0: 贵州 and the northern and the north 广西。
1: 甲虫是鞘翅目昆虫的总称，飞行似乎是它们与生俱来的天赋，但其中的一部分却在漫长的演化中告别了天空，成为步行一族，即步甲。目前全世界已记录的步甲约有40000多种。华南农业大学博士后黄孙斌研究的是一类生活在洞穴中的步甲。
2: 百色乐业今天阵雨转多云，20摄氏度到27摄氏度，东北风。
1: 每年黄孙斌要用2个多月深入洞穴寻找这些神秘步甲。他所在的华南农业大学洞穴生物研究团队20多年来一代代人接力，已揭示中国是全球洞穴步甲演化谱系最复杂的天然基因库。出发前他还要反复锤炼一项探洞的关键技能。
3: 温度是48米，注意安全，开始下降。

0: 中国是世界上喀斯特地貌分布面积最大的国家，而这地质奇观中许多精彩的段落就在广西。自然造就的庞大迷宫给无数生物提供了天然庇护所，也给野外考察增添了难度。
1: 这次很多人都来过了，小 case， 检查一下东西 OK。
0: 一切准备就绪，黄孙斌团队开启今年的探洞之旅。中国已记录洞穴布甲85属230多种，每一次黑暗中的前行都是在为这座基因库添一块未知的拼图。
2: 入洞的话首先是保证安全嘛，安全的话最必不可少的就是光源，因为人是视觉动物嘛，你进到洞里面没有光你就找不到虫子。
3: 有点滑，小心。
0: 对人类来说举步维艰的洞穴，却是洞穴动物隐秘安宁的家园

0: 你看，这敷衍挺大的。对，一个他体色不是很浅，嗯，看着就不像是洞穴化的，可能因为这里它的水跟洞外是相连的，可能是洞外冲进来的。嗯。
1: 洞穴世界主要由三类居民构成，一类是来自洞外的参观者，他们并不能长期生存在此，被称为偶洞穴动物。
0: 这里发现了一些骨头，应该是蝙蝠的。
1: 而像蝙蝠以及部分藻马这样，洞内洞外皆可生活，或部分生活史要在洞穴内完成的，则是喜洞穴动物。
2: 这是什么？
3: 隐翅虫的幼虫，
2: 好小。
1: 最神秘的当属真洞穴动物，它们整个生命周期都依赖洞穴完成，终生不踏足洞外。大部分洞穴步甲正是这样的隐翅，而隐翅的行踪向来飘渺，众人已经发现了它的多位邻居，唯独不见洞穴步甲。
0: 有点滑慢了，我之前就是在前面那一块发现的。王子头，你看一下能不能钻过去。
4: 老师，我们

0: 盲布甲。
1: 啊，
0: 是长颈盲布甲吗？
1: 对对对，这是长颈盲布甲。
2: 这只体长在8毫米左右的昆虫，正是洞穴布甲家族的一员。由于常年生活在黑暗之中，大部分洞穴布甲的眼睛消失，视力完全退化。无光环境下，它们也无需合成黑色素来保护身体，所以体色相对浅淡，模样与洞外的布甲亲戚大相径庭。

0: 刻石长颈盲不假，前胸还有它的一个头部就比较特化，就比较延长，就像一个长颈鹿一样，所以叫长颈盲不假。目前只有中国有。然后这个长颈盲不假也是目前世界上最特化的一类盲不假了，没有之一。你是第一次踩到吗？
1: 这还是我们第一次踩到这么特化的盲不假。
2: 为了提升搜索效率，大家进洞后分头行动，不时通过对讲机或呼喊来确认彼此的方位，以防迷路。而盲不假就没有这种困扰，它有自己的雷达。作为视觉缺失的补偿，盲不假的体感得到极大强化。触角和足等附肢上的感受器搭配上遍布周身的钢毛，构成了一张高精度身体感受网络，可及时捕捉洞穴环境细微变化。同时他们主动出击，将觅食范围从地面扩大至洞壁乃至洞顶，通过不断移动来增加雷达感知范围，提升发现猎物的几率。
0: 你是探洞一员猛将？
3: 我只是不认识而已，但是找东西还是能找的。
4: 这个洞是最艰难的洞？
0: 不算吧。那你说一下哪个洞最艰难？
3: 找不到东西的洞才艰难，找得到东西了就不艰难。
0: 这个回答100分。这有点
5: 踩到了几头？
0: 哦，三头是吧。
2: 队员们寻找昆虫就如同盲不假觅食一样，艰难漫长且充满随机。
6: 2013年我就跟着田老师第一次进洞，我还记得很清楚，就在广西大化这边的一个洞穴。当时看到这种洞穴这么多样，其实想搞清楚它有为什么这么丰富，在就整个进化的意义上到底是怎么适应这种洞穴的。
2: 2013年黄孙斌跟随导师田明义正式开始了洞穴不假的研究。作为国内唯一专注该领域的团队，他们几乎无从借鉴现成经验。2019年黄孙斌远赴法国深造，为后续研究打开了视野。

0: 13年来，黄孙斌专注研究洞穴布甲的演化机制与多样性分布。这项长期的事业需要大量样本作为支撑，他必须一次次深入洞穴。
1: 哎，我发现一头
2: 龙骨甲，想不到能在这么干的地方遇到它，挺有意思的。我们一般发现芒布甲都是比较潮湿的地方，而且你看它是底色很浅很浅，应该是刚羽化出来没多久。
3: 冻芒布甲可能是个新种。
2: 怎么样，

0: 好，两头。
1: 我看见，我看见，我看见。哎、几色深吗？
2: 有一只
0: 浅一点，有一只很深。
3: 这是跳式末端那里有点晚。
2: 眼睛是凹进去的，拍照的时候就很明显。
1: 啊，我看一下照片，
0: 腹部好像露出来一点。
3: 因为是跑得太快，拍不了。
1: 回去再仔细对一下形态吧。
3: 上体视镜看一下。
2: 嗯，
3: 可以。
1: 嘿，收获挺不错。
3: 他直接去找蒙古家。
4: 对啊，没找到，爬错了。
3: 他在那个洞里爬山了。
4: 哦，我爬到另外一边找不到了，还好他过来找我，不然我都走不出来了。
1: 是吗？洞穴图发你们，你要学会看图。
4: 看不懂，
5: 看不懂。
1: 有点遗憾，下次来。通过退。蒙布甲，特别是对洞穴环境的一些了解，觉得我们现在所遭受的一些苦吧，或者说是焦虑、迷茫，在生存方面看起来，其实都是小儿科。能够使我自己更乐观地看待这个世界吧。
6: 正是这一次次的向岸而行，让团队走进了国内外近800个洞穴，让中国稳居全球洞穴布甲多样性之巅。数字背后，是每一代人对黑暗深处那个答案的执拗追问。
1: Have a book for you.
7: Oh,
1: and you know Tian?
7: Yeah,
1: Professor Tian.
7: Yeah, of course.
1: And.He made this book, and I am also one of the co-author. So it is about the cave fauna in China.
7: Great.
1: And yeah, and this is for you, Mr. Senator.
7: Thank you, Raj. All inside. Cave fauna sticking to very strange wheels. Why you did it?
6: 黑暗。并非生命的终点，而是另一种演化的起点。
1: 你是什么时候进到洞穴里面来的？你的眼睛什么时候没的？你长着长长的脖子，这些到底是为了什么？其实，很多很多的谜团都还没有解开。但是估计可能我这辈子都做不完，只能说先设立一个小目标，然后一步一步一步地往前，然后尽可能地多揭秘他们。

0: 麻烦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0: 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2: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5: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

青藏高原东南边缘的邛崃山系，隐藏着大熊猫国家公园的核心秘密。核桃坪，大熊猫回归自然前的训练场。这个不到一岁的小家伙叫思远。对世界充满了好奇，停不下来的探索让思远的妈妈不得不时刻跟在他的屁股后面。玩累了便随意一躺，在任何地方都能进入梦乡。

思远是在科研人员的呵护下出生长大的。在他三个月大的时候，他被挑选来到核桃坪，适应更接近野外的环境。饲养员们每天精心照料和训练，目的就是有一天回到野外，实现野生大熊猫种群的复壮。

熊猫国家公园横跨岷山、邛崃山、大象岭、小象岭和秦岭五大山系。这里生活着641种脊椎动物、3446种植物。思远将要面对一个完全未知的世界。两年过去了，思远也变成了一个大小伙子。是时候复习一下生存课程了。第一堂课，寻找水源。思远有发达的鼻子，它可以闻到几公里之外水源的味道。思远有灵敏的耳朵，可以听出远处水流的方向。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小伙子。第二堂课，爬树可是重要的逃生手段。他越来越熟练了，爬过头了。多亏了妈妈。在这个小小世界，对大熊猫的照顾如同打开一把大伞，庇护了更多的动植物伙伴。大熊猫国家公园的建立不仅守护了大熊猫，还确保了金丝猴、小熊猫、羚牛等珍稀物种的生存空间，塑造了区域内自然生态的多样和繁荣。尽管严酷，但是

也有更广大的世界。时间过得真快，到了和妈妈说再见的时候了。离开了妈妈的保护，思远要靠自己的努力去面对这个世界。想必思远已经做好了准备。带着一身本领的思远，将在人们的关注下去探索一个新的世界。

带雨林国家公园，一片孤立海岛上的原始森林。这里的动物们个个身怀绝技，树冠层的冒险家，水间层的飞行员，溪流边的健身狂。雨林中清澈的溪流给一种珍稀动物提供了生存的空间。鹰嘴龟正在挑战一面崖壁，有力的腿和爪牢牢抓住光滑的岩石，逆流而上。他知道没有随随便便的成功。

雨林是河流的发源地，每一条小溪都将通向大海，它们就像热带雨林的毛细血管，是连接雨林和海洋的通道，把生命的能量延伸到每一个角落。瀑布顶端，溪流汇聚成一方小小的水塘，很多动物把自己的宝宝安顿在这里。

机械的到来打破了这里的宁静，他在这里似乎没有对手。崖壁上，鹰嘴龟绝不放弃。除了高超的攀岩技能，它还拥有超强嗅觉。顺着水流，它能嗅到20公里以外的猎物。现在，它锁定了目标。嘴龟体重只有200克，但它是中国淡水龟中最凶猛的一种。鹰嘴龟在平地的爬行速度可以达到每分钟7到8米。下雪之后，它迅速展开追捕。蜥蟹凭借坚硬的大钳子抵抗鹰嘴龟的攻击。看起来，这是一场持久战。

0: 一案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1: 妈妈，
2: 哎，
1: 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2: 美好时光海苔，
1: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3: 美好时光海苔，
4: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喜。
5: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6: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7: 营养、
6: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6: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8: 好吃。
6: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9: 冷冻后似雪糕，
10: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似雪糕？
9: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11: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10: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9: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12: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13: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0: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
2: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3: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4: 这个没新意，
5: 这个分量不足，
6: 点啥呢？有请新朋友。
7: 老朋友新话题，有新意更有新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8: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10: 要干啥呢吧？
11: 选择一个地方。制造一场偶遇。不同的人生。

0: 路过你的世界。
1: 重庆中线静卧三峡腹地，长江之畔，群山绵延，江水滔滔，是承载着三峡流程记忆与乡土情怀的一方天地。
2: 有开船的吗？往哪一边走？
1: 长江之上有一艘轮渡，正慢悠悠地划破江面的晨雾，在两岸青山间悠然而行。7点出发，9点靠岸，2个小时的航程，对应的路上距离不过40公里。在追求速度与效率的今天，这样一艘慢慢的渡轮，为什么依然每天准时起航？船上的乘客究竟是谁？他们为何选择这样一种慢节奏的出行方式？这条航行在长江上的水上航线，又藏着怎样的生活模样？

0: 凌晨五点，江面的薄雾还未散尽，一切还没有被唤醒。渝中客2180客轮静静地停在杨渡镇的码头旁。她是船娘方姐，是这艘客轮的船长之一。多年前，她与合伙人一哥买下了这艘船，开启了江上的生活。现在，他们一人一天轮流开船，保障水上公交全年无休。
1: 多少多海椒吗？
2: 分的几分的？
1: 几分的？海椒还可以。
2: 夏天来呀，
1: 那会天个热，那个还没有干呢，吼。
2: 晒得挺冷。
1: 昨天也是人多。
2: 两杯包不？
1: 我等到一头去嘛。
3: 外头。
1: 等到一头来，等到一头。
3: 外头。
1: 外头好些啊，那那鸡我跟你说嘛。
3: 你拿了空手了噻。
1: 我说就是那点算了，
3: 多收几个蛋。

点，伴着朝阳，船准时开动。发动机的轰鸣与汽笛声唤醒了沉寂的江面。渝中客2180与往常一样，往返于杨渡镇码头与中县西山渡口之间。2个小时的航程，停靠6个码头。近些年，高速公路架设江面，沿线的人们有了更多的出行方式可以选择。这艘船被人们称作最后的水上公交。

0: 一
1: 版本。
0: 水
2: 眼鸡都是
3: 坐船的人形形色色，其中最多的是沿江菜农，他们背着装满蔬菜的背篓，拎着鸡鸭大鹅，坐船前往中县卖菜。
4: 大哥，
5: 这鹅是您的？
6: 我这
5: 是你的鹅吗？
6: 哎
5: 哦，为什么只卖一只鹅？为什么不卖两只鹅、三只鹅？这一只鹅有点少。
6: 鹅有点少哦。
5: 对，有点少哦。怎么不多卖两只呢？
3: 我们原以为要花几个小时坐船卖菜，总得装满菜篓，满载前往才划算。可在这里，

0: 没人计较值不值得，一只鹅一捆菜都能成为上船的理由。
1: 那您每天早上几点起床啊？
2: 我一点那个面跟哈刷五点呐、啊。今天早些时候起来十班，包括十点打个两千万班鼓了。加水管啊，加饭去啊。
1: 早上起来就赶路啊？
2: 一头啊，这弄起面今天弄来好看呐、啊。是，弄起来才干那个事儿吗？
1: 您平常都什么时候种菜呀、啊？
2: 种菜呀、啊，我男人他会种菜，他就挑不带，他从三道收收了，从三道。我说是三个鱼儿，三个鱼儿家的人，没有给我们帮忙的。
1: 就你们老两口。那女儿平常多少天回来一次啊？
2: 半年吗？半年，像黄的哟。我们老大又不识字，又打不来电话，都是他们打，我们接一下。我们去的时间的。人家年轻人难得收啊，他来把我们给那个钱，我们不好意思的要。我们老大没病都是最大幸福了。
0: 子女大都不在身边，日子过得简单朴素。菜农们守着自家的几分田地，精心种上时令蔬菜，留够自家吃的，余下的便坐船到中县进行售卖，补贴家用。
3: 慢一点喽！
0: 船顺着江水稳稳前行，抵达了途中的停靠码头，岸边早已站着等候的菜农。
4: 要弄我的，
0: 船上的空间大，可以装得下菜篓，而且还没有运车的烦恼，是菜农们进城卖菜的最好选择。
3: 左行，左行，左行不走行啊，咱去过
5: 来走行
6: 好不好？杨姐，
5: 听着吧，也蛮排个队嘛哈，没列好多人。
0: 渡轮的票价不算贵，却贴心准备了免费的早餐：一个热馒头，一碗清粥，一个鸡蛋。虽然简单，但足以驱散清晨的凉意。我们却注意到角落里有位奶奶，正独自清洗着自家的蔬菜，剔除黄叶，洗掉泥土，只留下水淋淋的嫩叶，再小心翼翼地放进菜篮里。只有把菜打理得干净鲜亮，才能在菜市场里脱颖而出，赢得顾客的青睐。
1: 那您今年多大了？
7: 我80了。
1: 菜是您自己种的吗？
7: 是果子种的。
1: 平常家里有几口人啊？
7: 你没带有狗，都是我一个人。
1: 就您自己
7: 啊？我一个人。
1: 您？
7: 都去打工去了。
1: 都去打工去了？
7: 去找钱了吧？到了回事了吧？回家一点吧？要读书了吧？走茶号噻，带我的表妹噻。都说钱是不油了嘛，人家走个茶号噻。是的。那老大都刷起不好，你看那刷起的好不嘛？那刷起的常常都病苦，我们那经常那个锻炼，第二病苦都病苦，说去都去了，说来都来了，挑挑转转的，都是要人家好，都是要人家在心开。我们是最喜欢这些，不是说转耍，家长转耍。就那么菜地哈熟食到等亲戚些那个跑完。
0: 菜农每天都会提前到达码头，以免错过轮渡。航程过半，燕家码头上

0: 上等船的人多了起来。
1: 为这些，为这些老百姓，为这些老百姓。
0: 芳姐每到一站，都会主动下船，帮菜鸟们搭把手。
2: 哦，来来，我帮你挑嘛。
3: 帮我挑啊！
1: 太好了。那边船长芳姐有了嘛，她天天帮我们挑。
0: 每次到燕家码头，她都会帮助豆腐奶奶挑扁担，一条扁担挑起两板豆腐。芳姐知道豆腐易碎，所以小心翼翼地把豆腐护送上船。
2: 慢慢点，
0: 豆腐奶奶把豆腐放在甲板的角落，护在自己身旁。这小小的一块豆腐只能卖两块钱，但却需要很长时间的沉淀。每天凌晨三点，天还没亮，他和老伴准时起床，相互配合。

0: 我七十二了，五三年的，他五零年的，他简直七十五，那七十五的天儿就生病了，就是去背西瓜，背西瓜就中暑了，是第一次晕，都第一次，我七十五岁都第一次晕，我没生过病。
1: 他想弄个是聊聊，他一个群嘛，他弄个是这么多群了。我们那个老的反正多点儿的够吃稀饭就行了嘛。
2: 做豆腐的手艺是小时候妈妈教给他的。做豆腐需要早起，难免耽误睡眠，他从不跟自己较劲。哪天感觉累了，就干脆休息一天，日子过得随性又踏实。
0: 人家都是当过睡民的嘛，你看他豆腐饭都帮忙才行啊。还是经常吵我闹啊，把我闹我们吃的对嘴巴子啊，对嘴呀。那农村人反正不干活就不会睡，当时不睡啊。你在乡村一个是啊，对呀，
3: 啊。奶奶，您跟爷爷吵过架吗？
0: 没吵过架，他不来家，他不吵架。打过了名的别的嘛，都他也是两个妈妈，我也是两个妈妈。啊，那前后母的当起来的。我小时候，我爸是个大队会计，他叫我去读书，还背个弟弟。看他爸就是还背个弟弟去读书，他只好背个书。那说完了也要做几个小时，太晕了。那我是当班好吧，当班，我也当不起，那好吃水。
2: 胆巴就是我们常说的卤水，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相似的命运让彼此理解。奶奶热情开朗，爷爷性子内敛不爱说话，把对奶奶的爱都藏在了行动里。他们做了几十年豆腐，便相濡以沫了几十年。这几十年的豆腐生意是生计，更是彼此最长久的陪伴。你搭把手，我多分担，他们是并肩的伴儿，更是彼此晚年最坚实的依靠。这份藏在烟火里的温情，让平凡的日子也有了最动人的模样。七点半，爷爷推着装满豆腐的手推车，送奶奶去码头等候渝中客2180的到来。坐船的菜农们大多并不年轻，子女们在外打拼安家，独守家乡的日子难免孤寂，而这艘船恰好成了他们的移动聊天室。
4: 你心好，对我好得很。我说的，我经常我给他去买凉快，就不错的菜呀。
5: 我也不聊啊，我
2: 无需刻意搭话，家长里短的闲聊便能驱散独处的冷清。在这里，陪伴让奔波的路途多了份暖意，这也是渝中客2180不可或缺。

0: 缺的理由。
1: 厕所我也走了，
2: 打车。但是阿婆，这些阿婆您都认识吗？他们您都认识吗？
1: 我们叫康家的，
3: 他们是康家的，没走，没财气。
2: 但是你们都互相认识。
1: 嗯。啊，我天天来买菜，是真的。哈
2: 都是姐妹。
3: 哎。
2: 这里边谁的年纪最大？
3: 哎，他最大。
1: 人家管得起吗？他也大，
3: 他就是大。他能帮个啥呀？
2: 83岁。
3: 哎。
2: 83岁，您多大？
1: 我才能69。
2: 69，这是大姐姐了。那您还算小妹妹呢。您刚才说卖菜是您最开心的事情。
1: 是开心啥？现在本来就开心，能搞现在房租。
2: 这些卖菜的人，阿公阿婆，你都认识吗？
3: 认识，认识。一直都天天都在那个船上给我们吃。
2: 那如果哪天谁没来，会担心他吗？
1: 没来，上个他这今天回来呀，好久没看到他了，有感情呐。要是像天气不好咋呼啊，一个劲都不开起来呀。我就是说打电话问一个还有好大真的来有。我们说来不来，他说不必要来呀，他说不来那才去啷个办呢，他说。
4: 呀，我现在这个长官拉快点听啊。我喜欢软脸软了。
0: 把凉拌豆腐稳稳安顿好，豆腐奶奶转头就找到了自己的好闺蜜，两人凑到一起，一边拉着家常，一边帮对方刮痧缓解腿疼。
4: 那是不是说想骗他的？他那卖的一直都没这个了，那烂一直掉，我可以弄个瓶子。
0: 平日里，他们各自守着自家的田地和生计，难得有碰面的机会。这趟往返的渡轮让这份情谊一直延续，一年又一年。
4: 有劲吗？
0: 船上这位大爷年轻时是位水手，常年与长江为伴。如今岁月流转，他换了种方式与这江水相守，也坐着轮渡经常卖菜。
5: 现在江面宽了噻，这水位提高了，原来的下面可能有个像这个月份的水位，它都有起码有低于20公里。现在的滩也咸滩也少了，像原来那个时候那个地方最窄了，只能过一个人轮船，那个船也没现在的大，要小一些。我们是人力船，下水就过那个绕片推，上人就会牵住拉那个那条路的那个叔叔。
0: 机械早已替代人力，曾经的中线老城也随着三峡工程的建设静静淹没在江水之下。旧日的时光与居所已经远去，沿岸人家的生活也跟着变了模样。有的人选择离开了家乡，也有人从他乡来到了这里生活。船娘方姐的老家在湖北，十几年前她跟随打工时相识的丈夫来到这里定居，开始了依江而居靠水谋生的日子。
6: 快看呢，来看看出去看，
4: 你看好多呀，看多嘛，看得少嘛。
7: 我是在2013年就开始跑这个船了，2013年就一直跑到现在嘛。
8: 刚开始我就说实话，我不愿意跑那个船，因为太单调了，太枯燥了，就在船上接触的都是老年人嘛，就也哭过，因为人生地不熟了，远嫁过来，对他们一个语言沟通也不方便，慢慢的去试着去用这边的话，就慢慢学着去跟他们沟通，就家里面啦，种的什么呀，有什么东西卖呀，卖了多少钱呐，自己孩子在哪工作呀，然后问他多久回来呀，还有一些反正有时候就是家长里短的这些事嘛，他 他说我在家里面没人说话，他说来这里跟你聊一下。

0: 有时候我不理解他们，我说为什么这么大年龄了哈，还要来卖菜这样子的？他说，虽然卖不了多少钱，但是我能为自己的就是日常开支，我能把它开支走了，就不用问子女伸手要钱。在那一刻，我就觉得他就不管子女在外多难，父母永远是为子女考虑的，所以在那一刻我就非常能理解他们，就愿意去听。因为相对于我也是远嫁，我一年很少回去，不能尽孝。
1: 船上的菜农越来越多，甲板上摆满了他们的背篓。终点站西山渡口就在眼前，菜农们全都聚集在客舱最前面，人挤人，人挨人，都为了下船后到市场能有个好位置，菜能好卖些。
2: 这个不晓得，这是一家，这个其实的，这不晓得是哪个。
3: 你还在帮别个叫吗？
4: 他是在看老。
5: 等等等，我来背。
3: 慢点哈，慢点哟。
6: 再问。
3: 马上一点了你，
7: 快点说，快走。
1: 下午2点，菜农们陆续返回船上。来时沉甸甸的菜篓，如今空空荡荡。返回的航行常有方节掌舵，渡轮调转船头，开启了返航的旅程。船舱里渐渐没了清晨的热闹，忙活了大半天，大家都有些疲惫，有人靠着座椅睡去，有人望着窗外的江水静静发呆。这一身的疲惫都融进了这慢悠悠的归途中。
8: 哪个项目给我们接来的？

0: 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1: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

0: 物交朋友，在海底结伙，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1: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4: 好吃。
1: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5: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4: 爸爸，我将来一定比你强。
6: 是吗？
4: 我每天都有喝旺仔牛奶。妈妈说，旺仔牛奶又有营养又好喝，将来我一定比你聪明，比你强。嘿嘿嘿，
6: 宝贝比我强。
7: 我也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现在我还在喝。
3: 你们都很强。
0: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结伙，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8: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汁？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汁，盖世新式果汁。

0: 选择一个地方，制造一场偶遇，遇见不同的人生，路过你的世界。
1: 19摄氏度，-14摄氏度，水温只有3摄氏度，体温36摄氏度，他们的心里能沸腾到100摄氏度。纵身跃入冰湖是种什么样的体验？他们又是群什么样的人？要在这天寒地冻中挑战身体和心理的极限。
2: 87咋的？
3: 你87周岁啊？
2: 啊，周岁啊？
3: 哎呀，88了。
2: 虚岁的是，那中国传统的虚岁的。
3: 87周岁。
4: 哎呀，今天得换帽子了。
5: 哎呀，上就走了。
4: 走了，出门了。
1: 冯大爷在长春市中心的南湖冬泳已经十几个年头，80多岁的高龄还能下水冬泳，这让他成了很多人羡慕的对象。水温在10摄氏度以下就算是冬泳，但是与南方不同，东北的冬天是极致的寒，刺骨的冷，北风刮过脸颊如刀割般生疼，没有十足的胆量，很难有勇气下水。而这里有人刚刚完成了人生第一次冬泳挑战，这更像是一次冲动，凭着一股狠劲儿进入冰凉的湖水，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6: 今天是第一次吗？
7: 对，一直都是看别人游嘛，就是很羡慕。今天这个冬至嘛，显得是比较有这个纪念意义嘛，这情况比较特殊嘛，最冷的一天，别人都劝我，他们大家都非常热情，都劝我说你这第一次来应该注意点，注意安全呢，说不能游似的。我这下去以后，反正感觉刚下去的时候确实是脑袋炸呀。

0: 挺刺激的。嗯，其实我这次就是说我有点就是说太莽撞了。正常来说应该是入冬，没将近入冬的时候就得开始了，水温在10多度的时候就应该就是逐渐的就是来适应这个水温，等慢慢的降到3、4度的时候，然后身体自然就适应了。嗯，我这有点太莽撞了，但是没办法，我这人吧一旦有这种想法之后就一直遏制不住自己的这个想法，就是想来，就想试试。
1: 一次是莽撞，两次是热爱，10年20年是刻进骨子里的倔强。
2: 还没走呢，这拍多少天了？哎呀，这是这老爷子岁数最大的，高勇的。哎呦我天，不像了。
1: 孙教授今年88岁，是现在南湖冬泳队伍里面岁数最大的。
3: 完事儿了。
1: 来这儿游泳的人会根据水温决定下水的时长，像现在十冬腊月，水温直达冰点，大部分人能游3到5分钟便是极限。
4: 我的老家是山东省海阳县，海阳县。
5: 奶奶呢？
4: 我是1960年到长春地质学院的，那时候考大学考到这儿来的，毕业分配就留校，留校完了之后的话就教学一直呢，就是到退休。
6: 退休之后，就学校就没事了呗？
4: 没事了，别人都可以去搞业余活动，业余挣钱，但是我那时候就不干这事了，因为钱够花了，够了就行了。
7: 那身体也比较好，没有私心，没有这个欲望。退休之后就天天来，冬泳它有个舒服的感觉，特别愉悦舒服。如果没有这个愉悦舒服的话，谁也不来游泳。这冬天来干啥呀？
1: 退休后选择什么样的生活，这是个老生常谈的问题。这群人选择跳进冰湖，从清晨5点到傍晚6点，这里始终有人来来往往。习惯相同，时间合拍的人会自动分帮结伙。
8: 上来了，
1: 早上7点大多是爱赶早的勤快人，上午10点的小分队是4位冬泳健将，他们在水里最少游4个来回，泳姿专业整齐，赏心悦目。
9: 这个吧，再来一趟啊！往这吧，往回走啊，往回走啊，就是往回走啊，
10: 走吧，
9: 走，
10: 来，
9: 冲啊，
10: 走！
11: 这是哪？
9: 走吧，来，没人了，戴帽子，完出发吧。
1: 下午2点前。几十号人已经在更衣室集结完毕，他们是2点帮，是南湖冬泳中最壮观的队伍，挥舞大旗，全员统一步调，在冰面上列队集合，宛若大战前的动员，喊着口号，排着队跃入水中。他们把场面做足，把仪式感拉满，这股子热闹劲儿是这里的新生力量。
12: 嗨、hey。

0: 二楼的活动区总练得热火朝天。大爷终究是大爷，他们练出浑身肌肉，个个透着不输年轻人的荷尔蒙。他们除了和自己较劲，也会和老伙计们较劲。
1: 吃你一下行不行？
2: 完了，输了，
1: 来。
0: 象棋桌上的对弈堪比战场。

0: 棋逢对手时还会震得面红耳赤。
1: 交枪吗？
2: 交钱
1: 了，交钱吧，快点地图了。
0: 打牌也是一样，无论输赢都要在气势上压倒对手。
3: 说我这牌没完了。
0: 但越是较劲，哥们间的感情就越深。
4: 我开都掰开了，你让他能打上去了吗？
0: 这里早已不是单纯的运动场所，是安放退休时光的港湾。
5: 老严啊，啊，捡不捡呢？
1: 捡了吗？
5: 捡完了。
6: 爷，我说
1: 你捡吧，我捡完了。
5: 啊，捡完了我捡。
6: 来吧，来吧。我看你这头发也长了，也该剪剪了。
5: 这上月20号剪的。
6: 我们这块都是年龄大的，这头好剪，不像这个你们年轻人，年轻人那个要型。
5: 您今年多大？
7: 我今年
6: 43年生人。
7: 43年生人。
6: 你看，82周岁了，83周岁了。
0: 张大爷自愿免费理发。已经持续了好多年，剪头的推子已经坏了不知道多少个。
6: 行了，完事儿，别动。
0: 毛大爷每天在楼上蹬完自行车后，再下楼冬泳。他生在北京，年轻的时候下乡来到长春。随后被分配到汽车厂，直到退休。在南湖冬泳也快20年了。

0: 我今年76，
1: 属牛。
0: 建国多少年，我就多大岁数。我头一年我没敢说冬泳，我这原来我就游到十月中就不游了。后来我想得了，那游到那个，
2: 你上去吧，
0: 双降。双降我游还行，我那游到立冬吧。完这老人就说了，你立冬要能游，你就冬泳就行了。为啥呢？立冬水温最低，那是0.几度，现在你走3度多，是不是啊？冬泳都行，你冬泳过吗？你试试，宁可冬泳遭罪不到医院排队。我们这有老多是不想来，家里老伴儿都得赶快走过去冬泳去吧，都撵着往那走。哎，我就属于那个没心没肺，快乐加倍。
3: 毛大爷每天都过着属于自己的快乐生活，到了这个年纪让自己过得舒服就是他最重要的事儿。
4: 大爷
0: 啊，
4: 吃午饭呢？
0: 什么？
4: 带饭了
0: 啊？带饭。我这每天就是家里给我装啥我就带上。
1: 冬泳吃啥都香，你要家里就是吃剩下的没人爱吃的，哎，到这吃都香。
3: 不在乎吃什么，在这儿吃就香，香就香在这里够热闹，够潇洒，够自在。
5: 谁够亲我这里？
3: 退休后，人一闲下来，生活一眼就看到了头。想让时光慢些，季大爷的对策是来这儿冬泳。
6: 欢迎在左方停。
7: 欢迎在左方停。
8: 这是哪趟路啊？
9: 下水。

0: 过瘾。哎呀，完活了。哎呀，游泳是好，比任何运动都好，确实。
1: 完了，
2: 我们进那个水里头，这不是凉水激一下子吗？激一下完进屋里缓一下子，就这个感觉。湖水是凉的，进屋水呢水是热的，就是这么一缓一下子，浑身可舒服了，就是冻鲤，吃冻鲤，缓冻鲤的感觉。
3: 冻鲤要用冰水缓慢解冻，透甜如蜜，越缓越甜。季大爷的退休生活更是快乐充实。
4: 大爷每天几点来啊？
0: 每天呢，我几点都有，我早上也来，中午来，反正就是不下午来。
2: 一天忙忙碌碌的心情还是挺高兴的。早晨五点钟就起床了，吃那个一年四季都这样。我家传统就是早起早睡，早睡完呢起来做热点饭，吃完饭了就该跳舞就跳舞，该游泳就游泳了。我以前是拖拉机厂退休的。一晃人生多快呀，都七十了。不太冷。
1: 大爷现在跳舞吗？
0: 跳。
1: 每天几点跳的？
0: 跳上午。两项活动，一个是跳舞，一个是游泳。完了，要是不跳舞，我就上这儿来，早上来。完了，要是跳舞，我就晚点来游泳。
1: 跳什么舞啊？
0: 跳我一开始也是跳舞厅舞，后边完了，他们说你这个这么好，你咋不学国标呢？跳个135，那视频里头那个有的照那个样学呗。这玩意儿跳舞，你看我跳，咱就说慢四哈，慢四往前推着走，往前推着走，看这事儿，看手这事儿了吧哈，对，看这事儿了，看，把你夹着腿走，你要散步的话，散步看荡秋千那么走，荡秋千那么跳。
5: 下去一下子
0: 跳好了，可舒服了，享受音乐的快乐。
3: 今年已经70岁的他，每天出门依然把自己收拾得时髦，举手投足间皆有情调。退休对于他，从不是生活的休止符，而是一场尽兴奔赴的新开始。
6: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7: 哇，鳕鱼，
8: 叔叔还鳕鱼，
9: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10: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舞，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6: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0: 又一半，成功要有好同伴，耶、yeah! ！
1: 一半，你是我的另一半，
0: 旺旺与你常相伴。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3: 走了完了给你裤子折腾了，
4: 越
3: 中国有个词儿叫走了精神，
4: 不单单是为了扎一个猛子有那么一分钟两分钟，而是这个环境感染人呐、啊，吸引人，是不是啊？这也是生活的一部分，生活是一张胶片，每个人都是自己的风景，黑白也好，彩色也罢，没有谁可以复制谁，没有哪个故事可以重复昨天的故事。
5: 好，
4: 这嗓音
6: 太厉害了。
7: 江大爷每天吊在冰壶里吟诗，诗歌不断，冬泳不停，生命不止。哦，
8: 打开门，
9: 木兰都长修，下辈施鞍马，从此进野征，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坐骑传奇错，寒光照铁衣，
4: 开开心心的又是一天，
9: 打卡完毕。
4: 这就是一年，
10: 衣服衣服出去就这
4: 啊，对，完事了，这就走了，拜拜，
10: 拜拜，你太棒了。
7: 寒冬时节，冰天雪地，他每天只穿一件红短袖，似乎已忘了季节。
4: 56年生人。今年70了呗，游泳38年了，我这么多年就是这么过来的，别人都不理解，说能不能冻坏呀？但我觉得这就是个人习惯了，循序渐进。秋天时候你不用身上添衣服，你自然就过渡，习以为常了，不觉得那么冷。也冷点，冷点它都是个风，也吹着刺激一点，挺舒服的。至于别人去怎么评判，我一笑而过，全然不顾。人活100岁也好，不就是活当下吗？活今天吗？你今天没有快乐，你今天没有那种感觉，你还有什么意义啊？就是你每天守一个信念，就是活自己，活健康。
11: Oh.

0: 这么不冷吗？还行，
1: 还行。
0: 你说你这是这那个，
2: 这我还冷呢。
0: 舞台演示都看不出来你是谁。

0: 几句话儿千斤重，声声打动。
1: 粗犷的歌声响彻冰面，手拄木棍，戴着皮帽子，无论刮风下雨，这个怪老头每天都会准时出现在这里。
0: 孩子们，你们往后去，可别掉下那块冰雹。
1: 张大爷每天都会维护水边的安全，也会义务充当摄影师。
2: 张老师你好。
3: 大爷，大爷，你整这干啥呀？
4: 怕他们油钱有的走圈的碰，有时候镜子一起雾了看不着，整上来就一个口。走。
1: 从家到南湖有十多公里的路，每天骑车都要花上40分钟的时间。寒来暑往，他从不间断。哎
4: 呀，我是54年出生的，今年72岁了。我是脑梗脑萎缩的患者，2011年。死了，脑梗死过去了。我老家伙潘石嘛，完了我们这口就上长春来了。我自个儿一个人在家看足球，越看越憋气。完了这怎么整的呢？就觉得天旋地转的，完了不行了，完就不到了。结果整出个脑梗死来，就是用冰震后脑，震个10分，最多不要超过20分。哎，这么震一震对他有好处。哎呀，别的我没记住，我就记住这个了。我出院之后也正好完了之后就是那个啥，我就去游泳去。只要是不死，你就是勤折腾点儿，琢磨的小钱苦啊，那你老了你就得那享点福了。你享福你就得遭罪，你遭罪中你寻找乐趣儿。
1: 白山黑水的漫长冬季孕育出白山黑水的性格。
0: 困难下不到英雄汉，海燕高尔基在苍茫的大海上。
1: 面对着病魔的突然来袭，大爷偏不低头。命运就像东北方言里那样挑衅地喊了句，你瞅啥？
0: 生命的预言家在叫喊，让风和雨来得更猛烈些吧。
1: 大爷没有出，硬气对着自己回应道，瞅你咋的。就这样每天泡进冰水里20多年，日复一日风雨无阻。

雪落东湖，寒风掠过冰面，我们在这里看见了熟悉的身影，那是炽热的生命与寒冬的和鸣，是向死而生的倔强。

凿石铸铜。斧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李煦乾坤于今。

朋友，好久不见。这个久别重逢的时候，咱们必须吃点好的。那么问题来了，什么才算一餐好饭？无论何时，亲手制作都是中国人最高的餐桌礼遇。人们舞动食指，驾驭工具，用触感与律动同自然对话，和食物共情，与时代大潮相拥共进。双手触及之处，食物千变万化，滋味历久弥新。心手合一，方得手作之美。

0: 潮汐，在浙江东部的海岸线上堆起片片滩涂，表面看似平静，但丰富的有机质让这里生机暗藏。退潮后是各类滩涂生物出门透气的时间，红前蟹以藻类和动物碎屑为食，袖珍小钳能在淤泥中刮取食物颗粒，独属于雄蟹的显眼大钳既能防身也为求偶，它们的速度冠绝滩涂，稍有动静只需半秒就能销声匿迹。赶海的过客想要抓上几只实属不易，其他动物也难以近身，几乎没有天敌的它们大量繁殖。不过江湖里没有绝对的王者，谁都难免遇到克星。
1: 就够了一个了。
0: 这首看似简单的绝活，朱英健苦练了十年。
2: 八岁开始了，搿草地了归了蛮顺利的，搿那带下来，搿天夜里我去打哈打发了哟。刚搿闲那时候，一只只好归到里来给我了，五肚里了，
3: 两个烧我。
0: 鸡蛋大小的八爪铁钩，挂在一米多长的竹竿上，就是为红前蟹量身定制的奇门兵器。滩涂上泥泞湿滑，目标也从固定靶变成了移动靶。
2: 你跟着嘛，跟着我慢慢走就行啊，就太快了的话蟹爬进洞里去了。那这里也有了，来几个啊，来别动了啊。不要再动了，走得太快了，几米的蟹都爬进洞里去了。

0: 哎呀，
1: 与红前蟹过招，难免一时失手。调整准心，全当热身。
0: 哈哈，又一个。

瞄准螃蟹身后一拳，调动手部小肌肉群，由下而上，像蜻蜓点水般迅速收回。当地形象地称这个手法为荡。荡字诀讲究的是分寸毫厘的精准。趁着退潮半天劳作，朱英健能收获20多斤红钱蟹。

0: 滩涂的小蟹是高钙食材，鲜味的基础来自体内大量游离氨基酸，各种烹饪技法与之搭配，都只求取其鲜味。执迷于鲜的宁波人另有更心仪的做法，咸肉、蚕豆与红前蟹的本味相互催发，沸滚8分钟，蟹鲜尽数提取，让海上陆地40节令融会交映。
1: 咋样也买，
2: 你挖它太油腻了。
0: 食材匮乏的年月，红前蟹是当地人独享的天然味精。

0: 十分蟹，三分盐，封坛腌制半年，蟹肉中的蛋白质和脂肪被充分分解，蟹酱绵密细腻，夹杂发酵后的微酸，透出霸道的咸鲜。
1: 我最喜欢蛋，也是泡的。
0: 与小土豆、新鲜芋奶搭配，只需轻轻一蘸，口中久久留香。几十年来，朱英健最离不开的就是这一口。
1: 有时候就是
2: 阿拉大哈佬发展到今中的行业里头，我主要的是咧农业里头，各种眼蔬菜、农贸贸易咧，都主要大哈。阿老老厂给我七百户左右人家，有五百多个人，都在海洋里头大哈，搿人等于连饭也好到了，对不啦？
0: 如今，掌握荡蟹手艺的不足五人，61岁的朱英健最年轻。他身边的荡蟹搭档已是78岁高龄。
3: 哦，走吧走吧。

0: 双手是人类最灵活的工具，一些古老的技法或许渐行渐远，但中国人与自然对话的故事还在延续。当蟹靠的是精准，捕捞比的是速度。在1500多公里外，人们披星戴月，试图从时间手里多抢回些收获。浩瀚深邃的北部湾，鱼灯如豆。行船2个小时，乌雷村的渔民终于来到了他们的目标海域。在当地方言中，捞既是动词也是名词，当名词讲时，就是我们熟知的海蜇。海蜇的身体95%由水构成，离开海水随时会死亡，之后会在内源酶的作用下发生自溶，水分大量流失。于是一场与时间的竞速悄然开始。这片海域的成年海蜇体重能到40多斤，每拉起一只的劳动量约等于给饮水机换一桶水。小渔船上没有舱养装置，渔民们只有速战速决，尽快返航。码头上连夜捕捞的海蜇已在大量流失水分，必须尽快完成分拆。此时乌雷村的妇女们严阵以待，一车海蜇留给他们的时间是15分钟，每拆一只最多15秒。看似简单的拆字诀，讲究心明眼亮手快。
1: 哇，你会过就对了，好干了。
0: 将蜇皮与蜇头分离，蜇头再一分为三。除了当地人称为大花的蜇头根部，其余部位都是中国人餐桌上常见的凉拌食材。
1: 老花应该老花就吃好，嗰啲老肉、老脚，嗰件种就系希望我哋全国各地。
0: 北方人做海蜇，有独特的炖烧技巧。蜇皮切片焯水，与五花肉一同煸炒。为避免化水，必须旺火快翻，焦化的表面形成保护膜，才能将水分紧紧包住。而吸出的少许水分，正是炒菜变身炖菜的神来之笔。每年农历2月18，是乌雷村的大王庙诞，村民欢聚一堂。捞起一口海蜇丝，寓意着全年风生水起。赞美双手，实际上赞美的是人。所谓能手、好手、妙手，都做到了心手合一。人人都有一双手，为什么只有少数成了高手？

在泰州江堰，很多人的清晨是被大炉烧饼馋醒的。郭金才师徒经营的是当地唯一一家还在沿用传统火烤技法的烧饼店。地处早茶风俗盛行的江苏中部，泰州人对每天的第一餐格外重视。发面裹馅儿、可咸可甜的烧饼是最重要的点心。这个内径1.3米、深度1米的球形大炉，传到郭金才手中已是第7代。如今加装了排烟净化装置，才能在城市中得以保留。

烈火燃烧三分钟，大炉中心达到500摄氏度以上。炉温达标后，需要压低明火。因为即将进入炉内的不只是烧饼。

0: 你贴满这140个要多长时间？你算过吗？
1: 8分钟。
2: 可以啊，8分钟贴满。
3: 满5年前没有啊。我做了一炉啊，多少？比这个炉子大，一炉300多。早晨做多少？3000多个。
4: 刷图开了啊！你能在那耳朵不能碰到就有机操。
5: 哎，你说耳朵，大炉通知，便宜又飞。
4: 嗯，就是别摊上肉。
6: 炉顶温度高，两侧温度低，自下而上贴满一炉是140张饼。探身入炉时，全身的平衡都系于两根手指上。单手托饼，在近200摄氏度的炉壁上按压2秒。一次2张饼，入炉70次，每天15炉。10年下来，300多万次入炉，让双臂布满火斑。如果说贴字诀是注重外力和硬功的少林拳法，那挑字诀就是太极。炉内有温差，贴饼有先后，看似随意游走，实则是挑起炭一样热的秸秆，保持与饼至少10厘米的距离，烘平烧饼的火候差异。这门功夫，目前还只有师傅一个人能从容驾驭。

刚出炉的烧饼饱满金黄，麦香扑鼻，散发着麦芽糖加热后的甜香，外皮酥脆，内馅松软，柔韧的中间层会与牙齿拉锯对抗，小小烧饼口感却很多元，堪称一站式满足。宁可一日无肉，不可一日无饼。三五块一个的烧饼，来上两张，搭配一碗鱼汤面，碳水配碳水，才能为江堰人开启一个元气满满的早晨。

0: 比起生意，传艺更是郭金才心中的头等大事。
1: 家娘哎，傅娘娘，你婆婆你呢？我你在前面，你这忙你不能跑，到了包饼，稍微求过你点儿啊。青楼求点儿啊，两个啥人努力求，那咋努力求啊？努力几年努力求，两个都在那头求你点儿的呢。好了，不能不走了。吓死你公的猴子啊，你不听啊，那老。我说还差一点，有时候呢缺一点面火，有时候吧就是那个牙齿啊不齐，还要我在这边要看护，练给他练了，练了他就是啊，他没有尊心。
2: 小伙子呢，就是还是舍得吃苦耐劳的，掌握这个智能脉，他现在有了70%了。
0: 每天中午，小店下班后，师徒俩雷打不动的一件事，就是洗去一身烟尘。
1: 要对这个七个人啊，还有顾问的眼睛，生理自己都不能顾虑那个，看到？哎，那好，哎，这个菜还有数啊。
0: 师徒如父子，少言但默契。静待火候成熟，手艺就会像传家宝一样传承下去。
3: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6: 400-807-6996，400-807-6996，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5: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6: 400-807-6996，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中式烹饪代代精进，登峰造极之处要看中餐一把刀在厨师的双手中生发出万千巧技。扬州的菜市场不仅卖菜，也提供食材粗加工的便民服务。对淮阳

0: 菜名厨陶晓东来说，这是他年轻时候磨练刀工的实习基地。
1: 快20年了，我来的时候，我们学徒的时候，石塔菜场就在这个地方，我们就为民服务，拿个砧板，戴个红帽，就切了。
0: 实习的主要课程就是切干丝。
1: 来买点干子，放干。
2: 多少？
1: 来50块。嗯。
0: 机械化时代，菜市场也装备升级。
1: 啊，这个现在都是机器切的
2: 了。
1: 对呀，都很难。你切1块2块可以，50块要保证这样的速度、这样的质量，那肯定做不到。
0: 跟机器比效率，陶晓东心服口服，但他也有不服之处。
1: 我们劈干丝是片再切，而那个机器是直接切再切，纹路不一样。我们所有的食材都是有纹理的，它的机理改变了以后，它的口感也是不一样。
0: 针对纹路各异的食材，淮扬菜有着纷繁复杂的刀法套路。脆性食材讲究直来直往，斜劈、直切、宽窄一致、粗细相同，这是淮扬刀客的入门基本功。
1: 要软性纹的更难。鸭胗呢，又是软性又是脆性的食材，用十字花刀来解决它，它便于食材入味，烫熟的那一刹那打开。蓑衣是南方人的一个特别必备的语句，是让所有的味道能入进去的时候，把每一片的间距都打得很均匀。
0: 鸡刀法是进阶课程，刀锋先斜角再直角，腰片表面如麦穗一般，由于大同小异，运刀角度略微一变，就是荔枝刀法的要义。在刀客手中，寻常食材也有不寻常的美学呈现。
1: 莴笋呢，我们今天选用的叫兰花刀法，实际上是竹篮的篮。正反切的15度角，起刀跟落刀的角度，你要变了这个角度，是打不开的。

0: 20多年前学徒的时候，好学的，周六周日都不会睡懒觉，都是在菜场上面为民服务。铁蹄铮铮，气吞万里，一曲马蹄刀让刀工上升到视听审美的境界。这手艺的感觉，没有切上100遍、1000遍，你是完全体会不着。
1: 万物自有性状，双手能够调分缕析，让山川、田野、湖泊、海洋的各路食材，在热汤的浇淋下，表达的妙到颠毫。

中式刀法自古流派纷呈，而追求极致的匠心却让海峡两岸一树枝繁叶茂，一脉

0: 相成。远离都市的紧张与喧嚣，在台湾南部滨海而居的人们享受着恬静的慢生活。夏秋之交，正是虱目鱼丰产的时节。虱目鱼在台湾已有300多年的养殖历史，白天下网，彻夜分拣，紧张的流程始终不变。每个清晨，台南的渔民都要争分夺秒，才能第一时间将数千条虱目鱼送上餐桌。然而，虱目鱼吃起来却有一桩麻烦事儿。
1: 老一辈喜欢吃有刺的啦，啊，那个年轻人比较喜欢无耳起。
0: 遍布虱目鱼全身的222根分叉鱼刺，让年轻食客望而却步。除刺的需求，催生出各种手艺。片字诀是惯常的处理方式，要领是避开鱼刺，分而治之。鲜嫩的鱼腹完整片下，可以让一锅白粥被点亮。鱼柳柔韧，在铁板上煎至酥香，是台南人的下酒绝配。鱼皮厚切，与辣椒同烧，皮椒渗出软糯香溢，碎肉剁成鱼糜，是小朋友也能一口一个的鱼丸汤。
2: 现在有很多鱼肚啦、鱼皮啦、鱼柳啊、鱼头把它分开来，但是坦白讲，我们都是吃全鱼。对，在我们而言，这只鱼如果不是全鱼，就不是鱼。
0: 黄国良家中三代经营虱目鱼塘，除了养殖，他还有独家手艺。如果说片字诀是存刺取肉，黄国良追求的是肉中摘刺，从鱼背下刀，沿主骨一侧将鱼身剖成两半，剔除主骨后，剩余小刺暗藏肉中，顺着主骨留下的痕迹下刀，鱼刺显形。拔字诀讲究巧劲儿寸用，发力要干脆，收力要迅速，多一分力，鱼刺会断在肉中。背鳍附近乱刺无迹可寻，要仰仗左手拇指的敏锐触觉。摸到鱼刺后，镊子深入切口，拔出的角度取决于鱼刺方向，方向不对，鱼刺会将细嫩的鱼肉划伤。练习多年，黄国良对鱼刺方位和鱼肉纹理了如指掌，才能使整鱼完美呈现。

0: 经过小火慢煎，生态养殖的虱目鱼会散发出如同烤芝麻一样的香气。
1: 蜗牛鸡在我们南部而言是一道老台菜了，对我们而言是小时候的记忆。
0: 在台南的家宴上，五柳汁是烹饪全鱼最家常的技法。多种蔬菜切成柳叶条，与肉丝过油煸香，煎透的虱目鱼放入锅中吸收汤汁，

0: 除刺之后，让人可以大快朵颐。
1: 我们家三代养
2: 哥尔加宾，
1: 我阿公因为这一只丝木鱼养活了我爸爸七个兄弟姐妹，爸爸因为这一只鱼养活了我们四个兄弟姐妹。
0: 鱼吃全鱼，家要合家。中国人的双手抚慰的是心灵，勾连的是亲情，传递的是同根血脉的温度。
3: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4: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3: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

0: 人生如烹饪，火候是关键。温度既能改变万物性状，也能淬炼人的心性。千年盐都自贡因盐井得名，盐业的繁荣塑造了自成一派的盐帮菜，鲜辣滚烫，大开大合。在烈火中养成的盐帮菜厨师，性格也多少有点火。这句话用来形容即将登场的父女俩，再贴切不过。
1: 其实他的优点还是很多的，这是我很欣慰的。
2: 还可以盲算。
1: 那写菜单也好，算账也好，收拾碗也好，安排人员也好，我要轻松很多的。
2: 小朋友，番茄炒蛋跟红烧肉。
1: 现在就是不听我的话噻，好，跟个男孩子是一样。差不多了。
0: 谈起父亲的脾气，女儿也持相同观点。
2: 他的缺点就是很急躁，

0: 就是没得耐心的。
1: 找哪个？
0: 我像星座嘛，就是说话比较急。
2: 脾气，你看嘛，我们都是这样子的。
0: 就没啥子的，他说话只是个语气，并不代表啥子，其实他就是想表达的那个意思而已，对不对嘛？手机关了啦，王总。
3: 你去表现得听吗？
0: 你别给我加录啊，我录完你就没事。
3: 但听到哪声音？
0: 你们吵架是日常，很正常的。
4: 父女俩以斗嘴打趣为乐，星座只是借口。这火爆脾气，还得从他们的招牌菜说起。
1: 你要想到腰花呢，一定要嫩。它又嫩又香，它香在哪个地方？香是一定要在火锅里有力量，它才能够炒出来香味儿。刚刚一断生就好了，那在这那叫好吃。
4: 盐帮菜包含盐商菜、盐工菜等分支，工人创制的盐工菜最接地气，选料多用廉价的下水，腰花。就是典型食材。用料酒白醋软化去腥，
1: 配料就是你自己配，想咋配咋配，你觉得好吃你就这样配，但是我觉得做的好吃，因为它是内脏，拿到拉菜夹到的那些味儿。
4: 加入满盆佐料，提前码足滋味，只为在猛火爆炒环节精简工序，一锅成菜。接下来就是目不转睛的时刻。

0: 你看他急喘急喘就起锅了，然后客人点菜呀，他就说，哎，这都我刚刚点过以后都一分钟都出来哟，嘎。
1: 那个火候特别不好控制，他是怎么不好控制？现在这个这是火，这个锅一坐上去之后，不到一分钟全部红了，锅都红了。
2: 入锅出锅，转瞬即逝。我们不妨重看一遍，这十秒到底发生了什么？

看似粗暴的翻炒，却是功力的体现。翻字诀讲究力道与幅度，连锅带菜七斤重，颠炒十七次，腰花刚好断生。了字诀讲究火力的分寸，烈火与腰花若即若离，点到为止，燃上烟火焦香，一瞬间

0: 后带给腰花入口是一种 Q 弹的感觉，有一些水分那种感觉。
1: 能听到声音吗？
2: 其实你们拍完了，一会儿他们可以尝一下。很冷，
3: 安逸得很。
0: 然后用辣椒的鲜香跟大葱的那个甜，就融合在嘴巴里面的那种一种很丰富的复合性的口味，然后让你不停的吃饭送饭，下饭神器。嗯。
4: 请把你们的情绪价值装满。
5: 食客心满意足地散去。

0: 大厨休息，小厨上线。员工餐是火候到位与否的试金石。
1: 我打了他，他有点胆怯，因为那个油溅的时候，你看嘛，只要一，只要肯定要溅油噻。你看我的手速越快，他越弄得快的嘛，他又越飞得高的嘛。你看我到处都是伤痕累累的。

0: 我自己就听他呀。他喂食嘛，他旁边知道你的时候，啊，他就在旁边搞哈，来，你搞好味道怎么样哦？那年一根儿起来干，少点啥子味道，少点再加点盐巴哦，你再加点鸡，然后就哈起来噻。啊，吃的好吃的，晓得，嗯，还可以，然后你就会觉得，哦，这个味道是对的。
1: 除了手艺的传帮带，老爸对女儿还有更操心的事儿。
2: 哎，我巴不得早点找一个男的就行了，不要那么挑，不需要有条件，至少是一个男的，确实不好找，他喜欢的，还是对方喜欢他的，确实不好找，这个姻缘慢慢来。
3: 传家风，心性续匠意。刀光火影，千锤百炼，一代代厨师在古老的食谱上落下惊人的注解。很多城市都有一道招牌菜，人间天堂杭州也不例外。它以西湖命名。吃没吃过那个西湖醋鱼？
4: 杭帮菜第一经典西湖醋鱼，根源可追溯到宋代，曾让王侯富商、文人骚客竞相点赞。但还是这条鱱，如今却为何让有些食客一言难尽？
5: 走了没有？
4: 这个西湖醋鱼都流传了那么多年了，肯定因为好吃啊！
5: 报五的，报五的，
4: 一定是我们哪个地方出问题了，没有把这个鱼做好吃。
6: 作为
5: 济世杭州人，又是杭帮菜厨师的傅月良，对这件事一直耿耿于怀。他决定对食客的吐槽一一破解，用双手把西湖醋鱼的口碑找回来。
6: 西湖醋鱼就是有点，怎么说呢？
7: 很腥，然后很甜。
4: 来，
5: 开始捞鱼。传统西湖醋鱼用的是草鱼，天然自带土腥味儿。 饿养上几天就可以排出肚内杂物，褪去几分腥气。做西湖醋鱼有一套七刀半切法：第一刀分成雌雄两片，雄片肉厚要用四刀划开，再加一刀切去鱼牙；雌片肉薄只划一刀，再加半刀切去剩下的鱼牙。
6: 共计七刀半，刀工秘籍是为了鱼肉同步成熟。用文武火穿煮，这是傅月良对传统做法的升级。锅一半在炉膛内，一半在炉膛外。前面这个部分水是保持沸滚状态，锅里面这个部分是水是保持静止状态。
4: 文火慢煮，保证鱼肉熟嫩不柴。无火催发的蒸汽将鱼鳍高高推起，达到展翅欲飞的颜值标准。鱼肉清鲜，腥气尽除。但食客还有更高的要求，
6: 就是西湖是西湖，醋是醋，鱼是鱼。
4: 糖醋
6: 味大家都调的差不多，都还行。
5: 但是呢，
6: 唯一的问题是鱼没有味道，鱼没有底味。
5: 厨师的汤，唱戏的腔，一锅杂鱼浓汤，是傅月良让鱼肉入味的良方。
6: 鲫鱼、小黄鱼，然后呢，豆腐鱼，旺火快速跑。
5: 有一招从天而降的吊汤手法，能在短。

0: 时间内加剧油脂微粒碰撞，与蛋白发生乳化，造就鲜美醇厚的白汤。用加入料酒酱油的鱼汤浇淋，滋味层层渗透。解决问题至此，西湖醋鱼流传千年，成为杭帮头牌菜的原因依然成谜。在一本30多年前的杭州老菜谱里，傅月良找到了西湖醋鱼的味觉焦点——蟹味。
1: 它的味道的路径是这样进来的，就跟虎蟹一样的，先是醋、姜，最后是虎蟹的鲜甜味儿。
0: 从姜醋汁勾起的味觉联想，到唇齿间的缕缕肉感，组成蟹味的每一块拼图，都要靠心手合一，来回校准。鱼有蟹香的美味魔法，并没有那么容易练就。
1: 来呀，还可以吧？
0: 如今，傅月良的西湖醋鱼已更新到73版。
1: 烹饪这个传承，在于食客的口碑，好吃才能传下去。
0: 在这烟火人间，双手是心灵的延伸，是智慧的触角。庙堂大厨，刀工如画，技艺如诗。市井高手，炉火纯青，风韵无边。咱们不是有句老话吗？无他，唯手熟耳。只要对生活保有一腔热忱，人人都是高手，处处都有食神。

Okay.

0: 尝一个，
1: 好吃吗？
2: 哇！
3: 我们经常没有精美的餐具，没有华丽的手艺。
4: 你这包包这水平没到家呀？到处是都。
3: 更没有奇珍异宝的食材，有的只是对食物虔诚的态度。只有领略过的人才能知道。
1: 来，准备，哎，慢一点哦。
5: 慢慢学，不着急啊。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3: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
8: 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
7: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
8: 只要9.9元。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麟药业。
10: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0: 中国人的生活图景以菜市场为圆心。
1: 那这个叫什么？

这里是一方风土的入口，永远熙熙攘攘，热气腾腾，也是活色生香的朋友圈，安于

0: 城暖，市井之中有大道，烟火之间有真情，我们不能没有菜市场。
1: 嘛，这个是的土地呢，它这个就有了。哦，有一些，过次也有天气，容易热。嗯。
0: 弥波村藏在大凉山的褶皱里。村民所说的慢车，指的是时速40公里、悠哉穿行于山脉之间的公益列车。因为沿途暴雨，已经停运了20多天。大凉山地处青藏高原东南边缘，悬殊的昼夜温差化育出富含粉质的高山土豆，细腻绵软，当之无愧县城菜市场里土豆界的尖货。终于艳阳高照，尼库说格起了个大早，以最快的速度打包装车。自家和帮老乡代销的农货加在一块800斤，这是尼库说格只身一人前往喜德县城的日常运载量。尼库说格严阵以待，因为火车的停靠时间只有2分钟。
2: 你不会知道，你不会知道。啊？真赔呀？赔呀赔呀，赔完就给你。我是到前头赔嘛。
0: 多年的赶车经验，让站台上的乡里乡亲默契地里应外合，上下协作。
2: 这样子个马车的喝2块钱就打10点了。啊，上升的，光天亮晚上，这只马是这三个，俺老婆就可。
0: 这趟从普雄开往攀枝花南的宜乡情5633次公益性慢火车，跨越376公里，平均23分钟停靠一站，一共25站。每经一站，上车的农特产就会多上几样。卖点儿，再买点儿。前往县城市场的路上，火车变身，移动的菜市场。老乡们深知，车厢里都是各村镇最新鲜的食材，补足舌尖所需，先下手为强。
3: 妈妈，你来跟前。
0: 海拔超过2000米的大凉山山区，原生纯净的自然环境，耕种出城市餐桌上的宠儿苦荞麦。它富含芦丁，虽说是苦味的来源，但也是现代人三高的克星。90摄氏度的热水和面，再经烘烤，苦味变淡，麦香渐渐凸显。如果水煮，面团揉搓成手掌大小，沸水10分钟，这就是大凉山版的家常馒头。坐上火车，好东西得以走出大山，成为明星。这条铁路化身通向美好生活的红毯。在铁口站等车的罗俄无极也做好了走红毯的准备。

0: 可等着等着，他却发现不对劲儿，站台上怎么只有自己一个人？因为临时调控，火车甩站而过，没有提前看到通知的罗俄武吉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1: 不是你车上的吗？请你问。
0: 人追火车，何况还背着20多斤的山货，这怎么可能？但罗俄武吉一脸轻松，似乎胜券在握。5633次列车经行的成昆铁路修建难度极高，自1958年起历时12年才竣工。从铁口站到新梁站垂直落差100米，火车盘山行驶要经过3个 Z 字形缓坡，路程大约9000米，而这两站之间的直线距离也就1000多米。倘若脚步快一点，路线熟一点，人或许真能追上火车。哎呀呀呀！
1: 这个呢，武器怒视武器，
0: 嗯。一上车就开市。独有的稀缺山货让罗俄武吉成了这一站车厢里的焦点。
2: 你那个木匠子你了吗？嗯，那就卖了吗？
1: 那是卖。
2: 你那么小的呢？
1: 这个是牛骨子。
2: 牛骨子咋个吃呢？
1: 牛骨子对鸡对肉。
2: 好香哦，
1: 野生的。这个
2: 野生的哦，20块钱。好，
1: 谢谢谢谢。
0: 牛口刺，当地人喜爱的林地植物，根部自带清新香气。九顿之后的粉糯口感，让它成为土鸡、猪蹄的绝配。滚沸的浓汤，香滑爽口，余味回甘。翻山越岭。5633次列车抵达喜德站，站台距离县城最大的农贸市场只有5分钟车程，那是尼库说格的目的地。
3: 那就吧。
1: 啥货的啥货？
4: 没东西，没东西。阿拉这个客人了。阿啥人家做做做，做了看你赚的嘛，不那么多。
5: 阿姐一斤
4: 了，阿姐刚阿姐进来，你们这样子做。
0: 不到一小时，尼库说个800斤的山货就快见底，而没有在喜德站下车的罗俄武吉还在车厢里忙碌着。
1: 都是悠悠的，天天都记得的。很硬啊！啊，那是那是那是那是那是那那肯定啊，还不在西川湖嘛？啊，俺那天，马车子过考到你，真的感觉唔多少个唔得劲嘛。第五路就是唔记得你，啊一次说要过的大，啊一次说要过的大学。我几个人啊不啊？
4: 那我坐车要坐哪个？
1: 啊，你这边开着，一次了一次了。那开开
0: 多少了？竹筐里的梁山乌金珠，让罗俄武吉从卖家变买家。做成今天金额最大的一笔交易，
1: 750里。
0: 再过4站就是西昌，正值梁山彝族火把节，一买一卖，大姐有着敏锐的生意头脑。火把点燃城市的狂欢，也让大山的食材登上面向世界的舞台。乌金珠。一指宽的油边如玉带般晶莹，彝族人青瓜木姜子根，飘散的碎屑为猪肉带来类似柠檬、香茅和生姜的混合气息。

0: 300摄氏度的高温，缩短了炙烤时间，最大限度保留肉汁，恰到好处焦化猪皮，入口弹软，皮香肉嫩。火把节期间的西昌，处处烟火，满城飘香。大山深处的燃情岁月在市井中绽放。铁轨穿行山水，串起人间百味。这一路的风物，滋养着人们的味蕾，也编织着山野与城市的连结。菜市场是地方物产的中转站，更是一方食俗的诞生地。它们应时而动，谱写着日常餐桌上的四季之歌。这是每年禁渔期的前一天，陆林市场里都会上演的囤货大战。来自宁波周边5个渔港的海鲜，要支撑当地百姓接下来3个月的日常。
1: 哎，这一斤还要活了，好的，
2: 再来一把，再来一把，
3: 钱你拿谁的钱？
4: 太老。
0: 宁波人不可一日无海鲜，保存鲜美、提取鲜甜的聪明才智由此而生。
5: 哦哟，这边蒙珠贵州，又高又泥。
0: 盐霜浸润7日，让蛋白质凝聚，卵珠晕染琥珀光泽，墨囊里封存着最浓烈的海洋气息。
5: 蒙的那天气干冷气哦，直接是味道多个贼。
0: 无论剁碎成泥，还是整只入菜，都是鲜味永不缺席的法宝。5个月后，2700公里外的北安也应季更换菜单。零下的气温让这里和金秋没了关系，但并不影响黑土地上热闹非凡。一颗颗大白菜正值脆嫩多汁的巅峰，约6000吨的秋菜是猫冬的预备林。
2: 拿盐啊，你给我买秋菜啊，
6: 便宜了5毛，
7: 来来来，
6: 便宜了。
2: 你这越这么招呼他吓跑了呢，咋整？
0: 早市里人头攒动，
2: 看见这摆的啊，嘎嘎甜，不甜就不要钱。
0: 对菜农们来说，国庆7天就是决定他们能否完成 KPI 的黄金周。每家都有几万斤的秋菜翘首以待，
6: 又甜又脆，大萝卜，你整一块你尝尝，
8: 快点吃，
6: 我还听你当碎的呢。
8: 哎呦我的妈，你给我揣着就得了，劲
0: 有人主打感情牌，
6: 来来来，给我们照一个
8: 啊，我们是无友。
0: 也有人标榜实惠，
2: 你这小弟咋这么大点儿？就我
8: 咱俩不都谁心眼小？
2: 谁扒谁心眼小？别拽着！看我这，这外菜嘛，人都烧回去了。
6: 你俩可坐好啊！
0: 在我们最熟悉的这个场景里，藏着买卖之间的人情法则和超于买卖的坦诚相待。
9: 一整那腌的酸菜好长糊啊，
2: 也不
9: 好烂。
2: 这醋它就差了，热水就是焯一下。
0: 菜市场时令更迭的晴雨表万在热汤中舒展筋骨，发酵与陈化带来了不同氨基酸的鲜味模样，激活北方人沉睡的冬日味觉。
10: 近期无声夜市均将陆续上市，出现头晕、幻觉等症状，应第一时间到

0: 顺应四时轮转是菜市场共通的秉性，作为风味的关节，串联南北，衔接四方，一方一隅都以自己独特的方式演绎着时令的赋格。七月，昆明市中心的木水花市场如约开启狂欢，每一辆进场的货车都会引发一轮小高潮。有人目标明确，也有人伺机捡漏。我们餐桌上70%的野生菌都以这里作为起点。
1: 这个是金太姐，
2: 然后副站
3: 行得很。
0: 您知道的野生食用菌有几种？在云南这个数字是900多。中国人独到的味觉追求鲜，是所有食用菌的强项。雪山、草甸、峡谷、森林，雕塑出129个水土各异的生长小环境，让菌子个性十足。只是，您得有双慧眼。
4: 咱们大多数都是高脚葱，毒性要比这个红葱稍微大一点。
0: 食菌辨毒是一门古老的功课，除了市场里的专业巡查队，当地百姓也大多能在咸与鲜之间自如切换。
5: 头上戴帽子的、穿裙子的都是有毒的。
6: 这个东西如果插不松的话，就是容易结销嘞。
0: 有些毒靠眼力规避，有些则要靠厨艺来解决。受伤后会变色的牛肝菌，人称见手青，它含有一种致幻物质，食之不当会产生幻觉，被当地百姓戏称为见小人。烹饪的火候是化解的良方，文火烧至15分钟以上便能化险为夷，成就鲜美山珍。在木水花市场里判断有毒无毒，还只是每户卖家最基本的技能。
7: 这个青头节没法展，今天从选品再到饮食环境再到我这里的状态，我非常关注，如果达不到我这里的状态，我就不给他发货。
0: 林俊熙，木水花市场里最会掐尖的人，他有自己的货源，只要最好的菌子。20年的市场经验让他积累了全国各地的2000多个客户。按理说，这样的实力卖家应该高枕无忧，但最近几天他却开始焦虑。
7: 咱们去年这个时候，我们去年质量怎么出来了吗？这个今年还不行呢、啊。
8: 好几天没消息了，俺厂茅台看不到电话，命中推出来啊！我只是你赶快去再绕绕看。
0: 七月中旬，郡王就要现身。电话的另一头是刘自坤，常年与林俊熙合作的郡农。他承包了800亩山林，只为把这种最受云南本地人偏爱的菌种悉心照料。
9: 相当瘦，
10: 因为长得忙得很，最瘦的有20天作业。
0: 小少林场的松土上，星星点点的白丝出现，这是郡王初露峥嵘的暗示。它生长缓慢，脾气古怪，与山林共绿，保持着不可人工复制的骄傲。
11: 长隆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1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3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13: 夏天热，夏天热，我真的好热。
14: 火焰山热浪滚滚，
15: 俺老孙来也。
14: 旺旺碎冰冰。

0: 来袭，冰冰一下。新上市大碎冰冰大满足。
1: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2: 哎，春天的味道，
3: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4: 妈妈，
3: 哎，
4: 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3: 美好时光海苔，
4: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0: 美好时光海苔，
5: 相亲相爱就从分享起，
6: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7: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舞，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8: 冷冻后似雪糕，
9: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似雪糕？
8: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10: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9: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8: 您先试试看
9: 再说似还是是。

0: 场雷雨能否唤醒郡王？这个深约三米的大坑以前是个水塘，因为湿气更重，里面的郡王有可能比地面上更早现身。干巴操包格郡，俗称干巴郡，是在中国发现并用中文拼音命名的野生菌之一。因为积累了50多种挥发性化学成分，细闻有山川草木的气息，兼具瓜果蔬菜的香甜，还透着一丝淡淡的酒香，最为复杂的香气让它成为云南本地人心目中当之无愧的郡王。
1: 干巴卷从离开泥土那一分钟一直在一时间赛跑，随着时间的推移呢，干巴卷特有的那个香味慢慢的弱化。
0: 今年品质如何，此刻格外紧张。
1: 香，泥脚也干净，金黄色的很新鲜，但是判断它的鲜度还不行，我拿在手里没扎到我的手，我感觉差着一点，哎，一下扎到我的脸，就活该了。搬开，擦得很清脆，会香。这还闻起来呢，就是干巴卷特有的香气就在里面。我认为是顶级干巴卷。
0: 验收合格，丁俊熙带着工人慢了下来，气定神闲地将干巴卷拆成小块。说好的和时间赛跑呢？
1: 干巴卷处理起来，它就是汗沙非常多。我不要你小你，我要求你呢，你慢，你就一定要刮干净。
0: 一旦完成精细清理，大家伙灵针起手，瞬间提速。
1: 你们看看几点了？10:30了，11:00就要走了。越快越好，有多快有多快，快快快！
0: 7个小时，林俊熙一路陪跑，直到郡王光鲜启程。木水花市场位置四通八达，凌晨采收的干巴菌在当晚就能到达千里之外。而在昆明本地，人们近水楼台，必然得享最一手的滋味。干巴菌离开土地的时间越短，奇异味道的挥发性就会越强。只需2两，焙干水分激活香气，搭配云南火腿，就能把一盘炒饭点化为这个季节最热门的头牌。但在身为干巴菌行家的林俊熙看来，这转瞬即逝的鲜也可以被保存起来。

0: 品相好的菌子发给客户，剩下细碎的也不能浪费。搭配韭菜花蕾和秋北辣椒，再加以红糖平衡增鲜，倒入白酒腌渍半月，一坛滋养日常的万能酱料就此诞生。
1: 野笋卷这个食材没有发自内心的敬畏心去打理，很难拿捏品质的上限。
0: 有些市场以眼光独到论英雄，还有一些则卧虎藏龙，暗藏精妙手艺。
2: 削皮削皮，
3: 这个不能吃，
4: 回家炒的，又小又薄，吃火锅的。我会切成是镰刀的。
5: 我给小明啊，我婆婆好，看一下看唔爱我就搵去传播。
6: 这边唱油条，准备一下。
4: 介绍你咩国家的老板？
0: 现代生活节奏促使菜市场的卖家们不断修炼内功。精细加工换来更多回头客，正是这些大隐于市的高手擦亮了菜市场的金字招牌。凌晨三点，菜贩们按时上货，我们一般无缘见识，却是张小红的日常。
7: 你要不爱买菜，不吃菜就忙忙拉
8: 的。这是哪子套的？是特别好的。
9: 哎呀，哎呀，我一般三点两钟就要出来买团，要早把的起来到买的个好个团的。老板有心血管？
4: 心血管要几根？
9: 有几根？要几根？心血管一扎就是一根，隔几个十扎就，买几百斤，一扎就能买就是一两斤子。
4: 这个才是痛哥要帮你修的，包括啊，
9: 包括包括。像这里团的，到安国就满到，满到国家都是郑州这里团多。
0: 当第一缕阳光洒落赣江平原，张小红的煤炉早已通红明艳，两口铁锅，四个高压锅，只他一人操练。在江西太和这个菜市场里，人们的采买并不都以带回家为目的。
4: 不太贵，我写个零差本，买一把都出来了，给我加工呀。
9: 好好好好好，
4: 那你给我搭配好。
9: 五万的草了，交给我家。哦，钥匙找俺谁的？好，可以可以，搭配得呀。
4: 谢谢谢谢。
9: 我给毛脱的，我看哪老子啷个煮了的，可以了的。你看哪老子啷个养给你五张，养了你看吃的满意。
0: 当张小红为客人摆上满满当当的一桌，才是早上九点。凉菜小炒、炖煮煲汤、鸡鸭鱼肉应有尽有，这种配置是太和人习以为常的早酒。会友谈事或纯粹只为解馋，菜市场里的早酒都是首选。
10: 刀子疼一疼，一根都没拔。
0: 早酒要冲，既要尽兴又不能上头，于是当地人将米酒和啤酒以1:3的比例混合，特调出清冽爽口的啤冬。这种风靡太和的早酒文化归功于菜场摊贩，他们总是深夜开工，上午收工，卖菜剩余的材料和左邻右舍一凑，简单烹饪是一日劳作后的犒赏。长此以往，普通市民也闻香而来，菜场里的早酒店蔚然成风，家家都有拿手绝活。张小红的一招鲜只要60秒就能出锅。

一盘炒双脆需要六根筷子长短的猪心血管和半斤猪背筋肉，这片里脊加上与猪皮连接的筋膜部位分为两层，兼具弹韧软嫩，口感奇特。凌晨三点的等候换来锅气腾腾的3秒点化，腥气随着清响消散，汁香伴着热气升腾。

0: 到青红现椒椒圈加入，这盘炒双脆染尽烟火，鲜辣刺激。
1: 就是当年上过西安市，你晓得就不老对，搞得回咱们饭店，人老跟有还心咋修？自个谈那个店，想叫你不谈，发就叫你发，边做边红，一直做到业绩。
0: 这家小店，张小红身兼老板、厨师、服务员，仅仅一个上午，起步十桌客人，每桌至少十道菜。
1: 有压力的时候，自个给自个下决心，做一桩事情一定要做好，再累还给人家做好，不能弄人家顾客失望啊。
0: 手快脚快，脑子更要快，前后照应，统筹安排，电光石火间快速反应，就连喝口水也主打一个争分夺秒。
1: 我们磨牙都来跟我帮忙，所以干不要走呀。外面跟我谈在一起，就是跟亲你，跟自家你。
2: 我刚我食堂做生意，跟他自家有搿种事，你晓得，都是去讲。
3: 哎呀，最关键的是，以前我们生意忙的时间，几不管我问我，还得去吃饭，远亲不如亲邻。
4: 这个缺点就是太拼命了，你要跟我辛苦。
1: 加
5: 冰
1: 牛舌，
5: 好好。
1: 哎，
5: 别
1: 给
5: 我
1: 拉碗
6: 油
1: 不拉碗牛舌
6: 了，
1: 快
6: 快点
5: 啊！
6: 阿婆子拉两斤牛舌来。
5: 好，
6: 进来拉两斤牛舌来。
5: 好，马上来。
0: 菜市场的闺蜜团，各有拿手好戏，不容小觑。70斤的牛骨要扣出10斤的贴骨肉筋，牛熟是娥姐变废为宝的绝技。
5: 我们贵是他给死亡的时候出来干什么，其实干什么工具的事。
0: 将锋利的刀腹固定，双手在刀尖游走，顺着骨肉连接的筋脉周旋，颇有庖丁解牛的气魄。
5: 下面就上来啊，快下面去了，
1: 拉拉拉拉拉。
0: 会吃的老顾客不会错过这道专属于太和菜市场的美味。牛熟的胶质在高温下溶解，形成莹润粘稠的自来芡，带着锅气上桌，入口柔韧，越嚼越有滋味。临近中午，菜市场的热闹散尽。
7: 毛总大失所望，当初毛总为了汪小姐，竟然直接……
0: 张小红还有最后一桌客人。
3: 好好好，那是
1: 来，一起来喝。
3: 来来来，
0: 每天最舒心自在的时刻，一定是菜场闺蜜团的把酒小聚。
2: 吃啥吃啥，来。家家打算干几年退休？生年，
1: 差不多要。现在租的还是租呀，更好。该有的是我们好好的邻居在一起，有块心。
5: 厉害厉害，兄弟。

0: 忙碌八小时，困乏时候，一杯皮冬，几句家常，是最好的慰藉。
1: 哎，你说妈妈你的手怎么跟刀一样？
2: 我给哥这个每个人都是蛮差的，
3: 我叫金宝啊，差的不中不，看这时间弄的。
0: 对菜市场里的女人来说，烫出的疤，磨成的茧，是手艺的证明，也是幸福生活的勋章。守望日升月落的菜场，在岁月长河中悄然蜕变，它是时光的织锦，将四季物产编织成画，将市井人情凝结成诗，一针一线缝合着土地与生活的故事。
4: 来到了厦门游客必打卡的地方，巴士，人好多呀。
0: 如今我们再逛菜市场，好吃是新标准，厦门的第八市场一定榜上有名。当然，这主要来自游客的口碑。每年有超过1000万人次来到这里，以开盲盒的心态解锁菜场里的一家家路边摊。然而，老厦门人对巴士却有不同的打开方式。黄咪咪，街坊邻里都叫她咪姐。
5: 哎呀，进来站站。
6: 我家到巴士大概30几米吧。
5: 我在这边买菜买了20几年啊，
7: 买来跟子公公一样。
8: 跟渣渣，
7: 你跟渣渣吧。
6: 其实巴士它可以一条巷子串的好多地方，就像迷宫一样。
0: 始建于20世纪20-30年代的厦门巴士，本来是码头边的海鲜自由市场。伴随着城市扩容，老厦门人以此为圆心，向外延展生活版图。菜摊也在曲折交错的街巷里不断迭代。如今，巴士进化成了游客了解老厦门市井文化的窗口，与本地居民共享其美。
5: 葱头油啊，你给他煲汤煲水，
7: 煲葱头，
5: 你给他煲汤煲葱头，
7: 对啊，葱头想煲呀，
9: 我们高血炖饭呀，
5: 高血炖饭呀，
9: 好的，对，
5: 后宫你是我们巴士的一朵花了，
7: 哇，谢谢，
5: 从姑娘做到阿姨啊。
6: 对我来说，逛菜市场是一种超治愈的，就是你在菜市场里面是会很快乐的。巴士其实就像一个宝藏，你只要走街串巷，市场上看不到的东西，但是你在巴士一定能找得到。
0: 得益于巴士的流量，蜜姐经营了一家私房菜馆。怀旧的她，痴迷于琢磨老厦门菜技法。立冬前后，他惦记上了最是肥美的大黄鱼。
5: 阿勇啊，
10: 哎，咪姐，
5: 我刚才搞到
10: 阿贵，你那边，你那边。
5: 今天你才进到6只啊？
10: 这个都是早上刚来的，都很新鲜。
5: 我知道，我也要挑啊。
0: 传统技法讲究烹饪海鲜时，有一位最佳搭档。
5: 还有更肥的吗？切这一条行不行？我就要这个油。
0: 老一辈的厦门厨师了然海鲜与猪肉的搭配，餐桌上的山海相依，层叠出美味的盛景。浸在滚烫的猪油里，肥膘脂肪被缓慢溶解，留下入口脆弹，内里的海鲜肉馅则被汁香浸染，鲜甜与厚重轮番上演。
1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0: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2: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师新式果子，
3: 来旺仔牛奶给你。
4: 哇！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5: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4: 可是你会想喝呀。
5: 还是你喝吧。
4: 没关系，
5: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6: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7: 家中常备旺仔牛奶。哇哇，
0: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8: 嚼着吃的
9: 活性乳酸菌是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让家人营养满满，牛气十足。盖师高钙奶片系列。
10: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0: 依循前辈的烹鲜理念，锅贴黄鱼是咪姐的看家好菜。北方人听到锅贴二字，大多认为是道面食，而在咪姐手中，去刺的黄鱼肉是锅贴的皮，贴上马蹄猪肉馅，再取一片五花肉上下合一，貌似陌生的料理方式，追求的却是我们最熟悉的痛快肉感。鱼鲜与肉香都被热油激发，入口即是直冲天灵盖的汁汁酥化，
1: 融合起来就非常的鲜，然后又迸发出了猪油的香，能吃到那种小时候的味道。
0: 岁月在巴士的砖墙上刻下年轮，却在老店的味蕾中永驻芳华。这里是记忆的枢纽，老菜场就像一只浸透烟火的瓦罐，封存着最动人的市井韵味。菜市场的变化是一方城市发展的缩影，在寸土寸金之城，它的存续更新讲述着时代的故事。
2: 精神啊，精神啊！
0: 历经两年装修，88岁的澳门红街市重新开业，人们特意请出醉龙醒狮给这位新生的老朋友贺寿。
3: 从今日开始，唔使再托支上三楼啦。
4: 最紧大家开心，
5: 地方干干净净，舒舒服服，
6: 可以翻翻嚟个个个，成个街市都开心噶啦。
0: 澳门人习惯称菜市场为街市，熟人社会，城小人多。红街市开门第一天，

0: 更像是一场久别重逢的老友聚会。
1: 当年是19岁，没去过第二个。
2: 我爷啦，我爸爸啦，我啦，咁啊算三代人啦。喺呢个地方生活咗88年。
0: 澳门的街市沿袭特殊的传统，摊位大多在一个个家庭里代代传承。
3: 我妈是卖虾的，所以咧就叫虾婆。而家咧到我咧，我就卖专门卖风扇嘅，所以我就叫做扇婆。
2: 边度嚟噶呢啲扇？
3: 而家全部都是顺德。
0: 固定摊位，固定品类，带来的是更优选的食材与更忠实的顾客。风扇是广东人对河鳗的叫法，向来挑剔的顺德厨师如今在红街市就能邂逅家乡物产。赖布扇这道古法顺德菜也得以在澳门人的餐桌上再现风姿，但红街市里的故事不光讲友情。
4: 哎，回来了，改变好多。这里是我阿嫲阿婆住的地方，间房。因为我阿爷是红街市的稽查，所以我就有咁好彩就可以在红街市，我住到16岁。
0: Netta 的爷爷是葡萄牙人，奶奶是广东人，中葡融合家庭的后代被称为土生葡人。而竣工于1936年的红街市，也印证着东西方文化的交融。
4: 红街市以前俾我咧系真系最高一个地方嚟啊！而家几多大厦？以前呢度冚唪都系田地，冇车过，得牛行嘅啫。呢度一行直行就去到牛房。
0: 虽无沃土千顷，却与祖国血脉相连。大地的馈赠，源源不断地滋养着这座城。九座街市如明珠般镶嵌，串起了澳门人的生活轨迹，见证着这座城市的勃勃生机。
4: Hello， 早晨！哇，好耐冇见哦。
5: 我攞支醋啊。
4: 做土生葡菜咧，豉油咧都用的。
0: 街市里的各路物产，加上土生葡人家庭里东西融合的食俗，造就了澳门独有的饮食印记——土生葡菜。它融汇了本土食材、东方香料与西式烹调，非洲没有的非洲鸡，葡萄牙没有的葡国鸡和葡式蛋挞，都是自成一脉的澳门制造。
4: 整血雞用咩雞好啊？
3: 如果你想會食腍滑啲咧，就最好呢個啦。
4: 好啊，
6: 新鮮雞嚟噶，
4: 係
6: 5點鐘湯8點鐘嚟到。
4: 即係你摸上去咧，即係好似新鮮雞咯。
0: Netta 所說的血雞，對雞肉鮮度的要求極高。來自東南亞的黃姜粉和鹽碎粉，將水嫩的雞肉包裹。葡萄牙空运来的冷冻鸡血是点睛之笔，白醋让血液中的铁离子氧化，鲜红转为巧克力色。鸡血入锅，土豆起沙，覆满鸡肉的每一个细小颗粒都是多元世界的浓缩。
4: 这个就是血鸡，我觉得回忆好多好多好多嘅嘢，一模一样，可以重出江湖啦。
0: 澳门和散布在这座小城里的街市，让源自四海的食物与文化共冶一炉。如今的红街市是让顶级名厨都心向往之的创意宝库。
7: What do you think? Which one you prefer?
8: Yeah, one. This one.
0: 生长于东方土壤的芬芳，养成于海洋河流的欢悦，

最是一方风物骄傲的所在，才能体会那些凝练十足的典籍，成就下一道澳门之味。人生酸甜苦辣咸，菜场最抚凡人心。如果觉得闷了、累了、乏了，逛逛菜市场吧。鼎沸的市集中，沉淀的欢喜正在发芽。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0: 腰突、腰疼、腿麻。

0: 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它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麟药业。
6: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我们的味觉灵感往往出现在一些隐秘的方寸之地，从储藏中获得的新知世代相传，形成食俗，雕塑了中国人的饮食文明。殊不知，经验背后是与时光对话，更是与微生物结缘，练就一双参透变化的慧眼。眼前所见，是否如您所想？打开微观世界与味觉审美之间的通道，让我们一起展开一次探秘自然善变的旅程。

还有几天就是冬至，阿勒泰地区的日间气温已低于-35摄氏度。巴赫提别克和他的兄弟正在将300多只羊赶往冬牧场。

0: 夏季和冬季赶羊有区别。冬季下雪，羊群赶得快，羊身出汗，晚上受凉，羊容易生病。
1: 秋牧场与冬牧场之间相距80公里，听起来好像不远，但赶羊跋涉却要走上3天。

接下来他们要在这里度过四个月的时光。落脚后的第一件事就是一年一次的冬宰，这是哈萨克族牧民在冬牧场最重要的活动，更是每个哈萨克族男孩幼年就要经历的大考。只抓到一手羊毛也许并不代表失败，假以时日，还有比抓羊难上百倍的事儿等着小巴赫去挑战。这些壮实的阿勒泰马虽然是牧民人工繁育的，但却保留着十足的野性。出手，急速中较量，这是人与自然的博弈，也是哈萨克族不为外界所知的绝技。这时，当地政府配备的一体式越冬房到了。小巴赫对这间从天而降的大房子很好奇，而更让他惦记的则是每年冬天都会出现的那顶特殊的毡房。这是一个高3米的硕大空间，四下漏风，说明它并不用于居住。对哈萨克族牧民来说，这间毡房就是圈定方寸的冷库。四个月的冬牧场生活，平均气温-30摄氏度，小巴赫一家获取能量几乎全部依赖肉食。食用马肉是哈萨克族的悠久传统，一匹马可以出460斤左右的鲜肉，能抵得上6只羊。处理冬储肉食，年逾古稀的老父亲努尔穆拉提最有经验。趁马肉还有余温，迅速撒盐腌制，这是中国人最熟悉的肉食保存法。排骨肉，筋肉相间，汁香肥润。马肠为肋排穿上外衣，包裹住了肉汁和油脂。肋排与马肠长度刚好对应，肋骨相连，与整根马肠齐长。马肉马肠都已上架，一家人也有了过冬的底气。女主人米尔古丽承担了全家人的饮食。冬宰结束后的大餐就靠她的手艺了。随着塔巴囊的出锅，一场以鲜肉为主角的盛宴宣告开始。库尔达克是米尔古丽的拿手菜，意为羊尾油炒鲜肉丁，出锅前撒上一把皮牙子，新香、汁香、肉香扑鼻。而马肉库尔达克则只有在每年冬宰时才有机会品尝。在冬牧场里，蔬菜甚至比肉类还要珍贵，

细嫩的羊腿肉与土豆搭配，是妈妈为小八合特意开的小灶。吃完这餐鲜肉，接下来的艰苦冬季就要仰仗那间储存着希望的毡房。接近零下50摄氏度的极寒，使细胞内的水分结成冰晶，微生物和酶的活力也因低温被抑制，肉品得以在这方寸间长久保存。在毡房里点燃梭梭树枝和柏树枝，每天熏3到4个小时，持续整整一个月，既加速了肉类的脱水干燥，也带来淡淡的烟熏味。

赶上阳光和煦的日子，米尔古丽便会徒步前往羊群不会踏足的干净雪地取雪化水，

0: 此刻马肠已经干透，只留下一层薄可透肉的肠衣，封存其中的肉骨和金色的脂肪被煮沸的血水逐渐释放，融为一锅喷香的肉汤。用原汤煮熟面片，掀开弹韧的马肠衣，眼骨片出挂着肥膘的肋排肉，这独特的美味是一家人安心过冬的能量场。
1: 在明年转场的时候，我的妻子都和我一起，有时候会有意外，我们不离不弃，一起渡过难关。
0: 这一顶毡房给人们带来对抗极寒的勇气，落脚虽然短暂，希望却已扎根。在这片严苛的环境里，中国人被激发出的保鲜灵感，经年累月的传承，幻化出自然界中难得的味道。
2: 快点，那个鼎要烧到哪里去啊？
0: 贺龙湖畔水网通达，几乎家家户户都有自己的生态鱼塘。一只冰的这塘鱼已经养了两年多，进入腊月，终于到了开盲盒的时候。
2: 哎呀，40斤
3: 的，
4: 来，比啊！
0: 此时的气温接近-摄氏度，被清冽的湖风吹上五天，鱼肉并没有完全脱水，但却为接下来的蜕变做好了准备。鱼塘边的这间小屋，四面无窗，面积不足5平方米，却是创造美味的神器。烟气与热流在熏房内穿梭游走，带走鱼肉中剩余水分，又将烟熏气息渗透其中。

0: 稻香、鱼香、焦香、烧烤香，这复杂的气味，又岂止烟熏味一词能够概括？湖南人用烟火气激活了冬季，百般物产皆可辣。生活在洞庭湖区的老渔民，习惯在那个辞旧迎新的夜晚，取十斤以上大辣鱼的鱼腩肉，搭配土辣肉，不加任何修饰的辣味合蒸，才是最地道的湖区记忆。烟熏味觉诞生于我们保存食物的智慧，脱水干制，这是一种古老的饮食文明，在西周时期就已记载了掌管干肉制作的辣人职业。在油鲜制干的过程中，我们慢慢发现，那些奇妙的香气往往来自微观世界里的变化。猜猜看，这是什么？友情提示，它与一种水果有关。十一月的内江，晴天里也笼罩着一层薄雾，但有一种色彩却在冬季的阴冷底色中格外显眼。此时的他们红袍加身，体态丰盈，穿红菊，中国最古老的菊科品种，栽培历史可追溯到2000多年前。要实现长期存储，需要阳光与时间的联手。晾晒时，橘皮内部就会上演一出天地玄黄的大戏。果皮纤维收紧，油囊抖擞精神，释放出独特的芳香，这是干制带来的意外惊喜。而这灵光一现的气息，也在百菜百味的川菜中留下惊鸿一瞥。相比广陈皮的稳重醇和，川陈皮香气清扬，这一抹橘香和一丝微苦，在川菜的麻辣底色中跃动着更轻盈的脚步，定义了独有的陈皮味型。咸甜麻辣酸鲜香，由经典七味构成的怪味味型中增加一味陈皮，锦上添花。四川人将干制橘皮作为味觉的调剂，而在有些地方，干制品却往往在餐桌上扮演主角。
1: 海鲈鱼，这是不是海鲈鱼啊？鲈鱼哦，一斤有几多头啊？
2: 42只
1: 到啦。42只。
0: 在香港，这条老街的方寸之地容纳了100多家干货店，这些店铺大多是家族传承。
3: 我在喺呢条街都工作咗73年。
4: 我爸爸做开啦，以前，由60年啦，到依家，到现在。
0: 海味街并不是地名，而是约定俗成的称呼。它的历史可追溯到清末香港开埠时期。海味生意原本是广州13行的主营业务之一，时代在发展，海味街的干货也渐渐丰富。在高速运转的香港，留下一段香飘满城的慢时光。
3: 所以我的工作好自由，好成功。
0: 干货延长了海鲜的美味期限，而千百年来，中国人重启干鲜的智慧，打造出味。

0: 味道和口感的升级，滋味在方寸之间蜕变。广东人习惯将干制鱼鳔称为花椒，它是广式煲汤中举足轻重的材料，封存了鱼鳔的鲜味，再加上时间的陈化，无论高低品质的花椒都需要过硬的泡发技巧点化。
1: 海味的泡发时间呢，每样都不同，花椒呢就用姜葱去泡，去到的鲜味。
0: 在80摄氏度的姜葱水中，花椒渐渐舒展，再用冰水泡制一夜，既恢复了柔韧，也锁住了养分。褪去干货之姿，超过80%的胶原蛋白复现冻龄之美，呈现诱人的弹韧丰腴。而鲜美滋味的加载，还需要4个小时的隔水慢炖。这是抚慰人心的深夜食堂，更是一座城市无法静音的岁月欢歌。由鲜转干，以干存鲜。时光的流转中，我们成为了大自然的学徒，参透食物保质的诀窍。在方寸之地，借自然造化，中国人凭借偶然得知的食物灵感，找到了开启新次元的钥匙。微生物。
2: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视金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4: 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2: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5: 把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7: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8: 400-807-6996，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坚守初心，精研进取，
2: 坚如磐石，稳守万家。极限突围，灵动变奏，久久为功，恒稳如一，
3: 破局新生，精于入微。
4: 女排精神，让我们一起上场。

0: 几摊都是这个豆腐房来的，这个豆腐房。
1: 山谷间的这家豆腐房，藏在村里的角落。
2: 这些都买点了，下次
0: 都砸了，都砸好的。给你炸毛家，
3: 你的家是好家，就是收量不多啊，就是
0: 收量
3: 不
0: 多。
3: 好，下次再来。
0: 哦，谢谢。
4: 要提前预定一下，或者说提前拉拉关系啊，我们周师傅啊，这里给我们囤点货，我们才有的卖。
5: 一个箱子有我就能做了，好吧。
0: 只有他能做这个拿非洲，那是老师傅。
1: 豆腐房里隐藏的招牌美味，只在立冬之后的三个月限量销售。主人的快乐却不限量。老周家最紧俏的隐藏美食，并不是鲜豆腐，而是做豆腐留下的副产品，所以他家的黄豆必须要去皮。
3: 不剁活的，那就粗糙，做起来就不好吃；剁活的，你磨的那些就好吃些。从小我父亲做豆腐啊，我跟他学啊。
1: 家里做豆腐的手艺传了三代，自然驾轻就熟。三年前，老周做过一场手术，腰不能受力。这些巧妙利用杠杆的工具，都是老周自主研发。

0: 每一个高手的诞生都有原因，乐观和好学是老周的制胜法宝。小店里的一招鲜，所用食材是挤完豆浆后剩余的下脚料豆腐渣。
1: 豆渣是完全是我自己摸索出来的，他打豆腐的时候没做过好多的豆渣，因为他也做不成呢。像我豆渣原来不是一次性那个做得出来的，很多时间要失败。

0: 风那个火，雨个再大了，那非得烧糊啊！太小了也不行啊，那早不关了。褪去荣华，沉淀谦卑，豆腐渣重获新生。从弃之无用，到化腐朽为神奇，中国人的智慧总在平凡中诠释不凡。
1: 在老周看来，将豆腐渣炒到刚好干透而又不焦，才能为下一步做好铺垫。
0: 一般还是油一点的技术嘛，但是有些东西讲不出来，这就是经验，这种摸索出来的经验。此时，外界温度接近零摄氏度，按照老周的经验，利用炭火将室温控制在15摄氏度左右。4天后，豆腐渣的表面就会出现一层乳黄色的绒毛，这说明飘散在室内的微生物已经扎根。现在基本上来说，失败的还是极少极少的，一般是没有了。 此刻，豆腐渣就是微生物的一方战场。粗壮麦纹孢菌是自然界广泛存在。

0: 的一种真菌，它借助高粗纤维含量的豆渣与合适的温度发酵，产生类胡萝卜素，呈现出醒目的橙红色。在室外，这种红霉菌的生长往往被杂菌干扰，而这间飞禽莫入的控温小屋孕育了大量优质菌群，让老周在巧合中创造出一个微生物永续的方寸之地。这些微观世界的美食窍门，不源于书本理论，也不仰赖前人经验，而是在偶然的灵感中萌芽，与经年累月的尝试中生根开花。如今在村里，只有他能做出橙红浸染的霉豆渣。
1: 我这个豆腐豆渣呀，回收全国好多地方都有，都要等托运呢，把它寄出去，自己带出去。豆板一打地大响，担子不把排底讲，说我的豆腐豆得好，我这天天在外面跑，这从这里我就吃，学到一黑就到老，知道吧？
0: 发酵豆制品富含游离氨基酸，与鱼汤搭配，能提取出浓郁纯美的菌香。这一块块经历蜕变的豆渣金砖，口感像极了午餐肉，浓郁的鲜味比肉更上一层楼。而在老周家却只有一种吃法，干辣椒与猪油直烘出湘北山区特有的质朴。老火塘里沸腾的不只是滋味鲜辣的豆渣汤，更是对待生活的笃定乐观。
1: 其实我也是个喜欢笑快乐的人呢、啊、哪怕就是没钱又没饭吃，我也是早有快乐，一说话就笑。
0: 在日复一日的成功与失败中，我们摸透了微生物的脾气，沉淀出烹饪智慧。百千妙门，同归方寸。河南陕州，当地人的饮食中，柿子醋是每家每户一日三餐的忠实

0: 妈，你回来啦。
1: 嗯，
0: 跟我吃饭。滚水泡沫。
1: 来，泡沫粥。
0: 看看前线咋样？
1: 可以。
0: 那预估都说完了？
1: 说完。
2: 卢俊慧和婆婆生活在地坑院的窑洞里。此时临近霜降，农忙也进入收尾阶段。

0: 这座深达7米的地坑院，继承了5000多年前仰韶文化时期的居住方式，容纳了卢俊辉一家3代人生活。窑洞民居的设计不断进化，但恒温恒湿、冬暖夏凉的特点一直没变。和往年的这个时候一样，卢俊辉在自家果园拍下几张照片，向远在外地的爱人李明辉发出了召唤。
1: 把毛豆那个和聚合一起吃完饭摘柿子去。

0: 在外多忙，李明辉也总会在这个时候请假回家。霜降，秋季的最后一个节气，在昼夜温差变大的刺激下，果糖凝结，柿子表皮泛起白霜，代表此时的含糖量已达到最佳。
1: 你看，这霜降之后，它这个上面柿子上面这层白霜越来越多，这就是天然的储存菌，它酿醋的时候就靠它。
0: 李明辉有一手酿柿子醋的好手艺，酿造工坊就是地坑院里的一间窑洞，而卢俊慧常年留守，正是为了守好这方宝地。纯天然酿造，不借助任何外来发酵菌，也能酿出好醋的法宝，就是这间温湿度适宜的窑洞。在长达两年的时光中，微生物让柿子中的糖分慢慢转化为醋酸。用柿子酿醋诞生于北宋时期，是我国北方最常见的家庭酿醋法。
2: 一般发酵两年的柿子拿去蒸馏，就是久了，但是做醋还不行。这个时候却是比谁手艺好了，擂醋擂得好，醋才地道。
0: 当缸内的水泡声越来越稀疏，李明辉知道炼醋的时机到了。所谓炼，一指酿造，炼醋是混入麦秸，反复翻搅，杂质被吸附过滤，同时让醋胚和空气充分接触，促进氧化发酵，也让芳香物质加速累积。
2: 得反复擂醋至少九次，然后再有一年多的日晒和冬藏，醋也清澈，口感和风味就最好了。
0: 酿醋脱胎于酿酒，中国人的食醋历史超过3000年，而舌尖五味，酸字当头，不仅在于它的古老，更在于它独特的味觉张力。
3: 我们老北京的这个米醋啊，用的都是固态发酵，口味呢比较柔和，特别适合用来做这个醋溜啊、醋爆这样的菜。
0: 在烹饪中加入米醋有一定之规，通常在出锅前烹上一圈锅边醋，芳香物质瞬间释放，激发出令人口舌生津的酸爽锅气。
4: 一般我们在家里边食用的醋都是3.5到4度的醋，糖醋鱼了是用的6度的老陈醋。
0: 在吃醋这件事上，山西人从来不遑多让。6度的老陈醋发酵时间长达6到10年，在浓稠的糖醋汁里，既贡献了酸，也将谷物发酵带来的滋味进入其中。
5: 闽南的醋就是清味的酸，到脆皮有淡薄回甘。
0: 一向口味清鲜的闽南人对醋也有自己的追求。产自泉州的永春老醋，因为用糯米发酵而自带甘甜。
5: 伊咱是醋吧，就是醋起着破即肉的纤维，较袂遐遐涩。
0: 以醋入菜，借酸提味，在各地餐饮中有不同表达，纷纷留下了名中带醋的舌尖标记。 对于李明辉一家五口来说，酿醋的时节也是团圆的日子。

0: 哥。
1: 那个慢点。
2: 卢俊慧和婆婆总会包上一顿饺子作为家宴，而在静谧的醋缸里还有一宝呼之欲出。随着时间推移，柿子醋液面凝结成膜，慢慢越结越厚，状如肥肉。有人叫它醋衣，也有人叫它醋盖。它能不能吃？简单来说，它就是柿子醋的精华，由优质的微生物蛋白和大量纤维素凝结组成。把它切丝凉拌，是一道独属地坑院的隐藏美味。

0: 一座深院，人、空间与微生物取长补短，相待而成，
1: 就像熟肉一样，我看着，
2: 可对。
3: 这个平时我吃凉皮的时候都这样。
2: 我平常感觉嘴里没味，我就喝醋，没吃过干。
3: 妈妈最能吃醋，知道了。
2: 不咋。
3: 妈妈号称是醋坛子。
0: 我们尝试驾驭微生物，微生物却启发了味蕾。在发酵的方寸天地里，微生物以千变万化酝酿食材，换新口味，于无声处丰富了中国人的舌尖趣味。绍兴，繁盛千年的富庶之地，时间为这座城市画一出江南风骨与万千风物。
4: 来绍兴一定要去造福。
0: 与酿造有关的味觉智慧已经在这方水土流转千年。汪雅萍，绍兴当地为数不多的女酿酒师，她最中意的一种味道来自于酿造黄酒的副产品。黄酒糟通常会残留10%左右的酒精，甜鲜微苦，以自带丰富滋味，加盐继续发酵就能激发出厚重的糟香。
5: 三年是状态是最好的。哎，这酒糟就算是熟化了，成熟了。
0: 陈化3年以上的香糟，酒气几乎散尽，但却具有极强的发酵气息。绍兴人喜欢用它烹调五花肉与猪下水，以糟香复味。抹上一层薄盐，不加任何香料，包上纱布，埋入糟泥当中，香味浸透需要10天，而这种滋味的出处却要从最热的夏季开始说起。
6: 帮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8: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7: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8: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10: 400-807-6996，400-807-6996，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1: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2: 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4: 乡村美如画，奋斗会修天。

0: 八月的绍兴湿热难耐，鉴湖上的一叶扁舟打破了清晨的宁静，下湖取水，进山寻草，绍兴的每一位酿酒师年年如此。
1: 嗯，春姐，你现在去啥去了呀？很辣很辣，这个红根呢，就是我们正宗的做酒药用的，辣椒草。
0: 绍兴黄酒的所有香气，都以八月作为诞生的起点。酒香的基因，来自辣椒草、鉴湖水与糯稻混合而成的酒药。
2: 我们家有三姐妹，我从小就喜欢这个手艺，所以我爸爸就传给了我。
1: 一个你好，杰哥。哎，一个你好，姐，就是要更棒了。
3: 更棒了。
1: 哎，更棒了。
0: 酒药盛完，入缸发酵。辣椒草的生长素辅佐微生物疯狂生长，这是味觉的第一次蜕变。四个月之后，绍兴人应时开启冬酿，秋收糯稻，蒸制飘香，趁热落缸半曲，由此第二次香气蜕变正式开启。在长达六个月的复杂工艺发酵中，微生物经历裂变成长，赋予糯饭温度与生命力，一个个微小的气泡讲述着酒酿由酸及甜、由甜而香的故事，直到谷物蛋白质被分解殆尽。

0: 为幽醇驱香，微生物使命达成。压榨黄酒剩余的酒糟虽是做黄酒的副产品，但酒糟利用好依然是个宝。进一步发酵3年之后，可以让糟上10天的家常荤食幻化成不醉人的神仙酒肴。
1: 糟肉就吃起来的时候又有那种酒香味，又把肉当中的这种腥味就去除掉。
0: 而在相距200公里的上海，糟香却有着不同的表达方式。用黄酒将糟泥卸开，再加桂花蜜补充甜香，这种做法叫吊糟。一夜过后，香味正好，只需将各种食材煮熟，以吊糟汁浸泡即可。水产鲜味依旧，鲜蔬咸香适宜。湿糟法让酒糟后食物增添了温润。
2: 妈，今早做搿只菜啊？
3: 哎，今早做糟货呀，天热了。
2: 蛮好蛮好。哦，搿天热吃老适宜，侬讲是伐？
3: 今朝阿拉就吃搿只菜。
2: 哦，好呀，
3: 天热呀，
2: 对
3: 伐？咾么我现在拿文字笔写出来，对伐？负责人。
2: 搿因为
0: 随时记录烹饪心得，这似乎已超出了普通主妇的行为范畴。年过八旬的狐狸妹，有着60多年的从厨经历。
3: 那个时候就是女的理发师、女的飞行员都是第一代的吧，那么我就是第一代的女厨师。这就是刚进饭店，19岁，大辫子不方便，长头发讨厌，就把它绞了。绞了以后嘛，就我再去找了一个像，弄了一点点刘海，就这样。
0: 虽然早已退休，但狐狸妹宝刀不老。一道至今名震江湖的拿手菜，与它的吊糟汁是绝配。
3: 这个碗哪能麻烦啦？
4: 2块1斤。
5: 哦，不知道，没肚皮啊。
3: 没肚皮，绝对要没肚皮。
5: 这虎牙子。
3: 啊，好，好，给两条虎牙。
5: 再来
3: 啊！啊，谢谢啊。
0: 狐狸妹经常会在社区的厨艺教室里义务教学。来听课的都是喜欢烹饪的普通市民。从入行到现在，他主攻的一直是鲁菜，其中招牌的糟溜鱼片投入心血最多。退休之后荣归故里，狐狸妹把食材改鲤鱼为黄鱼。在他看来，鲜嫩的黄鱼和醇厚的吊糟汁更显融洽。
3: 那么我们这个呢，就是用蛋清生粉来上酱，这个就像跟小孩洗澡一样。70人大会到北京去了，那么这个是我们炉灶的那些师傅，7000人吃饭就这些人烧的，厉害吧？四菜一汤，简单。你看，这是栗子肉，对吧？女同志没有这个劲的呀，只有炉灶上的人才有。
0: 虽然换成了小灶小锅，但肌肉记忆依旧完整。微火融化的猪油里，鱼片微卷，汁香浸润。华汁60成熟，糟卤登场。自带桂花甜香的糟汁，让这道经典北方菜 有了江南的婉约。
3: 鲁菜里面最难学的就是大饭勺，那糟了鱼片你看也不能动的，就是大饭勺，你这个拖的时候不能这样去拖的，你顺着它的自然的倒过来的时候再这么把它接住，很柔软的。

小小方寸，演绎万千滋味。时光流转，见证世事变迁。中华厨艺，一粒藏天地，一壶纳四时。从微观到宏观，看看您是否也有一双参透方寸的慧眼。

美食之美，不止于口舌之欢。肉眼不可见的世界里，才是中国人顺应自然、道法天成的大智慧。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

0: 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山海无界，美好同行。作为京东推出的独立 APP， 京东特价版 APP 持续聚焦新疆、西藏、甘肃、青海、云南等西部地区，助力优质商品走进更多家庭。京东特价版 APP 围绕米面粮油、农资农具、日用百货等民生刚需，提供丰富商品优价选择，同时持续升级物流服务，推动配送服务向更多偏远地区延伸，让好物翻山越岭直达消费者。京东特价版 APP 以平台优势与信息能力进行责任担当，持续助力乡村振兴，努力为消费者带来更加便捷实惠的购物体验。
2: 2026北京国际汽车展期间，火山引擎发布了基于 Agentic AI 架构，涵盖 AI 座舱套件、豆包座舱助手的火山引擎新一代汽车 AI 解决方案。基于全链路端到端 AI 座舱架构，通过 AI 大脑深度联动整车，打通车控、智驾、导航、座舱等关键功能域。
3: China has a very comprehensive tech ecosystem, and we fully embrace it in our R&D activities. With Volcano Engine, we integrate Doubao large model to deliver an intuitive, intelligent cockpit experience for our Chinese customers.
2: 目前搭载豆包大模型的智能汽车超700万辆，覆盖超50个汽车品牌、145个车型，日均完成超3000万次座舱交互，成为用户高频使用的智能伙伴。

0: 中国人的田园故事往往发生在人与自然的狭路相逢中，是否每次都能绝地逢生？在高山，在浅滩，在海上，在林中，
1: 爸爸，海水好。
0: 人们超越局限，世代营建那些与众不同的出产，独一无二的石峰，点亮中国人的食物版图，给生存带来无限空间。太行山深处，用石头围堰垒起的梯田，面积达200平方公里，实验总长度超过万里长城的一半。人们从700多年前开始营建，一直延续到今天。霜降大。

0: 柿子，山里人家一年一度的甜蜜收获季。六岁的小米第一次跟大人们登上梯田。
1: 快嘟嘟，快嘟嘟，快嘟嘟，

0: 玉米饼烤到焦香，柿子经过霜降以后色味变淡，吃起来更甜，这是最好的天然果酱。
1: 我来给你整个院子都是我的。哎，好，来小碧，来这块给了爷爷老爷爷，来这个给老嫩嫩。哎，大贝，哎，跳不跳？
2: 跳。
1: 你又跟着宝宝赖地了吧？
2: 对。
1: 这个柿子树，这树啊，它第一扎根不深，土薄也能活；第二来说的话，它虽然根不深，但是它长得高，也不影响种地，而且它还耐旱。
0: 太行山脉，华北平原与黄土高原的分水岭。小米一家所在的河北涉县王金庄，身处太行山腹地，周围群山将东南水汽和西北风沙阻隔在外，成为缺水少土的贫瘠之地。
1: 王庄地方没有平地，整个都是山区，地屋三尺平，出门就爬坡，只有把实验垒起来了，然后上面才会出现一小节平的地方，才能种庄稼。
0: 当地先民从元代起就开始依山垒堰，积土成田。像他们一样坚韧的旱地作物被选育和耕种，人与植物携手共同找到生存之路。虎林家五亩山地却分成40多块田，散布在落差近500米的陡坡上。耐旱的谷子是山里最主要的粮食作物。
2: 那该从哪出来？
3: 就是那儿出，就接着出呗。
2: 好的。哎呀，这小苗也要照顾的。
3: 小苗也得照好好照顾，在这才能有蜜的。
2: 快点起来，你们俩

0: 你查查这个豆浆不掉，
1: 实验的修整从未停歇，梯田上土层薄的地方不足20厘米，厚的地方也只有50厘米。
2: 石头多，土少，把土全部从石缝里边抠出来，把这个石头就垫了下边的地，就垒了实验，剩下这种金贵的土就留到了梯田上边种粮食。
1: 耐旱的花椒树种植在实验边缘，人们借助它发达的根系，将周边土壤和石头连接在一起，还能在降雨后锁住水分，不让水土流失。
3: 哎，咱这栽个椒树，芽就不怕了。
1: 种下的花椒苗，3年后才能开花结果。花椒树跟柿树一样，伴随数百年梯田建造，成为这里最不可少的当家植物。虎林家200多棵花椒树，是家里最主要的经济作物。当年虎林读大学，多亏了梯田上的花椒收入。
4: 旁边的好兄弟，
1: 太行山旱地花椒与川椒、秦椒相比，油囊中接近菊香的贴烯类化合物含量更高，而椒麻素含量较少，口味上椒香浓郁而麻味适中。伴随商道贸易，涉县花椒被带到华北、东北以及京津都市。

0: 有一道流传久远的家厨美食，体现了北方人对花椒的独到见地。五花肉清水煮30分钟，糖色增色添香，卤料以葱姜衬底，花椒辟腥提神，更能激发八角飘逸的香气。中火慢炖1个小时，切出厚薄不超5毫米的片肉，以足量干花椒垫底，浇上秘制的酱汁，大火旺蒸60分钟，这是烹饪的关键。经过长时间炖煮和蒸制，油脂析出，花椒香麻虽不张扬刺激，却恰好降服五花肉的肥腻。花椒肉曾经作为年节家宴的压轴硬菜，每个家庭都有自己好吃的诀窍。花椒远销四方，花椒籽也不会被丢弃，它滋养了梯田人家的日常。
1: 爸，奶奶，你会不会抓鱼？
2: 不会。
0: 用花椒籽榨油，在太行山区历史久远，古法石磨碾压仍在村子里沿用。随着太爷爷这辈人步履渐缓，便捷高效的电磨油坊逐渐成为人们的日常选择。

0: 爸爸，喂。
1: 奶奶。
2: 喂。
1: 我要这个削的饼。
2: 你要削的饼？嗯。回来给你干着啊。嗯。
3: 花椒籽油带有浓郁新香，麻味柔和，还有淡淡的坚果香气，

0: 还有个这个，
1: 嗯，
0: 啥耶？哎呀，哪个？
2: 老爷爷吃肉。
1: 啊，吃辣鸡吧。
3: 你吃高的，你吃小的。
2: 我吃小的。
3: 你吃小的，行，那我吃。
4: 你小会吃小的。
1: 嗯。吃小的。
5: 山间田园餐桌，轮回着梯田上的四季出产，浸透岁月的平凡美味，滋养了一代代大山中的人们。
4: 小明好喊不好喊？
2: 好喊。
4: 嗯。
2: 小明和小明。
5: 在中国，人们获取食物的自然条件远非优渥。山区就占据陆地总面积的三分之二，而在山区之外，广泛分布的盐碱地接近15亿亩。辽河入海口，海水和淡水间的长久对抗，在这里形成超过2000平方公里的滨海盐碱地。谷雨时节，一种神奇的植物生出嫩芽。千百年间，每当遭遇食物短缺，人们会求助于它，这就是盐地碱棚。在盐

0: 盆碱地区，春采碱盆菜的食俗至今遗存。小心掐去顶端嫩芽，不会影响碱盆生长。新的枝叶一周左右会在断枝上再次萌发。旺火水焯，用清水反复漂洗，再挤去水分，碱盆中的盐分逐渐溶出。
1: 这是最好的包大菜饺子，搁点韭菜，搁点韭菜，搁点毛肉片，搁点多搁点黑牛，也荤的，这个蒸包子也行。
0: 碱盆菜脆韧弹牙，带有轻盈的海鲜味道。采摘时间不到20天，短暂时令，它带给碱地人家往昔回味。蚬子肉是标配，再加上带肥膘的五花肉，
1: 又馅越饺越好，特乱。
0: 家里的饺子必须馅料足实，在垫上炉档里新采的苇叶，才称得上正宗辽河口碱盆菜蒸饺。
2: 啊，还是以前的小时候味道，
1: 是那味道，因为这菜是真菜，
2: 太好了，大自然的馈赠。
0: 碱盆不仅能装点人们的餐桌，在这片原本的不毛之地上，它还是生物群落的起点。秋季，碱盆植株不断聚集甜菜红素，浸泡在高盐度潮水中，它们旺盛生长，每亩每年可以吃掉400公斤盐。盐碱度逐渐降解，芦苇随之而生。长过芦苇的地方，人们就能开垦出适合特殊水稻生长的耕作田园。临近中秋，一种不具盐碱的淡水生物成为备受关注的主角。盘锦碱地蟹属中华绒螯蟹，50年前被引入稻田。夜晚突如其来的强光让它们变得行动迟缓，人们更易捕捉。生长在河海交汇、咸淡水交替的特殊环境中，它们被赋予类似海味的鲜甜。盘锦和世界公认的水稻黄金种植带地处同一纬度，光照足，温差大，水源充沛。人与植物共同改造的8万亩盐字形土壤，培育出口感筋道弹糯的耐盐稻米。碱地稻田蟹个头虽小，却肉质紧实细嫩。蟹黄和蟹膏仔细分离，还要保持原形，蟹壳也不会被丢弃。用姜丝水稀释蟹酱，过滤蟹汁的灵感来源于香煎豆腐的制作。蟹肉化为无形，蟹黄蟹膏再回到蟹汁中。用稻米油将熟蟹黄与蒜末炒香，加入碱地稻米酿制的黄酒，所有铺垫都为迎接蟹黄蟹汁登场。文火慢煮，火候的拿捏极为重要。蛋白质迅速凝结，成型过程只在数秒间。东北地区这种对甲壳类水生食材的料理源远流长。30年间，海岸线向海推进了2公里，从碱滩到稻田的渐进仍在这里悄然上演。曾经的盐碱荒滩 变身为父。

0: 树田园，天地山川，四时流转。中国人在获取食物、寻求生存与发展的时空中，从未一帆风顺。走出地势重围，天时又加上各种限定，人们是否还能找到优选方案？乌蒙山区平均海拔2000米，山树林中潜藏着一种形态多变的神秘生物。作为喀斯特山地的涵养植被，针叶林下是人们寻找到的天然温室。仲夏，每天早上6点，陈少芬都会准时出现在林中。
1: 哇，这个过两天就开了。这个
0: 从针尖一样细小，历经4个多月生长，它们体内已经蓄满能量。阳光让林中温度迅速升高，盖好松针，既能透气，又防止过度光照。林下空气湿度超过90%，变化即将发生。从蛋形的菌蕾破壳而出，它们是织金红托竹荪。或许因为中国人对竹的偏爱，让我们最早发现了美味的竹荪。它们原本寄生在枯竹根部，曾经异常难寻。20世纪80年代，中国人首次从野生竹荪中分离出菌种，逐渐转入林下人工种植，珍稀食材开始走进千家万户。竹荪开伞后如昙花一现，不到3小时，菌盖上的孢子就会液化，伞群随即枯萎。陈少芬家有300亩竹荪，第一茬开花都集中在15天内，他们必须抓紧时间。
1: 开花的时候收不能太重，一收重的话就把那个菌给捏碎了。
0: 刚开伞的竹荪非常脆弱，稍有不慎就会损坏菌体，既要迅速又要精准，采集过程容不得一丝毛躁。村里有一些放暑假的大学生会过来打工帮忙，对新手来说这并不容易。
1: 然后我们把这个菌托取下来，取下来封，然后这个叫菌盖。
2: 菌盖
1: 啊，菌盖的上面黑的这叫孢子粉。
2: 孢子粉
1: 不能让这个孢子粉滴在这个菌柄上。左手拿着菌柄，然后把菌盖一起这样，哦，好漂亮啊！

0: 刚刚采下的红托竹荪，爽脆鲜甜，可以生吃。
1: 嗯，吃起来好甜，
2: 就像是六月天吃雪糕一样，吃在嘴巴里面滑滑嫩嫩的。紫荪的这个红托竹荪是一股清香，是所有的竹荪当中都没有的这个味道。
0: 要保存竹荪，需要在最短时间内烘干。烘干过程除了脱去水分，竹荪也会轻微褐变，现出淡黄色。竹荪干制后，鲜香隐去，带之以醇厚菌香。常温之下，它们可以保藏一整年。斗笠状的菌盖也叫竹荪帽，70升。

60度热水中浸泡一小时，稍加冲洗，菌盖上附着的孢子就会脱落。此时的菌盖状如羊肚，当地人称竹毛肚。不需繁复料理，只加几片鲜肉提味，素油爆炒，美味款款呈现。竹毛肚脆韧筋道，鲜香爽口。竹荪还有一种吃法出人意料，即将破壳的竹荪蛋，从菌托到菌柄、菌群，再到菌帽，竹荪蛋包裹全部精华，犹如一枚氨基酸炸弹。土陶烙锅，煎烙并举，最能激活竹荪蛋的美味。

0: 多种氨基酸相互碰撞，丰富口感瞬间绽放。
1: 来，一人一种啊。
0: 辛苦劳累的采摘季，陈姐从不吝惜好食材，乌蒙山间的节令精华都在伙伴们的餐桌上。
2: 太爽了。
0: 原本昙花一现的珍稀菌子，被人们打破时空魔咒，变身为四季可食、行走八方的大众美味。而在2000公里外，一种诞生于恐龙时代的古老树种，依然在他们的田园里繁茂生长。一大早，宣心灿和父母赶往山上，陡坡落差300米，即使年轻人空手上山都是一个挑战。肩扛9米长、40公斤重的蜈蚣梯，他们不会中途歇脚，要一口气爬到山上。
3: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4: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龙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3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龙放开玩。
5: 哎，春天的味道，
6: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成功要有好同伴，耶、yeah!
8: yeah! ！我还有一半。
9: 旺旺碎冰冰，一人一半，你是我的另一半。
7: 旺旺与你常相伴。
3: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0: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11: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4: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龙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捡，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龙放开玩。

0: 斐树，红豆杉科斐属植物，出现在1亿7000万年前的中生代侏罗纪。同样的古老树种，还有我们熟悉的银杏。树高17米，宣心蚕要在地面和树冠之间架起一个垂直通道。低处的采摘需要从主干攀爬，老两口几十年默契，一切无需多言。父亲宣清源熟悉自家的每一棵香榧，这棵超过800岁的古树最让他挂心。
1: 小心啊，麦地。
0: 每到收获季，老人都要亲自采收，谁都拦不住。绑牢蜈蚣梯，宣心灿才敢让父亲使用。
2: 他就放不下啊，山上这种香榧树啊，他还是喜欢在山上。每年啊，他就是一个季节一个季节会去打理它。哇，这老子！
0: 香榧从开花到结果要历经17个月，同一棵树上，既有熟透待采的成果，还有当年开花授粉的幼果。
2: 今年的果子明年的果子同时长在一根枝条上，如果用工具的话，它会把明年的果子损坏掉，只能徒手的一颗一颗把它采下来。
0: 全世界共6种肥属植物中，只有香肥种子可以食用，归功于1600年前会稽山先民对肥树的选育嫁接，才有了中国特有树种香肥。
1: 金山，爸爸小心点。
0: 香肥树生长缓慢，要15年才开始结果，30年以后才能进入盛果期。
2: 我家最老的树有88多年，200-300年的树也有几十棵，还有20多年、40多年、70-80年的树也有一部分。因为它这个树呢是陆陆续续种下去的，爷爷种下去的香榧呢要到生枝这边呢能够收成。
0: 前人栽种，后人收获，小小香榧此时凝聚了榧农们世代接力的守望与等待。采摘后还要马不停蹄忙碌1个多月。手工去除包裹种子的肉质假种皮，称为脱蒲。香榧籽迎来繁复的后熟过程，堆沤是至关重要的一步。
2: 你的香榧籽要一份零这样一直飞来飞，差不多一个季了。
0: 每天翻动是为了保持均匀的温度和湿度。果壳内种衣富含的单宁逐渐氧化，慢慢褪去苦涩。25天后，香榧籽完成后熟，再经过3到5天晾晒，就到了最考验功力的一步。200摄氏度细盐中翻炒20分钟，七成熟时趁热进入冷盐水，盐粉呛入果壳带来微微咸香，也助力果仁上附着的种衣松脱分离。再炒上10几分钟，香榧百转千回终于出炉。香榧籽一端有2个对称凸起，当地人称西施盐，独特的力学结构便于人们对位捏开果壳。

历经漫长生长，繁复炮制，小小子实融合了百香、木香、枝香、果香，酥脆厚朴，回甘悠长。香榧也给厨师们带来丰富创想。桂鱼切片，香榧碎加香葱荤油调味做成馅料，素油中文火烹炸，三分钟出锅，肥子鱼卷，口味清鲜香。

0: 甜糯香脆，丰富的口感层次透着一丝清新别致。万物消长，时间相随，在与有限资源的互动平衡中，中国人做出主动退让。5月1日，中国海域从南到北进入4个月左右的伏季休渔，海洋生态得以休养生息。但在餐桌上，人们并不会察觉，海产养殖成为这一阶段的重要补充。大连长山群岛，中国海洋牧场中纬度最高的区域，老孙和伙伴们迎来一年中最繁忙的季节。
1: 这个赛季苗现在太小，这两天要长势比以前要好的快得多。
0: 入海35天的扇贝苗，按照个头大小被分成3个等级，放入养殖吊笼中。

0: 长山群岛水域地处北纬39度线，年平均水温14摄氏度，渤海与黄海冷暖水流在这里交汇，带来大量有机物。扇贝滤食海水中的浮游藻类和有机物碎屑，不需人工投喂，它们生长迅速。虾夷扇贝属于大型冷水性贝类，20世纪80年代被引入水温适宜的长山群岛海域，这里作为主产区占到全国产量的90%以上。18摄氏度是虾夷贝最适宜的生长温度，赶在水温升高之前抢收养殖满一年的逸鳞贝是眼下最紧要的任务。扇贝收获季的海上牧场，人们有机会品尝到刚刚出水的鲜贝，海洋到舌尖的最短距离，带来极致味觉体验。
1: 好大呀！
2: 哎，就吃这个丁是最好吃的，最新鲜。来，我再给你磕一个，你也尝尝。
1: 不甜的。
2: 对对。
1: 好好吃。
0: 刚刚采收的扇贝要在最短时间内处理，加工厂紧邻海洋牧场，从清洗到蒸煮全用海水，最大限度保持原味。闭壳机、裙边各有用途。

这间海边工坊每天能加工10万公斤带壳鲜贝，80摄氏度热风烘干2小时，扇贝闭壳肌脱水，鲜味物质凝缩，原本的鲜甜转化为浓郁醇鲜，超越时空繁荣，定格为我们熟悉的干贝。渔场厨房里也染上丰收的喜庆。

海洋作业一直没有停歇。20米水深的海底，潜水员正在采收三菱贝，这是老孙他们3年前撒下的贝苗。海底环境不受表层水温变化影响，扇贝生长在自然海域，更接近野生。休渔期间，捕捞人员会避开海参和正在产卵的海螺。不超4小时，虾夷贝已经被送到大连的食肆。养殖超过4年的虾夷贝，贝柱更加丰盈肥美，轻裹一层面糊，文火油煎，封住鲜甜的贝汁，加入海肠干熬制的汤底，提鲜增香，又不会抢夺扇贝的本味。贝柱切丁摔打上劲儿，颗粒饱满 Q 弹。淮扬名菜狮子头结合杭帮菜斩鱼圆，变身扇贝狮子头。加入时令贝类调出的清鸡汤，隔水炖30分钟后，再撒上小甜豆，更添清爽。柴锅土灶上，辣炒扇贝裙边，是老孙和工友们总也吃不够的家常硬。

0: 铁锅烀扇贝生蚝，彰显渔场料理的质朴豪放。
1: 这个特别肥，
2: 真鲜。好吃，又鲜又甜的。
0: 美食的犒赏，足以抚慰人们的日夜辛劳。
3: 酒一看怎样，好吃呀啊！尝尝味道怎么样？
0: 面对自然的夹缝，中国人耕耘山海，营建生活。而在食物无比多样的今天，我们再次回望人类农耕的起点，人与自然如何相互驯化，塑造了我们赖以生存的世代田园。小麦，人类最早培育的作物之一，全球1/3以上的人口以小麦为主要食物，被称为世界的粮食。
4: 我们现在的小麦起源于三州野村，总共经过了两次多倍化的过程。第一次多倍化就是野生玉粒小麦与泥石败粉山羊草做杂交，由2倍起变成了4倍起，又经过了好久好久的时间，又遇到了第三株草粗山羊草，它是小麦的第三个亲本，我们叫它节节麦，它是一节一节一节长的，它那个籽粒一节一节的，而且呢它特别脆，你一碰它它就会折断。你看一下啊，我轻轻的一动，你看你看，其实我就没有掰它，我轻轻的一动它，它就很干，它掉了，看掉掉了，是吧？我们在这个小麦进化过程中，要把这个易脆要把它改进过来，还有把那个种子呢不容易脱粒的这个现状要脱粒出来。我们经过了几千年的这个进化，然后呢形成了我们现在的我们大家都能经常看到的这个麦穗。
0: 北京三环内寸土寸金的闹市区，100亩被楼群包围的麦田等待收割。在这里劳作的不是农民，而是中国农业科学院的科学家。这片试验田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耕作，目前种植了上千份小麦试验材料。从这里走出的优势成果覆盖广大麦作区，人与小麦的互动驯化也从古老的千百年选育提速到几十年十几年。中国是世界第一大小麦生产国和消费国，撑起源远流长的面食传统。麦作稳占主流的华北，积淀出不同区域的招牌面食，如同方言标示各地风土的差异。人们不惜用荤香足料诠释对面食的钟爱，

繁华的海陆商埠天津，面食在这里古今通吃，链接千家万户。用豆油烫炒面粉，油酥为一众烤烙面饼注入神韵。半发酵面团赶制面剂，它是最佳助攻。油酥烧饼，分层细腻，浸透油润麦香。

0: 麻将旁边那个吃不上。
1: 小烧饼那个还有吗？
2: 四个油酥烧饼，
3: 来四个烧饼，哎，麻酱烧饼是俩样的哈。
4: 买俩油酥。
5: 当天津光吃烧饼，一个礼拜不重样，
4: 还真是。
5: 肉尖的，
4: 啊，
5: 火锅的，跟尖儿的，麻手，
4: 嗯，
5: 牛肉手，
4: 哎呀，
5: 羊肉手，为嘛天津是面食王国？
6: 在这里，烧饼作为当家主食，与任何食物搭配，都可成就美味扎实的一餐。

0: 油酥烧饼也是西伯利亚红嘴海鸥的最爱。每年天气转冷，他们会准时返回海河。人们每天带来的油酥烧饼俘获一众海鸥的味蕾，这里也成为他们平安越冬的城市田园。中国人对面粉特性的精准拿捏，潜藏着人与一方水土的微妙同频。
1: 那孙悟空八里湖边歇息呀，住在眼前呀。
0: 华北平原上另一传统麦作重镇，中国最早的机械化采煤在这里兴起。工业化背景下，民间面食源流在唐山被极限放大。一块600克重的面团，几分钟后将呈现意想不到的变化。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3: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

0: 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1: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4: 健康。
2: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0: 好吃。
2: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3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6: 冷冻后似雪糕，
7: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雪糕
6: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1: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7: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6: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经过蒸制的波面，面粉筋性被消除，比寻常干面粉颗粒更大，可以有效避免面皮粘连，

从一块巴掌大小的面团延展出一张宽两米、长六米的双层面旗，用时不到五分钟。反复添加的波面要尽数抖出，在这里称为放风。

0: 师傅们绝技在身，来自日复一日的潜心磨练。面案上岁月流转，师徒相传，守住一方食味。垒叠15层，厚度不超1厘米。等分齐整的面片，中间切缝，再翻转出细密多层的面花。
1: 你要捅的少了，一扎它都开了。
0: 160摄氏度热油中，面花瞬间熟透，趁热沥去油分。迅速淋上用蜂蜜桂花调制的糖浆，蜂蜜麻糖携带岁月温度，呈现一个时代人们对美味面食的极致想象。当我们沿着食物的踪迹回溯，严苛贫瘠的狭促之地总是催生最富创意的繁茂田园。那些在困境与局限中诞生的美味，凝聚世代相传的古老智慧。田园餐桌蕴含天地乾坤，也藏着中国人生生不息的遗传基因。

0: 想种点菜，没有地怎么办？只要思想不滑坡，办法总比困难多，看到没有？
1: 各位朋友，你看看，高手在民间。
2: 离谱最能种菜呀、啊！
3: 钻地缝种的萝卜。
4: 我的办公桌绿植，你们以为我很夸张吗？给你看一下我的同事，来种红薯，痴人说梦。
5: 快下雨了，我才发现我妈多有才。

0: 了，再来吧。
1: 有一束光不知何时洒下来，
2: 朋友们，我叫大萝卜，你们看看，你看我这脸才多大，哎。

0: 法国巴黎，我们要来种田了。
1: 现在在马达加斯加的稻田里面。
2: 欢迎来到埃及黑白沙漠，因为你看看这满地都是火山。
3: 远在万里之外的南极，中国考察队已经抵达那里。
4: 我们一起去看一下太空菜园。

0: 惊蛰初始，蛰虫朝苏，它代表着一切美好事物的醒来。最先醒来的是雷主。中国有超过500种竹子，是竹子的原产地，20个省份都有着竹林分布。惊蛰节气，第一声春雷响过，雷笋便开始生发破土。雷笋长势惊人，一夜之间就能生长20公分。如果不及时挖取，它就会快速木质化。
1: 昨天晚上下这么大的雨，今天水去不了了，我看今天有的弄嘞。
0: 为了争夺这一口鲜，何旭明和妻子一大早便拿着挖笋的工具出门了。
1: 笋全靠那个竹子那个笋鞭，它每一节都一个笋芽，然后到了这个惊蛰过去，这个季节到了，它的笋芽就开始萌发，

0: 和雷损打了25年交道的何旭明，每一敲依然小心翼翼，确保挖损不能伤根。
1: 挖好之后，把泥巴给它盖掉，这洞，然后它第二节、第三节又会长笋子。
2: 哦，今天笋子好啊，大丰收了啊！
3: 一二三，
2: 放了，来，一二三，走。
0: 有了阳光、雨露和土壤的滋养，雷笋的爽脆鲜嫩是春天的味道。煲汤、剁馅、清炒，每一道菜都少不了雷笋的甜美气息。一桌笋宴最能抚慰春天里没黑没白的劳作。
1: 一般都4点钟办一次，就上山挖笋了嘛，回来争分夺秒的就把它打，可以卖掉卖掉，没卖掉嘛全部剥笋，烘笋干烘掉，基本上都没得可以歇下来的。
0: 精挑细选过后，大部分的雷笋会被制成笋干，清洗、水煮、烘干，每一步都做到极致，就是为了留住春天的鲜美。

这是来自时光和土地的滋养。万物惊蛰，春天的脚步已经跨过了长江。

0: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4: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礁，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5: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

0: 就选北纬四十七。
1: 爸爸，我将来一定比你强。
2: 是吗？
1: 我每天都有喝旺仔牛奶。

0: 长。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2: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3: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4: 印度中部拥有多个孟加拉湖保护区，这里草木繁盛，资源丰富，是孟加拉虎的理想栖息地。在这里，只有行动迅速的动物才能逃脱捕食者的利爪。在这片危机四伏的古老森林中，弱者难有立足之地，威猛的孟加拉虎是这里毫无争议的主导者。我们的故事就发生在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在广阔的核心区周围是物种丰富多样的缓冲区，这为孟加拉虎提供了良好的生存环境。四只成年雌性孟加拉虎在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中各自占据了大片领地，它们是占据湖区的玛雅，占据草地的塔拉，以及两位捕猎白肢野牛的高手库哈尼和西万萨里。像这样的成年雌性孟加拉虎对于这片美丽而多样的保护区来说至关重要，他们能否克服重重困难，在这片充满艰险的土地上成功养育后代。当英勇果敢的孟加拉虎妈妈为捍卫领地与闯入的雄性激烈交锋时，幼崽们能否安然无恙？我们耗时七年追踪拍摄这几个孟加拉虎家庭，最终得以通过这部系列片详尽讲述他们的故事，让大家走进这些迷人大型猫科动物的神秘世界，深入了解生活在这片缤纷森林中的捕食者们。这四只经验丰富的雌性孟加拉虎能否成功养大自己的下一代？假若幼崽们有朝一日能够继续在这片土地上生存下来，那么他们又能否将自己的血脉延续到这片森林之外？

在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有一只雌性孟加拉虎，因为英姿飒爽、果敢无畏而久负盛名。它就是占据湖区的玛雅。五岁的玛雅凭借强大的实力，在过去三年里一直占领着这片资源丰富的广阔领地。这片栖息地不仅有一望无际的树林、竹林，还有宽广的塔多巴湖，充足的水源和丰富的植被吸引来了众多猎物，比如斑鹿、白肢野牛，还有野猪。然而，捍卫这片繁荣领地的使命也给玛雅带来了不小的压力。玛雅很小就失去了妈妈，但她依然凭借强大的实力继承了妈妈的领地。不过，由于缺乏经验，玛雅没能顺利养大自己的第一窝幼崽，

这双迷人的眼睛背后隐藏着独自面对生活挑战的种种艰辛。尽管孟加拉虎会令无数猎物闻风丧胆，但当面对自己的幼崽时，孟加拉虎妈妈却很温柔。这些年来，与玛雅交配的历任雄性孟加拉虎都没能维持对这片土地的长久占领，无法保护玛雅以及她产下的幼崽。玛雅的领地资源丰富，有充足的食物和水源，总会吸引路过的雄性孟加拉虎，尤其在气候干燥的夏季，它们有些来自北部林木稀疏的缓冲区，有些则来自老虎保护区南部。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北部缓冲区的森林又会引来保护区之外的雄性孟加拉虎，这种情况往往会引发孟加拉虎之间的领地之争。几乎每年旱季，玛雅的领地都会被卷入此类争斗之中。玛雅的第一窝幼崽出生后不久，就被四处游荡的捕食者夺去了生命。如今，即便没有可靠的配偶保护它的家庭，玛雅还是将第二窝幼崽顺利养到了一岁。这几个小家伙在妈妈的照料下一直快乐地成长着。可是一天傍晚，妈妈不知什么原因受伤了。玛雅的脚步显然很匆忙，她不停朝丛林里张望，确认第三只幼崽有没有跟上来。最近两天，这只幼崽总喜欢往茂密的灌木丛里钻。眼下情况紧急，玛雅不断地催促幼崽们跟紧自己。玛雅的配偶，也就是幼崽们的父亲，早已不知所踪，雄性闯入者会给幼崽们带来致命威胁。这只年轻的雄性孟加拉虎名叫马特卡苏尔，他在干旱的夏季明目张胆地闯入了玛雅的领地。玛雅的幼崽们吓得躲了起来，而玛雅则设法将强壮的马特卡苏尔一路引到领地的东部边缘。随后，玛雅回到了三只幼崽的身边，并把他们带到领地中央的安全地带——潘德宝尼水塘。这里水源充足，而且方便躲藏。次日，潘德宝尼水塘迎来了黎明。玛雅把幼崽们留在水塘边，早早独自外出了。尽管他需要捕猎供养幼崽们，却不能在外耽搁太久，因为他不确定马特卡苏尔会不会再回来。雄性孟加拉虎经常会用自己的尿液和气味标记领地，雌性也会这样做，这是大型猫科动物宣示和捍卫领地的一种方式。玛雅在关键位置留下了自己的标记，向其他同类发出明确的信息，这片备受觊觎的土地是属于它的。今天早上，向来勇敢的玛雅却异常紧张，他嗅到了空气中弥漫的危险气息。另一只孟加拉虎的气味是昨天的闯入者马特卡苏尔，他回来了，正肆无忌惮地在玛雅的领地上做标记，宣示主权。这个家伙对玛雅来说是个大麻烦，玛雅必须把他引到领地边缘，远离自己的幼崽们。

夏季的气温越来越高，玛雅领地的东北部边缘出现了亚洲体型最大的鹿。这几只毛茸茸的水鹿先是驻步观察四周，然后警惕地朝一个水塘走去。他们来到97号水塘边，小心翼翼地饮水。水鹿因为捕食者的存在，不敢完全放松警惕。当他们听到有沙沙的脚步声逐渐靠近水塘，便紧张起来。一种比孟加拉虎还难应对的捕食者朝水塘跑来，他们就是豺。这种凶残的顶级捕食者擅长群体捕猎，只是因为数量日益减少，在森林中已很难见到成群的豺，否则他们甚至可以与孟加拉虎一决高下。这两只豺曾经属于一个很大的族群，但这个族群因为与玛雅发生冲突，几乎遭遇灭顶之灾。如今只有他俩存活下来，但他们的出现足以让水鹿惊慌失措。水鹿是豺最喜爱的猎物之一，而这两只豺现在更需要的是喝水。捕食者与猎物暂时休战，豺紧盯着水鹿，等待合适的时机发起攻击。然而豺的期望可能要落空了，一阵阵孟加拉虎因为打斗而发出的低吼声从远处传来。

两只柴也开始惴惴不安。如今他们俩根本无力对抗孟加拉虎，于是决定尽快离开容易暴露的水塘。紧张情绪蔓延开来，不过孟加拉虎并没有出现。口渴的野生动物们再次返回水塘边，水鹿依旧保持高度戒备。很快，水塘边的一只水鹿发出了警报。是玛雅，即便在这里，他也能闻到另一只孟加拉虎的气味。腿上的伤痕表明，他刚刚经过一场打斗。他是和进来闯入的马特卡苏尔对战了吗？玛雅显得十分不安，他嗅探着空气中的气味，并用粪便再次标记领地。然而，他的麻烦远没有结束。一只体型壮硕的雄性孟加拉虎正朝97号水塘走来，玛雅回头查看，他的担忧成为了现实。马特卡苏尔这个麻烦的对手仍然对他紧追不舍。玛雅不想再起争端，转身离开。马特卡苏尔的到来对玛雅来说并非好事，他不是幼崽们的爸爸。如果马特卡苏尔在此时接管这片领地，玛雅的幼崽们可能危在旦夕。占据新领地的雄性孟加拉虎可能会杀死雌性身边的幼崽，以促使对方为自己繁衍后代。玛雅匆匆离开，向后贴的耳朵流露出她的不安。他竭力想把马特卡苏尔赶走，可对方却在这片领地里怡然自得。马特卡苏尔会伤害玛雅的幼

0: 宅吗？
1: 雄性孟加拉虎的领地范围可能会覆盖多只雌性的领地，这样它就能与势力范围内的所有雌性进行交配。现在马特卡苏尔已经盯上了玛雅以及他所占领的这片领地，这只年轻强壮的雄性孟加拉虎正在不断扩张势力范围，并且已经覆盖了包括贾姆尼湖在内的草地区域，那里正是玛雅的邻居塔拉占据的领地。六岁的塔拉是一位雷厉风行的草地霸主，马特卡苏尔和塔拉已经育有两只幼崽。准备外出捕猎的塔拉呼唤着两只幼崽，想让他们藏进茂密的竹林里，以便远离危险。
2: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3: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2: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4: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1: 塔拉密切关注着领地内的野猪，他们肆无忌惮地穿行于树林和贾姆尼湖之间。当地成群的野猪可以常年为孟加拉虎提供食物保障。不久前，这群野猪刚刚产下幼崽。野猪幼崽们过着自由自在的生活，他们结伴四处探索，累了就随便找个地方休息。等他们长大一些，身上的条纹就会消失。成年后的野猪还会长出引人瞩目的鬃毛，尤其是雄性。不断升高的气温促使野猪来到湖边玩耍。他们丝毫没有察觉到草丛中有一只身披条纹的大家伙正在向他们逼近。 轻松的氛围让野猪放松了警惕。他们在湖水里享受够了，又来到湖岸上，在松软的土壤中挖掘昆虫和植物根茎。野猪准备穿过茂盛的草丛，而塔拉就藏在草丛后面。这头野猪的体型与塔拉相差无几，塔拉会对它下手吗？野猪有很多天敌，可它们十分强壮，有时甚至能给老虎造成致命伤害。它们巨大的獠牙能深深刺入捕食者的体内，即便最强大的捕食者也不敢贸然行动。如果塔拉选择等待个头小一些的野猪，那么近处的这头大野猪会在发现它后转身逃跑，暴露塔拉的行踪。两只庞然大物之间会爆发一场激烈的对抗吗？塔拉决定冒险一试，于是他锁定这头大野猪，等待对方毫无防备地走进自己的攻击范围。塔拉大胆地从正面发起袭击，他将这只庞然大物掀翻在地，然后紧紧咬住对方的脖子。野猪堪称活体战车，肌肉发达，刚毛粗硬，体格强壮。如果塔拉控制不住猎物，野猪就会发起猛烈反击。尽管野猪拼命反抗，意志坚定的塔拉仍旧死死咬住对方不放。其他野猪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经过一番漫长的搏斗，塔拉最终获得了这顿美餐。塔拉带着刚捕获的猎物凯旋，准备和幼崽们一起享用。可是孩子们没有回应他的呼唤。捕猎归来找不到幼崽，是孟加拉虎妈妈最可怕的噩梦。塔拉的呼唤终于引起了竹林深处两只幼崽的注意。可小家伙们不太敢走出来，他们躲起来是因为附近出现了另外的捕食者，可能也是一只成年孟加拉虎。塔拉寻子心切，他径直走进竹林寻找孩子们，并把他们安然无恙地带出竹林。这两个小家伙都是雄性，焦达的眼睛上有飞鸟状的斑纹，昌德的眼睛上有花朵状的斑纹。塔拉呼唤幼崽跟上自己，可两只幼崽好像吓坏了。塔拉性格强势，充满攻击性，现在面对自己的幼崽，他表现得既温柔又有耐心。成年孟加拉虎是世界上体型最大的大型猫科动物之一，可他们的幼崽却是娇小柔弱。刚出生的幼崽看不见，没有抵抗能力，成长过程中要面临极大的风险，超过一半的幼崽活不到成年。焦达鼓起勇气来到妈妈身边，在塔拉的身上能清晰地看到他和野猪搏斗时留下的伤痕。塔拉仔细观察周围的情况，目前看来很安全。塔拉又走回来鼓励昌德，焦达也跑过来寻求妈妈的关注。塔拉再次来到开阔地带，他要展示一下自己的权威，让幼崽们知道妈妈才是这里真正的主宰者。塔拉的自信影响了两只幼崽，妈妈在树上做了标记，尿液的气味让孩子们更加安心。 这一次幼崽们不想被落在后面，

看到妈妈摇动尾巴，就赶快跟了上去。塔拉一家摇着尾巴穿过草丛，恢复活泼天性的幼崽们跟着妈妈来到存放猎物的地方。他们要在这里填饱肚子，然后回到竹林休息。竹林是孟加拉虎幼崽的绝佳庇护所，一旦察觉到危险，他们就能从一片竹林穿到另一片竹林。事实上，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内80%的面积都被茂密的竹林覆盖，这成了当地一道独特的风景。竹林对周围的生态循环和物种繁衍发挥着重要作用。竹林中格外凉爽，是孟加拉虎理想的休憩之所，同时也为他们提供了完美的伏击机会，因为猎物也会来这里寻求庇护。很多植食性动物都会啃食竹叶，其中大多数都是孟加拉虎喜欢的猎物。竹林还可以为其他物种提供栖息之所，比如山竹圆春。成虫已经长出了翅膀，若虫还不会飞，不过身体表面有独特的花纹和颜色，研究表明这些花纹可以保护它们免受捕食者的伤害。山竹圆春以竹子的枝叶为食，它们的进食行为并不会对老虎保护区广袤的竹林构成威胁。有些地方的竹林会枯萎，不过这是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今年一些竹林迎来了重要时刻，它们生长近40年第一次开出了花朵，这也是这片竹林最后一次开花，因为大多数竹子一生只会开一次花。在蔚蓝的天空下，这些花朵随风摇曳，它们随后便会枯萎。开过花的竹林逐渐失去生命力，但它们结出的种子承载着新生的希望。种子散落到森林各个角落，新的竹林由此诞生。竹子是地球上生长速度最快的植物之一，它们很快又会充斥整片森林。白脂野牛也喜欢啃食竹叶，它们是全球体型最大的野生牛科动物之一。它们就如同印度民间传说中描述的那样，是这片次大陆上的巨兽。白脂野牛在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的水域和岸边的森林中漫步时，仿佛整片森林都自然而然地给这些庞然大物让出了空间。庞大的白脂野牛看似温和，其实浑身都是结实的肌肉，实力不容小觑。雄性白脂野牛的体重可达1.5吨。白脂野牛群中有成年个体，也有颜色较浅的幼崽。幼崽和成年白脂野牛一样，会通过互相较量确定等级地位。白脂野牛群在竹林中四处觅食，它们能把吃下的植物养分转化为大块的肌肉组织。如此健壮强大的白脂野牛也会遭到捕食者的攻击吗？答案是肯定的。白脂野牛庞大的身躯就像为顶级捕食者准备的盛宴。什么样的捕食者能单枪匹马猎杀地球上体型最大的野生牛科动物之一呢？当然是世界上体型最大的猫科动物之一，孟加拉虎。从塔拉的草地领地往南，在老虎保护区科尔萨地区人迹罕至的森林中，生活着两只擅长捕食白脂野牛的雌性孟加拉虎，

0: 已经当了妈妈，分别是库哈尼和希万萨里。这两只孟加拉虎都具备独自对抗白只野牛的实力，它们身上的疤痕就是最好的证明。它们领地中的白只野牛数量逐渐增多，而小型猎物的数量却在减少，这迫使它们渐渐适应并能熟练地捕杀白只野牛。一群白只野牛走出森林，来到草地上吃草，却不知捕猎高手库哈尼正在密切地注视着他们。库哈尼擅长伏击，可白只野牛多在开阔地带活动，他需要凭借策略取胜。此时的风向对他有利，库哈尼处于下风处，可以凭借竹林的掩护靠近猎物。攻击行动必须无懈可击，因为白只野牛头上有尖利的双脚，而且体型庞大，库哈尼稍有失误都可能严重受伤甚至死亡。如果说世界上真有孟加拉虎掌握了捕猎白只野牛的技巧，那么库哈尼必定是其中之一。有几头白只野牛脱离了群体，走向郁郁葱葱的竹林，在食物的吸引下，他们一步步接近库哈尼，这无疑降低了捕猎难度。一头白只野牛朝库哈尼走去，形势对库哈尼越来越有利。这时白只野牛闻到了库哈尼的气味，十几头白只野牛开始拼命狂奔。距离够近吗？他成功了吗？老虎的捕猎成功率仅有20%，对他来说这次捕猎至关重要，因为他要养育3只幼崽。库哈尼带领幼崽们穿过竹林，这几只未来的白只野牛猎手将迎来惊喜大餐。他们的妈妈不愧是白只野牛捕猎高手，库哈尼可以独自猎杀并拖动相当于自身体重3到5倍的白只野牛，这彰显了这种大型捕食者惊人的力量和捕猎技巧。这位顶级猎手将猎物的皮肤撕开，方便幼崽们啃食。雄性幼崽莫格利是这群6个月大的幼崽中的领头者，他们就快断奶了，对肉很感兴趣，他们的乳牙也正在换成结实的恒牙。这些未来的顶级猎食者眼下需要完全依赖妈妈的捕猎成果。库哈尼的幼崽们贪婪地啃食着猎物，甚至如果妈妈挡在面前也会毫不犹豫地挥爪。吃饱后，妈妈开始给孩子们理毛，领头的幼崽莫格利也在卖力地清洁自己，这是他们需要遵循一生的良好习惯。饱餐之后，库哈尼一家准备找地方休息了。3只幼崽总是形影不离，会互相等候。库哈尼一家最后走进凉爽的竹林，途中还经过了灰猛的洞穴。趁库哈尼一家休息时，灰猛离开洞穴中的幼崽外出觅食，他或许能在红领绿鹦鹉的巢里找到雏鸟或卵。红领绿鹦鹉通常在外皮光滑或难以攀爬的树上筑巢，比如苍白的刺苹婆。 可是这对红领绿鹦鹉筑巢的树离旁边的树很近，灰猛借机从空中通道接近鸟巢。红领绿鹦鹉可不是好惹的，它们从树上俯冲下来，驱赶这位不速之客。灰猛连忙躲开轰炸机般的红领绿鹦鹉，到别处寻找食物。很快他又发现了机会，库哈尼留下的猎物就在他的洞穴附近。趁主家不在，灰猛可以偷吃几口。狡猾的灰猛在偷取食物时不停地留意着周边的动静。三只孟加拉虎幼崽和妈妈就在不远处，而灰猛还要保护自己的幼崽，只能见好就收。他迅速返回洞穴照料幼崽。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7: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库哈尼一家不是在休息吗？其实确切地说，只有妈妈在休息。幼崽们一直在嬉闹，还要求妈妈加入他们无休止的游戏。夜幕降临，库哈尼一家该去水塘喝水了。三只孟加拉虎幼崽只想着玩，这些机智的小家伙甚至能自己制造玩具。这次把同胞兄弟当成了布娃娃，把他在水塘里拖来拖去。幼崽们小小年纪就在游戏中学习如何对付大型猎物，即使这意味着要拿同伴中的一只来练手。小家伙幸运地突出重围，幼崽们跑出水塘，回到妈妈身边继续玩耍。当有猎物需要处理时，孟加拉虎一家会一起行动， 天色变黑似乎对他们没什么影响。第二天，库哈尼捕杀的白只野牛不见了。延伸到竹林中的拖行痕迹揭示了答案。顶级猎手库哈尼在吃掉一部分后，将变轻的白只野牛尸体拖到竹林深处藏了起来。强势的幼崽莫格利也来享用早餐，并且又一次为了抢占空间将妈妈推开。孟加拉虎幼崽在出生时便全身覆毛，它们是生长速度最快的大型猫科动物之一，成年后体重可以达到出生时的150多倍。这样的生长速度着实令人惊叹。幼崽们的个头越来越大，妈妈也不得不更加频繁地捕猎。这头巨大的白只野牛够库哈尼一家吃上5天。孟加拉虎幼崽出生后的大约2年间，喂养他们的繁重任务将完全落在妈妈身上。幽深的森林光线昏暗，这里的生存环境残酷无情，危机四伏。潜藏在森林中的捕食者不只有孟加拉虎，也有其他善于隐匿的顶级猎手。行踪诡秘的印度花豹也具有极强的领地意识。这只雄性印度花豹身上的伤疤可能是和同类打斗时留下的。当它们与体型更大的孟加拉虎近距离遭遇时，后果可能是致命的。话虽如此，可印度花豹也不是好惹的，大自然赋予了它们另一种绝技，攀爬的本领。印度花豹在遇到孟加拉虎或豺时，可以轻松地爬到树上。它们能凭借攀爬本领，在半空中安然度过各种危机。孟加拉虎在攀爬方面就不擅长了，它们体型庞大，爬树时非常笨拙。孟加拉虎受伤后喜欢到水塘边休养，而树上这只年轻印度花豹似乎也比以往待的时间更久。它可能刚刚与其他捕食者发生过冲突。不管年轻印度花豹此刻在想什么，它看起来都极为警惕。原来它受伤了。无论这处深深的伤口是谁造成的，这只印度花豹终会总结教训，变得更加强大。看起来，这只印度花豹已经做好准备，要继续完成大自然赋予它的使命了。印度花豹展现出猫科动物的机敏，它开始在库哈尼领地边缘的森林中寻找合适的猎物。树影越拉越长，又到了印度花豹活跃的时间。印度花豹一边警惕威胁，一边寻找捕食机会，然后伸了个懒腰，准备出发去喝水捕猎。此刻它并不是唯一靠近水塘的捕食者，这片森林因生活着濒危

微的小规模柴群而闻名。一只年轻雄性柴离开了族群，与一只雌性结成伴侣，准备建立新族群。他们俩正处于库哈尼和另一位白只野牛猎手希万萨里的领地之间。这对柴在冬季完成交配，如今随着幼崽的到来，他们的家族也壮大了。要养活幼崽，就必须捕食猎物。他们在两只孟加拉虎的领地中间地带生活得很好。如果说这里有动物能长距离追捕斑鹿，那一定是柴。如果孟加拉虎被猎物发现，便会失去突袭机会，他们可能会放弃捕猎，而柴不会轻易放弃。对他们来说，行动才刚刚开始。柴会对猎物穷追不舍，斑鹿的耐力很强，柴会先让一只族群成员带头追逐猎物，其他同伴依次轮换。通常猎物会冒险冲进水里。这头雄性斑鹿体格健壮，而且仅靠两只柴根本无法封锁整个水塘。水中的柴回到岸上，和同伴一起观察形势。雄性斑鹿逃到了水塘中央，柴群哪怕成功捕获猎物，猎物也有可能被孟加拉虎抢走，因为就在前一天，库哈尼一家还在这处山脊上休息。柴嗅到了孟加拉虎的气味，此时的柴并无族群优势。孟加拉虎的气味令柴犹豫不决，雄性斑鹿得以趁机逃生，柴群最终决定离开。雄性斑鹿庆幸地走出水塘，他快速朝山脊奔去，但此时却有遭遇孟加拉虎的风险。柴的幼崽们饥肠辘辘，他们的父母需要尽快捕到猎物，可他们必须小心行事。这个区域离另一只雌性孟加拉虎希万萨里的领地很近，它的大片领地也位于科尔萨地区，紧挨着库哈尼的领地。希万萨里性格孤傲，有多年的白只野牛捕猎经验，从远处看，他的气势堪比雄性孟加拉虎。与库哈尼不同的是，库哈尼的幼崽只有六个月大，而希万萨里的四只幼崽很快就要成年了，所以他必须更加频繁地外出捕猎，才能满足幼崽们对食物的需求。天刚蒙蒙亮，希万萨里就开始巡视领地，通过气味捕捉动物的活动踪迹。气味还能提供更多的信息。在他领地的东部边缘有一个村庄，那里正好处于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的中心地带。希万萨里虽是捕杀白只野牛的高手，但由于抚养幼崽压力过大，他有时会做出一种更加轻松却危险的选择。他曾经为了度过野外食物匮乏时期，捕食过村庄里的家牛，这可能会给希万萨里和他的孩子们带来杀身之祸，尤其是幼崽独立之后，也会不可避免地沿袭妈妈的捕猎习惯。

食家牛的确很轻松，但却有可能引发与人类的冲突。希望萨里外出捕猎时，他的幼崽们安全地隐匿在茂密的丛林中。幼崽们躲在植被中休息，只有偶尔响起的喷嚏声才会暴露他们的踪迹。仔细扫视低矮茂密的灌木丛，会发现有几双警觉的眼睛注视着四周。眼睛的主人一直在警惕地观察着我们，那就是希万萨里的幼崽们，务实的达拉，大胆的鲁德拉，被兄弟们悉心照顾的雌性幼崽科勒，还有他们中占绝对优势的舒尔。这几只幼崽已经一岁多了，希万萨里离开他们的时间越来越长，有时一走就是几天。四只幼崽是一个小团体，已经习惯了彼此的陪伴。他们躲在林中，等待下午的暑热慢慢退去。太阳开始西沉，希万萨里的幼崽们先后走出密林，科勒身后跟着两兄弟，他们兄弟姐妹总共四只，平时领头的舒尔今天却不见了。大胆的鲁德拉叼着一根白枝野牛角走了出来，这是他们上周的战利品。达拉紧随其后，他们在凉爽的傍晚玩起了你追我逃的游戏。稀稀疏疏的声音引起了兄弟俩的注意，这尤其令人担忧，因为他们的妈妈还没有回来。一只跛行的老虎朝他们走来，希万萨里的幼崽们会有危险吗？原来是舒尔，他跛行是因为几个月前他被一头凶悍的野猪伤到了。野猪善于投机，他们会抢夺捕食者杀死的猎物。虽然吃饱的孟加拉虎可能会放任这种掠夺行为，可冲动的年轻孟加拉虎会驱赶这些掠夺者。这一次的情形相仿，希万萨里的儿子舒尔想保护妈妈的猎物，可在赶走野猪时不小心受了伤。以前舒尔总是带头调皮捣蛋，现在却轮到大家催促他加入游戏。这些幼崽们还能回到过去的快乐时光吗？舒尔必须尽快康复才能活下来，并在将来建立自己的领地。妈妈还没有回来，舒尔慢慢回到灌木丛中休息。几个月的酷热天气结束后，将是连续几个月的降雨，到那时舒尔会痊愈吗？现在气温还会继续升高，再过两个月才会进入雨季。回到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北部，玛雅的湖区领地现在没有雄性首领的保护，强势闯入的马特卡苏尔在这片森林中停留的时间越来越长。玛雅担心马特卡苏尔会找到自己第二窝的三只幼崽，给小家伙带来致命危险。为防止马特卡苏尔靠近自己的幼崽，玛雅不断外出巡视领地，

同时还要捕猎。他只能将幼崽长时间留在潘德堡尼水塘附近，无处不在的危险令森林中的孟加拉虎妈妈提心吊胆，即将到来的夏季将揭示这四个孟加拉虎家族是否安然度过了重重危机。

0: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1: 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0: 以匠心凝聚每一刻璀璨时光，以荣耀致敬每一个不凡人生，荣耀时刻，举杯，长城五星。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2: 哎，春天的味道。
3: 盖世果汁春日吸引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0: 大概在8:30左右小崽就下来了。那这个小崽它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弹的，现在我们的小崽不会动弹，等站起来。时间太长的话，这小崽又退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它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撤场，让他自己喝奶。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0: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1: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印度中部地区有一片闻名遐迩的老虎秘境，濒危的孟加拉虎在这里得以发

繁衍兴盛，这就是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这片占地近1800平方公里的保护区，非常适合孟加拉虎生存。湖泊、山丘、草地等各种自然景观，孕育了种类繁多的野生动物。

接下来的一个月里，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白天的气温可能会飙升至50摄氏度。漫长的旱季意味着日子会越来越难熬，动物们焦渴难耐，在热浪的驱使下穿越干涸的大地寻找水源。四只成年雌性孟加拉虎在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中各自占据了大片领地，它们是占据湖区的玛雅，占据草地的塔拉，以及两位捕猎白肢野牛的高手库哈尼和西万萨里。这几只孟加拉虎妈妈能在其他捕食者的威胁下顺利带领幼崽熬过干旱的夏季吗？这四只强大的雌性孟加拉虎能否实现血脉的传承？

雌性孟加拉虎玛雅主要在老虎保护区北部活动。玛雅湖区女王的称号名副其实，她的领地范围覆盖了广阔的塔多巴湖。97号水塘，还有位于潘德宝尼的两个水塘。玛雅第二窝共育有3只幼崽，然而在接下来的夏季，他就遇到了一个大难题。他的配偶没有再出现，领地和幼崽失去了强有力的保护者，玛雅只能独自抵御其他外来的雄性孟加拉虎。这些家伙可是重达270公斤的庞然大物。玛雅此时处境艰难，一只高大威猛的雄性孟加拉虎马特卡苏尔闯入了领地。尽管玛雅竭尽全力的抗争，强壮的马特卡苏尔却依旧步步紧逼，他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97号水塘附近。而且开始在玛雅的领地里肆意游荡。他毫不客气，准备尽情享用这里丰富的猎物。对雌性孟加拉虎或半大的幼崽来说，野猪可能是难缠的对手。但如果面对马特卡苏尔这样的成年雄性孟加拉虎，野猪便毫无优势可言了。一旦被这样一只体型庞大的孟加拉虎咬住，死亡只是迟早的问题。在几年前，马特卡苏尔尚未成年，他刚刚离开妈妈独自闯荡，需要远远躲开那些成年雄性孟加拉虎，因为任何冲突都可能给年轻的马特卡苏尔造成致命伤害。雄性孟加拉虎在打斗前会先进行一番心理较量，一旦他们真正开始争斗，场面会非常惨烈。甚至导致参与者重伤或死亡。在那段时期，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内的雄性孟加拉虎经常彼此大打出手。马特卡苏尔明智地选择保持距离，只在位于边缘地带的缓冲区活动，同时耐心地积累经验，等待自己变得更加成熟和强大。在两者皆备之后，他才大摇大摆地走进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

凭借壮硕的体型争夺领地。马特卡苏尔向所有企图挑战自己的雄性对手发出了明确警告，而如今他同样会给玛雅的幼崽带来巨大威胁。马特卡苏尔来到资源丰富的塔多巴湖，他的爪子锋利完整，步态稳健有力，说明他身体健康，营养充足。马特卡苏尔四处查看，确定周围安全后，便趴到水边休息。但他不会松懈，保持警觉是森林生存必不可少的条件。马特卡苏尔很喜欢这片新领地，这里有丰富的猎物，没有明显的竞争对手，放眼望去水域绵延，这里可以满足这位年轻孟加拉虎的所有需求。马特卡苏尔可能第一次遇到这种奇怪的对手。他想弄清楚这个漂浮的怪物是什么，而玛雅在湖边时根本不会在意这些沼泽鳄。他在这片土地生活已久，从小已经见惯了这种古老的爬行动物。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的孟加拉虎和沼泽鳄经常互相争夺猎物，当沼泽鳄用成排的牙齿咬住大型猎物后，就会使劲撕下大块的肉。它们不会咀嚼食物，而是将食物整个吞下。眼前的沼泽鳄像是喝了一些湖水，以便把食物送入肚中。马特卡苏尔向沼泽鳄展示出威吓，他毫不畏惧对方。最近几年，一直没有雄性孟加拉虎能够固守这片宝贵且争夺激烈的领地。马特卡苏尔会是例外吗？眼下，他在这里过得非常惬意，这对玛雅和幼崽们而言可不是件好事。但老虎的习性便是如此。马特卡苏尔只不过是在遵循自己作为孟加拉虎的本能。他离开塔多巴湖，开始在玛雅领地的各个角落做标记，并将目光投向玛雅领地的中心——潘德宝尼水塘。潘德宝尼水塘是玛雅的领地中动物数量最多的区域。玛雅今天不在，连长尾叶猴都显得很放松。理毛是长尾叶猴社交互动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有长辈帮忙理毛是长尾叶猴幼崽最享受的时刻。好好待着不动是接受服务的基本礼仪。另一只幼崽感觉被冷落了，也凑过来博取长辈的关注。这个不断发展壮大的长尾叶猴群由战斗经验丰富的雄性首领贡达带领。族群内有好几只雄性长尾叶猴，其中有两只是贡达的得力助手。森林中回荡着长尾叶猴此起彼伏的叫声，这给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增添了生机与活力。贡达和其他雄性会用叫声通报自己的位置，安抚同伴，振奋族群精神。一只雄性长尾叶猴的首领地位很少会保持超过两年，其他雄性随时可能发起挑战。一名手下突然向贡达发出警报，他发现有麻烦正在朝猴群逼近，是一只外来的雄性长尾叶猴。一只雌性长尾叶猴变得紧张起来，他知道

0: 如果这只闯入的雄性长尾叶猴击败贡达成为新首领，那么对方可能会杀死族群中所有尚未断奶的幼崽。这只雌性长尾叶猴向贡达发出求救信号。贡达发现这只闯入的长尾叶猴后大为光火，他快速赶回族群稳定局势，雌性成员则带着幼崽迅速爬到树上避险。贡达盘踞在树木制高点上，彰显自己的首领地位。他的警告和示威遭到无视，年轻雄性长尾叶猴仍在不断靠近。贡达要证明自己的实力，他必须带领手下狠狠处罚这个胆大妄为的闯入者。而对方得寸进尺，爬到一棵树上直接向贡达发起挑战。贡达可是爬树高手，激战在树冠层爆发，贡达对闯入者展开猛烈追击。雌性长尾叶猴们带着幼崽再次回到地面，因为害怕闯入者会对幼崽们下手，以羞辱贡达，令其威望扫地。最终闯入者招架不住贡达的强势追击，快速逃窜到地面。仓皇离场，麻烦解决了，但贡达的首领地位出现动摇。这次袭击让族群成员们都受到了打击。更糟糕的是，一些新生幼崽因为刚才的混战受惊过度。雌性长尾叶猴赶快抱起幼崽，带他们躲进树冠层。混乱中，一只幼崽失足掉落地面，受伤严重。他本能的没有发出声响，安静地躺在地上一动不动。他的妈妈焦急地向周围求救。随后雌性长尾叶猴冲到树下，将幼崽带到安全的地方。闯入者幸运地逃走了，可鲁莽的行为让他一身狼狈。贡达暂时获胜，可身为首领的压力愈加沉重了。不久之后，他还会面临更大的危机。
1: 嚼着吃的，
2: 活性乳酸菌是钙诗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让家人营养满满，牛气十足。钙诗高钙奶片系列。
3: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4: 坚守初心，精研进取，坚如磐石，稳守万家，极限突围，灵动变奏，久久为功，恒稳如一，破局新生，精于入微。
5: 女排精神，让我们一起上场。
3: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6: 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伏，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7: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8: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9: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捡，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 哇，鳕鱼！
2: 叔叔还鳕鱼，
3: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4: 长尾叶猴的争斗告一段落，刚刚恢复平静的潘德堡尼草地上再次响起了警报声。雌性孟加拉虎玛雅又一次来到潘德堡尼，由于雄性孟加拉虎马特卡苏尔的出现，他的几只幼崽四散躲藏，现在他必须尽快找到他们并提供食物。贡达回到高高的树枝上发出警报，班鹿也有所觉察。有趣的是，班鹿没有逃走，而是一直盯着玛雅，朝他大叫，仿佛在嘲笑他面对马特卡苏尔时过于软弱。玛雅明白轻重缓急，他现在对班鹿不感兴趣。玛雅花了太长时间巡视领地和驱赶马特卡苏尔，结果和幼崽们走散了，他不断呼唤却一直没有得到回应。玛雅焦急地赶往水塘附近，也许幼崽们就躲在那边，依旧不见踪影，他只能继续寻找。玛雅同马特卡苏尔多次交锋，此时担忧和疲惫令他瘫倒在地。气温逐渐降低，沙沙声引起了玛雅的注意，这会是他的幼崽们吗？原来是一群水鹿，很多树木都在结果，水鹿可不会错过这样的机会。玛雅思考该如何靠近猎物。等等，一只落单的水鹿正在草地对面啃食香甜的果实，木菊也在这时结果了，水鹿是被这些美味吸引来的。玛雅或许可以对水鹿发起突袭，他需要穿过草地，以草丛为掩护，从后方靠近水鹿。老虎和花豹等大型猫科动物在白天也会用伏击的方法捕食猎物。他们可以悄无声息地穿过布满落叶和枯枝的森林，而几米外的猎物却对此毫无察觉。孟加拉虎虽然体型庞大，依然可以凭借前行本领秘密行动。他们走走停停，利用身上的伪装色完美隐藏身形。玛雅每一步都小心翼翼，他的神经和肌肉协同运作，只为达成明确目标，出其不意地制服猎物。离水鹿只有几米远了，玛雅不断拉近距离。不过还有个问题，猎物也非常警觉，水鹿演化出了敏锐的听觉，可以捕捉到周围细微的动静。在这里，生存意味着要全面感知自然界的危险和机遇。水鹿下意识地向前方挪着步子，它与玛雅的距离被再次拉大，玛雅暴露的风险陡增。除了保持警惕，水鹿还有自己的情报网络。另一只从旁边经过的水鹿看到了玛雅，向同伴发出警报。玛雅持续15分钟的努力瞬间化为乌有。老虎的捕猎成功率仅有20%，哪怕近在咫尺，猎物也有可能逃。

就像这只水鹿，它身上的伤痕表明它经历了死里逃生的惊险一幕。惊魂未定的水鹿仍在颤抖，它的嘴被划得满是伤口，脖子也被捕食者锋利的爪子抓出很多伤痕。他也许会完全康复，成为经验丰富的老将，并向后辈讲述自己死里逃生的经历。行动失利，玛雅无奈返回潘德堡尼附近的小岛，仍然没有幼崽的踪迹。他忧心忡忡地四处张望，他最担心的情况发生了吗？幼崽们被马特卡苏尔找到了吗？其实幼崽们也知道最好回到当初和妈妈分开的地方。这边的玛雅愈加急切地呼唤着孩子们。原来几只幼崽之前待在一起，但后来马特卡苏尔出现了，幼崽们匆忙逃散，分头躲进了潘德堡尼附近的树林里。玛雅一直没有发现幼崽，他来到水塘边，不断地呼唤着幼崽们。他急促地呼吸着，神情绝望。玛雅不知道的是，潘德堡尼的班鹿已经有所察觉，有什么东西朝这边走来了。原来是强势的雄性幼崽听到了妈妈的呼唤，从林中走了出来。它此时战战兢兢，而且又渴又饿。幼崽试探着轻声呼唤家人，这其实很冒险。如果威猛的马特卡苏尔在附近，就会听到它的叫声。妈妈的回应增强了这只小家伙的信心。幼崽朝水塘边走去，令人暖心的一幕上演了，母子终于团聚。玛雅不由得依旧担心其他孩子。雄性幼崽还没来得及喝足水，就开始呼唤自己的同胞。他的努力有了回报，他的兄弟闻声赶来。妈妈归来了，兄弟俩再次相见，感觉就像回到了过去的美好时光。兄弟俩亲密地相互安慰，就连胆小的雌性幼崽也快速跑来重聚。这是玛雅一家的重要时刻。外来雄性孟加拉虎马特卡苏尔带来的致命威胁一直没有解除，但现在玛雅至少可以松口气了。眼下还有个紧迫的问题，捕猎。玛雅一家分开后一直都饿着肚子，一家团聚后，作为顶级猎手的玛雅再无后顾之忧，他满怀信心地踏上了捕猎之路。班鹿群一直盯着三只孟加拉虎幼崽，却没有注意到玛雅已经悄然离开。他要前往塔多巴湖附近的一片树林，那里常年绿意盎然，吸引了包括鹿群在内的很多野生动物。玛雅为了应对马特卡苏尔离开了太长时间，他和幼崽们都饥肠辘辘。这次捕猎行动他必须成功，这里有茂密的枝叶遮挡，而且贡达带领的长尾叶猴族群也不在附近。班鹿正在喝水，他们隐于密林之中，丝毫没有察觉到身旁斑驳的阴影中潜藏着致命危险。斑点与条纹光影交错，这是一场令人难以捉摸的较量。班鹿有些紧张，他们隐约闻到了一丝气味，或许是孟加拉虎。

天前留下的。这会刺激斑鹿体内分泌肾上腺素，促使更多糖分涌入血液，为高强度运动提供能量，瞳孔放大，以便在昏暗森林里捕捉更多光线。呼吸道扩张，提高氧气摄入效率，一系列生理变化协同作用，使斑鹿的身体为逃生做好了充分准备。孟加拉虎的感官也十分敏锐，和斑鹿的反应相似，玛雅连胡须都向前探出，形成敏锐的感知网络。斑鹿继续探查周围的情况，玛雅几天前留下的气味似乎为今天的行动埋下了伏笔。孟加拉虎的气味令斑鹿陷入恐慌，开始四散逃离。这正是玛雅等待的时机。捕猎成功了，玛雅将宝贵的猎物拖走，他要把猎物藏好，然后把幼崽们带过来，玛雅一家又可以一起进食了。玛雅的领地内猎物数量众多，地形多变，他的捕猎成功率因此提升了不少。如果当地有最佳猎手竞赛，玛雅肯定能位居榜首，他从小练就了一身本领。四年前，玛雅还是一只18个月大的幼崽，同龄的伙伴这时主要依靠妈妈提供食物，而玛雅已经能捕获跟自己体型相当的猎物了。那时，玛雅的妈妈尼拉占据着这里的大片领地。包括玛雅现在的整个领地和邻居塔拉掌管的部分区域。然而一天早上，玛雅的妈妈尼拉被发现不幸身亡，可能是被一条蛇咬伤致死的。玛雅和她的两个同胞都未成年，想要生存下去只能靠自己。好在尚未成年的玛雅已经开始崭露头角，他表现出强烈的生存本能，这位勇敢的斗士继承了妈妈的领地。自此之后，玛雅凭借尖牙利爪占领着塔多巴湖地区的大片领地。玛雅的妈妈尼拉死去的地点附近原本有个贾姆尼村，尼拉去世2年后，那里的村民被安置到了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之外，孟加拉虎和其他野生动物由此获得了更大的活动空间。在贾姆尼村周围，孟加拉虎活动频繁，经常有野生动物出没，村里的庄稼和牲畜很容易遭到侵害。为了让野生动物拥有真正的野外生存环境，几个老虎保护区内的村庄都被迁移到了森林之外。以前，野猪、大蓝羚和鹿等动物经常到村里来啃食庄稼，村民晚上只能守在瞭望塔上，通过制造声响来驱赶野生动物。即便如此，还是会有很多动物回到村庄附近觅食和躲避天敌，大型猫科动物则会尾随而至，将人类居住区视为自己的领地，于是家畜就成了他们唾手可得的猎物。村里因此频繁发生人兽冲突，村庄迁出之后，人和动物都能从中受益，而且村民还能得到政府的补偿。在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村庄的搬迁对民众和野生动物来说都是一件好事。贾姆尼村周边已

经不再出现人兽冲突事件了。废弃的村庄一度显得十分荒凉，而后植被会逐渐覆盖这里，田野变成了茂盛的草地，成了野生动物繁衍生息的乐园。贾姆尼村和大片草地被玛雅的邻居塔拉占据，他是这片草地上的霸主。塔拉的配偶就是闯入玛雅领地的雄性孟加拉虎马特卡苏尔，他们育有两只雄性幼崽焦达和昌德。幼崽现在已经长大了，不再是吓得躲进竹林不敢出来的小不点儿。塔拉正顺着溪流带着孩子们游向草地，幼崽们想在这里多待一会儿。他们虽然喜欢玩水，但最喜欢的还是贾姆尼草地。幼崽们浑身湿漉漉的迎着阳光奔跑，没有比这更开心的早晨了。草丛正好适合兄弟俩玩捉迷藏，他们乐此不疲。塔拉比较警觉，在周围巡视了一圈以确保安全，然后在和煦的晨光中躺进草丛里小憩。两只幼崽欢快地朝他跑去。同为领地之主，塔拉和玛雅的生活如今差异显著。耐人寻味的是，雄性孟加拉虎马特卡苏尔对玛雅的幼崽而言是威胁，对塔拉来说却是幼崽的守护者。时间会证明马特卡苏尔能否建立自己的领地，保护他和塔拉养育的幼崽。塔拉想小睡一会儿，可两只顽皮的小家伙一直在他身边跳来跳去。看到幼崽平安健康，塔拉应该感到非常欣慰。即便是接近中午，炽烈的阳光也没能破坏他们的兴致。然而，印度中部的夏日愈加酷热，到处都是干枯的树叶和草丛。这是塔拉的幼崽出生后度过的第一个夏季，他们只能被迫躲进竹林里。大多数小水塘已相继干涸见底，玛雅领地中的大水塘也在慢慢缩小。玛雅的幼崽目前在领地里还算安全。由于大部分水塘接近干涸，玛雅和幼崽们被迫留在潘德宝尼附近的小岛上。现在三只幼崽已经一岁多了，为了保护他们免受外来雄性马特卡苏尔的伤害，玛雅仍然不敢带幼崽们走得太远，哪怕进入盛夏，也不让幼崽们前往水源充足的塔杜巴湖。马特卡苏尔不断扰乱他们的生活，曾经健硕的玛雅变得消瘦而疲惫。他的幼崽也越来越瘦弱。每次玛雅要离开，幼崽们都会殷切地望向他。也许他会留下，但玛雅需要付出很大精力才能把幼崽们养大并保证他们的安全。玛雅不得不离开，幼崽们则留在不远处观望。他们不确定妈妈什么时候才会回来，无忧无虑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孤独和饥饿的折磨激发了幼崽们潜在的狂野本性和独立精神。这几只幼崽已经能捕食较小的猎物了，
比如敏

0: 结的鲫。这只不得已靠近水塘的鲫吸引了玛雅幼崽的注意。雄性幼崽从一边悄悄靠近，雌性幼崽则从另一边进行围堵。他们合力捕获了猎物，彼此的陪伴给幼崽带来莫大的安慰。玛雅只要再守护他们几个月，这几只幼崽就能开始独立生活了。可他能抵挡住顽固的马特卡苏尔吗？处境艰难的玛雅一家在风中嗅到了生存的契机。凉爽的风搅动着夏季闷热的空气，玛雅嗅着空气，预感到大雨即将来临，这或许能给森林带来渴望已久的喘息之机。
1: 哎，春天的味道，
2: 盖世果汁春日吸引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捡，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4: 坚守初心，精研进取，坚如磐石，稳守万家，极限突围，灵动变奏，久久为功，恒稳如一，
5: 破局新生，精于入微，
6: 女排精神，让我们一起上场。
7: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1: 喜之郎举若果冻，
8: 来来来来来。

0: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1: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3: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4: 你可曾吃过盖师新式果汁？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汁。盖师新式果汁。
5: 数月的酷热和全球风向的转变，会给印度带来巨大的气流变化和沙尘暴。尤其是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所在的高原地区，印度中北部内陆地区由于酷热形成低气压，同时海面上堆积起厚重的季风云团，这些云团在低气压的作用下向内陆转移，滚滚而来的云团给印度西高指山脉带来第一场降雨。然后裹挟着丰沛的水分来到印度中部上空，厚重的云层笼罩了整个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这将是今年旱季的最后一次日落，森林即将进入欢庆时刻。瓢泼大雨从天而降，干燥的森林陷入一片昏暗，萧索的干草枯木滋养出绿油油的新意，干涸的水塘终于得到水源补充，原本快要消失的97号水塘和潘德堡尼水塘逐渐变成了水草丰茂的湿地。森林在大雨的滋润下展现出勃勃生机，树林里出现了很多旱季根本看不到的鲜艳色彩。潮湿的环境促进了各种真菌的生长，包括一种名为皮伞的美丽真菌。菌盖下有一条纤细的长腿正抖个不停，比真菌还小的节肢动物正在菌盖下寻找更小的猎物，阳光、水滴、清新的空气和森林共同谱写出一曲和谐的生命交响曲。阳光透过悬垂的水滴照在大地上，森林的土层深处，红爪雨林蝎的身体里正孕育着新的生命。它在落叶堆中穿梭，要寻找一个湿润、安全且方便捕猎的地方潜伏起来，并在几个月后产下幼蝎。红爪雨林蝎喜欢藏在原木、岩石或落叶堆下面的洞穴里，这种地方在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随处可见。三个月的雨季很快就结束了，大地被生命之水紧紧拥抱。 今年的降雨虽然没有达到预期水平，不过地处印度中部的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还是焕然一新。在夏季烈日下逐渐枯槁的森林重新长出绿色的枝叶，野生动物也享受着这份馈赠。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充足的食物和水源孕育了更多的新生命。生活在科尔萨地区的孟加拉虎是远近闻名的白肢野牛猎手，雌性孟加拉虎库哈尼就是其中之一。库哈尼和玛雅一样，也在养育自己的幼崽。其中最强势的幼崽莫格利从草丛中走了出来。几个月前就是领头者的莫格利现在更大胆了，甚至会走在妈妈和所有兄弟姐妹前面。库哈尼要带幼崽去一处干燥的河床上休息，他为保护和喂养幼崽而付出的努力现在都有了回报，小家伙们长大了不少。孟加拉虎幼崽之间的关系非常亲密，他们小时候经常一起玩捉迷藏，其中潜行追踪技巧是猫科动物生存的基础。干燥的河床很适合幼崽玩模拟攻击游戏，同时他们也通过这种游戏确立彼此的地位。天气还很炎热，库哈尼一家安顿下来小睡一会儿，很快又到了出发的时候。库哈尼是经验丰富的白肢野牛猎手，今晚这位妈妈还有事情要做。几只幼崽紧紧跟在妈妈身后，如果一窝孟加拉虎幼崽中有雄性成员，通常雄性会占据主导地位。库哈尼的幼崽中莫格利就有这种强势的特质，这点或许有助于他在未来巩固自己的领地。小家伙现在就已经开始保护妈妈了，他从很小的时候就会紧跟在妈妈身后，第一个扑向妈妈捕获的猎物，跳上跳下啃食最肥美的部分。对老虎妈妈而言，抚育幼崽的过程是漫长而又艰辛的，她要独自捕获足量猎物将幼崽抚养长大，在复杂多变的环境中守护它们的安全，并教会它们捕猎技巧，直到独立生存。库哈尼发现有捕猎机会，迅速朝白肢野牛跑去。在妈妈靠近猎物时，幼崽按以前的经验待在原地。森林里危机四伏，孟加拉虎幼崽们不想独自在林中游荡。白肢野牛察觉到了库哈尼的存在，库哈尼打算先放弃，并示意孩子们跟过来。随后他们一家消失在黄昏的暮色中。科尔萨村被夜色笼罩的时候，库哈尼又从林中走了出来。在这位孟加拉虎妈妈看来，尝试意味着无论胜算的概率有多小，她都要把事情做成。夜色可以为她带来更大的优势，这次他成功了。月光见证了生命在黑夜中逝去的过程。黎明时分，库哈尼的幼崽开始享用妈妈捕获的美味。在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雨季即将结束，而余威犹存。班洛心腹迎来了自己的繁殖季。此时的老虎保护区森林里 到处都是雌性斑络心腹挂满晶莹露珠和雨滴的大网，像是一张笼罩整个森林的神秘面纱。他们祖先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侏罗纪时期。雌性斑络心腹色彩鲜艳，非常漂亮，它们是爬虫界的巨无霸，可以长到近20厘米。蛛丝是从它们腹部的暗红部分释放出来的。大雨损坏了一些蛛网，这只斑络心腹正在小心翼翼地修补。护士络心腹蛛也在补网，它是斑络心腹的近亲，有着粗壮的躯体。雌性斑络心腹已经做好了交配的准备，雄性斑络心腹在镜头中看起来很大，实际上跟雌性相比是个小不点儿。雌性斑络心腹很有魅力，却足以致命，雄性可能会像这只蛛网包裹的昆虫一样被雌性杀死。另一只雄性斑络心腹也遵循本能来到蛛网上，履行自己延续血脉的使命。雄性斑络心腹并不孤单，一群腹部圆圆、体型微小的银斑蛛已经在雌性斑络心腹的网上安了家。它们彼此争夺最佳位置。这些争斗不休的银斑蛛引起了不必要的震动，让雄性斑络心腹本就岌岌可危的处境变得更加艰难。雄性斑络心腹对银斑蛛发出警告，并将它们从蛛网上推下去。一只雄性斑络心腹慢慢向雌性爬去，它非常谨慎，牵动蛛网来试探对方的反应。雌性斑络心腹不喜欢它，雄性慌忙移开几步。它如履薄冰，鼓起勇气再次尝试。雌性斑络心腹欣赏它的勇气，或许这就是它要找的配偶。雄性斑络心腹

孕妇敲击雌性的腹部，引导她进入交配状态，同时小心地避开和她身体差不多大的獒牙。雌性生气了，雄性般若心腹立刻爬到她背上寻求安全，雌性停止了行动。雄性般若心腹满心欢喜，他留下后代的成功率又增加了不少。这种性别上的体型差异在孟加拉虎种群中刚好相反，雄性孟加拉虎比雌性要大得多。一只高大威猛的雄性孟加拉虎正紧追在玛雅身后，可玛雅只想把它赶走。是闯入领地的不速之客马特卡苏尔，为了保护幼崽的安全，玛雅在雨季曾与马特卡苏尔发生过冲突。但马特卡苏尔不愿放弃，他现在已经成为玛雅领地上的雄性首领。为了尽可能长时间地阻止马特卡苏尔接近自己的幼崽，玛雅采取了假交往的策略。他还用这个办法打发了闯入领地的另外两只雄性孟加拉虎。这是雌性大型猫科动物为保护幼崽，避免与外来雄性发生激烈冲突的生存策略。这种交配被称为假交往，因为雌性可能尚未做好受孕准备。玛雅的三只幼崽去哪儿了呢？由于马特卡苏尔的持续扰乱，其中两只幼崽可能已经遭遇不测。在雨季来临之前，玛雅的两只幼崽一雄一雌刚满12个月大，他们就已经参与捕猎了。他们在旱季表现出独立的迹象，之后被迫离开妈妈的领地，越过北部边缘地带去躲避危险。可那里也不安全，那片领地属于另一只名叫贾妮的雌性孟加拉虎。贾妮的幼崽拉尼和拉娜刚离开妈妈开始独立生活，玛雅的两只幼崽是否能存活下来至今仍是谜题。很多得不到妈妈照顾的孟加拉虎幼崽都会面临同样的悲惨命运，优质森林面积不断减少，它们很难找到合适的生存空间。玛雅的另一只雄性幼崽和妈妈继续生活了6个月，那段时间它得到妈妈无微不至的照顾。马特卡苏尔现在将这片土地完全纳入势力范围，玛雅活下来的雄性幼崽在20个月大时陪伴妈妈度过了最后一个早晨，然后被迫离开领地，开始了自己的独立生活。马特卡苏尔的能力已经得到玛雅邻居塔拉的认可，并且和塔拉养育了自己的幼崽。随着幼崽们的成长，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的孟加拉虎不断续写着种群的传奇。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它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得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6: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7: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6: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它是甜甜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得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8: 把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0: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9: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
11: 400-807-6996，400-807-6996，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2: 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9: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10: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9: 从品质到营养，
10: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9: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
11: 400-807-6996，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印度中部有一处著名的老虎栖息地，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世界上体型最大的猫科动物之一孟加拉虎在这里繁衍生息。四只成年雌性孟加拉虎在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中各自占据了大片领地，它们是占据湖区的玛雅，占据草地的塔拉，以及两位捕猎白肢野牛的高手库哈尼和西万萨里。这四只雌性孟加拉虎能克服重重考验与挑战，成功抚育下一代，续写属于孟加拉虎的传奇篇章吗？

放心。为了保护自己的第二窝幼崽，玛雅一直想赶走马特卡苏尔，他与对方艰难周旋了六个多月，不想轻易妥协。但马特卡苏尔锲而不舍，他不顾玛雅的意愿，已经尾随了玛雅好几天。玛雅被困在了领地中央的潘德堡泥水塘，马特卡苏尔想赢得玛雅的好感，可玛雅一点都不领情。马特卡苏尔一直紧紧跟在玛雅身边，彼此的距离始终保持在数米之内，玛雅根本无法脱身。连休息的时候，马特卡苏尔也会守在他身边。这位追求者最终能否赢得玛雅的青睐呢？酷热迫使他们俩躲到了水塘边的草地上。贡达依然是潘德堡尼水塘区域的长尾叶猴族群首领。这群长尾叶猴似乎也很好奇，玛雅在这里待了这么多天，怎么还不离开？他们成群结队地在周围活动。长尾叶猴驻足观望，似乎对玛雅身边的另一只老虎马特卡苏尔也充满好奇。形影不离的马特卡苏尔令玛雅心烦意乱，苍蝇都比以往更让他反感了。玛雅去水边纳凉时，马特卡苏尔也紧紧跟着，水路也放松下来。他们似乎很清楚，这两只孟加拉虎现在没心思顾及其他事情。第二天清晨，野猪的吵闹声惊动了玛雅。他成功捕获了猎物，马特卡苏尔也凑过来分食美餐。玛雅既烦躁又疲惫，他该如何摆脱马特卡苏尔呢？围困策略也令马特卡苏尔身心俱疲，他已经在玛雅身边日夜不休地守了一周。这天早上，他终于放松下来。这是个好机会，玛雅趁他不注意，迅速溜走了。玛雅必须走远一些，再为自己捕杀一只猎物。他朝塔多巴湖走去。一群斑鹿聚集在塔多巴湖附近，雄性斑鹿的鹿角每年都会脱落，附近地面上常常都能看到这些鹿角，包括斑鹿在内的很多动物都会啃食这些脱落的鹿角，以获取其中的矿物质。之后雄性斑鹿会长出新的鹿角，鹿角最初是斑鹿头部的两个凸起，后来富含血管和神经的软骨逐渐长出。只需四个月时间，雄性斑鹿的角就能长到将近一米长。鹿角的长度甚至与雄性斑鹿的身高不相上下。在生长过程中，鹿角外层的绒皮会发痒开裂，此时雄性斑鹿会在树干、岩石等坚硬物体上摩擦鹿角，它们在摩擦鹿角时还能留下气味，向同类传递信息。鹿角上这时已经没有了神经，绒皮开始脱落。画面左侧的这头斑鹿脚上的绒皮已经脱落，而它身边的斑鹿脚上还有绒皮。

最终斑鹿露出华丽的坚硬骨质角，这是他们用来吸引雌性的头饰，也是与其他雄性打斗的武器。玛雅甩掉马特卡苏尔后来到塔多巴湖，湖边食物丰富，水源充足，植食性动物们悠然自得。这些植食性动物已经有段日子没见到玛雅了，对玛雅来说，这里是理想的捕猎场。植食性动物们悠闲地走来走去，饮水进食，旁边还有几只白鹭，它们跟随走动的斑鹭快速啄食受惊飞起的昆虫。玛雅这次会选择斑鹭还是白只野牛？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东侧的这片土地上猎物种类很多，玛雅没必要冒险捕食白只野牛。白只野牛身体强壮，攻击性很强，玛雅是出色的猎手，在发动攻击之前，他明白要先悄悄靠近斑鹿。有些雄性斑鹿的鹿角在雨季过后仍然没有脱落，它们吸引了玛雅的目光。一只斑鹿正在摩擦鹿角，玛雅打算抓住这次机会。它一旦冲出，猎物们就会四散奔逃，而广阔的湖面又阻断了他们的逃生路线。捕猎行动开始了。这位技艺高超的猎手顺利捕获猎物，这一次他能成功保住猎物吗？玛雅发现了正在向猎物靠近的沼泽鳄，于是他拖拽着猎物离开了。

0: 大吃一顿后，玛雅趴在湖水中休息。此时的马特卡苏尔正起身坚定地走向另一个方向，毕竟他掌控着这片森林中面积最大的领地之一。他的领地内有两只雌性孟加拉虎，也就是玛雅和塔拉。马特卡苏尔需要跋涉很远的距离，如果在途中没有幸运地捕到猎物，他一般每隔两三天就要巡视一遍自己的领地。马特卡苏尔的领地面积达50平方公里，而且还在不断扩大。对玛雅的追求并不影响他同时追求其他雌性，在不断拓展领地的过程中，他又闻到另外一只雌性孟加拉虎的气味。马特卡苏尔在树干上磨蹭脸颊，向这只雌性传递自己的信息，同时警告其他雄性同类不要挑战自己的权威。马特卡苏尔贪婪地闻着这只雌性留下的气味，他知道对方已经做好了交配的准备，自己能成为对方心仪的对象吗？马特卡苏尔不能逗留太久，他还要巡视现有的领地，防止其他雄性对手闯入，保护他和塔拉孕育的两只幼崽焦达和昌德。塔拉统治的贾姆尼湖周边领地就在玛雅的领地旁边。塔拉的幼崽继承了父母天不怕地不怕的性格，他们早已不是曾经的小毛球，在父母的庇护下渐渐长大。现在妈妈离开他们的时间也越来越长，焦达和昌德两只幼崽已经具备敏锐的感官，自信心随之增强，他们开始从全新的角度审视周围的世界，他们有能力判断身边是什么动物，是朋友还是对手，能够通过嗅觉、视觉和听觉发现危险，感知季节的变化，并捕捉到其中潜藏的机会。他们对环境的感知越来越敏锐，能够解读森林中的多种声音，他们清楚哪些动物狡猾敏捷，难以捕捉，也知道哪些动物更适合当作猎物。当然，他们的捕猎技能还需要多加练习。塔拉的幼崽正在磨练捕猎技能，希望有一天可以成为像妈妈那样出色的猎手。他们的犬齿现在还很小，不过成年后犬齿的长度可达10厘米。他们的爪子已经足够锋利，可以自由伸缩，脚掌变得很大，覆盖着厚实的肉垫。孟加拉虎行走时，肉垫会铺展开，使它们得以悄无声息地穿行于森林之中。即使尚未成年，它们也展现出日益强健的体格，这使它们成年后能够捕猎相当于自身体重3到5倍的猎物。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的另一个孟加拉虎家庭也展现出了同样的能力，只是他们的策略稍有不同。可惜焦达和昌德不能用这些技能解决眼前的麻烦，赶走讨厌的蚊蝇。雨季来临，成群的蚊子和苍蝇倾巢而出，迫不及待地寻找叮咬对象，晃动耳朵，收效甚微。植食性动物也无法摆脱蚊蝇的骚扰，白只野牛不停地扭动身体，甩动尾巴，试图赶走身上的蚊蝇。 在离塔拉幼崽不远的地方，一群白只野牛正在穿越一片草地。白只野牛幼崽们聚在一起，由成年白只野牛保护着。一只幼崽找不到妈妈，开始焦急地呼唤。远处又走过来一些白只野牛，它的妈妈在里面吗？如果白只野牛幼崽与妈妈过早分开，它的存活概率会大大降低。幸好它找到了自己的妈妈。放松下来的白只野牛幼崽想喝奶，可妈妈和同伴正忙着赶路，他们要尽快赶往水塘。如果这些白只野牛生活在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南边的科尔萨地区，他们就需要时刻保持警惕，因为那里有更多的捕食者。除了白只野牛猎手库哈尼和希万萨里，科尔萨地区还有一只年轻的印度花豹和一对豺。几个月前，印度花豹和豺分别在这里建立了自己的领地，他们现在越来越自信，已经掌握了在这片森林中的生存秘诀。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龙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龙放开玩。
3: 哇，鳕鱼，
4: 叔叔还鳕鱼，
5: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

0: 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爱诗香香鳕鱼肠。
1: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2: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0: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带动从了解开始。
1: 神奇的口感，
2: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3: 这对年轻的柴正向水塘走去，他们并不知道印度花豹也在靠近猎物聚集的水塘。一只鸡谨慎地走向水塘，它的幼崽在一旁观望。两只柴立刻进入捕猎状态，鸡幼崽飞奔而逃，同时向妈妈发出警告。印度花豹此时正在不远处用气味做标记。鸡的警报声立刻引起了它的注意。印度花豹能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吗？柴从印度花豹面前飞奔而过，鸡的速度更快，最终成功逃脱。两只柴又一次无功而返。印度花豹意识到这里已经没机会了，于是转身离开。印度花豹走得很轻松，而柴还有重要的任务没有完成。两只柴稍作休息，这次失败令他们的生存处境更加艰难，但他们并未气馁。这两只柴认清了现实，他们现在没有其他帮手，不能再去招惹难以应付的大型猎物，而应锁定那些年幼且弱小的猎物。找不到妈妈的斑鹿幼崽成了完美的目标，而且其他斑鹿似乎并不愿意接纳这只幼崽。柴善于在追击过程中利用对手的弱点，他们不让斑鹿幼崽跑进水塘，而是把它赶进森林。一只柴从后方追击，逼迫斑鹿幼崽跑向另一只柴埋伏的地方。两只柴开始撕咬斑鹿幼崽，他们要在其他捕食者到来之前狼吞虎咽地吃掉猎物。之后柴回到洞穴，吐出食物给自己刚出生的幼崽。此外，他们还要警惕随时会出现的印度花豹和孟加拉虎。在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南部的科尔萨地区，希万萨里的领地附近，另外一群白只野牛已经走到水塘边。先到先得的规则在这里并不适用，白只野牛群有自己的秩序。这群白只野牛显得有些焦躁不安，他们似乎察觉到水塘周围的植被中潜伏着危险，所以很快从这里离开了。可以明显看出，雄性白翅野牛比雌性的体型更大，皮毛颜色更深。成年雄性白翅野牛通常独自生活，这头年长的雄性白翅野牛慢悠悠朝着其他白翅野牛刚刚离开的水塘走去。它在白翅野牛中算是大块头。水塘附近是否潜伏着孟加拉虎？无论猎物和猎手的体型谁大谁小，捕猎都是一场生死较量。面对同一物种的不同个体，捕猎方式也不尽相同。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的四只雌性孟加拉虎都有自己独特的捕猎风格。 有的喜欢在水塘边伺机而动，靠谋略和敏捷的身手提高捕猎成功率；有的凭借顽强的毅力在草地上展开激烈对决；有的则躲在茂密的灌木丛中，对体型庞大的猎物发起突袭。这些孟加拉虎在捕猎时，通常会运用伏击策略，先悄悄接近目标，然后发起攻击。那么，孟加拉虎会采用消耗猎物体力的策略吗？他们会连续几个小时追击强大的猎物，并凭借耐性与猎物展开较量吗？夜幕降临，白只野牛群慢慢走向更加安全的开阔地带。雌性白只野牛呼唤着自己的幼崽，天黑之前要让幼崽回到自己身边。与此同时，年长的雄性白只野牛已经走到雌性孟加拉虎西万萨里的领地深处，并引起了他的注意。今晚孟加拉虎与白只野牛的对决会有怎样的结果？黎明时分，雄性白只野牛从竹林中走了出来，他的右耳被撕裂，腿上也有被抓伤的痕迹。西万萨里仍穷追不舍，他的雄性幼崽鲁德拉也跟了出来，和妈妈一起追捕白只野牛。雄性白只野牛严防死守，希万萨里的雌性幼崽科勒紧跟在鲁德拉身后，打算帮助妈妈一起围堵这头白只野牛。希万萨里的雄性幼崽达拉从另一边谨慎地靠近白只野牛。当庞大的白只野牛从竹林冲出来时，它却被吓跑了。科勒大胆尝试着向白只野牛靠近，白只野牛猛然一冲，向科勒展示自己的实力。尚未成年的科勒转头溜走了。不过，白只野牛的这种威吓对成年孟加拉虎可不一定有效。希万萨里张开大口，露出锋利的犬齿。孟加拉虎是世界上咬合力最强的野生动物之一，再加上它们巨大的犬齿，能深深刺入大型猎物的咽喉，这就是它们征服白只野牛的强大武器。白只野牛同样有能力伤害甚至杀死成年孟加拉虎及其幼崽。这片森林里的猎物体型都很大，这几只孟加拉虎幼崽需要不断练习捕猎技能，而他们的妈妈希万萨里就是优秀的老师。希万萨里向幼崽们展示了耐心和隐秘追踪的重要性。

今天的情况有些特殊，传统的伏击策略显然行不通。之前人们很少见到孟加拉虎采取这种大胆的追击战术。希万萨里和他的幼崽似乎想凭借心理战术和耐性对付眼前的强大对手。希万萨里的雄性幼崽舒尔在雨季来临前被野猪严重咬伤，现在也加入了追逐的行列。这只幼崽还有些跛脚，但在妈妈的照顾下已经恢复得差不多了。他脸上流露出沮丧的神情，他很想参与捕猎，可惜行动还有些不方便。希万萨里带着幼崽时不时休息一下。他知道今天的行动是一场漫长的消耗战，所以一直在把握追击节奏。希万萨里不断尝试攻击白只野牛，等待对方因筋疲力尽而倒下，到那时或许就能轻松制服白只野牛了。这几只孟加拉虎幼崽的体型已经跟妈妈差不多大了，他们努力模仿妈妈的举动，又因为舒尔的伤都更加谨慎。不过鲁德拉、达拉和科勒跟随妈妈一起走在了前面。鲁德拉和达拉即将离开妈妈，开始独立生活。他们未来会在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崭露头角吗？他们会成为保护区的一方霸主，在广阔的森林里留下自己的印记吗？他们的捕猎本能加上他们从妈妈那里学到的经验，可能会帮助他们在未来建立领地。如果他们能活到成年，有一天也会靠这些本领与其他雄性同类抗衡。今天这场白只野牛与猫科动物的较量持续了很长时间，这五只孟加拉虎都表现得非常出色，他们和白只野牛一样坚持不懈，始终没有放弃，跟在白只野牛身后不断进行袭扰。这头雄性白只野牛看上去身心俱疲，它喝不到水，而且还受了伤。身后的孟加拉虎还在不断地骚扰它。雄性白只野牛想甩开这些对手，蹒跚地走向希万萨里领地的北部边缘，这里有一片被白蚁侵蚀的柚木林。然而希万萨里将白只野牛逼回了竹林，继续消耗对手的体力。尽管天气越来越热，但希万萨里的幼崽都没有放弃，他们跟着妈妈穿过柚木林走进竹林。连跛脚的雄性幼崽舒尔也意志坚定，在这场捕猎行动中一直不曾掉队。雄性白只野牛疲惫不堪地来到开阔的草地上，受伤的腿再也支撑不住它那庞大的身躯，最终它倒在了草地上。白鹭赶来啄食白只野牛身上的寄生虫，它们似乎在为白只野牛做临死前的清理工作，让它可以干净体面地离开这个世界。孟加拉虎很快重新掌握了整个局面。孟加拉虎顾不上蚊蝇的骚扰，急不可耐地张口啃食猎物。食物在森林里非常珍贵，丝毫不会被浪费。短短几天，白只野牛的尸体就只剩下了皮和骨头。白只野牛的残骸为多种动物提供了养分。大型动物的生活固然令人着迷，但正是这种生死循环给森林中的其他生物带来了勃勃生机。形形色色的动植物就像散落在森林各处的宝石，彰显着森林生态系统的活力。另一位妈妈也在保护自己的后代。雨季来临前，钻到地下的红爪雨林蜥

0: 已经顺利产下幼蝎。几十只刚出生的幼蝎脆弱无助，它们快速爬到妈妈背上，它们的身体结构跟成年红爪雨林蝎差不多，只是柔软又娇嫩，跟妈妈的坚硬外壳和锐利武器形成了鲜明对比。周围潜伏着许多捕食者，待在妈妈背上是最安全的。幼蝎会待在妈妈背上直至外骨骼变硬，然后再离开妈妈，到森林里探索新的世界，开启独立生活。不过这些都是几周后的事了。在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北部，我们熟悉的湖区领地，同样的母性本能让玛雅的态度发生了改变。玛雅和马特卡苏尔的故事已进入新篇章，生存与繁衍是生命的根本驱动力，这条自然法则主导着生物的各种行为。玛雅也一样，他开始接受马特卡苏尔的嗜好，他需要组建一个新的家庭，而马特卡苏尔会一直陪在他身边。如果他和马特卡苏尔能共同孕育一窝幼崽，他希望马特卡苏尔能够守住这片湖区领地，确保幼崽安然长大。只有时间能给出答案。为期五六天的交配开始了，他们在一天之内会频繁交配，每次交配之后都会休息一段时间。这时的孟加拉虎看起来像在打架，每次交配结束都会伴随着相互的嘶吼或撕咬。几个月后我们才能知道玛雅是否成功受孕。与此同时，在贾姆尼湖附近，塔拉和马特卡苏尔的雄性幼崽昌德仍然对周围的一切充满好奇。一根悬垂的树枝吸引了昌德的注意，他有些心不在焉，不时回头张望，仿佛在寻找自己的兄弟焦达。那么焦达去哪儿了？焦达从小胆子就比较大，总是第一个走出隐蔽处。今天他的缺席格外令人费解。灌木丛中出现了惊人的一幕，焦达趴在地上，呼吸急促，他受了重伤，侧腹部有一道深深的伤口，少了一大块皮肤。他或许和希万萨里的雄性幼崽舒尔一样，低估了野猪的攻击性。在荒野之中，野生动物拥有强大的自愈能力。据说老虎的唾液具有杀菌作用。第二天早上，焦达已经把伤口舔舐干净，这道伤口又宽又深。很多孟加拉虎在受重伤后能够顺利康复。没有焦达的陪伴，昌德似乎有些不安，他在开阔的地方等着兄弟回来，有时啃些青草等植物来帮助自己消化。昌德很想念自己的兄弟，也想找回以往的安全感。他已经习惯跟在焦达身后，可现在昌德只能耐心等待。昌德失去了往日的活力，他的玩伴焦达什么时候才能恢复健康呢？
1: 嚼着吃的
2: 活性乳酸菌
3: 是钙诗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让家人营养满满，牛气十足。钙诗高钙奶片系列。
2: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高品质韵意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2: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5: 好吃。
2: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物，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7: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8: 长大我要当发明家，拿诺贝尔奖，爷爷奶奶给我鼓励，给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9: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6: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物，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2: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0: 坚守初心，精研进取，坚如磐石，稳守万家。
11: 极限突围，灵动变奏，
10: 久久为功，恒稳如一，
12: 破局新生，精于入微。
13: 品牌精神，让我们一起上场。
0: 随着季节变化，森林改变了颜色。野花在森林中竞相绽放，大自然中一片繁忙的景象。棘丁虫在植物的茎上活动。雌性圆茎向雄性同类发出信号，雄性因此跳起求爱的华尔兹。昆虫和植物的种子吸引了很多鸟类，这些鸟儿对年轻的孟加拉虎而言是训练专注力的理想目标。

清香在森林中盛放，尤其是在塔拉领地中的贾曼布迪高地一带开得格外繁盛。蝴蝶忙着在花丛中汲取花蜜，而蜜蜂也在清香花朵间飞来飞去。冬季来临，清晨的雾气削弱了阳光的威力。塔拉的幼崽昌德信步穿过已经干枯的清香花丛，他的兄弟焦达现在怎么样了？伤好了吗？焦达出现了，他也来到草地上，那道可怕的伤口已经痊愈，只留下淡淡的疤痕，让人不由感叹野生动物的自愈能力。这两只幼崽正在寻找他们的妈妈。这次焦达受伤，改变了两兄弟间的实力对比。在焦达受伤的这段日子，昌德担负起保护兄弟的重任，他如今成了占主导地位的幼崽。焦达反而总在寻求昌德的关注。这两只孟加拉虎幼崽在金色的草丛中玩耍，他们的妈妈塔拉很快加入进来。康复后的焦达很想吸引妈妈的注意，但妈妈却发起了脾气。焦达现在几乎和妈妈一样重，已经不是从前的小不点儿了。短短几个月时间，这对一起嬉戏玩耍的幼崽长大了很多，不过他们仍然显得有些稚嫩，很难想象再过几个月他们就得离开妈妈了。看到幼崽们一切安好，塔拉沿贾曼布迪高地的山间小路继续前行，开始巡视自己的领地。山丘地带聚集了很多水鹿，他们在冬季色彩缤纷的森林中啃食草叶。塔拉来到领地的西部边缘，这片区域与玛雅的领地相接。塔拉伸展身体搭上树干，通过抓挠的方式标记领地。他亮出利爪，在坚硬的树干上留下深深的抓痕，而这样的利爪也能重伤另一只孟加拉虎。然后塔拉转身朝贾姆尼虎的方向走去，不远处的另一只孟加拉虎也在靠近塔拉。是玛雅，他正沿着山路走向山顶。双方会发生冲突吗？在玛雅到达山顶之前，警觉的塔拉已经离开山顶，朝贾姆尼湖方向走去。一场冲突得以避免，玛雅嗅到了塔拉留下的气味。雌性孟加拉虎和雄性一样，也会被争夺领地发生激烈对抗。这两只雌性孟加拉虎早就划定了领地，玛雅占据山顶小路的一侧，塔拉占据小路的另外一侧。他们的领地都在雄性孟加拉虎马特卡苏尔的领地范围内。最近玛雅表现得异常谨慎，他在这片区域停留的时间更长了，还常常前往附近的山谷。玛雅是不是在这里产下了新一窝幼崽？雌性孟加拉虎通常会选择在安全的地方分娩，以保护幼崽，让它们尽可能远离危险。幼崽刚出生时看不见，大约两周后才能睁开眼睛，脚步踉跄地在岩洞周围活动。这时的孟加拉虎幼崽每天大部分时间都在吃奶，再过几周它们就会开始嬉戏打闹。
妈妈在身边，他们会比较安全。不少动物会被成年孟加拉虎吓跑。然而，孟加拉虎妈妈有时会短暂离开，这时幼崽很容易遇到危险。孟加拉虎经常把山间的岩洞当作巢穴，那也是熊、蛇，甚至印度花豹经常活动的区域。幼崽这段时间必须格外小心，通常只有妈妈在身边时，它们才会出来玩耍。孟加拉虎妈妈外出寻找猎物和巡视领地时，也会很谨慎。即便是这么小的幼崽玩耍时，也会充分利用周围的沙土和岩石。抚育幼崽，外出捕猎，巡视领地，这一切往往会令孟加拉虎妈妈疲惫不堪，她必须抓紧时间休息。玛雅也处于这种状态吗？她最近很少露面，而且每次出入这片岩石地带都会非常小心。肿胀的乳头说明玛雅的确有可能已经产下新一窝幼崽。如果幼崽就在附近，那玛雅的担心很有道理，因为塔拉的领地离这里不远，它的两只雄性幼崽就要成年了，随时可能出现在周边区域。目前看来，塔拉的幼崽焦达和昌德似乎并不急着离开妈妈，他们仍然悠闲地躺在金色的草地上。

过，孟加拉虎是天生的顶级捕食者，焦达和昌德的捕猎技能已经日渐娴熟。一只灰猛在草丛中觅食，发出的沙沙声惊动了塔拉的一只幼崽。灰猛也是出色的猎手，这只灰猛正在享用美食。草地上的灰猛或许很狡猾，可塔拉的幼崽如今非常擅长捕捉小型动物，

一击即中，这只孟加拉虎把刚到手的猎物当成了玩具，叼着它晃来晃去，沉醉于这场小小的胜利之中。焦达和昌德以右路为目标，不断磨练自己的技能，直到能够捕捉体型更大的猎物，

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南部的科尔萨地区，情况与这里完全不同。在那里，孟加拉虎更喜欢捕杀体型庞大的白肢野牛。科尔萨地区迎来了黎明的曙光，库哈尼的幼崽们在冬日雾霭中睁开了眼睛。一只雄性幼崽骑到另一只身上，这种行为是在确立自己的地位。这种行为过后，常常会伴随着亲密的打闹。草丛中的动静引起了库哈尼幼崽的注意，是妈妈回来了，幼崽开心极了。然而库哈尼没有停留，在冬季的晨曦中继续向前走去。幼崽不再打闹，一个个跟上妈妈的脚步，他们的自信心越来越强，尤其是雄性幼崽莫格利，他比以前更健壮了，大部分时间都走在其他幼崽前面。这几只幼崽还没有成年，个头就已经很大了。库哈尼通常在小路这个位置转弯进入森林，而今天他决定继续往前走，他可能要去捕食白肢野牛。这些大型牛科动物总是四处游走，寻找合适的草场，孟加拉虎需要时刻留意它们的动向。草叶上还挂着晶莹的露珠，在太阳升起前，为了避开潮湿的草地，库哈尼和幼崽选择了干燥的小路。不远处有群白肢野牛正在吃草，库哈尼一拐弯就遇到了它们，突袭已经不可能了。他错过了这次机会，受惊的白肢野牛已经跑远了。一只幼崽想得到库哈尼的关注，可库哈尼现在一门心思只想捕猎。幼崽仍然在向妈妈撒娇，这种状态下库哈尼想找机会发动突袭并不容易，但库哈尼仍然坚定而专注地带着幼崽继续沿小路大步向前，紧紧跟随着白肢野牛群。如果其中一只幼崽没有跟上，其他幼崽便会停下来等他。库哈尼一家已经走了很长时间，幼崽们开始不满，希望妈妈能放慢速度。库哈尼决定休息一下，他意识到白肢野牛群也在盯着

0: 今天早上，这群孟加拉虎惊动了很多动物。库哈尼知道，他们一家很难隐藏行踪，展开伏击了。只能等下次单独行动时再捕猎了。警惕的白痴野牛迅速逃到另一边。库哈尼的幼崽似乎终于明白了妈妈为什么总是那么专注。幼崽也调整好状态，规规矩矩地排成一列。四只威风凛凛的孟加拉虎在清晨的薄雾中漫步，真是一副令人难以置信的景象。库哈尼决定先带幼崽回到森林中，于是离开了小路。在玛雅的领地，氤氲的雾气笼罩着潘德堡泥水塘，像是给草地披上了朦胧的面纱。贡达的族群中，几十年长的长尾叶猴抱在一起，而年轻的成员在树冠之间腾挪跳跃。以前每到冬季，玛雅经常在潘德堡泥水塘附近自信地来回巡视，而今年他整个冬天都待在森林深处。他在悉心守护自己的幼崽。潘德堡泥水塘的动物们迎来了新一天的黎明。玛雅再次现身，这次他还带来了一个惊喜，他的第三窝幼崽。两只毛茸茸的小家伙分别是雌性幼崽米拉和雄性幼崽苏里亚。玛雅带着他们从塔拉领地附近的岩洞出发，经过几天时间来到自己领地中更安全的区域潘德堡泥水塘。幼崽们离开妈妈温暖的怀抱，开始探索这片原始的荒野。他们心中既充满新奇，也带着一丝忐忑。他们迈着小步，欢快地向高大的妈妈走去，观察着这个他们可能很快就要四处闯荡的世界。米拉和苏里亚的到来，预示着玛雅的领地开始进入新的时代。希望马特卡苏尔的统治能够终结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北部多年的动荡，为那里的孟加拉虎种群带来一段久违的安稳岁月。
1: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2: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
1: 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3: 以匠心凝聚每一刻璀璨时光，以荣耀致敬每一个不凡人生。荣耀时刻，举杯长城五星。
4: 助力出行更智能，
5: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4: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3: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6: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7: 这个没心意，
8: 这个分量不足。
9: 点啥呢？
10: 有请新朋友。
6: 老朋友新话题，有新意更有新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3: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

0: 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2: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4: 方特旅游区6月17日盛大开业，
5: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
6: 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7: 坚守初心，今年进取，坚如磐石，稳守万家，
8: 极限突围，灵动变奏，
9: 久久为功，恒稳如一，
10: 破局新生，精于入微。
11: 女排精神，让我们一起上场。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抵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3: 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位于印度马哈拉施特拉邦，这座当地面积最大、建立最早的老虎保护区之一，堪称生物多样性的宝库。这里生活着很多濒危物种，比如豺和孟加拉虎。四只成年雌性孟加拉虎在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中各自占据了大片领地，它们是占据湖区的玛雅，占据草地的塔拉，以及两位捕猎白肢野牛的高手库哈尼和希万萨里。这四只雌性孟加拉虎能克服重重考验与挑战，成功抚育下一代，续写属于孟加拉虎的传奇篇章吗？

玛雅占据着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北部的大片领地。最近，他带着第三窝两个月大的幼崽米拉和苏里亚来到了领地的核心地带潘德堡泥水塘附近。两只孟加拉虎幼崽望着眼前的广阔天地与周围的各种动物，满眼都是惊叹。这里简直就像森林里的繁华都市，与他们的出生地岩洞周围的环境完全不同。以前米拉和苏里亚会在岩洞外上下攀爬，开辟出属于自己的游乐区。他们的生活主要围绕三件事：玩耍、吃奶和睡觉，如此循环。此前他们只认得妈妈的气味和声音，只熟悉岩洞周围的情况。潘德堡尼对他们来说是个充满惊喜的新世界。在这里，两个小家伙还能得到爸爸的保护。这只威风凛凛的年轻雄性孟加拉虎名叫马特卡苏尔，如今包括玛雅领地在内的大片区域都在他的势力范围之内。玛雅之前的一窝幼崽一直承受

以其他捕食者，包括塔多巴湖的标志性动物沼泽鳄。潘德堡尼水塘区域生活着各种各样的野生动物，这片富饶的捕猎场成为了两个小家伙的嬉戏乐园。出于猎食者的天性，米拉和苏里亚对靠近水塘的动物特别好奇。目前他们正专注于挑战一个他们认为值得一展身手的目标，妈妈的尾巴。幼崽们的生活完全以妈妈为中心，玛雅泡在水里时，幼崽们就把它当成滑梯。这座充满魔力的水上乐园很值得探索一番。小家伙们展现出了对水与生俱来的喜爱。水塘边轻松快乐的日子让米拉和苏里亚变得越来越大胆，他们享受彼此的陪伴、摔跤，整日打打闹闹。妈妈在休息时也难得清静一下。玛雅始终不让孩子们离自己太远，树木或草丛后方可能隐藏着危险。这只身强力壮的雄性印度花豹已在此地安家，对孟加拉虎幼崽而言，它尤其危险。生性谨慎的印度花豹竟悠然自得地在草地上晒太阳，随后它大步走向水塘，那里水源充足，猎物众多，一只孔雀吸引了它的目光。孟加拉虎幼崽也有可能成为印度花豹的目标，尤其是当它们独自游荡时。如果有机会，印度花豹会毫不犹豫地杀死孟加拉虎幼崽。玛雅的存在令印度花豹心生忌惮，它不敢冒险靠近玛雅一家。玛雅很清楚，尽管自己在这片森林中的地位不容置疑，但幼崽们的安全却时刻受到威胁。每天黎明，玛雅会给幼崽们喂奶，她温柔地为米拉理毛。苏里亚也凑过来，想得到妈妈的关注。苏里亚同时不忘照顾正在吃奶的米拉。孟加拉虎妈妈会时不时带幼崽们更换藏身处，以免幼崽们的气味引来其他捕食者。也该去巡视一下领地的其他区域了。于是玛雅带着幼崽们离开了潘德堡尼水塘。对两只小家伙来说，这段路程危机四伏。置身于开阔地带，两只幼崽感到不安，他们很快又去找地方躲了起来。玛雅的目光一刻都不敢离开孩子们，因为危险随时可能降临。玛雅跑回去寻找幼崽们，把他们从藏身处领了出来。玛雅可以轻松制服领地内的大多数捕食者，可他的幼崽们现在还太小太脆弱，这次小家伙们要紧紧跟在妈妈身边。在开阔地带行进了一段时间后，米拉和苏里亚逐渐大胆起来。他们充分利用这次机会，好奇地探索着这片广阔区域的每一寸土地。孟加拉虎幼崽们小巧灵活，能够爬上一些低矮的树木，而成年孟加拉虎不擅长爬树。玛雅起初只是在树下慈爱地守护着孩子们。

着饶有兴致的幼崽，麻雅也忍不住纵身一跃，一下跳到了高处。他好像跳得太高了。长尾叶猴困惑地看着这些上下折腾的孟加拉虎。上树容易下树难，麻雅有些不知所措，他差点落到米拉身上。在幼崽们的带动下，向来威严的玛雅也展现出了孩子气的一面。可是快乐的时光突然被打破，一只雄性孟加拉虎正坚定地朝玛雅和幼崽们走来。幼崽们可能会面临危险，好在这是马特卡苏尔，他是幼崽们的爸爸。幼崽们的情绪很快从紧张转变为喜悦，被兴奋的小家伙们跟随，马特卡苏尔还有点不适应。森林里的生活总是充满变数，曾经被玛雅当作对手的马特卡苏尔，此刻却是玛雅和幼崽的守护者。广阔的森林为孟加拉虎血脉的传承提供了理想条件。这对配偶亲密地互相问候，马特卡苏尔只停留了片刻，便继续去巡视领地了。他朝着贾曼布迪高地前进，那里是他领地的边缘。玛雅则带着幼崽们前往97号水塘，就是在这个水塘附近，玛雅与马特卡苏尔艰难周旋。那时，高大威猛的雄性孟加拉虎马特卡苏尔刚刚闯入这片领地，还没有掌握主导权。玛雅现在觉得，幼崽们待在这里会更安全，因为他们还没有留下多少气味痕迹。玛雅放心地把幼崽们留在水塘边，开始巡视附近的领地。水塘边的其他动物，只要有机会，都会毫不犹豫地杀死未来的捕食者米拉和苏里亚，所以在玛雅回来之前，他们必须躲藏起来。此时正值斑鹿的繁殖高峰期，许多雄性斑鹿长出了新的鹿角，有些雄性斑鹿的鹿角十分引人注目。他们已经为争夺交配权做好了准备，争斗开始了。成年雄性斑鹿展开激烈较量，鹿角较小的年轻斑鹿也不甘示弱，森林一下变得热闹起来。胜利的回报诱惑力巨大，又有一只健壮的雄性斑鹿加入了争斗。它卷起上唇，通过离鼻器寻找做好交配准备的雌性。斑鹿群将谨慎抛到了脑后，尽管树上的长尾叶猴发出了警报，但斑鹿群仍然走向开阔地带。森林中的风发挥了关键作用，正在觅食的玛雅嗅到了斑鹿群的气味。精明的猎手不会错过这样的好机会，这群斑鹿正忙于交配，放松了警惕。玛雅悄无声息地靠近斑鹿群。交配要消耗大量精力，结束后雄性斑鹿会走向水塘。玛雅盯上了这只独自行动的雄性斑鹿，随后他尽量压低身体，

0: 生死较量。玛雅展示了高超的捕猎技能，干净利落地锁住猎物的咽喉。孟加拉虎行动非常迅速，他们能精准把握时机，发起致命一击。通过镜头回放，我们再次看到了玛雅的实力。玛雅大口喘着粗气，让自己得到短暂的休息。雄性斑鹿还没有完全断气，玛雅不仅捕获了猎物，也让雄性斑鹿没有机会向同伴发出警报。森林里逝去的生命总能发挥作用，这只雄性斑鹿可以让玛雅和他的幼崽们填饱肚子。玛雅把猎物拽到水里，他是想走水路把猎物带给对岸的孩子们吗？还是他想要借助水塘彻底淹死这只雄性斑鹿呢？不管怎样，玛雅将这只雄性斑鹿整个丢进了水里，这种行为十分罕见。这只雄性斑鹿或许已经完成了大自然赋予它的使命，它也许已经成功留下了后代。森林逐渐步入春季，动物们也开始活跃起来。森林各处的蜂巢都是一派繁忙景象。随着花朵盛开，可采集的花蜜增多，蜂群开始分蜂建造新的蜂巢。这些蜂巢对一种毛茸茸的大型捕食者来说是难以抗拒的诱惑。周围很多树上都有抓痕，这是爬树偷蜜的惯犯懒熊留下的痕迹。懒熊体型庞大而笨重，但仍然可以靠尖利的爪子爬到树上寻找蜂蜜。懒熊还会借助灵敏的嗅觉寻找其他食物，比如白蚁。贾曼布迪高地能为懒熊提供丰富多样的食物，包括蜂蜜、白蚁和各种果实。懒熊一路上也会留意寻找潜在的配偶，但如果嗅到竞争对手的气味，那么它最好避而远之。它们会通过排出粪便留下气味标记，还会用背部摩擦树干，把自己的气味留在树干上。米拉和苏里亚的爸爸马特卡苏尔是这片土地毫无争议的霸主，他捕捉到了懒熊的气味。孟加拉虎通常会容忍懒熊的存在，不过两种体型庞大的动物做邻居，难免会狭路相逢。
1: 欢迎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

0: 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2: 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4: 午后的阳光炙烤着大地，马特卡苏尔现在只想找个有水的地方纳凉，于是他来到贾曼布迪水塘。懒熊也喜欢到水塘来休息。一头懒熊妈妈正带着幼崽觅食，森林里太热了，捕食者们都懒洋洋的。懒熊蓬松的毛可以让它们保持相对凉爽，免受昆虫滋扰。今天懒熊能凭借皮毛躲过一劫吗？窸窸窣窣的声音引起了马特卡苏尔的警觉，懒熊母子正朝着水塘走来，他们还没有意识到危险即将降临。马特卡苏尔循着声音查看情况，懒熊妈妈看到马特卡苏尔了，而且对方在不断逼近，就算懒熊母子想逃走，现在也来不及了。懒熊妈妈看见幼崽要跑过来，便不顾一切地冲了出去，打算独自面对马特卡苏尔的攻击。无助又惊恐的幼崽在一旁慌张地踱来踱去。懒熊妈妈挺起身子，让自己看起来尽量高大一些，面对实力强劲的雄性孟加拉虎，它生还的概率微乎其微。懒熊妈妈必须时刻提防孟加拉虎超过10厘米长的利爪给自己造成致命伤害。懒熊体型庞大，颇有实力，马特卡苏尔必须出其不意，找准位置发动袭击，才能发挥自己的优势。然而他的爪子总是从懒熊的长毛上滑落，无法给对手致命一击。懒熊妈妈只露出背部，极力保护自己的咽喉和腹部不受伤害，并拼命地挥舞爪子进行反击。马特卡苏尔能在酷热的午后制服懒熊吗？懒熊妈妈疯狂发起反击，打斗变得越来越激烈，双方很快精疲力尽。懒熊妈妈躲过马特卡苏尔的攻击，一口咬住了对方的腹部。随后不可思议的一幕出现了，懒熊妈妈竟反过来追击马特卡苏尔。马特卡苏尔本想展示一下自己的实力，并趁机饱餐一顿，但如果继续对战，他有严重受伤的风险，那就不划算了。这下轮到孟加拉虎领教懒熊妈妈的厉害了，对方为了保护幼崽展现出令人畏惧的强大力量。对懒熊妈妈来说，成败会关系到他们母子的性命，因此必须拼死一搏。酷热和懒熊妈妈的顽强攻势逐渐瓦解了马特卡苏尔的斗志，他被懒熊妈妈反复多次驱赶到水塘里， 咆哮声、飞散的毛和鲜血以及飞扬的尘土混杂在一起，胜负还没有最终决出，颜面扫地的马特卡苏尔怎会轻易罢休？可这只懒熊妈妈异常勇猛，她重拾信心，奋力反击。马特卡苏尔在她的猛烈攻势下狼狈逃走，马特卡苏尔的自尊心严重受创，可能远超身体的创伤。最后他沮丧地退回水塘，刚刚的争斗堪称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中一场史诗级的强强较量。表现勇猛的懒熊妈妈紧接着跑向自己的幼崽，然后懒熊母子一起快速逃离了马特卡苏尔所在的水塘区域。马特卡苏尔没受什么重伤，因懒熊而受伤实在不值得，毕竟他们不会对马特卡苏尔的领地和地位造成威胁。马特卡苏尔需要保持最佳状态以守护领地和他的家庭，尤其是在夏季即将来临之际。在马特卡苏尔的领地之外，一些面积较小的水塘逐渐干涸了，其他雄性孟加拉虎很可能会闯入马特卡苏尔的领地。早已平息，长尾叶猴在树梢上寻找着美味的果实。树母为动物们提供了丰富的食物，长尾叶猴们来到一棵长叶马斧油树上进食。长尾叶猴有时更喜欢营养丰富的小枝条，而被他们随意丢弃的树叶正好成了斑鹿的美餐。地上的植被在旱季渐渐干枯，斑鹿常常捡拾长尾叶猴从树上丢下来的树叶。除了食物，跟着长尾叶猴活动还能给斑鹿带来其他好处。长尾叶猴视觉敏锐，常在高处活动，能及早发现危险并发出警报。斑鹿因此能及时发现地面的动静，此时危险正在逼近。在玛雅领地旁边的塔拉领地中，即将成年的雄性孟加拉虎焦达和昌德正在四处巡视，伺机捕猎。他们是马特卡苏尔和雌性孟加拉虎塔拉的后代，在父母共同的领地中成长起来。这对形影不离的兄弟长得越来越高大，一见到妈妈塔拉，两兄弟又不自觉地开始撒娇。塔拉可不吃这一套，两兄弟要学会自食其力了。为养育他们，塔拉已经费尽心力，今后两兄弟只能在实践中打磨捕猎技能了。年龄较小的焦达同样受到了警告，森林里到处是动物，高高的草丛刚好可以为他们提供掩护。他们两兄弟就像非洲热带草原上的公狮兄弟一样，穿过摇曳的草丛去捕猎。他们和猎物之间只隔着一道土丘，焦达和昌德悄悄行进着，随时可以发动突袭。协同配合捕猎是成功的关键。一只远离斑鹿群的雌性斑鹿正在给幼崽喂奶，昌德准备从右侧围堵斑鹿，可他还没来得及就位，焦达就迫不及待地发起了攻击。斑鹿群中顿时响起了警报声，捕猎时机转瞬即逝，雌性斑鹿和幼崽也逃走了。焦达和昌德还有很多东西要学， 雌性斑鹿停在不远处继续喂奶，像是在嘲笑他们两兄弟。焦达舔舔嘴，行动失败令他有些沮丧。连妈妈塔拉也认为两兄弟需要好好振作起来，团结协作。没有妈妈的指导，焦达和昌德在一次次失败中艰难摸索。他们跑回妈妈身边撒娇，很快又在贾姆尼湖周围嬉戏玩耍起来。可惜这样在草地上奔跑的美好时光持续不了多久。朵朵白云从南方飘来，塔拉的孩子焦达和昌德即将面临新的威胁。一只名叫巴杰朗的雄性孟加拉虎占领着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南边的莫赫里地区，它是这片保护区内领地面积最大的孟加拉虎之一。巴杰朗花费了几个月时间巩固领地，这天下午他正待在莫赫里地区即将干涸的河床上休息。不远处，巴杰朗的配偶索南正要去喝水，他是巴杰朗领地内最强大的雌性孟加拉虎，索南和玛雅一样也是保护区里的明星老虎。他把幼崽们留在了特里亚湖，现在索南正在寻找他们。索南的孩子们很团结，他们的妈妈能力很强，已经连续带大好几窝幼崽，每窝幼崽的数量都超过了两只。当索南经过特里亚湖时，湖边动物们的警报声接连不断。索南并不在意，继续专注地寻找孩子们。孩子们看到妈妈，立刻兴奋地跑了过去。确认每只幼崽都安然无恙后，索南继续往前走，他要把小家伙们转移到贾莫纳卓拉水塘。到达目的地后，他终于能放松一下了。幼崽们也进入水塘中，不同于妈妈的威严与沉着，幼崽望着水塘周围的各种动物显得非常兴奋。索南会在这里待上几天，可能还要在附近捕捉一只猎物。索南泡澡之后便要前往水塘后面的灌木丛，他把幼崽们都藏在了那里。在4公里外的干涸河床上，索南的配偶幼崽们的爸爸巴杰朗还在休息。然而鸟的叫声引起了这位强大领主的警觉。午后的暑热渐渐散去，河床周围的鸟儿开始活跃起来，四处觅食。该去巡视领地了，巴杰朗还有更宏伟的计划要实施。他走向更远的地方，希望进一步扩大自己的领地范围。他很快就来到塔拉和马特卡索尔的领地边缘。面对新出现的威胁，塔拉主动采取行动，希望能让巴杰朗远离自己的儿子，因为即使是短暂的相遇，强壮的巴杰朗也可能对他尚未成年的孩子焦达和昌德造成致命伤害。焦达和昌德的体型已经跟塔拉不相上下，几天前还跟妈妈一起巡视领地边界。甚至也到过领地南端的岩石地带，这片岩石地带与他们长大的草地截然不同。焦达和昌德探索着陌生的环境， 学习新的生存技能。妈妈出去捕猎时，他们就自己四处探索。几个月前，焦达受过一次重伤，如今他身上仍留有一道长长的伤疤。这只顽强的孟加拉虎穿梭在乱石之间，可惜这种轻松的日子就要结束了，因为这里也是他们爸爸的对手雄性孟加拉虎巴杰朗的领地边缘。塔拉在巴杰朗的领地附近巡逻后受伤归来，肩部多了犬齿和爪子留下的伤痕。他将焦达和昌德带回领地的安全地带，贾姆尼村的旧址。从此以后，塔拉每次前往领地南端驱赶巴杰朗时，都会把焦达和昌德留在这里。可巴杰朗不肯轻易放弃，当他来到贾姆尼村附近时，塔拉采用了和邻居玛雅类似的策略。玛雅曾经用假交往的策略让闯入其领地的马特卡苏尔远离自己养育的第二窝幼崽。不过塔拉的情况有所不同，他已经做好了再次生育的准备。塔拉对巴杰朗也很有兴趣，只是不想让他靠近自己的孩子。塔拉和巴杰朗休息了一会儿，然后再次交配。巴杰朗的脸上有疤痕，这会不会是挑战马特卡苏尔时留下的？巴杰朗现在距离贾姆尼村还有一段距离，如果他继续穿越草地和湖泊，那么塔拉的孩子焦达和昌德就有可能会身处险境。当然，巴杰朗需要先打败他们的爸爸，正值壮年的马特卡苏尔，而马特卡苏尔必定会拼尽全力保卫自己的领地。他确实经历了激烈的打斗。几天后，马特卡苏尔从密林深处现身，他腿上有咬痕，肩部有撕咬和抓挠的伤痕。这些伤痕表明，巴杰朗或其他来自领地外围的雄性孟加拉虎向马特卡苏尔发起了挑战。除了南边的巴杰朗之外，马特卡苏尔的领地周围还盘踞着两只实力强劲的雄性孟加拉虎。西北边是雄性孟加拉虎卡里，东北边则是强悍的坎卡。坎卡身上有很多骇人的伤疤，似乎在警示对手不要对他的北方领地有任何非分之想。坎卡曾经战胜过马特卡苏尔，并将后者的活动区域限制在科拉拉地区以南。必要时，孟加拉虎会为了守护领地展开激烈争斗，哪怕这样的对战意味着死亡，或是落得满身带伤的下场。现在看来，马特卡苏尔在和懒熊妈妈发生冲突时选择适可而止是明智之举，如果当时受了重伤，他就无法以最佳状态去应对真正的威胁，其他企图争夺领地的雄性孟加拉虎。想要身体尽快恢复，马特卡苏尔必须好好进食，好好休息。真是世事难料，此前他对玛雅围追堵截，现在玛雅的领地却成了他的庇护所，出色的猎手玛雅也和他生育了幼崽。
3: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 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

0: 缓解腰疼腿麻，虚度至腰突，止疼止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至腰突，止疼止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至腰突，止疼止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至腰突，止疼止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马特卡索尔蹒跚地走向玛雅的领地中心潘德堡尼水塘，或许他的配偶玛雅和孩子们还留在那里。潘德堡尼附近到处都是玛雅和幼崽刚刚留下的痕迹。马特卡苏尔走到水塘边，疲惫地瘫倒在地。午后的暑热渐渐消退，趁着凉爽巡视领地的玛雅偶然遇到了马特卡苏尔。此时的马特卡苏尔看起来萎靡不振，而他的幼崽苏里亚和米拉却活力十足。幼崽们也发现了爸爸，兴奋地朝他跑去。马特卡苏尔在恢复过程中可能会一直和孩子们待在一起，做个慈爱的爸爸。幼崽们十分兴奋，轮流和他打招呼。玛雅也走向了马特卡苏尔。孟加拉虎与配偶相遇时，一开始通常会表现出攻击性，然而伤痛让马特卡苏尔变得温和了许多，他们亲昵地相互问候。玛雅带着幼崽们走向潘德堡尼的另一个水塘过夜，马特卡苏尔也跟了上去。他要靠玛雅捕获猎物才能尽快痊愈，也会对此心怀感激。很快，玛雅就捕获了一只跟自己体型差不多大的猎物，她奋力将猎物拖上陡峭的河岸。玛雅稍作休息，知道马特卡苏尔会很快赶过来进食。听到动静的马特卡苏尔慢慢走下河岸，玛雅让他先吃，自己走到水塘边休息。得到充足食物和休息的马特卡苏尔希望自己尽快恢复，能像以前一样威风凛凛地巡视领地。为了实现目标，他仔细舔干净伤口，继续养精蓄锐。日子一天天过去，马特卡苏尔在玛雅的悉心照料下渐渐恢复。他大多时候都待在潘德堡尼水塘附近，因为这里不缺食物和水源。米拉和苏里亚难得有机会和父母一起生活这么长

时间。马特卡索尔的快速恢复对玛雅来说是个好消息，他之前的配偶都没能长时间守住这片领地。玛雅之前的幼崽因此需要承受着巨大的风险。过去几天，玛雅需要为全家提供食物，同时他还要抽出时间巡视并保护领地更远的地方。于是他先把幼崽安置在97号水塘，他将幼崽留在水塘边，然后出发去巡视自己的领地。夏季悄然来临，天气越来越热，一只色彩斑斓的蓝翅巴色鸫的到来，标志着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已全面入夏。当地人因为这种鸟颜色鲜艳，将其称为九色鸟。现在蓝翅巴色鸫正在四处觅食，为将来的迁徙之旅积蓄能量。而当地的夜莺则会留下来，随着太阳位置的变换，夜莺移向更凉爽的地方。可屋里的两只雏鸟也暴露在了阳光下，它们原本舒适地依偎在妈妈身下，现在只能摇摇晃晃地去追赶妈妈，再次躲进妈妈蓬松的羽毛下面。酷热笼罩着整片森林，动物们挤在能找到的每一个阴凉处。林中很多区域都贫瘠荒芜，只有找对地方才能得到食物。长尾叶猴有时会吃些泥土，这样不仅能补充矿物质，还能调节胃酸。他们通常一胎只生一只幼崽，而这位妈妈却生了两只。在夏季养育两只调皮的小家伙难度会更大，还好他有族群的支持。酷热之下，长尾叶猴幼崽终于进入了梦乡。这只长尾叶猴妈妈将双手搭放在膝盖上，她像在静静地思考着什么，幼崽则无比安心地窝在妈妈怀里。幼崽很快便会醒来，而长尾叶猴妈妈也会一如既往地悉心照料它。往南不远的地方就是科尔萨地区，占据这片土地的雌性孟加拉虎是捕猎白脂野牛的高手，他们分别是库哈尼和西万萨里，他们的孩子很快就会开启成年后的独立生活。不久前，西万萨里的雌性幼崽科勒和他的兄弟一起协助妈妈完成了一场追捕白脂野牛的行动。当时尚未成年的科勒还在学习捕猎技巧，如今他已经建立起强大的自信。一天早上，他最后眷恋地看了一眼妈妈希万萨里的领地，然后消失在盛放的花海中。他正大步迈向独立，寻找自己的领地。最后他向北跋涉了将近100公里，在乌姆雷德卡汉德拉保护区建立了自己的领地。他的兄弟鲁德拉和达拉也离开了妈妈的领地，他们也长成了威风凛凛的成年雄性。未来他们的选择会让他们面临不同的挑战吗？这两兄弟正各自走向保护区内不同的方向。如果他们最终不得不直面保护区现有的雄性主导者，比如巴杰朗和马特卡苏尔，

那么保护区内的孟加拉虎种群格局会因此而改变吗？希万萨里的雄性后代鲁德拉暂时在科拉拉缓冲区安顿下来，他和马特卡苏尔年轻时一样，先保持低调。鲁德拉必须当心，因为两只现有的雄性主导者经常会在科拉拉缓冲区出没，分别是强大的巴杰狼和鲜有败绩的坎卡。另一位捕猎白肢野牛的高手库哈尼，他的孩子们也要独立了。库哈尼最强壮的孩子莫格利现在也到了离开的年纪，只有时间能告诉我们新一代孟加拉虎能否确立自己的领地。在玛雅和马特卡苏尔的领地中心潘德堡尼水塘，一只雄性孔雀用叫声宣告马特卡苏尔的到来。它恢复得很好，现在只有大的水塘里还残存着一些水。一群白肢野牛也因此来到潘德堡尼水塘。猎物似乎能分辨出老虎放松且吃饱时的肢体语言，但马特卡苏尔的一瞥就能让白肢野牛陷入恐慌。马特卡苏尔的伤刚刚痊愈，他绝不会挑战这样的白肢野牛群。他站起来，看起来和以前一样强壮。现有的很多记录表明，受伤的老虎可以在配偶、父母、兄弟姐妹或后代的帮助下恢复健康。孟加拉虎虽然是独居猫科动物，但必要的时候也会展现出温情的一面。动物也是有感情的生灵。玛雅对马特卡苏尔的支持就能说明这点。马特卡苏尔的对手，北方领地的霸主，外表凶悍的坎卡也曾受过重伤，他的面部在一场打斗中遭到严重撕裂。在坎卡养伤期间，陪在他身边的也是他的配偶，保护区东北部的雌性孟加拉虎朱纳白。他和朱纳白育有幼崽，坎卡会和幼崽分享食物，也会在朱纳白外出巡视时照顾幼崽。冷酷孤傲的坎卡为守护领地而战，同时也为幼崽筑起了一道安全屏障。幼崽如今已经长大，他们信心十足地在父母的领地中穿梭，为将来的独立生活做准备。有一天，他们可能会在父母领地附近的区域建立自己的领地，甚至冒险前往保护区以外的遥远地区。为此，他们可能要与人类比邻而居，甚至需要穿越人类生活的区域，或者有一天他们必须挑战主导的孟加拉虎，甚至他们自己的父母。坎卡的女儿和爸爸有着同样的表情，仿佛在说别惹我。胸口的伤昭示着他为独立付出的艰辛，他也希望未来能成为森林里的强大主导者。不过，这只尚未成年的雌性孟加拉虎目前还生活在妈妈的领地中，它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阳光点亮了天空，夜间降下的雨水在草叶上闪闪发光，森林里出现短暂的平静。没过多久，夏末的狂风便在森林里到处肆虐。保护区上空形成了强劲的空气对流，暴雨随之从天而降，

猛烈冲击着大地，有些树木甚至被连根拔起。这是雨季到来的信号，干旱终于结束了。这对动物来说无疑是个好消息，因为今年的雨季来得更早一些。森林欣然接纳了这份大自然的馈赠。日子一天天过去，森林在雨露滋润下换上了新装。年幼的米拉模仿着妈妈的行为，甚至像妈妈那样在树上留下爪印。最近玛雅巡视领地中心地带时，经常把幼崽带在身边。米拉也对气味很感兴趣，她在妈妈刚留下的气味标记上摩擦着身体，希望米拉和苏里亚可以在妈妈玛雅和爸爸马特卡苏尔的照料下安然度过雨季。季风给这片森林再次带来降雨，孟加拉虎的生活还在继续，他们的故事将一代一代传承下去。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3: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

0: 熟，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
1: 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
0: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十二天的量，
1: 只要9.9元。
2: 9.9元？
1: 对，9.9元，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4: 又来了一群，天哪，瞧这场面，
5: 有只狮子下来了。
4: 哦，是啊，天哪，快看，狮子来了。
6: 你即将看到的是动物世界里难得一见的惊险瞬间。许多镜头源自游客的偶然记录，这些情景可遇而不可求，
5: 难以置信。
4: 河马可能会采取行动，
6: 准备好了吗？野生动物观赏之旅马上开始。要想在非洲看到激动人心的动物场面，选对季节很重要。旱季已经来临，动物们越来越难找到水源，捕食者也注意到了这点。非洲水牛每天都需要寻找水源，它们集结成庞大的群体一起行动，这有助于它们抵御非洲体型最大的猫科动物狮子。狮子很喜欢捕食非洲水牛，不仅非洲水牛懂得团结的力量，狮子也是如此。通过互相配合，狮群能捕获体型庞大的猎物。水塘和河流附近冲突频发，非洲水牛会成群结队去那里喝水，狮子则会趁机捕猎。注意观察，惊人的一幕随时可能上演。一头落单的非洲水牛被一群狮子包围了，非洲水牛无路可走，只好躲进水里。非洲水牛似乎成功脱险了，狮子无法继续追赶它。
5: 狮子还在朝水边走，
4: 水里好像有东西。
6: 非洲水牛的逃生计划遭遇意外，水里还有别的捕食者，是一条鳄鱼。

0: 非洲水牛被迫朝岸边游去，而狮子还守在那里。即使摆脱鳄鱼，它的生存希望也很渺茫。
1: 狮子还没走。
0: 几只狮子聚在了一起，非洲水牛有些犹豫，又转身往回游。

0: 非洲水牛还没有脱离危险。
1: 它被包围了。
0: 非洲水牛毕竟是食草动物，面对一群狮子，它还能坚持多久？不过，狮子要想猎食非洲水牛，绝非易事。实际上，非洲水牛甚至能杀死狮子。狮子们必须团结合作，才能制服非洲水牛。整个过程非常危险。他们通常会先把一头非洲水牛与群体隔离开来，然后再发起攻击。这头非洲水牛不知所措，它不可能一直和狮子僵持下去。
2: 快看，
0: 一群非洲水牛穿过灌木丛冲了过来。与多数食草动物不同，非洲水牛不会在同伴被捕食者围猎时袖手旁观。他们能在短时间内转守为攻，

0: 狮子要离开了吗？母狮去哪儿了？
1: 这只公狮似乎正在撤退。这群狮子很强大，他们为什么如此轻易地放弃了这次机会？狮子们之所以有所顾忌，是因为他们现在已经从攻击方变成了防守方。在此之前，这头非洲水牛差点就撞上了藏在灌木丛中的狮子幼崽。他的一大群同伴到来后，狮群的主要任务从捕猎变成了保护幼崽。在一群狮子里，母狮负责共同抚养幼崽。当非洲水牛靠近时，母狮们立刻赶到幼崽身边，公狮则试图把非洲水牛引开。对狮子来说，保护幼崽比捕获猎物更重要。尽管如此，非洲水牛仍然是狮子理想的猎物。一头非洲水牛就能让一群狮子吃饱肚子。非洲水牛和狮子的较量是永不停歇的生存之战，而获胜的一方不总是狮子。别眨眼，下一段视频会让你见识非洲水牛的厉害。
2: 狮子和非洲水牛有情况，在四号水塘。
1: 一只母狮陷入了非洲水牛的围攻。
0: 在那儿有尘土扬起的地方，
3: 我看到它了，他们把母狮甩来甩去，
0: 现在又开始踩它了。
3: 我从来没见过这种场面。
1: 很明显，这只母狮不可能活着离开了。
0: 希望里面只有这一只母狮，千万别再出现狮子幼崽了。
3: 非洲水牛还在不停地顶它，快看！天哪，母狮都被他们甩飞了。
0: 他肯定断了。

0: 不少骨头。
1: 抗击狮子是非洲水牛长久以来形成的本能，母狮早已没有了生命迹象，而非洲水牛并没有停手。
0: 我们来过这么多次，还是第一次见到这种情况。
1: 这只母狮或许只是在错误的时间出现在了错误的地点。非洲水牛每天都需要喝水，狮群当时可能正试图偷袭，但是误判了时机，导致这只母狮被非洲水牛包围。野外的生活十分残酷，一些动物的生存往往要以另外一些动物的死亡为代价，因此动物父母需要格外小心地保护后代，以免他们遭遇不测。一只警觉的雌性花豹正守护着两只出生不久的幼崽。
0: 他们最多也就几个月大。
1: 看得出来，花豹妈妈想要到马路对面去。
0: 那两个小家伙不敢过去。

花豹妈妈很清楚如何才能安全地穿过马路。但他的幼崽迟迟不肯出来，于是花豹妈妈决定把他们带出来。

等等，他回来了啊！他的宝宝们也出来了，花豹幼崽不想出来，妈妈帮了他们一把。

在花豹的世界里，雌性负责照顾幼崽，雄性基本不会参与。花豹妈妈不仅要为幼崽提供食物，还要在外出捕猎时把它们藏起来，以确保它们的安全。花豹会避免让自己暴露在开阔地带，在这种环境下，它们很没有安全感。花豹一家的表现就印证了这点。保护区内的野生动物一般不会把汽车视作威胁，花豹妈妈却一直警惕地观察着周围的情况。花豹妈妈发出一声低吼，在她的命令下，幼崽终于过了马路。在旱季，当地向导通常会带领游客在水塘之间穿梭，观赏前来饮水的动物和伺机而动的

捕食者。然而有时游客们也会在路上目睹惊心动魄的动物对决场面，这样的对决往往格外精彩。在一片干涸的河床上，一条致命的黄金眼镜蛇被一群地松鼠围了起来。一时间我们竟难以判断哪一方是猎手，哪一方是猎物。黄金眼镜蛇的出击速度极快，可是地松鼠始终与它保持安全距离。

0: 栗松鼠会捕食小型蛇类，而这么大的黄金眼镜蛇不可能是它们的猎物。我们看到的其实是栗松鼠的一种反捕食行为，它们正试图将黄金眼镜蛇赶走。栗松鼠擅长挖洞，它们成群地生活在巨大的地下巢穴里，栗松鼠幼崽也藏在里面。黄金眼镜蛇经常以幼小的动物为食，它们会钻进鸟巢猎取雏鸟，也会到栗松鼠的巢穴里捕食幼崽。它们能在瞬间出击，而且毒液效力极强，甚至能致人死亡。好在栗松鼠反应敏捷，能躲开黄金眼镜蛇的攻击。栗松鼠竖起尾巴上的毛，这能让它们显得体型更大，同时也能分散黄金眼镜蛇的注意力。蛇类对移动的目标非常敏感，这条黄金眼镜蛇能咬中不断移动的栗松鼠吗？随后黄金眼镜蛇的处境变得更加被动，一只比尾蟒出现了。比尾蟒可不是在防守，它主动发起攻击。比尾蟒是捕蛇能手，即便是某些十分危险的蛇也不在话下。黄金眼镜蛇得想办法脱身。得益于体内一种神经受体的突变，比尾蟒对黄金眼镜蛇的毒液有一定耐受能力。不过它还是很谨慎，毕竟被咬伤并不好受。在这场较量中，反应更快的一方更容易胜出。比尾蟒有些心不在焉，黄金眼镜蛇幸运地逃走了。它虽然没能捕到猎物，但至少保住了性命。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DB羊乳滋养生。

0: 命被利用。
1: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请大家注意，一群角马正在接近河马所在的水塘。
9: 看那边，乍看之下，这个水塘平淡无奇，一群河马生活于此，角马则前来喝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水里还藏着另外一种动物。
10: 啊，是尼罗鳄。哦，哇，它咬住了一只角马。
9: 这种场景难得一见，又来了一条尼罗鳄，他们想要把角马拉进水里，然后翻滚身体把角马淹死。河马就在旁边，可能会采取行动，他们不太喜欢尼罗鳄。哦，角马好像逃脱了。
1: 水塘里一片混乱，岸上的河马也下水了。受到攻击的角马消失在了水中。这是一次经典的伏击，一条尼罗鳄出其不意地咬住猎物，另一条很快也加入了捕食的行列。尼罗鳄是出色的伏击型捕食者，它们行踪隐秘，能潜入水中，很难被发现。一旦咬中猎物，尼罗鳄就不会轻易松口，他们会设法把猎物拖入水中，使其淹死。想要摆脱尼罗鳄的动物，除了角马，还有河马。这群河马驱赶尼罗鳄，并不是为了帮助角马，而是因为尼罗鳄闯入了他们的地盘。河马脾气暴躁，身手矫健，行为捉摸不定，如果一群河马感受到了尼罗鳄的威胁，他们会毫不犹豫地发起致命攻击。尼罗鳄仍然死死咬着角马，然而随着角马不断挣扎，尼罗鳄也在消耗体力，过不了多久它就需要浮出水面呼吸。
9: 情况不太乐观，角马被越拖越远了。
1: 尼罗鳄没有放弃，他想要耗尽角马的力气。
9: 应该还有一条尼罗鳄没有松口。
1: 这时，一只河马咬向尼罗鳄。
9: 角马必须保持头部露出水面，
11: 加把劲儿，快点游。
9: 尼罗鳄肯定正在水下拉它。
1: 水里聚集了这么多只河马，尼罗鳄无法使出死亡翻滚的绝招，只能继续尝试把角马拖入水下，将其淹死。

0: 它快被完全淹没了。
1: 角马拼命反抗，河马则继续逼近尼罗厄。
0: 快看，角马正在朝岸边游，它摆脱尼罗厄了，快点加油。好样的，快走吧。
2: 天哪，他一瘸一拐的。嘿，他逃出来了。
1: 这只角马侥幸逃脱了尼罗厄之口，不过他已经身受重伤，可能很快就会被其他捕食者捕获。在野外，食草动物随时都可能成为猎食的目标，它们集结成群，以保护弱小的幼崽免受食肉动物的袭击。

羚羊幼崽出生时便拥有较为强健的肌肉，它们出生后不久就要能跟上母亲的脚步，否则很容易沦为捕食者的美餐。

0: 猎杀看似残酷，实则是捕食者的求生本能。他们捕食弱小动物的画面经常令人印象深刻。这只高脚羚看上去焦躁不安，他担心的是他的幼崽。幼崽出生后迟迟没能站起来，而捕食者正在靠近。捕食者能闻到高脚羚幼崽的气味，而高脚羚妈妈急切的叫声进一步暴露了幼崽的位置。对捕食者来说，这样的好机会不容错过。高脚羚妈妈尽力提醒着幼崽，虽然她明白这么做无济于事，她不敢冒险靠近，而且现在去救幼崽也已经太晚了。
1: 斑鬣狗把它叼起来了。活着。
0: 高脚羚幼崽身上有一条纳塔尔眼蟒，这只斑鬣狗似乎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0: 高小玲妈妈还待在那里。
1: 纳塔尔眼盲还不想放弃。斑猎狗是强大的猎手，而此刻它显得十分谨慎。纳塔尔眼盲可不是好惹的，它们锋利的牙齿足以咬伤斑猎狗。纳塔尔眼盲能以惊人的速度发起攻击，而且肌肉发达，他们会紧紧缠住猎物，通过阻断血液流动使其死亡。斑猎狗也有强项，凭借惊人的咬合力，它可以对纳塔尔眼蟒造成致命伤害。最终纳塔尔眼蟒决定离开，它不想为了这只猎物赌上性命。斑猎狗成了最后的赢家，尽情享用着来之不易的食物。

0: 这只斑鬣狗没有等纳塔尔阎王杀死猎物后坐享其成，他主动出击，结束了高脚羚幼崽的生命。这也是一只斑鬣狗，它正在独自享用猎物，而这只猎物并不是它捕获的。斑鬣狗集体捕猎的效率较高，单独行动则不太容易成功，所以它们有时会采取另一种策略，从其他捕食者那里抢夺食物。斑鬣狗非常凶猛，因此常常能得手。事实上，这种行为并非斑鬣狗所独有，许多食肉动物都会选择用更轻松的方法获取食物，而不是耗费体力去捕猎。被斑鬣狗抢走食物的动物还在附近，是一只雌性花豹和它年龄较大的幼崽。这只花豹幼崽早已过了需要母亲带它过马路的年龄，如今它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花豹长到大约两岁时，必须学会成长过程中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课，捕获猎物，然后藏匿猎物。花豹在藏匿猎物时有一项独特的技巧，不过它得先把猎物抢回来。花豹会把猎物藏在树上，以防被抢。
1: 干得好。
2: 花豹幼崽能吃到吗？他要上树了。

0: 凭借敏捷的攀爬能力和充足的力气，花豹幼崽顺利把猎物拖到了树上。看来这只年轻的花豹已经掌握了这项生存技巧。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

0: 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得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麟药业。
6: 乘车不是观赏野生动物的唯一方式，步行时也能看到一些精彩的场面。下车后，游客需要格外小心。在步行时遇到狮子可能会很危险，如果惊扰到上百头非洲水牛就更糟了。
7: 又来了一群，天哪，瞧这场面，
8: 有只狮子下来了。
7: 哦，是啊，天哪，快看，狮子来了。
6: 上百头非洲水牛遇上了一群狮子，猎手与猎物之间的一场大型对决即将上演。

0: 天哪，有水牛倒下了，狮子抓到了水牛。
1: 尘土飞扬间，狮群捕获一头非洲

0: 往常一样，整群非洲水牛折返回来营救幼崽。
1: 非洲水牛都回来了。哦，狮子被赶跑了。水牛幼崽站起来了。不可思议。

0: 有几道幼崽。非洲水牛在向前奔跑的过程中，狮子又捉到两头幼崽。狮子试图让非洲水牛幼崽窒息而死。幼崽比成年个体脆弱得多。
1: 听着叫声，这也太惨烈了。
0: 非洲水牛来势汹汹，但狮子仍不愿松口。
1: 这是场硬仗，

0: 非洲水牛还在喝水？
1: 是啊，这不矛盾，他们很渴。
0: 哦，幼崽还活着。看呐，他居然站起来了。

他们想救下幼崽，可幼崽已经死了。

0: 尽管非洲水牛会帮助同伴，狮子还是对牛群造成了一定的伤害。
1: 他们又回来了，已经有四头非洲水牛遭到攻击了。
0: 狮群按照既定计划攻击非洲水牛幼崽，他们抓到一头掉队的非洲水牛幼崽。
1: 天哪，有水牛倒下了。
0: 接着狮群趁乱继续行动，狮子知道捕到猎物后必须尽快让它失去行动能力，因为牛群很快就会回来。非洲水牛解了渴，狮子也填饱了肚子。在旱季，所有动物的生活都不容易。在有水的地方确实更容易看到精彩的捕猎场面，然而并非只有捕猎值得一看，你永远不知道下次会遇到什么景象。在非洲还有一种大型动物同样离不开水，那就是大象。一头成年大象一天可以喝下一两百升水，象鼻就像一根巨大的吸管，一次能吸起8至10升水，然后将水喷入口中。大象通常就是这样喝水的。

0: 大象偶尔也会俯下身子，直接用嘴喝水，这样也能喝到水，只是这种情况很不寻常。 这头大象的鼻子显然断了一截，大象的鼻子如同灵活的手臂，能用来抓取东西，这是因为象鼻中有大约15万条基数，这根长鼻子可以用来嗅探取食。 发出警告，有时象鼻也会带来麻烦，引起某些捕食者的注意。体型较大的鳄鱼能咬断大象的鼻子，这头大象的鼻子虽然断了，却仍然能用来喝水。为了生存，动物们必须学会适应各种意外情况。 用断鼻喝水毕竟不太方便，好在它有同伴的帮助。断了鼻子的大象依然是家族的一员，大象家族成员之间的关系非常紧密，他们会互相扶持。在野生动物观赏之旅中， 车辆能够抵达的范围有限，不过在行驶途中，游客们也能收获许多难忘的经历。这样的旅程不仅能让我们亲眼看到动物是如何生存的，有时还能带给我们一些启示。路上，一只母狮正在熟睡。 不远处，一只健壮的公狮蹑手蹑脚地向他走去。
1: 他到底在干嘛？
2: 公狮要攻击母狮吗？

0: 哇，看来这招行不通。
1: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这只威武的公狮因为打扰母狮睡觉而被狠狠教训了一顿。公狮和母狮在交配过程中可能会大打出手，随着激素水平升高，母狮会本能地想要与公狮交配，但公狮的生殖器上有倒刺，在交配过程中会弄疼母狮，因此母狮会短暂地表现出攻击行为。有研究认为，倒刺的刺激或许能促进母狮排卵，狮子一天内能进行多次交配。这只公狮还没能赢得母狮的青睐，它可能刚刚加入狮群，想要通过与母狮交配尽快留下自己。

0: 自己的后代。这只母狮显然不愿意接受他的求爱。
1: 请大家注意，干涸的河床上有一大群非洲水牛，两个狮群都往那边去了，应该会很精彩。
0: 非洲水牛的处境不妙，
2: 狮子就在旁边。
3: 是的，
2: 离得很近。
3: 没错，
2: 开始了。
0: 这一次两个狮群同时对非洲水牛发起攻击。
3: 他们不应该往那边跑吗？
2: 别担心，大家注意，一群狮子从南边发动攻击，非洲水牛正在向北移动。北边的马特沙比利公狮联盟也出动了，抓紧时间，赶快过来，机不可失，非洲水牛要跑了。
0: 在飞扬的尘土中，四只狮子开始围攻一头高大的非洲水牛。狮子们把非洲水牛拖下河岸，这样一来，牛群就很难回来救它。这头非洲水牛背上的旧伤说明它以前可能遭遇过狮子的袭击。它能再次逃脱吗？
2: 太罕见了。两个狮群的狮子一起捕猎，
0: 非洲水牛竭尽所能保持站立，一旦倒下，它多半会丧命。

0: 其他非洲水牛只能在河岸上眼睁睁地看着，却无法下来帮助同伴。
1: 糟糕，他倒下了。
0: 狮子们经典的策略取得了理想的效果，他们先制造混乱，然后趁机捉到了这头体型庞大的雄性非洲水牛。两个狮群共同完成了这次捕猎。公狮会建立联盟，并且可能同时守护多个狮群。
2: 那两只母狮很可能会赶走靠近的这只母狮。
3: 他们看起来有点生气。
0: 来自不同狮群的母狮通常很难和谐相处。同一狮群的两只母狮对另一只母狮充满敌意，发出低吼和嘶嘶声。

公师原本只想吃东西，现在却不得不去平息母狮间的冲突。狮子们忙于解决群体之间的纷争，错失了一顿美餐。这头非洲水牛又一次幸运逃生。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在野生动物的世界里，任何事都有可能发生。

0: 一个小小的自然界的产物，它身上蕴含了无穷尽的大自然的智慧。
1: 它这种形态到底是为什么长成这个样子？
2: 它能够带给我们什么样的一些启示？
3: 啊！哇！飞了！哇！
4: 飞了！它飞起来了！
0: 就是您一眼被会迷上了，
5: 都像一个盲盒，
2: 尽可能的多揭秘它们，
0: 学会去欣赏它们。夏天热，我真的好
6: 热。火焰山热浪滚滚，
7: 把老帅来也。
6: 冰，是旺旺碎冰冰。
7: 吃我一半。
6: 碎冰冰，热浪来袭，冰冰一下。新上市大碎冰冰，大满足。
8: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9: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1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1: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12: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1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3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14: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1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5: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5黑8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10: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6: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即将看到的是动物世界里难得一见的惊险瞬间。许多镜头源自游客的偶然记录，这些情景可遇而不可求。
1: 他准备行动了。
2: 他在反击。
0: 准备好了吗？野生动物观赏之旅马上开始。西树草原长。

0: 年高温，旱季和雨季有着各自鲜明的特点。雨季，植被葱郁茂盛，动物们都很活跃。到了旱季，水源减少，草原变得一片枯黄。动物们纷纷聚集到了所剩不多的几处水源附近。然而，只要是有水的地方，就很难避开两种大型动物。这两种动物也给前来观赏野生动物的游客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其中之一便是尼罗鳄。它们在漫长的演化过程中练就了高超的伏击本领。而另一种动物则是河马。河马能长到1.5吨左右，一旦受到威胁就会变得极其危险。尼罗鳄和河马都离不开水，随着河道里的水越来越少，这两种动物不得不挤在一起，为了争夺生存空间，冲突在所难免。运气好的话，我们说不定能赶上一场精彩的对决。这个水塘已经被一大群河马占据，他们今天显得格外暴躁。原来水塘里出现了一个不速之客。
1: 河马都围上去了，想把他赶走。
0: 这条尼罗鳄显然来错了地方，也选错了时机。
2: 他跑不出去了。
0: 尼罗鳄躲开河马的攻击，试图逃出去。河马为什么对尼罗鳄有这么大的敌意？河马的生存离不开水，如果有动物闯进它们的水域，就会遭到它们全力反击。雄性河马的攻击性很强，在守护领地时尤为如此。这些平均体重1.5吨的庞然大物杀伤力极大。河马长有4颗尖利的獠牙和8颗门齿，可以轻松咬穿对手的皮肉，因此河马完全能重伤尼罗鳄。这条尼罗鳄被困在一群暴怒的河马中间，恐怕凶多吉少了。
2: 鳄鱼去哪儿了？不会是被压死了吧？
1: 在那里，左边，快拍！拍到了，河马咬住它了，太精彩了！
0: 尼罗鳄究竟是如何陷入如此险境的？这群河马中有几只幼崽，也许尼罗鳄就是冲着河马幼崽来的。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河马的反应会如此激烈。不过，也不要低估了尼罗鳄的实力，它们在水中的行动速度很快，动作灵活，力量惊人。尼罗鳄的咬合力可达20000牛顿，是现存咬合力最强的动物之一。再配合鳄鱼标志性的死亡翻滚，足以将猎物撕碎。在水中，它们能制服大型猎物，比如角马和斑马，还会捕食河马幼崽。可是，一条尼罗鳄势单力薄，无法抵挡河马群的攻击。
1: 在左边，快拍！
0: 河马咬住尼罗鳄，把它朝一个方向推去。这给了尼罗鳄逃脱河马包围圈的机会，河马差点就杀死了那条尼罗鳄。尽管河马表现得十分凶猛，但他们其实只想把尼罗鳄赶出自己的领地，保护幼崽。这条尼罗鳄算是幸运的，它成功逃脱了，河马群又恢复了平静。也许尼罗鳄可以在上游找到更多的猎物。 成群的斑马、角马和高脚羚经过长途跋涉来到河边。作为伏击型捕食者，尼罗鳄最不缺的就是耐心。

不慎被尼罗厄咬住了一条腿。一场事关生死的拔河比赛开始了。如果角马能把尼罗厄拖上岸，或许还有一线生机，可他要是被尼罗厄拖进水里，就很难逃脱了。

0: 尼罗鳄在水里更占优势。尼罗鳄一口气最长能在水下待上30分钟，所以被拖入水中的猎物更多是溺水而亡。角马的体力逐渐耗尽，角马已经拼尽了全力，可尼罗鳄的上下颌就像铁钳一般死死咬住它的腿不放。尼罗鳄拖着精疲力竭的角马朝水里爬去，角马又挣扎起来，这场拔河比赛闹出的动静引起了其他动物的注意。情况出现了转机，河里来了两只河马，它们谨慎地观察着角马，没有发现水下的尼罗鳄。河马突然冲上前去，尼罗鳄不得不松开了角马，角马趁机逃走。这看起来是河马救了角马一命，但事实并非如此，河马只是不喜欢其他动物在自己的地盘逗留，他们很可能误以为这只角马是来找茬的，想要赶走角马。也许是碰巧踩到了水下的尼罗鳄，让角马有了逃脱的机会。就这样，角马成功逃上了岸。尽管蹄子断了，它还有机会活下去。不管河马出于什么目的，它们的出现确实挽救了角马的生命。在旱季观赏野生动物有一个诀窍，那就是顺着河流往上游找，也许在河流的下一个拐弯处就会有动物。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龙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龙放开玩。
1: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GI，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冷冻后似雪糕。
1: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似雪糕？
0: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2: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1: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0: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3: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4: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7: 游客们都想亲眼一睹狮子的风采，这可以说是野生动物观赏之旅中最令人期待的部分。狮子是顶级捕食者，捕猎场面相当震撼。西树草原上的大部分动物都要绕着狮子走。这座桥高架于河床之上，可以让游客和动物在雨季河水充盈时避开潜在水里的尼罗鳄和河马，安全过河。狒狒们在桥面下方发现了藏身的好地方。狒狒喜欢待在高处，随时观察周围的情况，一旦发现危险就会发出警示叫声提醒同伴。狮群是狒狒的一大威胁。现在桥上和桥下都有狮子，狒狒们要想活下去只能耐心等狮子离开。
8: 狮子够不着下面的狒狒。
7: 狒狒们看上去并不慌张，他们大大咧咧地待在狮子眼皮子底下，甚至开始逗弄狮子。
8: 他还去招惹狮子。
7: 无计可施的狮子在狒狒挑衅的叫声中离开了。如果没有桥怎么办？那狮子也只能涉水过河。西树草原可能是狮子的舒适区，可它们真的不习惯在水里活动。
8: 水里有3只狮子。
7: 一群公狮正在渡河，这片水域的主人可能不太欢迎他们。

0: 它速度真快。
1: 其中一只狮子见状，赶紧转身游回岸边。河马的身躯看似笨重，但不要被它们的外表所迷惑。河马在陆地上的奔跑速度可超过每小时30公里。

以他们的体型竟然能爆发出如此惊人的速度，仿佛是高速行驶的推土机，势不可挡。即使在水下，河马的速度也能达到每小时8公里。狮子到了水里根本不是河马的对手，狮子可能光想着不要被水呛到，却没料到还会被河马追着咬。

0: 至于还在对岸的两只狮子，恐怕得另找地方过河了。狮子虽然不喜欢在水里活动，但它们懂得利用水源捕猎。随着干旱加剧，出现了一种现象，捕食者和他们的猎物都聚集到了水边。在这里，每喝一口水都伴随着死亡的风险。一只高脚羚站在水塘边，四下寂静，它似乎可以独享水源。可是真有这样的好事吗？隐蔽处有一道目光默默注视着它。母狮没有追上去，在不确定水里有没有尼罗鳄或者河马的情况下，它不会贸然下水。慌不择路的高脚羚想要上岸，可是母狮一直守在岸边，它只好又逃回水里，朝水塘另一侧游去。水可以阻挡狮子的进攻，高脚羚很清楚这一点。高脚羚身形灵巧，弹跳力惊人，跃起高度可超过3米。相比之下，狮子的体型更大，体重更重，它们的皮毛浸湿后会变得更沉，阻碍它们的行动。目前看来，高脚羚这次冒险的决定是对的。母狮的迟疑给了高脚羚逃脱的机会。高脚羚游得越来越吃力，它独自离群，又遭遇了捕食者，在持续的压力下，它在水里待得越久，体力流失的就越快。其实母狮并不是单纯怕水才放任高脚羚越游越远的，它比我们想象的更聪明。高脚羚靠近岸边时已经筋疲力尽，而母狮早已在此等候。高脚羚有很多天敌，生存对他们来说非常艰难。
1: 叔叔还鳕鱼，
2: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5: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6: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捡

0: 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龙放开玩。
1: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2: 来，旺仔牛奶给你。
3: 哇。嗯。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4: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3: 可是你会想喝呀。
4: 还是你喝吧。
3: 没关系。
4: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1: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5: 家中常备旺仔牛奶。
6: 嚼着吃的。
7: 活性乳酸菌是钙诗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让家人营养满满，牛气十足。钙诗高钙奶片系列。
8: 我们继续沿着河流朝上游探寻，请别光顾着看体型庞大的动物，偶尔停下来欣赏风景，也许会有意外的惊喜。一只雌性花豹带着两只半大的幼崽外出活动，这是一次非常难得且特别的邂逅。花豹妈妈和雌性幼崽躺在草地上休息，而雄性幼崽则在一旁警戒。
9: 看，另一只爬到树上去了。
8: 花豹幼崽要顺利长大，离不开妈妈的照顾。花豹妈妈会倾尽全力养育幼崽。这两只幼崽约莫一岁大，大概8个月前，它们就已经完全断奶，只吃肉了。再过不久，幼崽们就要开始独立捕猎。运气好的话，接下来的一年，他们还能继续跟在妈妈身边磨练捕猎技巧。花豹幼崽生存必备的本领都是从妈妈身上学到的。幼崽必须学会捕猎、游戏时间结束。
10: 看它的尾巴晃来晃去的。
8: 花豹的尾巴其实可以用来交流。捕猎时，花豹妈妈不能发出声音，幼崽就只能靠观察妈妈的尾巴来行动。
10: 花豹妈妈肯定发现什么了。
8: 雄性花豹幼崽发现前方有动静，立即追了上去。
10: 快点，快开，跟上去。
9: 大家不要站起来，都坐稳了。他在那边，他抓到猎物了，看着像是高脚羚。
10: 在哪儿呢？
8: 雄性花豹幼崽抓住了一只高脚羚幼崽，在本能的驱使下，他把猎物拖到了树上。接下来发生了意想不到的事情，雄性花豹幼崽不愿跟妈妈和妹妹分享猎物。花豹是非洲大型猫科动物中体型较小的成员，在同等体型的猫科动物中，它们的力量非常突出，还很擅长爬树。花豹常会把猎物挂到高高的树上，以防被狮子和猎狗等捕食者抢走。这样不仅能保住食物，还能保护花豹的自身安全。这只雄性花豹幼崽一开始只是凭本能行动，而此刻它却有些手足无措。它有力量抓住高脚羚幼崽并拖到树上，却因经验不足，不知道该怎样杀死猎物。高脚羚幼崽一番挣扎之后，从树上掉了下来。现在轮到雌性花豹幼崽来试试了。看来他也毫无头绪。这时就需要花豹妈妈出手，

0: 借此机会给幼崽上一堂捕猎技巧课。眼前这一幕是花豹成长过程中的必经阶段，独自照顾幼崽的花豹妈妈必须抓住所有机会，让幼崽在没有其他捕食者干扰的情况下学习捕猎技巧。花豹妈妈很负责，我们也因此幸运地看到了花豹幼崽跟猎物互动的场景。这只花豹幼崽显然还没有掌握要领，高脚羚幼崽似乎也没意识到自己的处境有多危险，它的举动反倒像是在亲近花豹幼崽。花豹幼崽需要掌握的技巧是用力咬住猎物的喉咙制服对方，这样在猎杀过程中猎物才不会发出太大的声音，从而避免引起其他捕食者的注意。
1: 他就快成功了。
0: 练习过程中，雌性花豹幼崽还要努力护住自己的猎物，不让妈妈和那只雄性幼崽靠近，最终雌性花豹幼崽干净利落地完成了捕杀。之后他就要找个地方享用这顿辛苦得来的美餐。动物们要学会在野外生存并不容易，如果猎物奋力反击会让捕猎难上加难。这只雌性花豹也在教自己的两只幼崽如何捕猎，幼崽们高估了自己的实力，他们盯上了一只蜜獾。两只花豹幼崽一起撕咬着蜜獾。花豹是捕食者中的厉害角色，它们生性凶猛，锋利的爪子和强大的咬合力都能置猎物于死地。此外，花豹还很强壮，能猎杀体型比它们大两倍的动物，很少有动物能招架住一只花豹的全力攻击，更别说是这种以一敌三的局面了。不过蜜獾在动物界是出了名的不好惹，
2: 它在反击。
0: 蜜獾一直没有屈服，这两只花豹幼崽逐渐有些力不从心了。
1: 这是谁的叫声？是蜜獾还是？
2: 是蜜獾。
0: 两只花豹幼崽一起上阵，也没有占得上风。蜜獾为什么这么难对付？因为他们从小就要对付毒蛇、蝎子、豪猪等危险的对手，就算面对狮子这样的大型动物，蜜獾也从不退缩。它们不但长有能咬碎龟壳的坚硬牙齿，还拥有用来挖洞的锋利长爪，打架时的凶狠程度跟花豹不相上下。蜜獾常常攻击对手的要害，例如眼睛和柔软的腹部，甚至有传闻称它们会攻击雄性非洲水牛的生殖器。在这种情况下，大多数动物只要有机会逃跑，就会立刻躲进草丛。可蜜獾不会，
1: 他又回去了。
0: 蜜獾怎样才能从三只花豹的轮番攻击中活下来？他有自己的绝招。蜜獾的表皮厚实，像橡胶一样坚韧，寻常的尾刺、毒牙、利爪或棘刺都很难穿透。更奇妙的是，这层皮非常松弛，蜜獾就像披了一件宽大的外衣，即便被捕食者按住，它的身体也能在皮下滑动，最大限度地扭转身体，出其不意地反咬捕食者一口，从而挣脱。

0: 花豹最终招架不住蜜獾的反击，放弃了。蜜獾顺利离开，继续自己的旅程。旱季还没有结束，捕食者的生活越来越艰难。要想填饱肚子，就必须下一番功夫。捕食者间的竞争也越发激烈，如果可以吃现成的，又何必费力气去捕猎？
1: 好大一只蜥蜴。
2: 那是什么？
1: 长得好像恐龙。
0: 路边出现了一只尼罗河巨蜥，看上去它刚从附近的河流捕猎归来，嘴里还叼着刚捕到的鱼。为了不被罗非鱼背鳍上锋利的鳍刺划伤，尼罗河巨蜥必须从鱼头开始吞咽。罗非鱼体表湿滑，很容易从嘴里滑落。这只尼罗河巨蜥一路叼着鱼从河里来到陆地上。这条鱼太大，尼罗河巨蜥一时吞不下去，需要找一个隐蔽的地方享用，以防猎物被抢走。这顿饭吃得很不顺利。这只尼罗河巨蜥花的时间越长，鱼腥味招来其他捕食者的风险就越大。果然，一只体型更大的尼罗河巨蜥循着气味找了过来。本是独享美餐的宁静时光，却演变成了一场激烈的争夺。尼罗河巨蜥长有尖利的爪子，还拥有强大的咬合力。此外，它还有一个极具杀伤力的武器，就是那条长尾巴。尼罗河巨蜥会把脂肪储存在尾部，以应对食物匮乏的时期。一旦受到威胁，它们还会挥动尾巴攻击敌人。体型较小的尼罗河巨蜥敌不过比它大的同类，准备离开。然而他还是不甘心，又转头回来了。刚一靠近就被抽了一记尾鞭。就连这只体型较大的尼罗河巨蜥吞食起罗非鱼来也很费劲。好在尼罗河巨蜥嘴可以张得很大，加上舌骨和颈部的配合，能够吞下较大的猎物。同类之间的竞争已经很激烈了，如果觅食时还有其他捕食者横插一脚，场面可能会变得更加混乱。一只黑背狐狼意外发现了一具羚羊尸体，它看起来很紧张，一开始还会不时地停止进食，四处张望，观察周围是否有其他食腐动物。直到确认安全后，它才开始安心享用大餐。可它真的能独享这么大的猎物吗？黑背狐狼的个头虽然不大，但动作敏捷，并且非常大胆顽强。黑背狐狼几乎什么都吃，不管是果实、动物的卵，还是爬行动物，它们都来者不拒。它们既可以自己捕猎，也可以吃腐肉。黑背狐狼非常护食。那只羚羊或许不是被它猎杀的，可既然被它发现了，就归它所有。黑背狐狼一直提防着陆地上的竞争者，却万万没想到，竞争者竟然还会从天而降。
1: 这可太有意思了。

0: 快看，快看呐！你看到了吗？看到了吗？他还在吃，感觉他们会打起来，那样就太精彩了。
1: 非洲兀鹫一只接着一只地落到地面上，很快就聚集了一大群。对黑背胡狼构成了极大的威胁。兀鹫是食腐动物，它们的攻击性常常被低估。别忘了，兀鹫可是名副其实的肉食性动物。一些兀鹫可以闻到1公里外腐肉的气味，一些兀鹫可以长到9公斤重，还有一些兀鹫长有宽大而尖利的喙，可以划开猎物的表皮，撕扯下肉块。大部分兀鹫的头上没有长羽毛，脖梗修长灵活，宛如蛇类，这方便它们把头探进动物残骸中啄食内部的肉。兀鹫的胃液酸性极强，几乎什么都可以消化。兀鹫一旦大量聚集，力量不可小觑，哪怕对上2、3只黑背胡狼，它们也根本不怕。如果此时只有一只非洲兀鹫，这只黑背胡狼或许还能对付。然而，还有更多的非洲兀鹫陆续赶到。这群非洲兀鹫趁着黑背胡狼低头进食，越靠越近。黑背胡狼拼命守护自己找到的食物，可惜他孤立无援，如果非洲兀鹫对他发起进攻，他恐怕招架不住这些兀鹫锐利的喙和有力翅膀的攻击，放弃食物是迟早的事。于是黑背胡狼加快了进食的速度。一只非洲秃鹳也凑了过来，就在这时，一只斑鬣狗冲了过来，它叼走了羚羊尸体。斑鬣狗性情凶猛，黑背胡狼和非洲兀鹫都不敢上前争抢。斑鬣狗的攻击性极强，喜欢成群出行捕猎，是非洲顶级捕食者之一。斑鬣狗的咬合力非常强大，大部分动物都不敢跟它们硬碰硬。它们特化的牙齿可以轻松咬碎骨头，快速分解动物的尸体。这只斑鬣狗趁乱抢走了羚羊尸体，独享整顿大餐。跟动物捕猎一样，观赏野生动物也讲究天时地利。捕猎已经很不容易了，而守住猎物更是难上加难。我们刚刚见过聪明的花豹将猎物拖到高高的树上，以防被其他捕食者抢走。那要是来抢猎物的动物也会爬树怎么办？狮子爬树的场景本就少见，
2: 天哪，
3: 我的天哪，太不可思议了，
1: 狮子和花豹竟然在树上打起来，这场景更是难得一见。花豹擅长爬树，已经习惯了在树上活动，狮子则多在地面活动，以它们的体型，爬树是一件困难且危险的事情。然而，这只母狮却选择奋力一搏，逼得花豹丢下猎物，往高处逃去。还有一只母狮守在树下，随时准备叼走落下的猎物。
3: 大家快看，那就是从树上掉下来的猎物，被一只母狮叼走了。

0: 树上的母狮陷入了困境，它在树上有些局促，还差点摔下来，但它并没有放弃攻击花豹。花豹始终跟母狮保持安全距离。
1: 可怜的花豹，猎物被抢了。
0: 花豹已经丢了猎物，可不想再搭上自己的性命。花豹是出色的猎手，有时也会偷取其他捕食者的猎物，比如狮子。花豹和狮子甚至会杀死对方的幼崽，因此这两种大型猫科动物很难和平共处。正当花豹和母狮在树上僵持不下之时，事情出现了转机。一群大象被这场打斗闹出的动静吸引，赶来查看。非洲草原上的植食性动物大多惧怕狮子，但大象例外。
2: 狮子被大象吓跑了。
0: 生存之战无处不在，狮子与花豹竞争，而狮子也会遭到大象驱赶。在非洲，狮子是唯一能猎杀大象的大型猫科动物，狮子常常集体出动捕猎，因此象群始终保持着高度警惕。大象发出一声长啸，气势汹汹地向狮子冲去，这并非虚张声势，而是对狮子的严正警告。花豹安心地待在树上，它不会对大象构成威胁，不用怕遭到大象攻击。
1: 我猜这是雌性大象首领。
2: 很有可能。我们居然同时见到了非洲五霸中的三种动物，真是太棒了。
0: 这趟旅程可谓精彩纷呈，我们一路目睹了野生动物世界中各种惊险的瞬间。动物们要巧妙应对突发状况才能生存下去，毕竟危险随时都可能降临。
1: 不好，它越靠越近了。
3: 它要动手了，要准备扑上去了。
2: 没错，要是非洲野犬真扑上去，这些山羚就完了。
0: 一群非洲野犬盯上了山羚一家。
2: 哎，山羚真是不走运，他们只能待在原地不动，好紧张。这太精彩了。
0: 山羚稍有不慎，就可能从岩石上跌落，掉到下方虎视眈眈的非洲野犬群中。
1: 那个小家伙肯定吓坏了。
2: 也是不走运，这对山羚才把幼崽养这么大。你们看，那是一只雄性幼崽，它的脚才刚长出来一点。如果山羚一直待在那儿不动，应该会没事，要是不小心滑下来就完了。
0: 山羚一家遇到了难缠的天敌。非洲野犬行动迅速，头脑聪明，还很擅长合作。他们凶名在外，能轻松撕碎猎物。非洲野犬间配合默契，喜欢追捕角马和斑马等大型植食性动物。对非洲野犬来说，猎杀三只山羚并不难，但前提是够得着他们。
2: 大家来猜猜，你们觉得这些山羚能活下来吗？
1: 我希望他们能挺过去。
2: 你觉得山羚能撑过去吗？
3: 不行，我看希望很渺茫。非洲野犬只要轻轻推他们一下，他们说不定就会掉下来。
2: 是啊，但是非洲野犬摔下来也会很惨，从我们的这个角度看好像不是很高，其实岩石顶部离地面大概有3到5米高吧。
3: 对，没错，
0: 从这么高的岩石上掉下去，非洲野犬会严重摔伤，但这样他们或许有机会抓到山羚。
2: 快看快看快看，真是聪明。
0: 一只非洲野犬冒险朝下方的山羚探去。
2: 它要动手了，要动手了。保持冷静，小家伙，挺住。

0: 山羚稳住了阵脚，非洲野犬只好寻找其他突破口。山羚出现在陡峭的岩石壁上并不令人意外，正如其名，山羚天生适应在山岩上活动。它们通常栖息在巨石峭壁上。山羚是用蹄尖行走，看上去就像踮着脚在走路。它们的蹄尖呈倒立的圆锥状，让它们在岩壁上也能行动自如。山羚的每只脚上有两个蹄瓣，可以独立发力，能像攀岩者的手指一样牢牢抠住细小的岩缝和崖壁上凸起的岩石边缘。
1: 山羚找到了一个非洲野犬够不到的地方。
0: 非洲野犬则不同，它们的身体结构决定了它们不适合攀爬，它们的爪子更适合长距离奔跑。
1: 小心，千万别慌啊。
0: 局面从一开始对山羚的极度不利，逐渐演变为一场惊心动魄的生存考验。山羚一家始终保持冷静，坚守阵地，最终扭转了局势，迫使非洲野犬放弃，转而寻找更容易捕获的猎物。幸运总是会眷顾有勇气的一方。有时候，被追捕的猎物也会得到意料之外的帮助。之前各位也看到了，河马无法容忍其他动物擅闯它们领地的行为。旱季会加剧河马的攻击性，使其变得格外危险。此时，捕食者和猎物纷纷聚集到所剩不多的几处水源附近。非洲野犬群又开始捕猎了。面对河马这样危险的巨兽，哪怕非洲野犬在数量上占了上风，也不敢贸然挑衅。他们只是想分散河马的注意力，好让捕猎行动顺利进行。

河马就这样挡在了非洲野犬和叟羚中间。非洲野犬在泥泞的水沟边打转，急切地寻找突破口。

0: 对非洲野犬来说，现在的情况十分棘手，他们不敢靠近河马，又很想抓住叟灵，就像对付山羚时一样，非洲野犬群会在周围试探，寻找捕捉猎物的机会。
1: 有一只想从背后悄悄靠近，
0: 河马能闻到非洲野犬的气味，也能听到它们发出的声音，但它的视力很差，这也是河马行为难以预测的原因之一。它们能感知到威胁的存在，却看不清具体

非洲野犬的屡次试探让河马越发焦躁不安。这只走灵实在进退两难，他只能尽量保持静止不动，

河马行动了。不过他好像搞错了对象。守灵估计也没料到自己会死于河马之口。非洲草原上的生活总是充满挑战，一番对决之后，非洲野犬群得到了食物，而河马又可以享受不被打扰的时光了。观赏野生动物时，游客们总是心潮澎湃，大自然所展现的原始力量让人震撼得说不出话来，也常常让人湿了眼眶。当然，旅途中也交织着许多温情的瞬间。动物交配是一件私密的事，如果在旅途中遇上，也是一次特别的体验。动物们的体型各异，交配的方式自然千差万别。能亲眼见到两只斑鬣狗放下防备进行交配，也算是旅程中一段独特的经历。雄性斑鬣狗耐心等待了许久，这只雌性终于接受了它的求爱。而要顺利完成交配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斑鬣狗求偶交配的过程非常独特，主导权掌握在雌性手中。雄性斑鬣狗在群体中的地位很低，不仅要争取获得群体中雌性的认可，还要争夺食物和交配的机会。斑鬣狗群由雌性主导，雌性的体型也普遍大于雄性。体型上的差异让雄性斑鬣狗完成交配的过程变得十分困难。不管怎么样，他最后还是成功了。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嚼着吃的
2: 活性乳酸菌是钙诗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让家人营养满满，牛气十足。钙诗高钙奶片系列。
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 好吃。
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0: 戏家，新戏国，端午。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3: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4: 是认真做好，
5: 店主一定
6: 自助少买，
4: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7: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4: 主动承担，
7: 走啦，
4: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8: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4: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9: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4: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8: 谢谢。
4: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我曾经梦到一棵树上长满了螳螂，有箭螳、亚叶螳呀、密节螳，还有五颜六色的兰花螳螂。

能不能给我凶一个，把他吓跑了。哦，荡秋千，可惜他担不动我。我叫李红林，外号叫唐小胖，在江湖上飘摇，一般不用真名示人，容易挨打。喜欢螳螂的这个圈子，大部分就是人就知道我了。

0: 哎呀，又开始我的小烫了。这里有接近20种吧。
1: 这是我现在比较喜欢的一种苍兰，是咱们国内算是寿命比较长的苍兰，到现在已经快2年了。
0: 这是一个非常高龄的老奶奶。
1: 啊，它的背板非常宽，其实像片小叶子一样摇摇晃晃的，能看到吗？你稍微恐吓它一下，它就会立刻做出这种动作，就是为了把你赶跑，就说：“哎，我很厉害，你不要来惹我啊。”
2: 螳螂是螳螂目昆虫的统称，全世界已记录的物种数量有3000多种。因胸前一对标志性的大刀，它们又被称为刀螂。
1: 狭齿大刀，
3: 可以近距离观察一下，
4: 这片橙子，大刀是红的。
1: 对，这边蝴蝶挺多的，应该花糖嗑的东西也多，可以找一找。
3: 兰花螳螂，兰花螳螂，
1: 哎，这是兰花螳螂，你看我们这运气。
5: 那小鸡，它可以变成花，像花一样。
1: 它长得像一朵花，
4: 真的是第一次见兰花螳螂。
1: 这里还有一只，这里还有一只兰花螳螂，来。这个姿势你知道吗？是它在野外最放松的标准姿势。它的腿瓣分开，就像花朵一样。 它就模拟一朵花，然后趴在叶子上了，
6: 等那个猎物
1: 慢慢的上钩。有些广花昆虫把它当成一朵花了。
2: 在野外，要寻觅到螳螂的踪迹并不容易。作为顶级的伏击猎手，螳螂将伪装演化为一门极致的生存艺术。

0: 家族成员各展绝技，有的化身一片枯叶，有的则伪装成一片绿叶，有的模仿一段树枝，还有的索性成为一坨鸟屎，一达真假难辨的境界。极致的伪装，只为一场蛰伏已久的猎杀。螳螂目是昆虫纲中唯一被证明具有立体视觉的类群，它们的复眼由数千只小眼组合而成，配合头部近180度的灵活转动，能瞬间锁定目标。而那双令人闻风丧胆的大刀捕捉足，完成一次出击仅需数十毫秒。
1: 浑身黑，啪一下把猎物给固定在那里，它能紧紧地把猎物钳在它的控制范围内，很难摆脱出去的。快速地用它的强有力的口气啃食。
0: 即便身为顶级猎手，螳螂也时刻面临生死危机。当被天敌锁定，他们不得不拿出另一套应对策略。
1: 比如尤其是鸟类遇见螳螂，它可能那个螳螂就会跳舞，它告诉你我很厉害，你不要来惹我。

0: 这套虚张声势的表演配上醒目的警戒色，只为在敌人被震慑的瞬间争得一线生机。
1: 当他发现威吓不住的时候呢，甚至还有点欣赏他的时候，他就想办法逃跑了。他就像一个四条腿走路的小蛤蟆一样，嘚嘚嘚嘚，连蹦带爬的就跑掉了。
0: 对螳螂来说，一生厮杀的尽头，最终都是为了完成唐生大事。一只眼斑塘小伙的荷尔蒙蠢蠢欲动，

0: 多数螳螂伴侣能够好聚好散。
1: 雌性螳螂这个时候正好抓到一个蝴蝶八块朵颐的时候，雄性螳螂一般就会找时机先蓄力。瞄准，然后啪就飞过去了。

0: 这场亲密接触将持续数小时，甚至更久。
1: 我现在在版纳嘛，版纳见到了接近70种螳螂，这也是支撑我在版纳一直待着的一个原因吧。听到了一个叫声，呜，猫头鹰，应该是个鹤鸣叫。你们小心别在坑里去了，那旁边有落石。我说了，今天晚上不是为了找螳螂的，今天晚上啥都看。尖峰岭貂鹫，这个还是个宝宝，它不太好往上爬，
2: 有点像别再做那个马萨鸡。
1: 马萨鸡，好好好。哎，很多人都不理解，就是说你为什么会大晚上的拿着手电筒往林子里钻？黑呼啦咚的地方有危险，有蛇啥啥，我就会自嘲啊，自己是版纳野人。
3: 啊，哇哇哇，可以耶，
4: 真的好好看呀。再来，
5: 特别像一个小烟花在夜空中那个点亮的感觉，特别神奇。
1: 喜欢螳螂的话还是比较长久的一个事情。我很小的时候，我妈妈因为车祸然后高位截瘫，有的时候会不开心，我就会偷偷地跑到野外去。山东的野外田地里最常见的中华大刀、广府螳、宗敬螳，这一些我被深深地吸引了，感觉它非常帅，不多足，像一个剑客。我们每个小男孩梦想中都有一根特别直的小拐棍，就是想当一个剑客。

小的时候其实是想学医的，后来经过一些变故吧，然后他就去世了，然后那个时候我其实就感觉有点崩塌。找不到自己前进的目标，进入了一种自我怀疑的状态。

0: 笑一下。哎，啊、你看他喜欢我，来。
1: 喜欢我，不喜欢你。
0: 你看你们这一会儿就敞开了，这刚才的时候都不敢碰。好了好了好了，不用怕了，不用怕。我的天哪，你们。好，那咱们观察完之后，咱们就把它放在这里，来让姐姐放吧，好不好？脑袋，对，脑袋在这里，哎，好，行吧，我们回家吧，他要回家了，嗯。版纳植物园可以说是让我重生了一个摇篮吧，发现跟小朋友们交流，就好像在面对一个小时候的自己。现在我感觉就是仿佛在陪另一个自己，慢慢的长大。我想等我收集的材料足够了，我可能要搞一本书，想就给每一个螳螂附上一幅我给他做的那个肖像画。
2: 你仔细看右侧的捕捉足断掉了，然后眼睛也有伤，可能就是被鸟或者捡起来之后就甩掉了。
0: 一个大刀的螳螂它都能活得这么好，螳螂坚强这种状态让我很受鼓舞吧，遇见任何问题一臂挡之。

决定放在这里了，给他们挑选的新家。呀，他已经迫不及待了，看来他很喜欢他的新家。

0: 拜拜。我觉得他们是属于大自然的，我很自私的把他们带回家，
1: 把他们自由剥夺掉来满足我的一些所谓的数据，所以就我就觉得我要还他们的后代一个自由。
2: 运气真好，出来就抓到吃的了，
3: 他快吃完了哦，
2: 真的。
0: 希望他们能在这里再健康的长大吧。
4: 西双版纳的雨林里没有真正长满螳螂的树，但在这里一个人找到了他的树，树上结出的是对自然最深沉的理解，以及一个重新变得完整勇敢的自我。
1: 大多数人喜欢螳螂可能是从外表或者它捕猎的行为直观能刺激你的视觉，我喜欢它有耐心有毅力，我要想成长肯定要经历一些事情的，我就会告诉自己学习一下小螳螂该说干的事就要干的。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视金陵文化传媒独家代理 CCTV 九纪录频道，领航荣耀融媒体资源，铸就品牌力量。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秋天，位于中国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的针阔混交林迎来收获的季节。这一天，花栗鼠已经等了一年。他等待的是美味的松塔，每年这个时候准时到达。寒冷漫长的冬天很快就要到来，他需要尽可能多的储存能量。但是野猪这样的庞然大物先来了，花栗鼠体重只有100克，它谁都惹不起。花栗鼠只有继续等待。这里是中国最北方，一年中有半年被冰雪覆盖。这是中国唯一能见到野生东北虎的原始森林。上世纪末，野生东北虎曾经接近野外灭绝，如今它们又出现在昔日的领地。

花栗鼠太小了，它根本不在老虎的视线之内，但是它对森林非常重要。终于轮到花栗鼠了，但是又来了个对手。小小松子就是花栗鼠的全部世界。

餐终于可以开始了。吃，能吃多快吃多快。它的门牙就是专为松塔设计的，在它的两颊还有两个大口袋，吃不完的全部打包带走，有点吃不动了，剥开皮再吃点，还可以再吃，动一动还能再塞一个。花栗鼠会挖一个接近一米深的洞穴，作为夜冬的粮仓。冬天之前，它要储存5到10公斤的食物。毕竟，它要有接近半年的时间在洞里度过。藏多了，难免会忘记。花栗鼠每年都会遗失很多松子，散落在森林里。就是这个贪吃的小家伙，种出了这片可以养育老虎的森林。

在神奇的三江源国家公园里，每天都有新鲜事儿。瞧，这块石头怎么长了尾巴？让我们凑近看看。哦，原来是一只兔狲。中国有13种野生猫科动物，兔狲是体型最小的，它看着胖，其实只是毛长。兔狲拥有猫科动物中最长最茂密的毛发，平均每平方厘米的皮肤上就长着9000根毛，是人类的30倍。浓密的毛发足以帮它抵御高原地区的寒冷。

生活在三江源国家公园里，这里高手云集，能在这里立足自然也是有真本事。三江源地区被称为中华水塔，具有极其重要的水源涵养功能，而贪吃的鼠兔大量啃噬草根，易造成水土流失。无心插柳般，以鼠兔为主要食物的兔狲，在捕食过程中也守护着三江源珍贵的水资源。兔狲喜欢蹲点捕猎，灰色的毛发与环境相融。高原鼠兔听觉与嗅觉灵敏，但视觉较差，分不清岩石和兔狲。奇怪，兔狲频繁晃动尾巴，难道就不怕被鼠兔发现吗？其实这就是兔狲的独门绝技，用快速晃动的尾巴迷惑猎物，就像定身咒。哎呀，心急了。虽然这次没成功，但是大家不要小看它。据数据统计，一只兔狲一生可以吃掉几千只鼠兔，是名副其实的水源卫士。

兔孙生性胆小，但是脾气却不小，且多为独居。他们通常用气味标记领地，绝不容许他人侵犯。等一下，这里好像有陌生的味道。是同类入侵。

晃一枪，该出手时就出手，

0: 青夏林端阳，草木纳微凉。纪录频道端午季新作云集，邀您赴绿意之约，探天地意趣。全球同步开播，以最新科研和特效书写五亿年生命史诗。走过沧海桑田，烟火流年自有沉静力量。家园不负，人与山河彼此托付，共生不是一句口号，是日复一日的守望与回应。非遗不老，一代代人身心相受，把记忆与风骨刻进时光里。荒野不荒，万物以本能作答，在极限中活出自己的天地。端午佳节水阔云长，纪录频道借影像一尺量世间万丈。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视金陵文化传媒独家代理 CCTV 9纪录频道，领航荣耀融媒体资源，铸就品牌力量。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
3: 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0: 选择一个地方，制造一场偶遇，遇见不同的人生，路过你的世界。
1: 京港澳高速，纵贯南北的交通脊梁，中国最繁忙的交通大动脉之一。自2001年通车以来，日夜奔腾，承载着海量货运往来。元阳服务区地处河南新乡，位于整条线路的中间地带。南来北往的大货车司机们经常停靠于此。以车为家的大车司机，他们的生活究竟是什么模样？夜晚的元阳服务区，不少大货车司机在此休息。他们在停靠服务区后，第一件事就是要下车检查车辆状况，确保车辆与货物安全。
2: 你这拉的是什么呀？
3: 拉那个面膜，人敷那面膜，反正哪有哪儿运费高，哪儿有货就往那儿跑，也现在也不能固定，你知道吧？内卷太厉害，一年保底的应该是20万。我们这种冷藏跑得远嘛，这保底都是20万公里，再低20万公里不挣钱。现在这不都买新车走贷款。车后边这边带的棉被，这底下啥都有，是不是？这都路上吃的，
4: 香蕉。
3: 这原车的带的抽屉，不是里边水壶、茶叶之类的，这锅碗瓢盆就放这里边。
1: 小小的驾驶室，大小不过4平米，却是大车司机们最常待的地方。他们的吃住全在这方寸之间。
5: 我是属于90后，像我们这个年纪，像我这样干的很少。像我们公司基本上也是40-50岁的，这个还是孤家寡人，一天到头在外面跑，就这样。
1: 一口热汤挂面便是一餐，随便对付一口是他跑车的常态。
5: 拉的是 小汽车嘛，送到 4S 店的。这也是从那个芜湖嘛，安徽芜湖拉好几个城市，有郑州的，有那个新乡的，还有开封的，自己装自己卸，还有自己验车子外观啊，还有内饰都要验仔细。你要哪里有一点小问题就要赔钱。像我今天送郑州那几台车就赔了几百块钱。在路上跑，石子站的，就站跑起来的呀，有的时候石子嘛蹦飞来飞去，石子站的一点点小痕迹也是几百块钱。
1: 大货车是物流中的中流砥柱，更是保障民生的重要一环。大到汽车家电，小到餐桌上的水果蔬菜，都是靠着他们的奔波送到千家万户。
6: 是啥问题啊？刚才说
7: 白菜扭了，白菜掉下来了。
6: 掉多少？掉到哪个车道了？
7: 在这个元阳服务区
1: 停车场里一辆

0: 满白菜的货车停在车位上，不知是什么原因，成袋的白菜散落了一地。
1: 你这边你好，你说销售支援，你看跟他们商量吧，他们按啥价位，你自己跟他商量去吧。
2: 哦。
0: 司机大哥站在菜堆旁，手足无措，单凭他一个人的力气，根本没法把这些白菜重新搬上车。
3: 谁那个用啥？你诺还查查，把那个白菜全身给他再掰一遍，把上头那一点给他平着的，价格上装。弄得可以了，知道吧？
4: 好，
3: 咱都打的是千里之外家的感觉，啊！
5: 王总，这车我坐，别俩人。
3: 慢一点啊！把这个全部都是，把这个搬过来，把那个弄过来。哎，对。
0: 终于，在大家的齐心协力下，白菜装上了车。保安队长张宗贵，性格豪爽仗义，做事雷厉风行。
3: 不能在岳阳服务区待一辈子，我呀，2007年都在这儿，也感悟很深呐。阎王现在有这司机啊，几乎上知道很多。一说张队他都找我能办事。以前我也是跑大车的，为啥我也知道这个大车司机不容易啊。我看人家要是有困难的必须得帮了，心软得很，都想帮一把。
0: 热心肠的他总会二话不说仗义地伸出援手，因为他认为保安不光要保卫平安，更要让大车司机在这里有家的感觉。夜色下，巡逻车警灯闪烁，却更让在这里过夜的大车司机睡得踏实。
3: 哎，师傅，
6: 老师，给车弄个地方吧，现在有个大车过来了，有红星车。
0: 今晚他们还有一个特殊的任务，保安队接了求助，要帮一个大家伙协调车位。
3: 老汉杰，老汉杰，那个车是风云不是？你找着这个风云车啊，叫他跑六道，东西区下道口不能够占车，车速快，要注意安全。
7: 收到，收到。
3: 这个车都是吧？
7: 是，不用去，你服务去了啊。
3: 你叫你指挥着叫他搁这来就妥了啊，收拾给他搬回去。
7: 好，知道。
3: 来吧，来吧，跟着来。
0: 这是一辆风车叶片运输车，在途中出现了交通事故，耽误了时间。风车叶片运输都是三辆车结伴而行，元阳服务区是京港澳高速上为数不多能容纳整支叶片车队的服务区，每隔一两天就有这样的大家伙在此落脚。
3: 准用标我不给你撤了，
6: 好好好，
3: 好吗？
6: 我给你搞好。
3: 哎，我跟你说啊，
6: 对，
3: 这是我们也是应该的。
6: 对，
3: 我们你看我们写的是什么？千里之外家的感觉。
6: 对，
3: 有事找张队，为啥有事找张队了？不管是交警啊、路政啊，你有事找张队，都能解决困难。
0: 有事儿找张队，这份司机认可的小成就，透着他们10年如一日的坚守。

0: 赎金。越来越多的服务区建起了司机之家，为奔波在路上的大车司机提供很多免费的便民服务，让司机能在风尘仆仆的途中多感受到几分家的温暖。
1: 来理发来休息洗澡来，怎么这么长时间还来理发呀？
0: 奔波的身影中，我们看见了越来越多的卡嫂跟车，他们放下家中的琐事，陪着丈夫出发，这四平米的驾驶室也成了两个人暂时的家。有妻子相伴而行，路途中自然多了份照应，而这份相伴在一日三餐里最是直白动人。
2: 还有呢，如果来的时候你不来了，
1: 我不来了。
3: 他去年做了个手术，骨折不上算了，我就跟着出来了，支了个劲儿，啊，要不是他在外边买着吃，不想吃，就说我家做吧，都吃了六七娘的速冻饺子了，不想吃了，我说么趁着擀面吧，就是放点盐，他这那面擀着好吃，有劲儿，
4: 感觉您性格特别好，
3: 哎，哪俩都行，性格挺好的，嗯。结婚要27年了，两口子有啥说的呀？他呀，不好说话，你跟他说，他才跟你说；你不跟他说，他不跟你说。就是看看山呀，看看水啊，都是这个开心，就是跟旅游似的，啥都看了，在车上什么也能看了。
0: 妻子的不放心与牵挂，变成了一路的陪伴。一碗热乎的手擀面，成了旅途中最温暖的慰藉。夜色褪去，一对夫妇正在洗漱收拾，准备出发。

0: 我这腰疼啊，就是不敢动地方，就得他来回刷碗都他。今天我说我要洗洗头，我们要上那个，就是满洲里那边，因为那边特别冷嘛。我寻思再往前走就更冷，就不好下车了。这块儿都是暖和点，我正洗洗头，过着急，我们就也得那什么，也得早点快点走啊。那边下不下雪也不知道，要下雪了就更难走，那边零下30度，
1: 这么冷，
0: 你说得多冷，都不能想象那个冷。我买的这热贴，这是治这个腰疼的。再不行，这车上怎么也白搭，就是躺着也不行。
1: 只要你坐在这，手把方向盘，其实高度紧张时刻没有松懈时。
0: 太对，开车货车的，精神高度紧张，看着挺得劲儿是吧？其实这种压力，你像我们货在车上，心一直都是在悬着。到啥时候安安全全的把人货卸掉了，心还在悬着，什么时候能放心呢？运费给了，哎，才能心算放下。
1: 姐，那你啥时候回家看看呢？
0: 我就得过了年前回家了，因为我家是吉林的嘛，吉林那边我们这个货少。
1: 我父亲就每天都打电话，就问问你到哪了，生吃饭呢，每天都打，80多了，在惦记。惦记我，你说活不容易吧？
0: 老头放心，今年暑假我也不好，南方太热嘛，回家待了有一个月吧，一个多月，老头一个电话都没打。你出来干活了就不放心。还有2个月过年就回家了。
2: 每一趟奔赴的背后，都连着家人的惦念。前路漫漫，比运费更重要的永远是平安二字。对所有大车司机而言，比起挣钱多少，家人的牵挂与自身的安全才是最沉甸甸的分量。
3: 寒潮影响进入鼎盛时段，特别是华北黄淮即将迎来这个冬天的第一场雪，我们来关注
4: 河南大部地区气温下降10到15摄氏度。
5: 受寒潮持续影响，今天中

0: 气象台同时发布暴雪、寒潮、大风蓝色预警。
1: 服务区又来了一组叶片车，夜里寒风来袭，司机老张不放心，反复检查叶片的固定情况。老张开了20年大车，现如今专职运送叶片。
2: 比如像这个叶片的也比较贵一点，你不能有刮擦，这个一个100多万的再赔不了。你我们这大件车高速上不能停，你要喝水多了，你得停车上厕所。没吃饭，我们一天早上也不吃饭，中午也不吃饭，都到下午到这只吃一顿饭。那你没办法，你这车你不是想进服务区你都进服务区了，再个在这车你给高速上你也不能停，停着太不安全。现在上不住这了，整着也扭不动。
1: 车出现了杂音，他立刻下车检查。暴雪来临前夕，车出现问题是老张最担心的事情。
3: 那脏东西，你脏衣上穿，脏衣今天让哪个船上给他扒去？
4: 好锥子打着死死。
1: 老张的儿子在队伍中担任调度员，明天是否能按时出发，儿子小张也是忧心忡忡。你大
3: 块我没怂有没有啊，
2: 自己坐啊，
3: 要坐要没啊，
5: 是没有车打着打着看
3: 打着
5: 我看出去了。
3: 开油门开油门
5: 传感器电源，电源的不仅是传感器的，
3: 它有可能线路，
5: 有可能线路的是有接入不？
3: 这一般不会是电脑板吧？
4: 打吧。
1: 经过3个小时的抢修，故障终于排除。此时已是凌晨2点，父子俩总算能歇上一会儿了。凌晨5点，老张准时起床，他丝毫不敢放松耽搁，车队必须要赶在雪下大前出发。

0: 干干，走，你招人家啥下厨？
1: 昨晚熬到后半夜，儿子小张晚起了十分钟，来不及洗漱，他就要立刻开始工作。作为调度员，他需要在车辆后方观察指挥，直到安全护送整个车队，驶离服务区。
2: 快点上，快点出啊！到这边，把门稍微顺一点啊，顺一点出，看着眼，脚都看着，嘴看着你都出。
3: 到另外去送来，没事就走啊！你看着。
0: 好，走。
1: 出服务区的匝道只有单排车道，100多米长的叶片车想要安全进入主路，每个操作都需要特别谨慎。
2: 到那里快点车，走，另外去送来，轮换。走，看着不主车道上来车啊。
0: 我朝后边打吗？
2: 回来就看看你把毛杆子啊，打你打。
0: 要不叫我下去再抽一下吧。
2: 快点，下去再抽一下。

0: 我坐上去，烦啊！
1: 老张驾驶的第二辆车是最难出服务区的。车头不是正对匝道入口，需要调整方向。角度稍微过头，尾部很容易剐蹭到第三辆车。终于，三辆叶片车全部安全驶离服务区。小张需要马上追上车队，在队尾为他们保驾护航。
2: 沿当前道路继续行驶2.3公里。

0: 这场雪从白天下到夜晚，服务区里比往常热闹了许多，大车司机们早早停下车吃饭休息。
1: 哎，你吃了饭了吧？娘，
2: 吃了。
1: 是啊，吃了。怎么麻烦啊？
2: 你回来了？
1: 没有没有，我在河南这边的。需要咱们嘛时候能走呀？咱们要走的早了，就能上午或者说后上就回来。哎喂，我现在走到这个岳阳服务区了，我不敢再走了，这能走啊？这过了那么多呀，一个交通事故，我们最爱就我这肇事者有这个车都有这个朝外摆，不敢走了。
3: 你在那休息就行啊。
1: 行
3: 啊，我不追你。
0: 宋大哥与货主商量妥当，交货的日期得以延后，他那颗悬着的心终于落下来了。雪依旧下着，泥泞的路上奔波的脚步不得不慢下来。夜已深，一盏驾驶室的灯闪亮着。
4: 今天收车早嘛，因为天气这状况，车就是我们的家，车就是我们温馨的港湾了。这属于，说实话，就是现在习惯了，你让我现在睡宾馆都睡不了。睡不踏实，睡车上踏实。现在生活每天都是重蹈覆辙，这每天都是这样，也够也烦，够烦也没办法，也没招，也得干。有时候我也想自己的父母，我父母也岁数大了，想到他们之后，我心里边就是有这种特别酸楚那个滋味，你知道吗？想着就是说，就是看人家的父母岁数大，有儿女陪伴他们，知道吧，我们陪伴不了，就是那种滋味，知道吗？特别特别难受。但有的因为工作的方式不一样，有的儿女能在家能陪伴父母，有的像我们工作你陪伴不了啊。阳光总在风雨后嘛，是吧？家里孩子等咱们回家过年呢，媳妇老人都会等咱们回家过年去。希望每个卡友真的都是健健康康的、平平安安的，就 OK 了。

行，终是坦途。生活就是这样，总有不期而遇的风雨，但他们揣着对生活的热爱，一路前行。

0: 长隆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2: 你可曾吃过盖世西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西式果子，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选择一个地方，制造一场偶遇，遇见不同的人生，路过你的世界。
4: 在中国西南，有一条公路被称为天路。

0: 他劈开横断山脉的褶皱，让雪山与峡谷成为路上的风景。318公路川藏线从成都到拉萨，2000多公里的路程里藏着无数勇士的足迹。有人说这是一条自虐的路，高反、缺氧、陡坡、烈日，每一步都在挑战身体的极限。
1: 太累了，边骑边哭，
2: 每一次拐弯都是一次惊叹，
3: 一推窗就能看到高山。
4: 哦，这里是马武山亚克。
5: 不是西藏救了你，而是你在路上放过了自己。
0: 可是为什么还是有那么多人义无反顾地踏上征程？他们为什么对这里如此痴迷？这段旅程的背后又有怎样的故事？

0: 故事呢？从成都出发，沿318国道行驶300公里，进入折多山。这里海拔陡增，是川藏线第一个海拔4000米垭口。折多山东侧气候湿润，西侧直接切换成高原干燥模式，是天然的气候分界线。我们的拍摄从这里开始。
1: 这一路感觉怎么样呀？
2: 爽
3: 爽，
4: 风景太爽，
2: 风景太好看了。
1: 之前有过这样的经历吗？
4: 没有
5: 没有，这
4: 是第一次，第一次来。
1: 你们几位是路上相遇的？
4: 对，我们全是路上碰到的。
6: 哇，不带朋友上路，在路上找朋友。
1: 找的这些朋友怎么样？
7: 非常棒，
2: 个个都很棒。
8: 因为我们能够，太
2: 有节目了，
8: 性格、我们的速度各方面都是能够匹配上，我们才能骑在一起。
6: 因为在路上去寻找跟你同频共振的人，
8: 对。
4: 那是我
6: 就我老毕，
2: 班长，
9: 班长，班长，
6: 这差兵，
2: 老毕，
7: 理发新政策一起，这，理发新政策黄将军，将军目标照在前方。
0: 在路上找朋友，与同频者共振，希望他们一个人都不要掉队。天气变幻莫测，刚才还是晴空万里，转眼间乌云涌上，下起了小雨。我们遇到了几位一起骑摩托的男士，他们一起经历了险峻的天气和路况，刚刚准备休息。
10: 都是年轻人嘛，而且进藏都为了一个完成自己的一个梦想嘛。其实大家，我觉得天下摩友是一家，都感觉互相有个照应。也不会说是有，你不信任我，我不信任，大家相互帮助，觉得这样挺好的。
1: 那三位是怎么认识的？
11: 网上在路上认识的，我们318上就像那个单人结搭子的多得很。
0: 搭子是近几年在年轻人中流行的一个网络用语。搭子定义为因某一共同兴趣爱好或需求而结合成的关系，处于陌生人之上，朋友之下。主打的是细分领域的精准陪伴。
12: 喂，你在哪里啊？你现在骑了多少公里啊？54，那你在我前面，你在我前面10几公里。
0: 我们遇见了两个骑自行车的青年，他们是大学同学，是很好的朋友。一个人的忽悠让另一个人也踏上了318的旅途。
12: 我一直以为他在前面，我一直在追他。开始他跟我说这件事，其实我是觉得挺惊讶的。我说，因为这件事情完全超出我的认知范围，是有那么一点向往的。但是我觉得这条路确实很难，因为他的话是属于是一开始给他说服了，然后他回去之后又想了两天，还是觉得很危险，然后家里人又不是很同意，然后他又不想去了，然后我在手机上又跟他说了一通，然后最后他又下定决心说去，然后就买了票去成都的票。
0: 一个内向，一个开朗，一个干净，一个邋遢，一个喜欢制定计划，一个随心所欲。这对性格迥异的搭子，每天在路上做的最多的事就是磨合。
12: 确实有时候矛盾比较大，就是在一些方向上有分歧的时候就会产生矛盾，但是基本上就是互相让步嘛。因为短暂的一些意见的分歧，就导致长途的这个意志达不到统一吧。我觉得这对这趟旅程也是一种辜负吧。就两个人一起出来了，最后就是两个人心连在一起，就一起完成这趟318之旅吧。
0: 318的路很长，可对这对反差搭子来说，那些磨合的瞬间，那些彼此迁就的小事儿，比沿途的风景更珍贵。就在这条路上，不仅人与人可以结伴同行，万物皆可成为搭子。我们在途中碰见了一人两马，悠然行于山川之间。
12: 哎，绳子怎么溜了？我是人生当中第一次驯马、骑马。这个马呢是牵着不走，打着倒退，它鼓里鼓气的。这一路反正，有他们两匹马，我感觉

0: 非常非常好，做朋友的同时还能帮我走这样崎岖的山路啊，真的很感谢他们。辛苦是辛苦一点，但是每一道风景就是对我最好的奖励，痛并快乐着。
1: 一路向西继续前行，我们来到了318国道川藏南线海拔最

0: 车服的男孩，他瘫在自己的摩托车上，吸了好久的氧气。
1: 累吗？徐哥上来。
2: 累。
1: 非常了。
3: 头疼。
1: 王总，从河南，你河南一路骑过来了，对。那你骑多少天了？
2: 第五天。
1: 这是第五天。怎么想的？劳三花七。
2: 哎，想去看布达拉宫，太累了，边骑边哭。19岁，这个拍照片可以发给我吗？幸好我没有坐飞机过来，这一路上太美了。虽然累点吧，但是挺值得的。
1: 你觉得这个骑行对于年轻人是一种什么状态？
2: 热爱生活，爱自由，过自己想要的生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1: 骑行完拉萨还有什么梦想？
2: 骑行完拉萨还有什么梦想？拉萨不是终点，骑行318只是我的起点，我还会继续的。下一站还没想好，不过肯定会继续骑行的。
0: 有翻山越岭的疲惫，也有崩溃落泪的瞬间，但沿途风景抚平了所有的坎坷。对他而言，从不是抵达终点才算圆满，敢于出发，勇于坚持，便是青春最好的答案。川藏高原的高海拔使得这条路成为年轻人的主场。我们在这里也结识了不服输的老年人。
4: 是的。
5: 您好，二位。
4: 啊，你好，美女。
5: 哇，我看着您带着高反的这个氧气瓶。
4: 氧气瓶，走哪背了？
5: 您今年多大岁数了？
6: 74。
5: 74岁了，为什么还要来这里呢？
6: 想啊，想念呢、啊。
4: 有我老父亲在这当兵嘛，有这个拉萨的情节。
5: 在这里当过兵。
4: 啊，是的。
5: 哦，是哪年的事儿？
6: 70年，我们当兵的时候就走川藏线嘛，那时候不是318嘛，没有嘛，当兵直接到部队他也不给出来，到处游玩他不给出来的。
4: 感慨一辈子不容易啊。我父亲在西藏待了4年，然后85年自己也在西藏来了一次，是跟着这个就是我们那里的来打工的也走了一趟，但是没住多久也就回去了。但是那两次都是就是虽然来了，但是没有返工，只是住了一段时间，所以我想着在这个地方玩一玩，找一找这里的美景。

0: 好的同行从不限年龄，可以是年轻人在路上找同频的伴儿，也可以是女儿陪着老父亲，把一辈子不易的感慨变成故地重游里最温暖的时光。在这条路上，同频的人自然能并肩而行，有人开车，有人骑摩托车，有人走路，不管用什么样的方式，他们最终的目的地都是拉萨。这对父子为什么会选择最艰难的方式进藏？我们去和他们聊聊。
1: 从哪儿过来呀？
2: 我们老家是那个重庆荣昌的。哦。然后我们是搭顺风车到泸定，然后从泸定开始徒步的。
1: 为什么带着小朋友一起来呢？
3: 那可能要说来话长了。是被利益诱惑了，有答应好的条件。
4: 什么条件？
3: 就是我对数码很感兴趣，所以我想换个手机。

0: 然后就这么被骗出来的。
1: 我们是觉得他没有把学习这个事情放在心里，其实他是有能力的，是他没有把心放在这一块，所以说我们就想让他出来，就是我们希望他自己能够发现自己的这些，还有就是增强信心。
2: 父亲用新手机换来了这次同行，背后藏着他还没说透的心思。
0: 我们其实相处也不算特别久，小学主要是我奶奶在带我，是后面他们在外面打工回来才来跟我一起生活的。
1: 其实我心里有一件事很后悔，也应该是在他小学的时候吧，那次因为在我们看来他的那种就是很皮的那种性格啊，就是我们特别特别看不惯的，然后就那一次嘛，然后叫了他几次，然后他也没有答应，没有做反应，然后我就很生气的把那个平板电脑给他摔了。其实摔之前，其实我自己都在想我要控制他，真的到那一个点的时候，自己不知道什么原因就狠狠地摔下去，而且是一直摔。其实摔了之后以后，因为那平板电脑还在家里嘛，每次看到那电脑的时候，心里都会有那种愧疚感。
2: 破碎的平板电脑里藏着父子间的隔阂，曾经的距离在这条路上终会拉近。路途仅仅走了一半，留给这对父子并肩同行的时间还有很多。
3: 我现在在草原上，信号不太好耶。嗨，你走啥？

0: 累啊。
1: 出来的
0: 山西
1: 多长时间了？
0: 十几天了。
1: 那为啥想来骑308啊？
0: 梦想，
2: 曾经读书时的一个梦想吧，
3: 终极梦想吧。
4: 人的一生啊，必须要有两次冲动，一次是奋不顾身的爱情，一次是说走就走的旅行。
5: 骑这种车都能到这里？
6: 这等车，
5: 这个轮毂小吗？
6: 轮毂小，20的。
5: 但是很少人有您这个勇气啊。
6: 勇气谁都有的，可能考虑的原因太多而已。
5: 您的目的地是哪里？
7: 拉萨，
8: 肯定是拉萨呀，
5: 铁定知道拉萨。
2: 应了很多人说的话，骑山鸭吧，爬不完的货。骑行一次过后，我肯定不会再考虑骑行，没苦硬吃。
9: 我已经35岁了，上一次的时候才25岁，我骑一半了。最终我是坐车到的拉萨，其实中间这几年也陆续进过很多次藏，但是都是开车呀，骑摩托也走了，但是还是觉得当年骑自行车没有完成的那一段路有遗憾嘛，这一次就还是决定把它走一遍。从上一次骑行拉萨就已经改变了我就是人生的轨迹了。骑完了回去之后，我就把工作辞了，然后我就大包我的行李，开着我的车，我就去了丽江，就成为一名客栈老板，在丽江一待就是8年，而且30多岁也不算老，还有很多机会。祝你们一切顺利，
1: 大喜得乐。
10: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1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龙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

0: 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1: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长大，我要当世界足球先生。爸爸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9: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10: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1: 哇，鳕鱼，
12: 叔叔还鳕鱼，
13: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0: 怒江七十二拐是318中路况最险的路段之一，要先攀升近千米海拔的陡坡，再绕72个急弯才能见到坦途。我们在上坡路段遇见独自爬坡的他，曾经爱美的他已经被318的烈日晒得黝黑。
1: 其实手没这么黑是吧？
2: 真的没这么黑，平时有点小黑，但没黑到这种程度。
3: 之前有一次看到雪山上面架桥，那个云雾退去之后，那个桥面露出来，我是真的非常惊讶，我非常非常震惊，他们这么厉害的工程，我对他们修路工人很佩服。我觉得征服大山呢，不是我们这种骑行爬山的人，是他们修路的工人。然后还有那个怒家大桥，听说那边要造隧道了，马上72拐就没什么人过了，所以我想特别想去看看。
1: 祝你好运。
2: 好的，谢谢啊。
4: 前方弯道，请减速慢行。
0: 72拐的下坡路，是勇气闯过险弯的见证。我们在这里遇见了一对父子。
5: 累不？
6: 把你那土拨鼠那俩牙露出来，啊！
7: 刚才我听见爸爸问你累不累啊？
8: 不累。
7: 那你觉得爸爸累吗？
8: 累，反正就想马上到拉萨。
6: 不想马上到拉萨，还是就想马上到拉萨？
8: 就想。
6: 到拉萨，咱们这个旅途就结束了，就该回家了。
8: 那还能玩两天啊？
6: 还能玩两天？
8: 嗯。
6: 那不希望在路上多走几天吗？
8: 嗯。
6: 我以前来过一次。
7: 之前为了什么？
6: 之前就是想挑战一下这块。那都10年前了。
7: 那10年之后再次踏上这趟旅程，有什么样不一样的感受？
6: 现在过来，好多东西都找不到了，好几座大山都钻那个隧道了，以前住过的客栈了啥的，有的都荒废了，有的甚至都找不到了，可能拆了。就感觉对比一下，还是有点遗憾。

0: 现在你骑车了，现在就好多事情感觉就快了，快了，快了，反而并不好。自己也老得太快了。希望他慢点长呢，就不要长了，就一直维持这个状态。小孩大人都好，都健康，这是最好的。十年以后看还能来不，到时候再说吧。十年以后他18岁，再陪他再来一次。行不行？
1: 这场暑假里的父子同行还在继续，怒江72拐的险成了他们彼此陪伴的见证。父亲陪着孩子长大，孩子陪着父亲变老。在返程的途中，我们再次遇见这对徒步父子。
2: 终于到雷里了。
1: 他们今天走了20公里，就是要赶在天黑前在紫梅湖的雪山前露营。
2: 你觉得明天早晨如果天气好的话，一起来太阳直到我们晒，巴不巴适？现在草地还是安逸，都起雾去了，明天早上应该是有个大太阳的。哦，还是拖鞋舒服。哦，那雪山明早上看得到吧？
3: 哦，不行，应该有日照金山了。
2: 日照金山呐、啊，
3: 对呀，
2: 它雪山都不多了，日照金山。
3: 今天应该有星空吧？应该吧。

0: 那我们明天到得到香楼。
1: 曾经的隔阂在共同的旅程中消散，曾经的陌生在彼此的陪伴中消融。在318国道上，他们是彼此的依靠与牵挂。有些路需要和最亲近的人一起走，有些情感需要在共同的经历中慢慢沉淀。

318国道上没有永远的平坦，也没有永远的孤独，不管是什么样的搭子关系，都在陪伴中收获了力量。

0: 我梦寐以求是真爱和自由。
1: 青春没有售价，单车直达拉萨。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2: Go go go！ 出发！
3: 人连自己都不相信，就没有能力相信别人，是吗？首先，他得相信他自己能做到。
1: 加油啊！
2: 支援西藏，保家卫国。
3: 拉萨见！
4: 拉萨见！
1: 布达拉宫！
5: 我们到拉萨了！
6: 22岁，成都到西藏，风雨兼程，拉萨我到了！少年，我的冒险结束了，到你了。
7: 这条路或许很苦很累，可那些咬牙坚持的瞬间，那些互相鼓励的眼神，那些一起看过的风景，终将成为一生中最珍贵的回忆。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2: 欢迎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807-6996，400-807-699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视金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4: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3: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807-699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地球生命演化史上，曾发生过多次大规模物种灭绝事件。残酷的自然灾害曾使地球上的大量物种面临灭绝的风险，而幸存下来的物种总能逐步恢复，并演化出更具适应性的特征。其中一次物种灭绝事件发生在距今约 2.32 亿年前，持续200万年的超级季风催生繁茂的植被，大地充满生机。然而在这段极度潮湿的时期结束后，地球上的生物将不得不面对随之而来的极端气候变化。有一个动物类群在这场全球气候巨变中展现出了极其强大的生存能力。

强降雨天气已经在这片大地上持续了约200万年。在部分地区，年降雨量甚至超过了1.5米。原本适应干旱环境的低矮植物逐渐灭绝，以乔木为主的裸子植物开始扩张。此时，恐龙还没有称霸地球。这片幽深密林里的优势物种是一种更为古老的动物。这种奇特的生物喜欢湿润的环境。无论地球处于哪个时期，动物个体之间都免不了为生存展开一番较量。两只体型巨大的雄性伊斯基瓜拉斯托兽正为了争夺主导地位而激烈交锋。守护巢穴的雌性担心这场打斗会威胁到卵的安全，不断发出咔嗒声以示警告。专注于打斗的雄性根本无暇理会。不出所料，巢穴被其中一只雄性一脚踢翻，里面的卵滚落一地。

而卵偏偏在这个时候孵化了。一只小小的雌性伊斯基瓜拉斯托兽破壳而出，虽然它这时的体型还没有我们现在常见的兔子大，但只需要2年左右，它就会发育成熟，长得和现代美洲野牛一般大。可眼下它还太小，没有能力自保。大部分幼兽都在成年雌性的照看下，待在林间空地的另一边。这只新生的幼兽，只要回到成年雌性身边，就能暂时安全。它得小心避开打斗中的雄性。

他身后的幼兽挣扎着想跟上他，却被轰然倒下的雄性重压在身下，再未动弹。令人欣慰的是，这只雌性幼兽成功了。刚才还打得难解难分的两只雄性突然停下了动作，仿佛一下子失去了打架的兴致，兽群恢复了平静。伊斯基瓜拉斯托兽是当时地球上体型最大的植食性动物之一，这种史前动物是现代哺乳动物的远亲。年幼的伊斯基瓜拉斯托兽会被聚集到一起，由兽群中的年轻雌性共同照顾，这个小家伙将从照顾它的雌性身上学习生存必备的技能。伊斯基瓜拉斯托兽生活的森林环境与现代森林截然不同，2.32亿年前，地球上的陆地还是一个统一的整体，这个超级大陆被称为泛大陆。当时频繁的火山活动释放了大量二氧化碳，导致气候变暖，海水温度升高，为超级季风的形成创造了条件。这是地球历史上异常潮湿的一个时期，河水泛滥，湖泊溢流，入海口处的湿地绵延数百万平方公里，充沛的降雨让部分植物出现爆发性生长，

对植食性的伊斯基瓜拉斯托兽来说，植物增多本该是件好事。可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些庞然大物的食性十分挑剔，它们只吃少数几种植物。

这只年幼的伊斯基瓜拉斯托兽首先要学会辨认可以吃的植物，还要牢记一点，千万不要离兽群太远。 因为森林里有很多捕食者出没，烂石龙是已知最早出现的恐龙之一，它长有锋利的牙齿，是经验丰富的猎手。

这只幼兽作为猎物来说还是太大了，烂石龙无法速战速决，只能不断发起攻击，以耗尽幼兽的体力。幼兽微弱的求救声没能立刻引起兽群里成年雌性的注意。 小家伙勇敢反击，最终等来了救兵。

一周后，雨渐渐停了。年幼的伊斯基瓜拉斯托兽在兽群雌性成员的悉心照料下健康成长，身上的伤口也在慢慢愈合。这时他看到了一个自他出生以来从未见过的景象，太阳出来了。这只雌性幼兽出生才不过一周，就拥有了如此丰富的体验。

通常情况下，雨季结束后会迎来短暂的旱季，而这一年情况有些反常。2.321年前，那些造就超级季风的火山活动逐渐平息，随后泛大陆出现了剧烈的气候变化。疑似基瓜拉斯托兽已经适应的湿润气候即将结束，200万年来，泛大陆再次面临干旱的风险。几个月过去了，雨迟迟没有落下。一只成年的伊斯基瓜拉斯托兽每天需要吃下约140公斤的植物。食物不够，兽群只能去更远的地方觅食。伊斯基瓜拉斯托兽的四肢粗短，并不适合长途迁移。兽群中年长的成员知道一处长着二叉羊齿的觅食地，可等他们抵达时，却发现已经有其他动物抢先一步。这就是喙头龙，他们也喜欢吃二叉羊齿，甚至连根都会挖出来吃掉。这群喙头龙显然不愿意让出觅食地。它们的体型虽不大，却不是好惹的。

算了，还是保命要紧。尽管赶走了会头龙，但这里的二叉羊齿已经被吃得一干二净。伊斯基瓜拉斯托兽群只好继续前进。他们栖息的森林原本食物资源丰富，足以让成千上万只兽群成员填饱肚子。可是这一年，火山活动逐渐平息，超级季风带来的降雨也随之停止。沼泽消失，树木枯死，湖泊的面积不断缩小。这片曾被洪水淹没的土地正以惊人的速度干涸。为了寻找食物和水，伊斯季瓜拉斯托兽群不得不离开自己的领地，

兽群终于喝到了水，可惜在这之前已经有不少兽群成员因缺水而丧命。那只年幼的伊斯基瓜拉斯托兽还活着，他好奇地探索四周，结果又一次落单了。这一次他的处境更危险，这个捕食者可比烂石龙大多了。蜥鳄身长约6米，是顶级捕食者。这种爬行动物跟现代鳄鱼存在亲缘关系，它完全有能力猎杀成年伊斯基瓜拉斯托兽，至于幼兽更是不在话下。雌性幼兽开始大声呼救，但愿兽群成员能及时赶到。

幼兽再次死里逃生，并且掌握了一项重要的生存技能，向同伴求救。团结互助能为幼兽乃至整个兽群赢得更大的生存希望。伊斯基瓜拉斯托兽群必须继续寻找二叉羊齿，还有一个地方可以碰碰运气。在干涸的河床之下，依然残留着少量水分，刚好够二叉羊齿生长。尽管如此，这些二叉羊齿也只够

0: 伊斯基瓜拉斯托兽群吃上一阵子，于是兽群只能沿着河床继续前行。他们离原本栖息的森林越来越远，逐渐走进了一片危险的区域。这场毁灭性的干旱丝毫没有结束的迹象。转眼又是好几个月过去了，天空依然低雨未落。被迫迁移的伊斯基瓜拉斯托兽步履缓慢地走在陌生的土地上，苦苦寻找可以吃的植物。在他们行进途中，植被也在发生变化。伊斯基瓜拉斯托兽喜欢吃的种子蕨类植物不见了踪影，取而代之的是针叶树和灌木。这些植物伊斯基瓜拉斯托兽都不吃，如果找不到二叉羊齿，它们很有可能会饿死。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7: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已经太久没有下雨了，兽群沿着干涸的河床前行，它们现在离森林栖息地已有数百公里之遥。它们从未在如此干旱的环境中生活过，此时只有一半左右的兽群成员还活着，而他们的身体状况也很糟糕。2年前，这只年轻的雌性伊斯基瓜拉斯托兽在潮湿的沿海森林中破壳而出，如今它已成长为兽群的重要成员。它成了目前兽群中唯一有能力照顾幼兽的雌性。这一年出生的幼兽远少于往年，保护兽群未来的重担落到了这只年轻雌性的身上。

终于，兽群凭借灵敏的嗅觉找到了一处位置隐蔽的小水潭，就在这个阴凉的洞穴里，他们致命的焦渴终于得以缓解。 然而，这里还有其他动物。西厄出现了。这个山洞是天然的陷阱，洞穴里回响着伊斯基瓜拉斯托兽发出的警报叫声。 兽群陷入恐慌，其中一些成员试着冲出洞口逃生，那只年轻的雌性仍留在洞穴里守护着幼兽。

这只年轻的雌性没有贸然行动，它带着幼兽躲进洞穴深处，成功逃过一劫。

摆脱捕食者的伊斯基瓜拉斯托兽，继续沿着河床寻找食物。前方的河床越来越窄，对特定植物的依赖成了他们生存的巨大障碍。 但饥饿不是眼下唯一需要担心的问题。不远处的灌木丛中有几只烂石龙，照看幼兽的雌性年幼时曾遭遇烂石龙的攻击，因此非常清楚它们的危险性。好在烂石龙为了适应环境已经改变了食性，它们现在主要吃植物的叶子。 与伊斯基瓜拉斯托兽不同，这些小型恐龙几乎什么都吃。时隔两年，大地久违的迎来了雨季。然而，这将给伊斯基瓜拉斯托兽带来前所未有的威胁。

此时兽群正在河谷中享用难得的二叉羊齿大餐。经过漫长的艰苦跋涉，兽群总算可以休整片刻。幼兽们也有机会玩耍了。在长达两年的严酷干旱后，山里终于下起了雨。这场期盼已久的大雨本应给万物带来生存的希望，可是土壤早已结块变硬，雨水无法渗入土壤，最终汇成洪流顺山势而下，涌入空荡的河谷。

下游约三公里处的河床上，伊斯基瓜拉斯托兽群还在进食，洪水却已经朝他们奔涌而来。兽群中年长的成员率先察觉到危险，开始往高处爬去。这只年轻的雌性随即催促幼兽跟上去，它推着小家伙们向上爬，

这只年轻的雌性伊斯基瓜拉斯托兽天性勇敢顽强，它护住了种群延续的希望。

然而，未来的生存之路只会越发艰难。剧烈的气候变化导致植被发生演替，且范围广泛。伊斯基瓜拉斯托兽这样食性挑剔的动物很难生存下去。在之后的数千年里，气候变得极度不稳定，大陆地貌在雨林与沙漠之间反复交替。有一半左右的物种没能挺过这场劫难，自然灾害残酷无情，唯有适者才能生存。等气候重新稳定下来，地球环境变得更加干旱，幸存的生物已经适应了严酷的新环境。此前占主导的核弓纲动物大量灭绝，让一个动物类群有了发展机会，它们迅速崛起并抢占了优势生态位，那就是恐龙。恐龙之所以能幸存，主要是因为它们的行动方式更优越，并且拥有高效的呼吸系统，以及能适应新兴裸子植物的消化系统。与此同时，一种原始哺乳型类动物的数量也在快速增加，它们是伊斯基瓜拉斯托兽的远亲，主要在林下灌木丛中活动，这就是查氏兽。查氏兽的体型很小，仅需少量资源就能生存。这位查氏兽妈妈

要照顾34只刚刚孵化的幼崽。 片刻也不敢离开，因此外出觅食的重任就落到了查士兽爸爸的身上。

他捉到了一只蟋蟀。专注于捕猎的查士兽爸爸浑然不知自己已经成了其他动物眼中的猎物。几只幼年恶魔龙出现在了石堆上，这是一种肉食性恐龙。查士兽爸爸意外闯进了他们的巢穴。他的孩子还嗷嗷待哺，他必须活着回去。

查士兽爸爸在逃跑途中仍叼着蟋蟀不放，他被幼年恶魔龙困在了一节空心树干中。

更糟糕的是，恶魔龙妈妈也来了。这位新手爸爸的处境非常危险。忽然，情况出现了转机，一群莱森龙走了过来，他们想把恶魔龙妈妈赶走。而恶魔龙妈妈要保护自己的孩子，

这正是查士兽逃跑的绝佳机会。查士兽爸爸安全回到洞穴，他冒着生命危险给配偶带回了一只个头不小的蟋蟀，可这点食物根本不够，查士兽爸爸恐怕还要来回奔波十几次。查士兽妈妈一天需要吃20只左右跟蟋蟀同等大小的虫子。在这个水源稀缺的时期，哺乳型类动物在灌木覆盖的地下开辟出属于自己的领地。在此后的1.6亿多年里，恐龙成为了地球陆地生态系统的绝对主导。

现在我们还能看见恐龙的后裔，鸟类。而地球早已不是当时的模样。不过，有一条法则依然适用。所有生物，无论是植物还是动物，离开了水都无法生存。降雨影响着全球各地生物的生存状况。雨水丰沛的地方，生物群落繁

久旱无雨的地方，生态系统衰退。然而，有一种动物似乎跳出了这一法则，人类。在科学技术的帮助下，人类活动好像不再受降雨的限制。人类通过挖取饮水、抽取深层地下水等方法，在原本无法生存的地方建起了城镇，在曾经的不毛之地耕种作物。在地球上，没有什么是永恒不变的。气候变化严重影响了全球降雨的分布与频率。人类慢慢发现，再先进的技术都无法彻底解决这一问题。如果没有降雨，我们建造的水库与运河终将枯竭。人类或许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造自然，但地球依然是真正的主宰。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式精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3: 普鲁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在我们普通人看来好像就是知道它会吸血，但是实际上蚂蟥的物种是非常多的。我叫季迎秋，主要从事的就是如何将最先进的 DNA 分子技术结合到这个生物多样性的调查研究中。大自然的物种的多样性对我们人类都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很多资源都是来自于大自然。但是问题是

传统的生物多样性的调查是难度非常大的，很难去获得这些物种具体分布的数据，进行户外的一个调查工作量很大。现在红外相机的成本是下降了，但是呢，就是它只能够分辨那些中大型的兽类和两类。丹麦的一群科学家证实了蚂蟥它吸食血液以后宿主的 DNA 可以在它们体内存达4个月之久。我们就想着，哎，是不是可以通过这些无脊椎动物采集 DNA 的话，就可以对脊椎动物来进行一个探索。所以我们觉得蚂蟥会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采集 DNA 的研究对象。实际上蚂蟥的物种是非常多的，目前已经确认的蚂蟥是超过了400种，但实际上里面吸血的蚂蟥只占了极少部分，而且它水质素可以保存血液，可以让它可以活很久，所以至少就物种多样性检测这一块，通过蚂蟥来采集 DNA 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采样工具。据我所知，艾劳山最近一次的全面的物种调查已经是上个世纪80年代的事了，他们做不到整个全境，因为他们没有那么多人。对我们来说，我们只需要采集到蚂蟥，我们就可以得到那些脊椎动物的 DNA 样本。野外其实我们主要是依赖于护林员，护林员他们的体力也好，搜寻蚂蟥的这个眼神也好，都比我们厉害很多。因为我们的目标物种它的 DNA 在里面是占着不到1%的，所以蚂蟥样本带回实验室以后，要把它的 DNA 进行一个提取，需要对它的 DNA 进行一个量上的增加。最早先因为是方法摸索阶段，分析它的数据的时候，我们发现里面居然有藏狐的 DNA。我们就在想，不可能啊，藏狐这个东西肯定只在西藏青藏高原那边才存在，艾劳山这边是不可能存在的。如果我们发现就是有一些检测到的物种不在这个区域，我们就首先要质疑我们的方法，我们的数据有问题。因为在这个项目之前，我们实验室正好才处理过一批藏狐的粪便的样本，当时就想了各种办法改进我们的实验的方法，解决这个问题了。最后是得到86个物种。艾劳山的数据里面最罕见、保护等级最高的就是黑熊和豹猫，所以像这个方法如果能够捕捉到它们的 DNA 的话，其实是可以很好的帮助我们，能够对它们在野外的一个分布进行一个评估。我现在就是想要能够把这个技术标准给提高，希望能够通过环境 DNA 能够把面积更大的高黎贡山整个这个物种的分布，还有它本地的本土的野生物种的分布情况要了解清楚，让大家把这个国内环境 DNA 标准拔高。

蝙蝠是唯一会飞的哺乳动物。蝙蝠蝠是世界上最小的蝙蝠，它的体型只有拇指这么大，非常稀有。我叫张礼彪，来自广东省科学院动物研究所。蝙蝠蝠是我研究的最小的一个蝙蝠。我是从2000年读研究生的时候开始研究这个蝙蝠，当时呢对它的了解非常少，文献报道也很少，只是知道它主要分布在东南亚，在竹筒里面栖息。但是全世界的蝙蝠有1400多种，竹子大概有2000多种，所以我们当时去寻找的时候非常的艰苦，花了3个月的时间来回的折腾，

最后反而是在村庄旁边的赤竹发现了裂缝，裂缝的这个宽度只有筷子刚好能放得进去，他的家就在这个竹筒里面的，非常的隐蔽。他体型只有三点几克，他一生中在竹筒里面的时间占到80%-90%以上。我们发现可能就是因为经常要进出这个狭小的裂缝，他把这个头颅都挤扁了。另外呢，他还进化出肉质垫、后足还有腕关节各有一个，他就是靠这些肉质的垫在竹筒里面攀爬。我们大量收集了这个粪便以后回来分析，发现它食物里面这个蜂类占的比例是最高的，其次呢就是蚊虫类，所以它会大量的帮我们消灭蚊子。但是这个蚊子体型非常的小，再加上刺毒上有很多刺，非常的硬，飞行的时候它要躲避杂乱的枝条。另外一方面，为了保护这个竹筒，保护他们的家，它觅食的时间非常的短，每次出来也就20分钟。那么它是怎么做到呢？是哪一些特征更适合它的人类穿梭捕食蚊虫？我们知道大部分蝙蝠它是在山洞里面住的，蝙蝠蝠它从山洞里面出来，寻找到了竹林、竹筒这样的家，对他们来说已经是经历一个漫长的这个适应。竹林里面有各种各样的动物，环境非常的复杂，比如说蛇、猫头鹰等等，随时都有可能威胁到它的生命。那么它为什么选择一个很狭小的裂缝？我们研究发现，比如说蛇，它很小的裂缝蛇是进不去的，它主要是为了躲避天敌。还有它的飞行跟鸟类是不一样的，它的翼型呢跟蝴蝶比较类似，是短宽的，关节可以不同的角度去弯曲，很灵活。在它的大脑里面也有一幅画，它把声音通过嘴巴发出去，完了以后用双耳去监听回声，去感知周围的环境。它既可以探测到比较远的距离，同时呢它的高频部分就能够探测到昆虫的振翅频率、飞行速度，它甚至可以去探测到昆虫的质地，预判它的轨迹，然后去捕捉这个昆虫，捕食效率非常的高，所以更适合在密林子里面飞行。180年前，多普勒发现雷达的原理。二战的时候，英国科学家把雷达利用到了军事上，但是蝙蝠蝠它这个回声定位能力，甚至远远比我们目前科学家发现的还要强大。如果我们能够向蝙蝠蝠学习，未来我们的雷达会更精确，应用的面可能会更大。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四。

0: 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视金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快递费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还原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3: 坚守初心，精研进取，
4: 坚如磐石，稳守万家。
5: 极限突围，灵动变奏，
6: 久久为功，恒稳如一，
7: 破局新生，精于入微。
8: 女排精神，让我们一起上场。
9: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

你见过时间的形状吗？它藏在大树的影子里。古人望着这变幻的光影，忽然顿悟，原来影子是太阳写在大地上的时间密码。

0: 立竿见影就可以丈量时光。四千年前的陶寺遗址就出土了专门用于测量日影的历表和龟尺。一天之内，影子的角度不同，可以用日晷计时。一年之内，影子的长度不同，就有了测量季节变化的龟表。立着的是表，产生影子；平着的是龟，测量影长。影子最短的那一天是夏至，影子最长的那一天是冬至，而春分就是影子正好处于中间的那一天。这一天，昼夜等长，阴阳平衡。现代天文学定义，当太阳运行到黄道零度，也就是黄道与赤道的交点时，春分即刻来到。而古人用龟表测出的中间影长，竟与这个天文点完美契合。北京古观象台精确复制了明代的铜制龟表，表高八尺，三千年前就是龟表的标准高度。在春分这一天，龟表上显示的影长会是多少呢？
1: 影子上面的横杠就是龟表上面，我们其实是明代的龟表，它上面不是有一个横梁吗？我们其实要读数，就是要读这个横梁投在这个龟尺上的这个影子的长度。可以看到它这个横梁的这个投影，它其实边缘是非常的模糊的，这样子就是天文学家读数起来其实是存在一定困难的。所以说呢，元代的郭守敬他就发明了一个小的辅助仪器，就是所谓的影符。影符的原理呢也非常的简单，就是通过小孔成像。那我们现在把这个影符再拿走，就是六尺、一寸、两寸、三寸、四寸、五寸、六寸，今天应该是六寸三。春风日的影长就是六尺、六寸、三分。
0: 六尺六寸，与历史记载的完全相同。元代郭守敬更是颠覆性的建造了四丈高表，配上影符小孔成像术，把测量精度拉到毫米以内，这相当于一根头发丝的粗细。他用这把量天尺算出的回归年与现代测量仅差26秒，比欧洲早了300年。从陶寺的夯土缝隙到明代的铜龟表，从关心的巫祝到田间的农人，春分的确定从来不是单纯的天文观测，而是为了回答一个最朴素的问题：何时播种，何时耕耘。24节气是古人写给后人的生存指南。

中国贵州省的梵净山是武陵山脉的主峰，这里保留着10至14亿年前形成的奇特地貌景观，奇峰怪石终年被云雾缭绕，使这里的气氛如同仙境一般。据古书记载，梵净山金顶下的果然寺附近常有一种被称作果然兽的精灵出没，它们外表貌似人类，与人为善，喜欢成群结队的在山中游走，从不伤人，但也不会主动接近人。虽然当地流传着很多关于果然兽的传说，但却很少有人亲眼见到过这种精灵。

0: 梵净山脚下的冷家坝是一个苗族山寨，这里的人们一直就有进山采药的传统。最珍贵的药材往往生长在环境最险恶的深山里，也只有在这样的环境里才有可能遇上山中的精灵。
1: 我75了，我没得结果。我又没长上山啊。
2: 我看到过大开七芒果啊，一直长了大，我起码看了20次。
3: 那尾巴长，回不得。
4: 尾巴它比啊那样长小啊。大
0: 原来古人所说的果然兽是一种极其稀有的灵长类动物，它就是我们现在知道的黔金丝猴，学名叫白尖仰鼻猴或者贵州金丝猴。它们仅仅存在于梵净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域，数量仅剩700只左右，大约是野生大熊猫数量的一半，因此它们被动物学家称作世界的独生子。
5: 你摘点那个鱼哈！
6: 我只能逮，我那也不记得只能逮。
5: 走了。
0: 2012年4月，一支由专门研究黔金丝猴的动物学家组成的考察队进入梵净山保护区的核心区域。他们几乎每年都会在这个时候进山考察，通过观察黔金丝猴的野外生态，对它们的生活习性、种群结构以及繁育规律做进一步的研究。从山脚下的冷家坝村到山上的岩高坪监测站，虽然直线距离只有5公里，但山路却异常崎岖。考察队通常都会雇用当地的挑夫，把大量的物资抬到山上，以便长时间地在山里停留。1903年，英国动物学家布列里在梵净山地区收购到一张黔金丝猴的兽皮，西方动物学界第一次发现了白尖仰鼻猴的存在。在此之后的60多年里，中西方的动物学界都曾多次派考察队到梵净山寻找黔金丝猴，但都没能找到这种动物的活体，甚至一度有人认为这个物种可能已经灭绝了。直到1967年，梵净山当地的村民意外捕获到一只下山偷菜吃的猴子，经过动物学家的鉴定，认定这就是曾被怀疑灭绝了的白尖仰鼻猴。
7: 就是岩高坪的话，往这边看那个下面，
8: 对，
7: 往这边看就牛角洞，
8: 对，
7: 这边红子区，那个猴子经常到那儿。
0: 考察队的队长杨叶琴已经快70岁了，他不但是一位资深的动物学家，也曾经是梵净山保护区管理局的局长。他对这座大山里所有的珍稀物种都了如指掌，不但有连续30多年在野外观察黔金丝猴的经验，也是人工繁育黔金丝猴项目的负责人，研究猴子几乎是他生活的全部。
9: 老营地原来帐篷棚子就是搭在这个地方，然后那还搭的一口灶嘛。这老营地的话住了10几年了，前面的这几根是樱桃，后面的几根的话那个也是这个蔷薇科的丑李，这都是他喜欢的食物。如果运气好，很可能他就会跟着这个沟下面上到这个坡子上面。多的时候这一个坡面上全部布满。

0: 像这个三四月份这个时候的话，容易看到，它在这个生产小猴的时候，大部分猴子会到这一块，就是岩高坪这个区域来。所以的话，往往在这个时候，它会形成很大的群，几百只一群。因为当大群集中的时候，它的观察面就比较大，对于敌害就容易发现。那么这个新鲜的树叶、嫩芽、花，给它提供的食物也多。大群在一个地方活动，也不太愁那个食物的问题。
1: 四月的梵净山，满山遍野弥漫着春天的味道。植物刚刚发出的嫩芽是猴子最喜欢吃的食物。这时的树林还没有达到茂密的程度，是观察前金丝猴最好的时机。可即使是对于最了解他们的考察队员来说，要想看到野生的前金丝猴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考察队通常都要花上好几天时间在山里寻找他们的踪迹，有的时候即使找不到也是很正常的。
0: 这种地方，这个地方摔跤了以后不得了的，
2: 前猴被国内好多研究灵长类的学者认为是最难研究的灵长类之一，在咱们中国难看到，它搜集资料的难度就大，所以说这个研究前猴有时候也有点运气成分，这是真的。
1: 杨叶琴的学生牛可峰专门从事对前金丝猴的迁移、通讯等生态行为的研究。经过多年在梵净山考察积累下来的经验，他已经对前金丝猴的生活习性有了自己独到的见解。
3: 像人上班工作一样，每天一早上太阳一出，爬到高海拔去采食休息，然后午休，下午采食完了之后又回到低海拔。现在的话，我们认为都可能跟食物有关，只是说现在我们还需要进一步的科学的证据去论证。
2: 因为我有两次这个经历是什么，就是雾天的时候
4: 特别近，
2: 特别近，结果一阵风来，你知道梵净山这个天气，一阵风来之后把雾给刮掉了，我和他四目相对，然后赤裸裸的看着他，然后他也看着我，一开始他不动，他不很狡猾，他不动，结果他 一看着我，快着头就扔下去了。
1: 崔多英博士是北京动物园的动物专家，对各类动物的饲养和繁育都积累了不少经验。他不但经常要和动物园里的动物在一起，每年还会花大量的时间在野外观察动物。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来梵净山了。
4: 这边上这是前金丝猴的那个，这都长毛了。这个粪便的话，它应该是一个月以前的了。又一个人。
0: 前金丝猴还有其他的叶猴，他们做研究要么就是在这个大树上，很高的树上休息。就是以前的这个观点就是说它需要安全的。
4: 猴子为什么会选择南竹林这种生境？
0: 现在这个不好说。
1: 目前世界上一共发现了五种金丝猴，除了越南金丝猴和缅甸金丝猴之外，其他三种川金丝猴、滇金丝猴和黔金丝猴都是中国特有的物种。其中四川的川金丝猴是最早被发现的仰鼻猴，因为全身金毛，所以又被取名为金丝猴。事实上，作为金丝猴最显著的特征并不是金色的皮毛，而是它们都有着向上翘的朝天鼻。在各种金丝猴当中，川金丝猴的数量最多，分布也最广。云南的滇金丝猴毛色黑白相间，并没有金黄色的皮毛，鲜红而肥厚的嘴唇是它明显的特征，看上去就像是马戏团里的小丑。滇金丝猴分布在我国的云南和西藏两地，数量大约在2000到3000只之间，依然不足以摆脱濒危的状态。黔金丝猴毛色以灰黑色为主，头颈和两臂呈金黄色， 背上像是披着一条白色的披肩，很容易辨别。它们仅生活在梵净山保护区200多平方公里的核心区域内，数量只有700多只，处于濒临灭绝的危险境地。梵净山的最高海拔在2572米，陡峭的山崖使得其间许多地方至今仍是人迹罕至的无人区。正是这种孤岛效应，使这里的亚热带原始森林仍然保存完好，也给许多从远古留存下来的珍稀动植物提供了得天独厚的生存环境。

0: 之中，
1: 小心。
0: 搁了在个树根子上培起。
2: 啊，这样可以。
3: 上山的路走了还不到一半，一条两尺多长的竹叶青就和考察队不期而遇。在梵净山幽深的原始森林里，潜藏着好几种剧毒蛇类，竹叶青、五步蛇、菜花烙铁头都能一吻致命，十分凶险，随时可能攻击惊扰到他们的生物。在一次野外考察中，杨叶琴就曾遭到一条竹叶青的袭击，生命危在旦夕。
4: 牛角洞这些乡亲呢，知道了以后，也没等什么叫人了，他们自己
0: 上来了，
4: 直接上来。晚上已经快一点钟了，半夜，点凌晨了已经，然后强行把我抬下来。我本来说算了，他们非要抬，两个人抬，两个抬。前面那一个人的话，路陡了，他又下雨，他一脚就滑下去，这一滑下去，他一屁股坐在地上以后，
0: 马上呢，
4: 他手还撑着，免得我从上面摔下来。
0: 打死了我！
1: 哪
0: 个？这个，
1: 这个好，这个好，
2: 这个好。哎，软丝吗？
1: 软
2: 老。
3: 考察队员就地取材，在竹林里挖了几颗鲜嫩的竹笋，为野外生活单调的饮食增添了一道纯天然的美味。树林里传来一阵骚动，随着树枝的剧烈晃动，猴子的身影出现了。毛茸茸的大脸上长着浓密的络腮胡子和长长的鼻子，这样的相貌和前金丝猴的差异实在太大了。这是梵净山中的另外一种灵长类动物藏球猴，它们通常会出现在自己固定的领地里，不像金丝猴那样常年游走于山中。他们对人类的出现似乎已经习以为常，看到考察队靠近，也并没有逃走。

0: 按照那个气象站。
1: 经过四个多小时的艰难跋涉，考察队终于到达海拔1650米的岩高坪监测站。这是科研人员为了方便长期在山里观察猴子，在他们最常出没的地方附近设立的营地。研究人员几乎每年都会在这里住上几个月甚至更长的时间。这里的生活条件虽然还很简陋，但比长期住帐篷还是要舒服多了。雅各布是德国灵长类动物的研究者，他和他的助手詹姆斯半个月前就来到梵净山，希望能够近距离地观察前金丝猴。
2: They stay in family groups. It's not clear if they have one adult male or more than one. This is my goal. Yeah. If you see them in super groups, it's more difficult. So you can clarify the distance between the adult males. And if

0: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龙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龙放开玩。
2: 哇，鳕鱼，
3: 叔叔还鳕鱼，
4: 快吃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快吃香香鳕鱼肠。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1: 理由让你来长龙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龙放开玩。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哎，春天的味道，
4: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0: 贵州省的梵净山是黔金丝猴唯一的栖息地，它们的数量仅剩700只左右，是这个地球上最稀有的灵长类动物。研究它们的科学家每年都会在不同的季节进山考察，希望能找到它们的踪迹。但是由于它们常年在山里游走，没有固定的领地，很难被人看到，这也使黔金丝猴成为灵长类里最难研究的一种。2012年冬季，考察队再次进山，希望能在黔金丝猴最常出没的地方找到它们的踪迹。
1: 这个猴群到这个地方的话，它变动范围比较大，来的话来一个大群，最大的话可以达到的话400-500只，但有时候的话它来的那个群数的话就比较小，比较小一点呢，那么就是一两只。
0: 杨叶琴研究黔金丝猴已经30多年了，经过多年考察的积累，他已经掌握了猴子在山里移动的路线。尽管如此，他也不能保证每次进山都可以找到猴群。
1: 这个季节呢，这个金丝猴应该到冷家坝这一片来了啊。冷家坝这一片来的话，我看我们这个点还是设在这个岩高坪这个地方。岩高坪我们不是有个监察点吗？扇形皇家啊，这个猴子这个活动的话，这么大一块这个范围里面，它最近都会经常过来。
0: 在海拔1650米的岩高坪野外监测站，已经有了简单的水电供应系统，一切能源都是免费取自于大自然。监测站刚刚换了台水力发电机，它的功效似乎胜过以前的风力发电机。尽管如此，微弱的电流只能勉强点亮一只灯泡，或是给一个手机充电。在这里，洗热水澡仍是一个遥远的梦想。考察队员们每天只吃2顿饭，而且只能是围着篝火吃这种大锅炖菜。因为在冬季的高海拔地区，任何加热的饭菜只要一出锅就会很快变得冰凉。
2: 就是把那个上个月安的那个红外照相机啊，那个卡缝
1: 啊，现在不是下雪吗？雪地上的脚印的话，你可以一个这个判断有哪些动物在这地方活动，另外一个的话也可以适当的根据脚印的这个泥度，可以大致心里面一个底，这个地方动物活动的这个频度。

0: 逼他。
1: 队员们在考察的路上看到一串清晰的脚印，很可能来自云豹或豹猫等凶猛的猫科动物。这对经验丰富的考察队员来说并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但对于栖息在深山里的黔金丝猴来说可是他们最大的天敌。云豹和豹猫虽然对成年的猴子并不构成太大的威胁，可对于未成年的幼猴来说，他们就像是一个噩梦，随时有可能夺走他们幼小的生命。
2: 那下面的话，扒着这个石头，
3: 我行，
2: 小心一点啊！
3: 我行，
2: 我在这上面来接，
3: 好好好，就，
2: 小心一点啊！我从这上摔下这个一次的，
3: 我不会再摔下去第二次，
2: 小心啊！
3: 你放心了，
2: 来，短的，短的一个，一扯，
1: 考察队在冬季考察的主要任务是去每一个监测点，检查之前架设在那里的红外相机是否捕捉到了猴子的影像。队员们山里架设了上百台红外相机，每次检查相机就像是打开礼物一样，充满期待。
4: 这个
5: 都来交流一下。
4: 一个春季这个地方，
1: 照片上的猴子似乎察觉到了红外相机拍摄时发出。

0: 春季的梵净山，满山遍野盛开着高山杜鹃，这是黔金丝猴繁殖的季节。这个时候，猴子经常会聚成大群在一起繁育后代。研究者认为，这种行为很可能是为了提高它们的基因质量。2013年4月，考察队再次进山，希望能在猴子聚大群的时候观察到它们，并且第一次尝试用高清的录像设备拍摄猴子聚大群的影像资料。
1: 王老师，这最近这个咱们的三月护林员还是对发现了这猴子有这么个4-5次活动。其中有两次呢，说是在这个咱们营地附近活动。
2: 天气好的时候，它能够看得见，所以它的叫声的话也不是那么多。雾天
3: 反而多一点，
2: 因为它靠这个联络嘛，所以注意听。本身来说，这个草猴子主要还是听。
0: 在寻找猴子的路上，考察队经常需要穿过这种2米多高的建筑林。这些建筑长得密不透风，如果跟不上前面的人，就很容易迷路。更可怕的是，这也是竹叶青最喜欢的地方。天气好的时候，它们会挂在树枝上晒太阳，

0: 效果啊。
1: 奔波了一整天，考察队仍然没有见到猴子的踪影。
2: 反正是不用看，咱说现在这个贵州，在贵州还就只在这个地方有，除了这个地方其他的山没有。对他的话，如果稍一不称，他这个种群消亡，整个人没有了。
1: 在距离梵净山近100多公里的麻阳河保护区，生活着700多只黑叶猴。相比之下，对黑叶猴的野外观察会容易得多，因为它们有各自的领地，活动范围很有限，不像黔金丝猴那样每天四处游走，行踪不定。

0: 尽管路途艰难，科学家们还是不愿考虑用人工投食的办法吸引和控制猴群。
1: 如果我们把它一控制在什么地方，或者投食了这些，我们担心的是人类有些病会不会传给他？如果传给他了以后，那整个山都是他的活动里面，那所有的猴群都会感染上。
2: 没动静，
1: 啊，
2: 没动静。
1: 那下面有什么看见？看见什么东西没？
2: 没有，连水都没有。
1: 高一点的那一丛，那个玉兰的话，你注意看，它那个枝端，它不形成一根舒展的枝，反过来是什么呢？一个一个的疙瘩。
3: 对，好像秃了一样。
1: 它把那个撇了嘛，撇了以后那个地方又伐，撇了以后它往往伐的那个多一点，对不对？
3: 对，
1: 多一点它再撇。它都这么撇，那等最后就只好形成一个疙瘩了。
3: 啊，冲了。
1: 所以，这个沟也是它经常走的地方。首先是听，然后在地上查看。反正你要走路嘛，走路嘛观察地上。比如说它丢下的树叶，丢下的那个树枝，那个如果是你只要认真观察，很容易判断这就是它弄的。然后根据它的新旧程度。来判断什么时候打哪一个这个地方。这个上面的话，你看这个牙齿鸟的印。

0: 这边还有一个，这个鸟的印，这就是猴子吃的。人的话就是嘴大一点，你看我鸟给你看，看着没有？这是我鸟的，这个猴子鸟的。那如果说是很新鲜的，那你就更要注意听，它可能啊就在这附近，要听着了以后，沿着它的声音慢慢去。你们小心点，这是黄鱼。
1: 树林中的一阵骚动让杨叶琴停下脚步，他凭着30多年在野外的经验和直觉判断，金丝猴应该就在附近。

0: 艰苦的搜寻终于获得了回报，一大群前金丝猴出现在离考察队近100多米的地方。这样大的猴群，即使对于考察队员们来说也并不多见，这也是前金丝猴的影像第一次被高清的录像设备捕捉到。这些珍贵的影像将成为动物学家们在研究中的科学依据。
1: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2: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捡，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品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4: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6: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0: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带动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
2: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

野生的前金丝猴非常机警，对其他靠近他们的动物异常敏感，也绝不会与人近距离接触。考察队员们必须小心地靠近他们，稍有不慎，整个猴群就会在几秒钟内迅速消失。粗略的估计，这群猴大概有200多只，将近是这个物种总数的1/3。由于数量众多，它们虽然察觉到了远处的考察队员，但也并不显得十分惊慌，没有立即逃走，只是不时地向考察队观望。这只灰白色的小猴还没有成年，它对林子里藏着的考察队员似乎非常好奇。这很可能是他第一次与人类的接触。怀抱着婴猴的雌猴，大部分时间只能用3条腿走路，脚步自然要慢一些，而猴群在移动的时候也会放慢速度，绝对不会让母子掉队。前金丝猴对自己的下一代可谓关爱备至，婴猴一出生就被母亲紧紧抱在怀里，形

强壮的雄猴作为一家之长，必须时刻警惕，保护所有家庭成员的安全。一发现异常情况，他们就会发出警戒的叫声。

调查队员们屏息静气，一动不动地观察着猴群，猴子们也不断投来试探的目光，但只要不动而且不与他们对视，猴子便会慢慢地放松警惕。那些温柔敦厚的成年雌猴很快就投入到他们耐心细致的理毛工作中，绝对可以算得上是温情脉脉。这是猴子之间情感交流的重要方式。

0: 山上走的时候，不是到处乱闯，他是按照一个他们选择过的这个路线，这个路线包括树到树，这个树的树枝平伸过去，什么地方好跳，什么地方走，什么最平稳，他都是这个通过他的经验，他这个路线是相对固定的。运动团你会发现，你看他们走一走的话，基本上是一直对，一直接一直，你看运动团也就是，看我们这，他们也是选择这个最好好走、最平稳、最减少体力的地方走。他不会莫名其妙的窜高窜低。实际上那样窜高窜低的话，除非是寻找食物或者躲避天敌。
1: 看到猴群渐渐走远，经验丰富的考察队员绝不会直接跟上去，而是绕道而行，悄悄地包抄过去。

转移之后，考察队与猴群的距离似乎又近了一步，他们几乎无法避免猴子对他们的察觉，只能小心翼翼，尽量不发出声音。可机警的猴群还是会不断地发出警戒的叫声。

0: 哺乳期的雌猴需要比平时多吃一倍的食物来保证小猴的营养，它们不但要随时寻找机会进食，还要确保能够跟上猴群。
1: 你们注意到没有？就在那个树上啊，
2: 有七只猴。
3: 嗯，那是大
1: 群啊，哎，那一大群看这个地方看过去，那一个树上有七只猴，而且其中的话还有一个小猴，
3: 刚出生。
1: 望远镜看看，好像在喂奶，是不是？
4: 对，
3: 那有对，有个母猴在喂奶。
4: 刚出生的小猴，
1: 黑色，所以它这个才抱着在喂。其实呢，七只猴的话，你注意看，它后面的话还有小猴，肯定是遮住的。但是现在可以看得清楚了，七只猴，看到没有？啊。
5: 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啊，就是说游泳时间越长的动物，它进化就越高，因为它需要教给这个子女的东西就越多。你说那个猕猴一年一胎，但金丝猴的话形成它要三年才有一胎，而这个小猴子的话就三年以后，就是这个雌猴又产子了以后，这小猴子还是跟着雌猴的跳。他的话需要跟着这个父母学的东西就更多，时间更长。那这种就让我们的话就必须再更进一步的了解他为什么要有这么长的时间来教育和抚养自己，他到底他的灵性表现在他对于一些技巧的使用和什么东西的使用到底是怎么体现出来的。只要当你真正对他稍微有些了解以后，而且看到了没办法的，都会受他影响，甩不掉，总是在记挂着想着。有些人认为是满足一种好奇心，其实不是，对他们的了解可以加深我们对我们自己的了解。如果说是我们对于和我们共同在这个星球上的这些生物我们都不知道，那么我们也不能够完全知道我们自己。动物和植物在进化过程中间它产生的一系列的变化，也使我们正好就能够进一步了解这个环境对地球生物造成的影响。人类要完全认识自己，他还得要认识世界，还得认识整个自然界。我们不仅仅是了解我们人类的需求，我们还需要了解这些地球上各种生物的需求。那么这种了解以后才使得这种动物能够在这个地球上和我们长期共存。

0: 新生的前金丝猴宝宝面临生死的考验。
1: 可怜，太可怜了。但是这么给的水比给他打针强。
0: 一对年幼的前金丝猴开始了远离梵净山的新生活。
2: 哎呀，你太过分了吧你！
3: 除了肚皮啥也没有。
4: 历史在画上凝固，故事在画里讲述。画上的人间千姿百态，画上的人们鲜活生动。笔墨之间洋溢着他们的喜怒哀乐，丹青绘千年。

青夏林端阳，草木纳微凉。纪录频道端午季新作云集，邀您赴绿意之约，探天地意趣。全球同步开播，以最新科研和特效书写五亿年生命史诗。走过沧海桑田，烟火流年自有沉静力量。家园不负，人与山河彼此托付。共生不是一句口号，是日复一日的守望与回应。非遗不老，一代代人身心相受，把记忆与风骨刻进时光里。荒野不荒，万物以本能作答，在极限中活出自己的天地。端午佳节水阔云长，纪录频道借影像一尺量世间万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视金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7: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1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8: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9: 自助少买，
8: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0: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8: 主动承担，
10: 走啦，
8: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1: 我要吃那个。
8: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2: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8: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1: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8: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2: 谢谢。
8: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亲爱的姑娘。
1: Dios。
0: 等你见着的。
1: 一会儿没得。
0: 等你叫谁来找过来？谁敢找过来？
1: 谁来了？
2: 等你谁来找家来呢？了解啊，咱们在这都外国的人。
3: 才家远嫁县城的大女儿白曲即将临盆，身为父母的他们渴望陪伴左右，却苦于工作无法脱身。
4: 夏天村里的事情太多了，尤其是爸爸根本就做不开，
5: 妈妈还要看牛。
4: 今天早上妈妈特意拉着爸爸选了家里最好看的一头牛，想给姐姐的孩子做个被子。
3: 牦牛绒保暖吸水，是牧民心中做衣被的最好材料。
6: 特么用，他说你这个为你别过。从白渣村到杂多县大概220公里，搭顺风车是最便捷的方式。

0: 姐姐比我大两岁，小时候我们总喜欢黏在一起，她就干啥都带着我。哎，那会儿我们可好了，真的。但是自从姐姐嫁人，我也上了大学，我们就很少见面了。姐姐在电话里说，胎儿的胎心有点不稳，我们也比较担心，希望爸爸妈妈做的小礼物能给姐姐带来一些好运。
1: 他是你的。

0: 到了，来下车。哎呦哎，
1: 卓玛也是位母亲，两个女儿和草原出生的她截然不同，一直生活在县城里，暑假是接触草原难得的机会。

0: 两手打起伞，
1: 趁这次暑假的机会，我带他们来草原玩玩我们小时候玩过的游戏，比如蒙古族的摔跤啊、学羊叫。希望他们呢也像我一样爱上这片草原。
2: 姐姐真的输了，
3: 张宇第一名。
2: 学学羊叫，学吃草。
0: 妈妈的陪嫁，陪嫁知道不？就是妈妈跟你爸爸结婚的时候，是外公给我的羊。等你俩长大了之后，你俩结婚的时候就是你们的嫁妆，是你们的陪嫁。
4: 妈妈，我找到了羊下的大草原。
2: 张伟啊，走，妈叫你骑马走。
5: 第二天，卓玛正式教孩子们骑马，这是他今年夏天最大的心愿。
1: 我们蒙古族嘛，就是马背上的民族，从小要学会骑马。这个骑马呢，也是我们必须要学会的一种技能，也就是我们的一种在草原上的交通工具嘛，最常见的。
0: 阿妈，比蒙古可能。
4: 阿妈，比毛和可可难，
0: 比毛绒和阿虎白，
4: 比毛。
2: 走走走，等会儿让你骑啊。
0: 现在该你了啊。好。嘘，骑白马的不一定是唐僧，有可能是张卫，知道吗？走走走走，抓住抓这个。
1: 我二宝他很害怕，他从来没骑过马，他一上马他就哭了。其实呢，我很心疼，但是我就想着必须要狠心让他们学会骑马。
5: 为了鼓励女儿，卓玛决定亲自示范。
4: 妈妈加油！
3: 搬救柳。
1: 那个马心太烈了，跑得快，在过一个小河的时候不小心把我给摔下来了。
5: 卓玛摔得不轻，但他不想让女儿对骑马产生阴影。
0: 不怕啊，俺们抓住那边的这站稳，我说的
3: 一个手能给你，没事，真勇敢，
0: 放松。
1: 我是想告诉他们，作为蒙古族的孩子啊，不管是现在还是将来，都必须要具备勇敢坚强的一种性格。
4: 妈妈，你从马上摔下来疼不疼呀？
0: 虽然呢有点疼，但是妈妈那天没说嘛，蒙古族女孩要坚强，所以呢从小要学会骑马，摔到了不能哭。比蒙古的困难，比蒙古的特，记着没？
4: 谢谢。

0: 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海拔近4000米的九治县，连绵的阴雨一直笼罩着高原牧场。
1: 啊，这样子，你到藏龙街了这样子，
2: 正好。
3: 藏龙街够难了，难了赶上个肉麻子的，都快接不下头台了。
2: 虽然嘛，这么着呢，就都得虽然可路。
3: 我今天开始去藏龙街去。

0: 牛群下山，南杰清点数量，发现一头今年春天出生的小牛不见了。
1: 刚才我们从山上把牛赶过来的时候，不小心一个小牦牛现在就是溜到后面了，现在找不着，现在我们两个赶紧去找小牛。哎呦，干了！干他那个咋的没？他这竟然都可送人呢！我竟然都可送人啊！哦，去往下走走。

0: No, no, čia tako guočiu.
1: Oje.
0: Na, ne. Tik šiol, nu, hapu dau įsį. Šenli, šitų tų, tik šitų čia dau, nėgi šitų šau. Šiau, va, nėsiu.
2: 很肯定这些小妞呀，有些这个小妞她的妈妈天天一天给这回找她。南杰决定把这头小牦牛带回家，他们知道如何用这个逝去的小生命去抚慰那头失独的牛妈妈。这头一岁大的小牛犊，母亲因在迁徙途中遭遇狼袭而成了孤儿，南杰和妻子一直悉心照料着它。 今天，他们把小牛洗干净，给它披上昨晚意外身亡的小牛牛皮。他们试图要为这个失去母亲的小牛犊找一个牛妈妈。
3: 这个就是昨晚被勒死小牛的那牛皮，
4: 今天我们带过来，给它盖上，
3: 让这个味道呢，它就认不出来。

0: 你得慢慢的就接触，要接触这个小女王，没有刚开始那么着急。
1: 无论大自然多么严酷，牧民总有一套自己的智慧，于是苦涩化作甜蜜，灾难孕育奇迹，风雨过后也会有不经意的幸福。
2: 嚼着吃的
3: 活性乳酸菌是钙诗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让家人营养满满，牛气十足。钙诗高钙奶片系列，

0: 情系家，心系国。端午，
1: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礁，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3: 私语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

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哎，春天的味道，
2: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地球生命演化史上，曾发生过多次大规模物种灭绝事件。残酷的自然灾害曾使地球上的大量物种面临灭绝的风险，而幸存下来的物种总能逐步恢复，并演化出更具适应性的特征。其中一次物种灭绝事件发生在距今约 2.32 亿年前，持续200万年的超级季风催生繁茂的植被，大地充满生机。然而在这段极度潮湿的时期结束后，地球上的生物将不得不面对随之而来的极端气候变化。有一个动物类群在这场全球气候巨变中展现出了极其强大的生存能力。

强降雨天气已经在这片大地上持续了约200万年。在部分地区，年降雨量甚至超过了1.5米。原本适应干旱环境的低矮植物逐渐灭绝，以乔木为主的裸子植物开始扩张。此时，恐龙还没有称霸地球。这片幽深密林里的优势物种是一种更为古老的动物。这种奇特的生物喜欢湿润的环境。无论地球处于哪个时期，动物个体之间都免不了为生存展开一番较量。两只体型巨大的雄性伊斯基瓜拉斯托兽正为了争夺主导地位而激烈交锋。守护巢穴的雌性担心这场打斗会威胁到卵的安全，不断发出咔嗒声以示警告。专注于打斗的雄性根本无暇理会。不出所料，巢穴被其中一只雄性一脚踢翻，里面的

而卵偏偏在这个时候孵化了。一只小小的雌性伊斯基瓜拉斯托兽破壳而出，虽然它这时的体型还没有我们现在常见的兔子大，但只需要2年左右，它就会发育成熟，长得和现代美洲野牛一般大。可眼下它还太小，没有能力自保。大部分幼兽都在成年雌性的照看下，待在林间空地的另一边。这只新生的幼兽，只要回到成年雌性身边，就能暂时安全。它得小心避开打斗中的雄性。他身后的幼兽挣扎着想跟上他，却被轰然倒下的雄性重压在身下，再未动弹。令人欣慰的是，这只雌性幼兽成功了。还打得难解难分的两只雄性突然停下了动作，仿佛一下子失去了打架的兴致，兽群恢复了平静。伊斯基瓜拉斯托兽是当时地球上体型最大的植食性动物之一，这种史前动物是现代哺乳动物的远亲。年幼的伊斯基瓜拉斯托兽会被聚集到一起，由兽群中的年轻雌性共同照顾。这个小家伙将从照顾他的雌性身上学习生存必备的技能。伊斯基瓜拉斯托兽生活的森林环境与现代森林截然不同。2.32亿年前，地球上的陆地还是一个统一的整体。这个超级大陆被称为泛大陆。当时频繁的火山活动释放了大量二氧化碳，导致气候变暖，海水温度升高，为超级季风的形成创造了条件。这是地球历史上异常潮湿的一个时期，河水泛滥，湖泊溢流，入海口处的湿地绵延数百万平方公里。充沛的降雨让部分植物出现爆发性生长，

对植食性的伊斯基瓜拉斯托兽来说，植物增多本该是件好事。可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些庞然大物的食性十分挑剔，它们只吃少数几种植物。

这只年幼的伊斯基瓜拉斯托兽首先要学会辨认可以吃的植物，还要牢记一点，千万不要离兽群太远。 因为森林里有很多捕食者出没。

这只幼兽作为猎物来说还是太大了，烂石龙无法速战速决，只能不断发起攻击，以耗尽幼兽的体力。幼兽微弱的求救声没能立刻引起兽群里成年雌性的注意。 小家伙勇敢反击，最终等来了救兵。

可见，要在森林里活下去，幼兽还要学会如何正确的呼救。

一周后，雨渐渐停了。年幼的伊斯基瓜拉斯托兽在兽群雌性成员的悉心照料下健康成长，身上的伤口也在慢慢愈合。这时他看到了一个自他出生以来从未见过的景象，太阳出来了。这只雌性幼兽出生才不过一周，就拥有了如此丰富的体验。

通常情况下，雨季结束后会迎来短暂的旱季，而这一年情况有些反常。2.32亿年前，那些造就超级季风的火山活动逐渐平息，随后泛大陆出现了剧烈的气候变化。伊斯基瓜拉斯托兽已经适应的湿润气候即将结束，200万年来，泛大陆再次面临干旱的风险。几个月过去了，雨迟迟没有落下。一只成年的伊斯基瓜拉斯托兽每天需要吃下约140公斤的植物。食物不够，兽群只能去更远的地方觅食。伊斯基瓜拉斯托兽的四肢粗短，并不适合长途迁移。兽群中年长的成员知道一处长着二叉羊齿的觅食地，可等他们抵达时，却发现已经有其他动物抢先一步。这就是喙头龙。

他们也喜欢吃二叉羊齿，甚至连根都会挖出来吃掉。这群喙头龙显然不愿意让出觅食地，他们的体型虽不大，却不是好惹的。 喙头龙的持续挑衅，不仅让年幼的伊斯基瓜拉斯托兽失去耐心，更是惹怒了整个兽群。

算了，还是保命要紧。尽管赶走了会头龙，但这里的二叉羊齿已经被吃得一干二净。伊斯基瓜拉斯托兽群只好继续前进。他们栖息的森林原本食物资源丰富，足以让成千上万只兽群成员填饱肚子。可是这一年，火山活动逐渐平息，超级季风带来的降雨也随之停止。沼泽消失，树木枯死，湖泊的面积不断缩小。这片曾被洪水淹没的土地正以惊人的速度干涸。为了寻找食物和水，伊斯季瓜拉斯托兽群不得不离开自己的领地。

在艰难跋涉数日之后，前方终于出现了一片小湖，这是方圆几公里内唯一的水源。

兽群终于喝到了水，可惜在这之前已经有不少兽群成员因缺水而丧命。那只年幼的伊斯基瓜拉斯托兽还活着，他好奇地探索四周，结果又一次落单了。这一次他的处境更危险，这个捕食者可比烂石龙大多了。蜥鳄身长约6米，是顶级捕食者。这种爬行动物跟现代鳄鱼存在亲缘关系，它完全有能力猎杀成年伊斯基瓜拉斯托兽，至于幼兽更是不在话下。雌性幼兽开始大声呼救，但愿兽群成员能及时赶到。

幼兽再次死里逃生，并且掌握了一项重要的生存技能，向同伴求救。团结互助能为

0: 幼兽乃至整个兽群赢得更大的生存希望。伊斯基瓜拉斯托兽群必须继续寻找二叉羊齿，还有一个地方可以碰碰运气，在干涸的河床之下依然残留着少量水分，刚好够二叉羊齿生长。尽管如此，这些二叉羊齿也只够伊斯基瓜拉斯托兽群吃上一阵子，于是兽群只能沿着河床继续前行。他们离原本栖息的森林越来越远，逐渐走进了一片危险的区域。这场毁灭性的干旱丝毫没有结束的迹象，转眼又是好几个月过去了，天空依然低雨未落。被迫迁移的伊斯基瓜拉斯托兽步履缓慢地走在陌生的土地上，苦苦寻找可以吃的植物。在他们行进途中，植被也在发生变化。伊斯基瓜拉斯托兽喜欢吃的种子蕨类植物不见了踪影，取而代之的是针叶树和灌木。这些植物伊斯基瓜拉斯托兽都不吃，如果找不到二叉羊齿，它们很有可能会饿死。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
7: 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已经太久没有下雨了，兽群沿着干涸的河床前行，他们现在离森林栖息地已有数百公里之遥，他们从未在如此干旱的环境中生活过。 此时只有一半左右的兽群成员还活着，而他们的身体状况也很糟糕。两年前，这只年轻的雌性伊斯基瓜拉斯托兽在潮湿的沿海森林中破壳而出，如今它已成长为兽群的重要成员。它成了目前兽群中唯一有能力照顾幼兽的雌性。 这一年出生的幼兽远少于往年，保护兽群未来的重担落到了这只。

终于，兽群凭借灵敏的嗅觉找到了一处位置隐蔽的小水潭。就在这个阴凉的洞穴里，他们致命的焦渴终于得以缓解。然而，这里还有其他动物。蜥鳄出现了。这个山洞是天然的陷阱。洞穴里回响着伊斯基瓜拉斯托兽发出的警报叫声。兽群陷入恐慌，其中一些成员试着冲出洞口逃生。那只年轻的雌性仍留在洞穴里守护着幼兽。

这只年轻的雌性没有贸然行动，它带着幼兽躲进洞穴深处，成功逃过一劫。

摆脱捕食者的伊斯基瓜拉斯托兽，继续沿着河床寻找食物。前方的河床越来越窄，对特定植物的依赖成了他们生存的巨大障碍。 但饥饿不是眼下唯一需要担心的食龙的攻击，因此非常清楚它们的危险性。好在，烂食龙为了适应环境，已经改变了食性，它们现在主要吃植物的叶子。与伊斯基瓜拉斯托兽不同，这些小型恐龙几乎什么都吃。 时隔两年，大地久违地迎来了雨季。然而，这将给伊斯基瓜拉斯托兽带来前所未有的威胁。

此时兽群正在河谷中享用难得的二叉羊齿大餐。经过漫长的艰苦跋涉，兽群总算可以休整片刻。幼兽们也有机会玩耍了。在长达两年的严酷干旱后，山里终于下起了雨。这场期盼已久的大雨本应给万物带来生存的希望，可是土壤

早已结块变硬。雨水无法渗入土壤，最终汇成洪流，顺山势而下，涌入空荡的河谷。

下游约3公里处的河床上，伊斯基瓜拉斯托兽群还在进食，洪水却已经朝他们奔涌而来。兽群中年长的成员率先察觉到危险，开始往高处爬去。这只年轻的雌性随即催促幼兽跟上去，它推着小家伙们向上爬。

水势汹涌，时间十分紧迫。祸不单行，西鄂又出现了。

转瞬之间，奔腾的洪水就将捕食者与猎物一并卷走。幼兽们成功脱险，活了下来。这只年轻的雌性伊斯基瓜拉斯托兽天性勇敢顽强，它护住了种群延续的希望。

然而，未来的生存之路只会越发艰难。剧烈的气候变化导致植被发生演替，且范围广泛。伊斯基瓜拉斯托兽这样食性挑剔的动物很难生存下去。在之后的数千年里，气候变得极度不稳定，大陆地貌在雨林与沙漠之间反复交替。有一半左右的物种没能挺过这场劫难，自然灾害残酷无情，唯有适者才能生存。等气候重新稳定下来，地球环境变得更加干旱，幸存的生物已经适应了严酷的新环境。此前占主导的核弓纲动物大量灭绝，让一个动物类群有了发展机会，它们迅速崛起并抢占了优势生态位，那就是恐龙。恐龙之所以能幸存，主要是因为它们的行动方式更优越，并且拥有高效的呼吸系统，以及能适应新兴裸子植物的消化系统。与此同时，一种原始哺乳型类动物的数量也在快速增加，它们是伊斯基瓜拉斯托兽的远亲，主要在林下灌木丛中活动，这就是查氏兽。查氏兽的体型很小，仅需

少量资源就能生存。这位茶室兽妈妈要照顾34只刚刚孵化的幼崽。她片刻也不敢离开，因此外出觅食的重任就落到了茶室兽爸爸的身上。茶室兽爸爸行事谨慎，这不无道理。如果带不回食物，他们一家都将陷入绝境。

他捉到了一只蟋蟀。专注于捕猎的查士兽爸爸浑然不知自己已经成了其他动物眼中的猎物。几只幼年恶魔龙出现在了石堆上，这是一种肉食性恐龙。查士兽爸爸意外闯进了他们的巢穴。他的孩子还嗷嗷待哺，他必须活着回去。

查士兽爸爸在逃跑途中仍叼着蟋蟀不放，他被幼年恶魔龙困在了一节空心树干中。

更糟糕的是，恶魔龙妈妈也来了。这位新手爸爸的处境非常危险。忽然，情况出现了转机，一群莱森龙走了过来，他们想把恶魔龙妈妈赶走。而恶魔龙妈妈要保护自己的孩子，

这正是查士兽逃跑的绝佳机会。查士兽爸爸安全回到洞穴，他冒着生命危险给配偶带回了一只个头不小的蟋蟀，可这点食物根本不够，查士兽爸爸恐怕还要来回奔波十几次。查士兽妈妈一天需要吃20只左右跟蟋蟀同等大小的虫子，在这个水源稀缺的时期，哺乳型类动物在灌木覆盖的地下开辟出属于自己的领地。在此后的1.6亿多年里，恐龙成为了地球陆地生态系统的绝对主导。

现在我们还能看见恐龙的后裔，鸟类。而地球早已不是当时的模样。不过，有一条法则依然适用。所有生物，无论是植物还是动物，离开了水都无法生存。降雨影响着全球各地生物的生存状况。雨水丰沛的地方，生物群落繁盛。久旱无雨的地方，生态系统衰退。然而，有一种动物似乎跳出了这一法则，人类。在科学技术的帮助下，人类活动好像不再受降雨的限制。人类通过挖掘盐水、抽取深层地下水等方法，在原本无法生存的地方建起了城镇，在曾经的不毛之地耕种作物。在地球上，没有什么是永恒不变的。气候变化严重影响了全球降雨的分布与频率。人类慢慢发现，再先进的技术都无法彻底解决这一问题。如果没有降雨，我们建造的水库与运河终将枯竭。人类或许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造自然，但地球依然是真正的主宰。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2: 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在我们普通人看来好像就是知道它会吸血，但是实际上蚂蟥的物种是非常多的。我叫季迎秋，主要从事的就是如何将最先进的 DNA 分子技术结合到这个生物多样性的调查研究中。

自然的物种的多样性对我们人类都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很多资源都是来自于大自然。但是问题是，传统的生物多样性的调查是难度非常大的，很难去获得这些物种具体分布的数据，进行户外的一个调查工作量很大。现在红外相机成本是下降了，但是呢，就是它只能够分辨那些中大型的兽类和鸟类。丹麦的一群科学家证实了蚂蟥它吸食血液以后，宿主的 DNA 可以在它们体内存达4个月之久。我们就想着，哎，是不是可以通过这些无脊椎动物采集 DNA 的话，就可以对脊椎动物来进行一个探索。所以我们觉得蚂蟥会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采集 DNA 的研究对象。实际上蚂蟥的物种是非常多的，目前已经确认的蚂蟥是超过了400种，但实际上里面吸血的蚂蟥只占了极少部分，而且它水质素可以保存血液，可以让它可以活很久。所以至少就物种多样性检测这一块，通过蚂蟥来采集 DNA 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采样工具。据我所知，哀牢山最近一次的全面的物种调查已经是上个世纪80年代的事了。他们做不到整个全境，因为他们没有那么多人。对我们来说，我们只需要采集到蚂蟥，我们就可以得到那些脊椎动物的 DNA 样本。野外其实我们主要是依赖于护林员，护林员他们的体力也好，搜寻蚂蟥的这个眼神也好，都比我们厉害很多。因为我们的目标物种，它的 DNA 在里面是占的不到1%的，所以蚂蟥样本带回实验室以后，要把它的 DNA 进行一个提取，需要对它的 DNA 进行一个量上的增加。最早先因为是方法摸索阶段，分析它的数据的时候，我们发现里面居然有藏狐的 DNA。我们就在想，不可能啊，藏狐这个东西肯定只在西藏青藏高原那边才存在，哀牢山这边是不可能存在的。如果我们发现就是有一些检测到的物种不在这个区域，我们就首先要质疑我们的方法，我们的数据有问题。因为在这个项目之前，我们实验室正好才处理过一批藏狐的粪便的样本，当时就想了各种办法改进我们的实验的方法，解决这个问题了。最后是得到86个物种。哀牢山的数据里面最罕见、保护等级最高的就是黑熊和豹猫，所以像这个方法如果能够捕捉到它们的 DNA 的话，其实是可以很好的帮助我们能够对它们在野外的一个分布进行一个评估。我现在就是想要能够把这个技术标准给提高，希望能够通过环境 DNA 能够把面积更大的高黎贡山整个这个物种的分布，还有它本地的本土的野生物种的分布情况要了解清楚，让大家把这个国内环境 DNA 标准拔高。

蝙蝠是唯一会飞的哺乳动物。蝙蝠蝠是世界上最小的蝙蝠，它的体型只有拇指这么大，非常稀有。我叫张礼彪，来自广东省科学院动物研究所。蝙蝠蝠是我研究的最小的一个蝙蝠。我是从2000年读研究生的时候开始研究这个蝙蝠蝠，当时呢对它的了解非常少，文献报道也很少，只是知道它主要分布在东南亚，在竹丛里面栖息。但是全世界的蝙蝠有1400多种，竹子大概有2000多种，所以我们当时去寻找的时候非常的艰苦，花了3个月的时间来回的折腾，最后反而是在村庄旁边的赤竹发现了裂缝，裂缝的这个宽度只有筷子刚好能放得进去，它的家就在这个竹筒里面的，非常的隐蔽。它体型只有3点几克，它一生中在竹筒里面的时间占到80%-90%以上。我们发现可能就是因为经常要进出这个狭小的裂缝，它把这个头颅都挤扁了。另外呢，它还进化出肉质垫、后足还有腕关节各有一个，它就是靠这些肉质的垫在竹筒里面攀爬。我们大量收集了这个粪便以后回来分析，发现它食物里面这个蜂类占的比例是最高的，其次呢就是蚊虫类，所以它会大量的帮我们消灭蚊子。但是这个蚊子体型非常的小，再加上刺毒是有很多刺，非常的硬，飞行的时候它要躲避杂乱的枝条。另外一方面，为了保护这个竹筒，保护它们的家，它觅食的时间非常的短，每次出来也就20分钟。那么它是怎么做到呢？是哪一些特征更适合它给人类穿梭捕食蚊虫？我们知道大部分蝙蝠它是在山洞里面住的，蝙蝠蝠它从山洞里面出来，寻找到了竹林、竹筒这样的家，对它们来说已经是经历一个漫长的这个适应。竹林里面有各种各样的动物，环境非常的复杂，比如说蛇、猫头鹰等等，随时都有可能威胁到它的生命。那么它为什么选择一个很狭小的裂缝？我们研究发现，比如说蛇，它很小的裂缝蛇是进不去的，它主要是为了躲避天敌。还有它的飞行跟鸟类是不一样的，它的翼型呢跟蝴蝶比较类似，是短宽的，关节可以不同的角度去弯曲，很灵活。在它的大脑里面也有一幅画，它把声音通过嘴巴发出去，完了以后用双耳去监听回声，去感知周围的环境。它既可以探测到比较远的距离，同时呢它的高频部分就能够探测到昆虫的振翅频率、飞行速度，它甚至可以去探测到昆虫的质地，预判它的轨迹，然后去捕捉这个昆虫，捕食效率非常的高，所以更适合在密林子里面飞行。180年前，多普勒发现雷达的原理。二战的时候，英国科学家把雷达利用到了军事上，但是蝙蝠蝠它这个回声定位能力，甚至远远比我们目前科学家发现的还要强大。如果我们能够向蝙蝠蝠学习，未来我们的雷达会更精确，应用的面可能会更广。

见过时间的形状吗？它藏在大树的影子里。古人望着这变幻的光影，忽然顿悟，原来影子是太阳写在大地上的时间密码。

0: 立竿见影就可以丈量时光。4000年前的陶寺遗址就出土了专门用于测量日影的历表和龟尺。一天之内，影子的角度不同，可以用日晷计时。一年之内，影子的长度不同，就有了测量季节变化的龟表。立着的是表，产生影子；平着的是龟，测量影长。影子最短的那一天是夏至，影子最长的那一天是冬至，而春分就是影子正好处于中间的那一天。这一天昼夜等长，阴阳平衡。现代天文学定义，当太阳运行到黄道零度，也就是黄道与赤道的交点时，春分即刻来到。而古人用龟表测出的中间影长，竟与这个天文点完美契合。北京古观象台精确复制了明代的铜制龟表，表高8尺，3000年前就是龟表的标准高度。在春分这一天，龟表上显示的影长会是多少呢？
1: 影子上面的横杠就是龟表上面，我们这是明代的龟表，它上面不是有一个横梁吗？我们其实要读数，就是要读这个横梁投在这个龟尺上的这个影子的长度。可以看到它这个横梁的这个投影，它其实边缘是非常的模糊的，这样子就是天文学家读数起来其实是存在一定困难的。所以说呢，元代的郭守敬他就发明了一个小的辅助仪器，就是所谓的影符。影符的原理呢也非常的简单，就是通过小孔成像。那我们现在把这个影符再拿走，就是6尺、1寸、2寸、3寸、4寸、5寸、6寸，今天应该是6寸3。春分日的影长就是6尺6寸3分。
0: 6尺6寸与历史记载的完全相同。元代郭守敬更是颠覆性的建造了4丈高表，配上影符小孔成像术，把测量精度拉到毫米以内，这相当于一根头发丝的粗细。他用这把量天尺算出的回归年与现代测量仅差26秒，比欧洲早了300年。从陶寺的夯土缝隙到明代的铜龟表，从关心的巫祝到田间的农人，春分的确定从来不是单纯的天文观测，而是为了回答一个最朴素的问题：何时播种，何时耕耘。24节气是古人写给后人的生存指南。

0: 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 孝感方特旅游区，6月17日盛大开业。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5: 坚守初心，精研进取，坚如磐石，稳守万家。
6: 极限突围，灵动变奏，
7: 久久为功，
8: 恒稳如一，
9: 破局新生，精于入微。
10: 品牌精神，让我们一起上场。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4: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又来了一群，天哪，瞧这场面，
1: 有只狮子下来了。
0: 哦，是啊，天哪，快看，狮子来了。
2: 你即将看到的是动物世界里难得一见的惊险瞬间，许多镜头源自游客的偶然记录，这些情景可遇而不可求，
1: 难以置信。
0: 河马可能会采取行动，
2: 准备好了吗？也

0: 观赏之旅马上开始。要想在非洲看到激动人心的动物场面，选对季节很重要。旱季已经来临，动物们越来越难找到水源，捕食者也注意到了这点。非洲水牛每天都需要寻找水源，它们集结成庞大的群体一起行动，这有助于它们抵御非洲体型最大的猫科动物狮子。狮子很喜欢捕食非洲水牛，不仅非洲水牛懂得团结的力量，狮子也是如此。通过互相配合，狮群能捕获体型庞大的猎物。水塘和河流附近冲突频发，非洲水牛会成群结队去那里喝水，狮子则会趁机捕猎。注意观察，惊人的一幕随时可能上演。一头落单的非洲水牛被一群狮子包围了，非洲水牛无路可走，只好躲进水里。非洲水牛似乎成功脱险了，狮子无法继续追赶它。
1: 狮子还在朝水边走，
2: 水里好像有东西。
0: 非洲水牛的逃生计划遭遇意外，水里还有别的捕食者，是一条鳄鱼。

0: 非洲水牛被迫朝岸边游去，而狮子还守在那里。即使摆脱鳄鱼，它的生存希望也很渺茫。
1: 狮子还没走，

几只狮子聚在了一起，非洲水牛有些犹豫，又转身往回游。

狮子们耐心等待着。非洲水牛逃脱了鳄鱼的攻击，它对鳄鱼来说实在太大了。现在它必须迎战狮子。

0: 非洲水牛还没有脱离危险。
1: 它被包围了。
0: 非洲水牛毕竟是食草动物，面对一群狮子，它还能坚持多久？不过，狮子要想猎食非洲水牛，绝非易事。实际上，非洲水

水牛甚至能杀死狮子。狮子们必须团结合作才能制服非洲水牛，整个过程非常危险。他们通常会先把一头非洲水牛与群体隔离开来。

0: 狮子要离开了吗？母狮去哪儿了？
1: 这只公狮似乎正在撤退。这群狮子很强大，他们为什么如此轻易地放弃了这次机会？狮子们之所以有所顾忌，是因为他们现在已经从攻击方变成了防守方。在此之前，这头非洲水牛差点就撞上了藏在灌木丛中的狮子幼崽。他的一大群同伴到来后，狮群的主要任务从捕猎变成了保护幼崽。在一群狮子里，母狮负责共同抚养幼崽。当非洲水牛靠近时，母狮们立刻赶到幼崽身边，公狮则试图把非洲水牛引开。对狮子来说，保护幼崽比捕获猎物更重要。尽管如此，非洲水牛仍然是狮子理想的猎物。一头非洲水牛就能让一群狮子吃饱肚子。非洲水牛和狮子的较量是永不停歇的生存之战，而获胜的一方不总是狮子。别眨眼，下一段视频会让你见识非洲水牛的厉害。
2: 狮子和非洲水牛有情况，在四号水塘。
1: 一只母狮陷入了非洲水牛的围攻，
0: 在那儿有尘土扬起的地方，
3: 我看到它了，他们把母狮甩来甩去，
0: 现在又开始踩它了。
3: 我从来没见过这种场面。
1: 很明显，这只母狮不可能活着离开了。
0: 希望里面只有这一只母狮，千万别再出现狮子幼崽了。
3: 非洲水牛还在不停地顶它，快看！天哪，母狮都被他们甩飞了。
0: 它肯定断了不少骨头。
1: 抗击狮子是非洲水牛长久以来形成的本能，母狮早已没有了生命迹象，而非洲水牛并没有停手。
0: 我们来过这么多次，还是第一次见到这种情况。
1: 这只母狮或许只是在错误的时间出现在了错误的地点。非洲水牛每天都需要喝水，狮群当时可能正试图偷袭，但是误判了时机，导致这只母狮被非洲水牛包围。野外的生活十分残酷，一些动物的生存往往要以另外一些动物的死亡为代价，因此动物父母需要格外小心地保护后代，以免他们遭遇不测。一只警觉的雌性花豹正守护着两只出生不久的幼崽。

0: 们最多也就几个月大。
1: 看得出来，花豹妈妈想要到马路对面去。
0: 那两个小家伙不敢过去。

花豹妈妈很清楚如何才能安全地穿过马路。但他的幼崽迟迟不肯出来，于是花豹妈妈决定把他们带出来。

等等，他回来了啊！他的宝宝们也出来了，花豹幼崽不想出来，妈妈帮了他们一把。

在花豹的世界里，雌性负责照顾幼崽，雄性基本不会参与。花豹妈妈不仅要为幼崽提供食物，还要在外出捕猎时把它们藏起来，以确保它们的安全。花豹会避免让自己暴露在开阔地带，在这种环境下，它们很没有安全感。 花豹一家的表现就印证了这点。保护区内的野生动物一般不会把汽车视作威胁，花豹妈妈却一直警惕地观察着周围的情况。花豹妈妈发出一声低吼，在她的命令下，幼崽终于过了马路。 在旱季，当地向导通常会带领游客在水塘之间穿梭，观赏前来饮水的动物和伺机而动的捕食者。然而，有时游客们也会在路上目睹惊心动魄的动物对决场面。 这样的对决往往格外精彩。在一片干涸的河床上，一条致命的黄金眼镜蛇被一群地松鼠围了起来。一时间，我们竟难以判断哪一方是猎手，哪一方是猎物。 黄金眼镜蛇的出击速度极快，可是地松鼠始终与它保持安全距离。

栗松鼠会捕食小型蛇类，而这么大的黄金眼镜蛇不可能是它们的猎物。我们看到的其实是栗松鼠的一种反捕食行为，它们正试图将黄金眼镜蛇赶走。栗松鼠擅长挖洞，它们成群的

0: 生活在巨大的地下巢穴里，地松鼠幼崽也藏在里面。黄金眼镜蛇经常以幼小的动物为食，它们会钻进鸟巢猎取雏鸟，也会到地松鼠的巢穴里捕食幼崽。它们能在瞬间出击，而且毒液效力极强，甚至能致人死亡。好在地松鼠反应敏捷，能躲开黄金眼镜蛇的攻击。地松鼠竖起尾巴上的毛，这能让它们显得体型更大，同时也能分散黄金眼镜蛇的注意力。蛇类对移动的目标非常敏感，这条黄金眼镜蛇能咬中不断移动的地松鼠吗？随后，黄金眼镜蛇的处境变得更加被动，一只比尾蟒出现了。比尾蟒可不是在防守，它主动发起攻击。比尾蟒是捕蛇能手，即便是某些十分危险的蛇也不在话下。黄金眼镜蛇得想办法脱身。得益于体内一种神经受体的突变，比尾蟒对黄金眼镜蛇的毒液有一定耐受能力。不过它还是很谨慎，毕竟被咬伤并不好受。在这场较量中，反应更快的一方更容易胜出。比尾蟒有些心不在焉，黄金眼镜蛇幸运地逃走了。它虽然没能捕到猎物，但至少保住了性命。
1: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2: 坚守初心，精研进取，
3: 坚如磐石，稳守万家。
4: 极限突围，灵动变奏，
5: 久久为功，恒稳如一，
6: 破局新生，精于入微。
7: 你配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请大家注意，一群角马正在接近河马所在的水塘。
2: 看那边，
3: 乍看之下，这个水塘平淡无奇，

0: 一群河马生活于此，角马则前来喝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水里还藏着另外一种动物。
1: 啊，是尼罗鳄。
2: 哦，
1: 哇，它咬住了一只角马。这种场景难得一见，又来了一条尼罗鳄。他们想要把角马拉进水里，然后翻滚身体把角马淹死。河马就在旁边，可能会采取行动，他们不太喜欢尼罗鳄。哦，角马好像逃脱了。
0: 水塘里一片混乱，岸上的河马也下水了。受到攻击的角马消失在了水中。这是一次经典的伏击，一条尼罗鳄出其不意地咬住猎物，另一条很快也加入了捕食的行列。尼罗鳄是出色的伏击型捕食者，它们行踪隐秘，能潜入水中，很难被发现。一旦咬中猎物，尼罗鳄就不会轻易松口，他们会设法把猎物拖入水中，使其淹死。想要摆脱尼罗鳄的动物，除了角马，还有河马。这群河马驱赶尼罗鳄，并不是为了帮助角马，而是因为尼罗鳄闯入了他们的地盘。河马脾气暴躁，身手矫健，行为捉摸不定。如果一群河马感受到了尼罗鳄的威胁，他们会毫不犹豫地发起致命攻击。尼罗鳄仍然死死咬着角马，然而随着角马不断挣扎，尼罗鳄也在消耗体力。过不了多久，它就需要浮出水面呼吸。
1: 情况不太乐观，角马被越拖越远了。
0: 尼罗鳄没有放弃，他想要耗尽角马的力气。
1: 应该还有一条尼罗鳄没有松口。
0: 这时，一只河马咬向尼罗鳄。
1: 角马必须保持头部露出水面。
3: 加把劲儿，快点游。
1: 尼罗鳄肯定正在水下拉它。
0: 水里聚集了这么多只河马，尼罗鳄无法使出死亡翻滚的绝招，只能继续尝试把角马拖入水下，将其淹死。
1: 它快被完全淹没了。
0: 角马拼命反抗，河马则继续逼近尼罗鳄。
1: 快看，角马正在朝岸边游，它摆脱尼罗鳄了，快点，加油。好样的，快走吧。
3: 天哪，它一瘸一拐的。逃出来了。
0: 这只角马侥幸逃脱了尼罗鳄之口，不过它已经身受重伤，可能很快就会被其他捕食者捕获。在野外，食草动物随时都可能成为猎食的目标，它们集结成群，以保护弱小的幼崽免受食肉动物的袭击。

羚羊幼崽出生时便拥有较为强健的肌肉，它们出生后不久就要能跟上母亲的脚步，否则很容易沦为捕食者的美餐。猎杀看似残酷，实则是捕食者的求生本能，他们捕食弱小动物的画面经常令人印象深刻。

0: 这只高脚羚看上去焦躁不安，他担心的是他的幼崽。幼崽出生后迟迟没能站起来，而捕食者正在靠近。捕食者能闻到高脚羚幼崽的气味，而高脚羚妈妈急切的叫声进一步暴露了幼崽的位置。对捕食者来说，这样的好机会不容错过。高脚羚妈妈尽力提醒着幼崽，虽然她明白这么做无济于事，她不敢冒险靠近，而且现在去救幼崽也已经太晚了。
1: 斑鬣狗把它叼起来了。幼崽还活着。
0: 高脚羚幼崽身上有一条纳塔尔眼蟒，这只斑鬣狗似乎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0: 高小玲妈妈还待在那里。
1: 纳塔尔眼蟒还不想放弃。斑鬣狗是强大的猎手，而此刻它显得十分谨慎。纳塔尔眼蟒可不是好惹的，它们锋利的牙齿足以咬伤斑鬣狗。纳塔尔眼蟒能以惊人的速度发起攻击，而且肌肉发达，它们会紧紧缠住猎物，通过阻断血液流动使其死亡。斑鬣狗也有强项，凭借惊人的咬合力，它可以对纳塔尔眼蟒造成致命伤害。最终纳塔尔眼蟒决定离开，它不想为了这只猎物赌上性命。斑鬣狗成了最后的赢家，尽情享用着来之不易的食物。这只斑鬣狗没有等纳塔尔眼蟒杀死猎物后坐享其成，它主动出击，结束了高脚羚幼崽的生命。

这也是一只斑鬣狗，它正在独自享用猎物，而这只猎物并不是它捕获的。斑鬣狗集体捕猎的效率较高，单独行动则不太容易成功，所以它们有时会采取另一种策略，从其他捕食者那里抢夺食物。斑鬣狗非常凶猛，因此常常能得手。事实上，这种行为并非斑鬣狗所独有，许多食肉动物都会选择用更轻松的方法获取食物，而不是耗费体力去捕猎。被斑鬣狗抢走食物的动物还在附近，是一只雌性花豹和它年龄较大的幼崽。这只花豹幼崽早已过了需要母亲带它过马路的年龄，如今它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花豹长到大约两岁时，必须学会成长过程中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课，捕获猎物，然后藏匿猎物。

0: 花豹在藏匿猎物时有一项独特的技巧，不过他得先把猎物抢回来。花豹会把猎物藏在树上，以防被抢。
1: 干得好。
2: 花豹幼崽能吃到吗？它要上树了。

0: 凭借敏捷的攀爬能力和充足的力气，花豹幼崽顺利把猎物拖到了树上。看来这只年轻的花豹已经掌握了这项生存技巧。
1: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慢一点。老师，谢谢。
4: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7: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8: 好了，哎，
6: 我们
8: 快慢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10: 紧张，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13: 知道吧？
14: 知道吧？
11: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5: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乘车不是观赏野生动物的唯一方式，步行时也能看到一些精彩的场面。下车后，游客需要格外小心。在步行时遇到狮子可能会很危险，如果惊扰到上百头非洲水牛就更糟了。
16: 又来了一群，天哪，瞧这场面，
17: 有只狮子下来了。
16: 哦，是啊，天哪，快看，狮子来了。
0: 上百头非洲水牛遇上了一群狮子，猎手与猎物之间的一场大型对决即将上演。

0: 天哪，有水牛倒下了，狮子抓到了水牛。
1: 尘土飞扬间，狮群捕获一头非洲水牛。

0: 和往常一样，整群非洲水牛折返回来营救幼崽。
1: 非洲水牛都回来了。哦，狮子被赶跑了。水牛幼崽站起来了。不可思议。

0: 然而狮群并没有放弃，牛群外围有几头幼崽。非洲水牛在向前奔跑的过程中，狮子又捉到两头幼崽。狮子试图让非洲水牛幼崽窒息而死，幼崽比成年个体脆弱得多。
1: 听着叫声，这也太惨烈了。
0: 非洲水牛来势汹汹，但狮子仍不愿松口。
1: 这是场硬仗，

0: 么非洲水牛还在喝水？
1: 是啊，这不矛盾，他们很渴。
0: 哦，幼崽还活着。看呐，他居然站起来了。

我们看到的许多视频都证明，非洲水牛不会轻易抛弃同伴。他们会集结起来，冲向狮子，迫使狮子放弃到手的猎物。然而，被狮子捕获的非洲水牛幼崽往往凶多吉少。

0: 尽管非洲水牛会帮助同伴，狮子还是对牛群造成了一定的伤害。
1: 他们又回来了，已经有四头非洲水牛遭到攻击了。
0: 狮群按照既定计划攻击非洲水牛幼崽，他们抓到一头掉队的非洲水牛幼崽。
1: 天哪，有水牛倒下了。
0: 接着狮群趁乱继续行动，狮子知道捕到猎物后必须尽快让它失去行动能力，因为牛群很快就会回来。非洲水牛解了渴，狮子也填饱了肚子。在旱季，所有动物的生活都不容易。在有水的地方，确实更容易看到精彩的捕猎场面。然而，并非只有捕猎值得一看，你永远不知道下次会遇到什么景象。在非洲，还有一种大型动物同样离不开水，那就是大象。一头成年大象一天可以喝下一两百升水，象鼻就像一根巨大的吸管，一次能吸起8至10升水，然后将水喷入口中。大象通常就是这样喝水的。大象偶尔也会俯下身子，直接用嘴喝水。这样也能喝到水，只是这种情况很不寻常。这头大象的鼻子显然断了一截。大象的鼻子如同灵活的手臂，能用来抓取东西。这是因为象鼻中有大约150,000条基数。这根长鼻子可以用来嗅探、取食。发出警告，有时象鼻也会带来麻烦，引起某些捕食者的注意。体型较大的鳄鱼能咬断大象的鼻子，这头大象的鼻子虽然断了，却仍然能用来喝水。为了生存，动物们必须学会适应各种意外情况。用断鼻喝水毕竟不太方便，好在它有同伴的帮助。断了鼻子的大象依然是家族的一员，大象家族成员之间的关系非常紧密，他们会互相扶持。在野生动物观赏之旅中，车辆能够抵达的范围有限，不过在行驶途中，游客们也能收获许多难忘的经历。这样的旅程不仅能让我们亲眼看到动物是如何生存的，有时还能带给我们一些启示。路上，一只母狮正在熟睡。不远处，一只健壮的公狮蹑手蹑脚地向他走去。
2: 他到底在干嘛？
1: 公狮要攻击母狮吗？

0: 哇，看来这招行不通。
1: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这只威武的公狮因为打扰母狮睡觉而被狠狠教训了一顿。公狮和母狮在交配过程中可能会大打出手，随着激素水平升高，母狮会本能地想要与公狮交配，但公狮的生殖器上有倒刺，在交配过程中会弄疼母狮，因此母狮会短暂地表现出攻击行为。有研究认为，倒刺的刺激或许能促进母狮排卵，狮子一天内能进行多次交配。这只公狮还没能赢得母狮的青睐，它可能刚刚加入狮群，想要通过与母狮交配尽快留下自己的后代。这只母狮显然不愿意接受它的求爱。
2: 请大家注意，干涸的河床上有一大群非洲水牛，两个狮群都往那边去了，应该会很精彩。
1: 非洲水牛的处境不妙，
0: 狮子就在旁边。
3: 是的，
0: 离得很近。
3: 没错，
0: 开始了。
1: 这一次两个狮群同时对非洲水牛发起攻击。
3: 他们不应该往那边跑吗？
0: 别担心，大家注意，一群狮子从南边发动攻击，非洲水牛正在向北移动。北边的马特沙比利公狮联盟也出动了，抓紧时间，赶快过来，机不可失，非洲水牛要跑了。
1: 在飞扬的尘土中，四只狮子开始围攻一头高大的非洲水牛。狮子们把非洲水牛拖下河岸，这样一来，牛群就很难回来救它。这头非洲水牛背上的旧伤，说明它以前可能遭遇过狮子的袭击。他能再次逃脱吗？
0: 太罕见了，两个狮群的狮子一起捕猎。
1: 非洲水牛竭尽所能保持站立，一旦倒下，它多半会丧命。

0: 其他非洲水牛只能在河岸上眼睁睁地看着，却无法下来帮助同伴。
1: 糟糕，

0: 倒下了。狮子们经典的策略取得了理想的效果，他们先制造混乱，然后趁机捉到了这头体型庞大的雄性非洲水牛。两个狮群共同完成了这次捕猎。公狮会建立联盟，并且可能同时守护多个狮群。
1: 那两只母狮很可能会赶走靠近的这只母狮。
2: 他们看起来有点生气。
0: 来自不同狮群的母狮通常很难和谐相处。同一狮群的两只母狮对另一只母狮充满敌意，发出低吼和嘶嘶声。

公师原本只想吃东西，现在却不得不去平息母狮间的冲突。狮子们忙于解决群体之间的纷争，错失了一顿美餐。这头非洲水牛又一次幸运逃生。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在野生动物的世界里，任何事都有可能发生。

0: 匠心凝聚每一刻璀璨时光，以荣耀致敬每一个不凡人生。荣耀时刻，举杯长城五星。
1: 助力出行更智能，
2: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1: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3: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 Omega 3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0: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4: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5: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
4: 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6: 这个没新意，
7: 这个分量不足。
8: 点啥呢？
9: 有请新朋友。
3: 老朋友新话题，有新意更有新意。想去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0: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0: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0: 即将看到的是动物世界里难得一见的惊险瞬间。许多镜头源自游客的偶然记录，这些情景可遇而不可求。
1: 他准备行动了。
2: 他在反击。
0: 准备好了吗？野生动物观赏之旅马上开始。西树草原常年高温，旱季和雨季有着各自鲜明的特点。雨季植被葱郁茂盛，动物们都很活跃。到了旱季，水源减少，草原变得一片枯黄，动物们纷纷聚集到了所剩不多的几处水源附近。然而只要是有水的地方，就很难避开两种大型动物。这两种动物也给前来观赏野生动物的游客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其中之一便是尼罗鳄。它们在漫长的演化过程中练就了高超的伏击本领。而另一种动物则是河马。河马能长到1.5吨左右，一旦受到威胁就会变得极其危险。尼罗鳄和河马都离不开水，随着河道里的水越来越少，这两种动物不得不挤在一起，为了争夺生存空间，冲突在所难免。运气好的话，我们说不定能赶上一场精彩的对决。这个水塘已经被一大群河马占据，他们今天显得格外暴躁。原来水塘里出现了一个不速之客。
1: 河马都围上去了，想把他赶走。
0: 这条尼罗鳄显然来错了地方，也选错了时机。
2: 他跑不出去了。
0: 尼罗鳄躲开河马的攻击，试图逃出去。河马为什么对尼罗鳄有这么大的敌意？河马的生存离不开水，如果有动物闯进它们的水域，就会遭到它们全力反击。雄性河马的攻击性很强，在守护领地时尤为如此。这些平均体重1.5吨的庞然大物杀伤力极大。河马长有4颗尖利的獠牙和8颗门齿，可以轻松咬穿对手的皮肉，因此河马完全能重伤尼罗鳄。这条尼罗鳄被困在一群暴怒的河马中间，恐怕凶多吉少了。
2: 鳄鱼去哪儿了？不会是被压死了吧？
1: 在那里，左边，快拍！拍到了，河马咬住它了，太精彩了！
0: 尼罗鳄究竟是如何陷入如此险境的？这群河马中有几只幼崽，也许尼罗鳄就是冲着河马幼崽来的。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河马的反应会如此激烈。不过，也不要低估了尼罗鳄的实力，它们在水中的行动速度很快，动作灵活，力量惊人。尼罗鳄的咬合力可达20000牛顿，是现存咬合力最强的动物之一。再配合鳄鱼标志性的死亡翻滚，足以将猎物撕碎。在水中，它们能制服大型猎物，比如角马和斑马，还会捕食河马幼崽。可是，一条尼罗鳄势单力薄，无法抵挡河马群的攻击。
1: 在左边，快拍！
0: 河马咬住尼罗厄，把他朝一个方向推去。这给了尼罗厄逃脱河马包围圈的机会。河马差点就杀死了那条尼罗厄。

尽管河马表现得十分凶猛，但他们其实只想把尼罗厄赶出自己的领地，保护幼崽。这条尼罗厄算是幸运的，他成功逃脱了，河马群又恢复了平静。也许尼罗厄可以在上游找到更多的猎物，成群的斑马、角马和高脚羚经过长途跋涉来到河边。作为伏击型捕食者，尼罗厄最不缺的就是耐心。他们潜入水中，悄无声息地来到猎物身边。等到时机成熟，尼罗厄就会果断发起攻击。这只角马不慎被尼罗厄咬住了一条腿。一场事关生死的拔河比赛开始了。如果角马能把尼罗厄拖上岸，或许还有一线生机。可他要是被尼罗厄拖进水里，就很难逃脱了。

0: 尼罗鳄在水里更占优势，尼罗鳄一口气最长能在水下待上30分钟，所以被拖入水中的猎物更多是溺水而亡。 角马的体力逐渐耗尽，角马已经拼尽了全力，可尼罗鳄的上下颌就像铁钳一般，死死咬住它的腿不放。尼罗鳄拖着精疲力竭的角马朝水里爬去。 角马又挣扎起来，这场拔河比赛闹出的动静引起了其他动物的注意，情况出现了转机，河里来了2只河马，它们谨慎地观察着角马。 没有发现水下的尼罗鳄，河马突然冲上前去，尼罗鳄不得不松开了角马。 角马趁机逃走，这看起来是河马救了角马一命，但事实并非如此。河马只是不喜欢其他动物在自己的地盘逗留，他们很可能误以为这只角马是来找茬的，想要赶走角马。也许是碰巧踩到了水下的尼罗鳄，让角马有了逃脱的机会。 就这样，角马成功逃上了岸。尽管蹄子断了，它还有机会活下去。不管河马出于什么目的，它们的出现确实挽救了角马的生命。在旱季观赏野生动物有一个诀窍，那就是顺着河流往上游找。也许在河流的下一个拐弯处就会有动物。
1: 贵州喜酒 CC。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游客们都想亲眼一睹狮子的风采，这可以说是野生动物观赏之旅中最令人期待的部分。狮子是顶级捕食者，捕猎场面相当震撼。稀树草原上的大部分动物都要绕着狮子走。这座桥高架于河床之上，可以让游客和动物在雨季河水充盈时避开潜在水里的尼罗鳄和河马，安全过河。狒狒们在桥面下方发现了藏身的好地方。狒狒喜欢待在高处，随时观察周围的情况，一旦发现危险就会发出警示叫声提醒同伴。狮群是狒狒的一大威胁。现在桥上和桥下都有狮子，狒狒们要想活下去只能耐心等狮子离开。
2: 狮子够不着下面的狒狒。
1: 狒狒们看上去并不慌张，他们大大咧咧地待在狮子眼皮子底下，甚至开始逗弄狮子。
2: 他还去招惹狮子。
1: 无计可施的狮子在狒狒挑衅的叫声中离开了。如果没有桥怎么办？那狮子也只能涉水过河。稀树草原可能是狮子的舒适区，可它们真的不习惯在水里活动。
2: 水里有三只狮子。
1: 一群公狮正在渡河。这片水域的主人可能不太欢迎他们。

0: 哪，它速度真快。
1: 其中一只狮子见状，赶紧转身游回岸边。河马的身躯看似笨重，但不要被它们的外表所迷惑。河马在陆地上的奔跑速度可超过每小时30公里，以它们的体型，竟然能爆发出如此惊人的速度，仿佛是高速行驶的推土机，势不可挡。即使在水下，河马的速度也能达到每小时8公里。狮子到了水里，根本不是河马的对手。狮子可能光想着不要被水呛到，却没料到还会被河马追着咬。

0: 恐怕得另找地方过河了。狮子虽然不喜欢在水里活动，但他们懂得利用水源捕猎。随着干旱加剧，出现了一种现象，捕食者和他们的猎物都聚集到了水边。在这里，每喝一口水都伴随着死亡的风险。一只高脚羚站在水塘边，四下寂静，它似乎可以独享水源。可是真有这样的好事吗？隐蔽处有一道目光默默注视着它。母狮没有追上去，在不确定水里有没有尼罗鳄或者河马的情况下，它不会贸然下水。慌不择路的高脚羚想要上岸，可是母狮一直守在岸边，它只好又逃回水里，朝水塘另一侧游去。水可以阻挡狮子的进攻，高脚羚很清楚这一点。高脚羚身形灵巧，弹跳力惊人，跃起高度可超过3米。相比之下，狮子的体型更大，体重更重，它们的皮毛浸湿后会变得更沉，阻碍它们的行动。目前看来，高脚羚这次冒险的决定是对的。母狮的迟疑给了高脚羚逃脱的机会。高脚羚游得越来越吃力，它独自离群，又遭遇了捕食者，在持续的压力下，它在水里待得越久，体力流失的就越快。其实母狮并不是单纯怕水才放任高脚羚越游越远的，它比我们想象的更聪明。高脚羚靠近岸边时已经筋疲力尽，而母狮早已在此等候。高脚羚有很多天敌，生存对他们来说非常艰难。
1: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要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我们继续沿着河流朝上游探寻，请别光顾着看体型庞大的动物，偶尔停下来欣赏风景，也许会有意外的惊喜。一只雌性花豹带着两只半大的幼崽外出活动，这是一次非常难得且特别的邂逅。花豹妈妈和雌性幼崽躺在草地上休息，而雄性幼崽则在一旁警戒。
4: 看，另一只

0: 爬到树上去了。
1: 花豹幼崽要顺利长大，离不开妈妈的照顾。花豹妈妈会倾尽全力养育幼崽。这两只幼崽约莫一岁大，大概八个月前，它们就已经完全断奶，只吃肉了。再过不久，幼崽们就要开始独立捕猎。运气好的话，接下来的一年，它们还能继续跟在妈妈身边磨练捕猎技巧。花豹幼崽生存必备的本领都是从妈妈身上学到的，幼崽必须学会捕猎、游戏时间结束。
2: 看它的尾巴晃来晃去的。
1: 花豹的尾巴其实可以用来交流。捕猎时，花豹妈妈不能发出声音，幼崽就只能靠观察妈妈的尾巴来行动。
2: 花豹妈妈肯定发现什么了。
1: 雄性花豹幼崽发现前方有动静，立即追了上去。
2: 快点，快开，跟上去。
0: 大家不要站起来，都坐稳了。他在那边，他抓到猎物了，看着像是高脚羚。
2: 在哪儿呢？
1: 雄性花豹幼崽抓住了一只高脚羚幼崽，在本能的驱使下，他把猎物拖到了树上。接下来发生了意想不到的事情，雄性花豹幼崽不愿跟妈妈和妹妹分享猎物。花豹是非洲大型猫科动物中体型较小的成员，在同等体型的猫科动物中，它们的力量非常突出，还很擅长爬树。花豹常会把猎物挂到高高的树上，以防被狮子和猎狗等捕食者抢走。这样不仅能保住食物，还能保护花豹的自身安全。这只雄性花豹幼崽一开始只是凭本能行动，而此刻它却有些手足无措。它有力量抓住高脚羚幼崽并拖到树上，却因经验不足，不知道该怎样杀死猎物。高脚羚幼崽一番挣扎之后，从树上掉了下来。现在轮到雌性花豹幼崽来试试了。看来它也毫无头绪。这时就需要花豹妈妈出手，借此机会给幼崽上一堂捕猎技巧课。眼前这一幕是花豹成长过程中的必经阶段，独自照顾幼崽的花豹妈妈必须抓住所有机会，让幼崽在没有其他捕食者干扰的情况下学习捕猎技巧。花豹妈妈很负责，我们也因此幸运地看到了花豹幼崽跟猎物互动的场景。这只花豹幼崽显然还没有掌握要领，高脚羚幼崽似乎也没意识到自己的处境有多危险，它的举动反倒像是在亲近花豹幼崽。花豹幼崽需要掌握的技巧是用力咬住猎物的喉咙，制服对方，这样在猎杀过程中，猎物才不会发出太大的声音，从而避免引起其他捕食者的注意。
0: 他就快成功了。
1: 练习过程中，雌性花豹幼崽还要努力护住自己的猎物，不让妈妈和那只雄性幼崽靠近。最终，雌性花豹幼崽

0: 干净利落地完成了捕杀。之后他就要找个地方享用这顿辛苦得来的美餐。动物们要学会在野外生存并不容易，如果猎物奋力反击，会让捕猎难上加难。这只雌性花豹也在教自己的两只幼崽如何捕猎。幼崽们高估了自己的实力，他们盯上了一只蜜獾。两只花豹幼崽一起撕咬着蜜獾。花豹是捕食者中的厉害角色，它们生性凶猛，锋利的爪子和强大的咬合力都能置猎物于死地。此外，花豹还很强壮，能猎杀体型比它们大两倍的动物。很少有动物能招架住一只花豹的全力攻击，更别说是这种以一敌三的局面了。不过蜜獾在动物界是出了名的不好惹，
1: 他在反击。
0: 蜜獾一直没有屈服，这两只花豹幼崽逐渐有些力不从心了。
2: 这是谁的叫声？是蜜獾还是？
1: 是蜜獾。
0: 两只花豹幼崽一起上阵，也没有占得上风。蜜獾为什么这么难对付？因为他们从小就要对付毒蛇、蝎子、豪猪等危险的对手。就算面对狮子这样的大型动物，蜜獾也从不退缩。他们不但长有能咬碎龟壳的坚硬牙齿，还拥有用来挖洞的锋利长爪，打架时的凶狠程度跟花豹不相上下。蜜獾常常攻击对手的要害，例如眼睛和柔软的腹部，甚至有传闻称他们会攻击雄性非洲水牛的生殖器。在这种情况下，大多数动物只要有机会逃跑，就会立刻躲进草丛，可蜜獾不会。
2: 他又回去了。
0: 蜜獾怎样才能从三只花豹的轮番攻击中活下来？他有自己的绝招。蜜獾的表皮厚实，像橡胶一样坚韧，寻常的尾刺、毒牙、利爪或棘刺都很难穿透。更奇妙的是，这层皮非常松弛，蜜獾就像披了一件宽大的外衣，即便被捕食者按住，他的身体也能在皮下滑动，最大限度地扭转身体，出其不意地反咬捕食者一口，从而挣脱。花豹最终招架不住蜜獾的反击，放弃了。蜜獾顺利离开，继续自己的旅程。旱季还没有结束，捕食者的生活越来越艰难。要想填饱肚子，就必须下一番功夫。捕食者间的竞争也越发激烈，如果可以吃现成的，又何必费力气去捕猎？
2: 好大一只蜥蜴。
1: 那是什么？
2: 长得好像恐龙。
0: 路边出现了一只尼罗河巨蜥，看上去它刚从附近的河流捕猎归来，嘴里还叼着刚捕到的鱼。为了不被罗非鱼背鳍上锋利的鳍刺划伤，尼罗河巨蜥必须从鱼头开始吞咽。罗非鱼体表湿滑，很容易从嘴里滑落。这只尼罗河巨蜥一路叼着鱼从河里来到陆地上，这条鱼太大，尼罗河巨蜥一时吞不下去，需要找一个隐蔽的地方享用，以防猎物被抢走。这顿饭吃得很不顺利，这只尼罗河巨蜥花的时间越长，鱼腥味招来其他捕食者的风险就越大。

0: 果然，一只体型更大的尼罗河巨蜥循着气味找了过来。本是独享美餐的宁静时光，却演变成了一场激烈的争夺。 尼罗河巨蜥长有尖利的爪子，还拥有强大的咬合力。此外，它还有一个极具杀伤力的武器，就是那条长尾巴。尼罗河巨蜥会把脂肪储存在尾部，以应对食物匮乏的时期。一旦受到威胁，它们还会挥动尾巴攻击敌人。体型较小的尼罗河巨蜥敌不过比它大的同类，准备离开。 然而，他还是不甘心，又转头回来了。刚一靠近，就被抽了一记尾鞭。就连这只体型较大的尼罗河巨蜥吞食起罗非鱼来也很费劲。好在，尼罗河巨蜥嘴可以张得很大。 加上舌骨和颈部的配合，能够吞下较大的猎物。同类之间的竞争已经很激烈了，如果觅食时还有其他捕食者横插一脚，场面可能会变得更加混乱。 一只黑背狐狼意外发现了一具羚羊尸体，它看起来很紧张，一开始还会不时地停止进食，四处张望，观察周围是否有其他食腐动物。直到确认安全后，它才开始安心享用大餐。可它真的能独享这么大的猎物吗？黑背狐狼的个头虽然不大， 但动作敏捷，并且非常大胆顽强。黑背狐狼几乎什么都吃，不管是果实、动物的卵还是爬行动物，它们都来者不拒。它们既可以自己捕猎，也可以吃腐肉。黑背狐狼非常护食。那只羚羊或许不是被它猎杀的，可既然被它发现了，就归它所有。
1: 黑背狐狼一直提防着陆地上的竞争者，却万万没想到，竞争者竟然还会从天而降。这可太有意思了！快看，快看呢！你看到了吗？看到了吗？它还在吃，感觉他们会打起来，那样就太精彩了。非洲兀鹫一只接着一只地落到地面上， 很快就聚集了一大群，对黑背狐狼构成了极大的威胁。兀鹫是食腐动物，它们的攻击性常常被低估。别忘了，兀鹫可是名副其实的肉食性动物。一些兀鹫可以闻到一公里外腐肉的气味，一些兀鹫可以长到9公斤重。
0: 还有一些兀鹫长有宽大而尖利的喙，可以划开猎物的表皮撕扯下肉块。大部分兀鹫的头上没有长羽毛，脖颈修长灵活，宛如蛇类，这方便它们把头探进动物残骸中啄食内部的肉。兀鹫的胃液酸性极强，几乎什么都可以消化。兀鹫一旦大量聚集，力量不可小觑，哪怕对上两三只黑背狐狼，它们也根本不怕。 如果此时只有一只非洲兀鹫，这只黑背狐狼或许还能对付。然而，还有更多的非洲兀鹫陆续赶到。这群非洲兀鹫趁着黑背狐狼低头进食，越靠越近。

0: 黑背狐狼拼命守护自己找到的食物，可惜他孤立无援，如果非洲兀鹫对他发起进攻，他恐怕招架不住这些兀鹫锐利的喙和有力翅膀的攻击，放弃食物是迟早的事。于是黑背狐狼加快了进食的速度，一只非洲秃鹳也凑了过来。就在这时，一只斑鬣狗冲了过来，它叼走了羚羊尸体。斑鬣狗性情凶猛，黑背狐狼和非洲兀鹫都不敢上前争抢。斑鬣狗的攻击性极强，喜欢成群出行捕猎，是非洲顶级捕食者之一。斑鬣狗的咬合力非常强大，大部分动物都不敢跟它们硬碰硬。它们特化的牙齿可以轻松咬碎骨头，快速分解动物的尸体。这只斑鬣狗趁乱抢走了羚羊尸体，独享整顿大餐。跟动物捕猎一样，观赏野生动物也讲究天时地利。捕猎已经很不容易了，而守住猎物更是难上加难。我们刚刚见过聪明的花豹将猎物拖到高高的树上，以防被其他捕食者抢走。那要是来抢猎物的动物也会爬树怎么办？狮子爬树的场景本就少见，
1: 天哪，
2: 我的天哪，太不可思议了，
0: 狮子和花豹竟然在树上打起来，这场景更是难得一见。花豹擅长爬树，已经习惯了在树上活动，狮子则多在地面活动，以它们的体型，爬树是一件困难且危险的事情。然而，这只母狮却选择奋力一搏，逼得花豹丢下猎物，往高处逃去。还有一只母狮守在树下，随时准备叼走落下的猎物。
2: 大家快看，那就是从树上掉下来的猎物，被一只母狮叼走了。
0: 树上的母狮陷入了困境，它在树上有些局促，还差点摔下来，但它并没有放弃攻击花豹。花豹始终跟母狮保持安全距离。
1: 可怜的花豹，猎物被抢了。
0: 花豹已经丢了猎物，可不想再搭上自己的性命。花豹是出色的猎手，有时也会偷取其他捕食者的猎物，比如狮子。花豹和狮子甚至会杀死对方的幼崽，因此这两种大型猫科动物很难和平共处。正当花豹和母狮在树上僵持不下之时，事情出现了转机。一群大象被这场打斗闹出的动静吸引，赶来查看。非洲草原上的植食性动物大多惧怕狮子，但大象例外。
2: 狮子被大象吓跑了。
0: 生存之战无处不在，狮子与花豹竞争，而狮子也会遭到大象驱赶。在非洲，狮子是唯一能猎杀大象的大型猫科动物。

0: 狮子常常集体出动捕猎，因此象群始终保持着高度警惕。大象发出一声长啸，气势汹汹地向狮子冲去，这并非虚张声势，而是对狮子的严正警告。花豹安心地待在树上，它不会对大象构成威胁，不用怕遭到大象攻击。
1: 我猜这是雌性大象首领。
2: 很有可能。我们居然同时见到了非洲五霸中的三种动物，真是太棒了。
0: 这趟旅程可谓精彩纷呈，我们一路目睹了野生动物世界中各种惊险的瞬间。动物们要巧妙应对突发状况才能生存下去，毕竟危险随时都可能降临。
1: 不好，它越靠越近了。
3: 他要动手了，要准备扑上去了。
2: 没错，要是非洲野犬真扑上去，这些山林就完了。
0: 一群非洲野犬盯上了山林一家。
2: 哎，山林真是不走运，他们只能待在原地不动。好紧张，这太精彩了。
0: 山林稍有不慎，就可能从岩石上跌落，掉到下方虎视眈眈的非洲野犬群中。
1: 那个小家伙肯定吓坏了。
2: 也是不走运，这对山林才把幼崽养这么大。你们看，那是一只雄性幼崽，它的脚才刚长出来一点。如果山林一直待在那儿不动，应该会没事，要是不小心滑下来就完了。
0: 山林一家遇到了难缠的天敌。非洲野犬行动迅速，头脑聪明，还很擅长合作。他们凶名在外，能轻松撕碎猎物。非洲野犬间配合默契，喜欢追捕角马和斑马等大型植食性动物。对非洲野犬来说，猎杀三只山羚并不难，但前提是够得着它们。
2: 大家来猜猜，你们觉得这些山羚能活下来吗？
1: 我希望他们能挺过去。
2: 你觉得山羚能撑过去吗？
3: 不行，我看希望很渺茫。非洲野犬只要轻轻推他们一下，他们说不定就会掉下来。
2: 是啊，但是非洲野犬摔下来也会很惨。从我们的这个角度看，好像不是很高。其实岩石顶部离地面大概有3到5米高吧。
3: 对，没错。
0: 从这么高的岩石上掉下去，非洲野犬会严重摔伤。但这样，他们或许有机会抓到山羚。
2: 快看，快看，快看，真是聪明。
0: 一只非洲野犬冒险朝下方的山羚探去。
2: 他要动手了，要动手了。保持冷静，小家伙，挺住。
0: 山羚稳住了阵脚，非洲野犬只好寻找其他突破口。山羚出现在陡峭的岩石壁上，并不令人意外。正如其名，山羚天生适应在山岩上活动。它们通常栖息在巨石峭壁上。山羚是用蹄尖行走，看上去就像踮着脚在走路。它们的蹄尖呈倒立的圆锥状，让它们在岩壁上也能行动自如。山羚的每只脚上有2个蹄瓣，可以独立发力，能像攀岩者的手指一样牢牢抠住细小的岩缝和崖壁上凸起的岩石边缘。
2: 山羚找到了一个非洲野犬够不到的地方。
0: 非洲野犬则不同，它们的身体结构决定了它们不适合攀爬，它们的爪子更适合长距离奔跑。
2: 小心，千万别慌啊。
0: 局面从一开始对山羚的极度不利，逐渐演变为一场惊心动魄的生存考验。山羚一家始终保持冷静，坚守阵地，最终扭转了局势，迫使非洲野犬放弃， 转而寻找更容易

易捕获的猎物。幸运总是会眷顾有勇气的一方。有时候，被追捕的猎物也会得到意料之外的帮助。之前各位也看到了，河马无法容忍其他动物擅闯他们领地的行为。旱季会加剧河马的攻击性，使其变得格外危险。此时，捕食者和猎物纷纷聚集到所剩不多的几处水源附近。非洲野犬群又开始捕猎了。面对河马这样危险的巨兽，哪怕非洲野犬在数量上占了上风，也不敢贸然挑衅。他们只是想分散河马的注意力，好让捕猎行动顺利进行。

河马就这样挡在了非洲野犬和叟羚中间。非洲野犬在泥泞的水沟边打转，急切地寻找突破口。

0: 对非洲野犬来说，现在的情况十分棘手，他们不敢靠近河马，又很想抓住叟羚，就像对付山羚时一样，非洲野犬群会在周围试探，寻找捕捉猎物的机会。
1: 有一只想从背后悄悄靠近，
0: 河马能闻到非洲野犬的气味，也能听到它们发出的声音，但它的视力很差，这也是河马行为难以预测的原因之一。它们能感知到威胁的存在，却看不清具体是什么威胁。

非洲野犬的屡次试探让河马越发焦躁不安。这只走灵实在进退两难，他只能尽量保持静止不动，

河马行动了。不过他好像搞错了对象。索林估计也没料到自己会死于河马之口。非洲草原上的生活总是充满挑战，一番对决之后，非洲野犬群得到了食物，而河马又可以享受不被打扰的时光了。观赏野生动物时，游客们总是心潮澎湃，大自然所展现的原始力量让人震撼得说不出话来，也常

常让人湿了眼眶。当然，旅途中也交织着许多温情的瞬间。动物交配是一件私密的事，如果在旅途中遇上，也是一次特别的体验。动物们的体型各异，交配的方式自然千差万别。能亲眼见到两只斑鬣狗放下防备进行交配，也算是旅程中一段独特的经历。雄性斑鬣狗耐心等待了许久，这只雌性终于接受了它的求爱。

雄性斑鬣狗主导权掌握在雌性手中，雄性斑鬣狗在群体中的地位很低，不仅要争取获得群体中雌性的认可，还要争夺食物和交配的机会。斑鬣狗群由雌性主导，雌性的体型也普遍大于雄性。 体型上的差异让雄性斑鬣狗完成交配的过程变得十分困难。不管怎么样，它最后还是成功了。

0: 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你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我曾经梦到一棵树上长满了螳螂，有箭螳、亚叶螳呀、米节螳，还有五颜六色的兰花螳螂。

0: 荡秋千，可惜它担不动我。我叫李红林，外号叫唐小胖，在江湖上飘摇，一般不用真名示人，容易挨打。喜欢螳螂的这个圈子，大部分人就知道我了。
1: 哎呀，给你看看我的小螳螂，这里有接近20种吧。
0: 这是我现在比较喜欢的一种螳螂，是咱们国内算是寿命比较长的螳螂，到现在已经快2年了。
1: 这是一个非常高龄的老奶奶。
0: 啊，它的背板非常宽，其实像一片小叶子一样摇摇晃晃的，能看到吗？你稍微恐吓它一下，它就会立刻做出这种动作，就是为了把你赶跑，就说：“哎，我很厉害，你不要来惹我啊。”
2: 螳螂是螳螂目昆虫的统称，全世界已记录的物种数量有3000多种。因胸前一对标志性的大刀，它们又被称为刀螂。
0: 狭齿大刀，可以近距离观察一下，
3: 这片橙子，大刀是红的。
0: 对，这边蝴蝶挺多的，应该花糖壳的东西也多，可以找一找。
3: 兰花螳螂，兰花螳螂，
0: 哎，这是兰花螳螂，你看我们的运气。
4: 那
5: 不要急，
4: 可以变成花，像花一样。
0: 它长得像一朵花，
3: 真的是第一次见兰花螳螂。
0: 这里还有一只，这里还有一只兰花螳螂，来。这个姿势你知道吧，是它在野外最放松的标准姿势，它的腿瓣分开，就像花朵一样。
6: 它就模拟一朵花，然后趴在叶子上等那个猎物慢慢的上钩，有些广花昆虫把它当成一朵花了。
2: 在野外要寻觅到螳螂的踪迹并不容易，作为顶级的伏击猎手，螳螂将伪装演化为一门极致的生存艺术。

0: 家族成员各展绝技，有的化身一片枯叶，有的则伪装成一片绿叶，有的模仿一段树枝，还有的索性成为一坨鸟屎，一达真假难辨的境界。极致的伪装，只为一场蛰伏已久的猎杀。螳螂目是昆虫纲中唯一被证明具有立体视觉的类群，它们的复眼由数千只小眼组合而成，配合头部近180度的灵活转动，能瞬间锁定目标。而那双令人闻风丧胆的大刀捕捉足，完成一次出击仅需数十毫秒。
1: 稳准狠，啪一下把猎物给固定在那里，它能紧紧地把猎物钳在它的控制范围内，很难摆脱出去的。快速地用它的强有力的口气啃食。
0: 即便身为顶级猎手，螳螂也时刻面临生死危机。当被天敌锁定，他们不得不拿出另一套应对策略。
1: 比如尤其是鸟类遇见螳螂，它可能那个螳螂就会跳舞，它告诉你我很厉害，你不要来惹我。

0: 这套虚张声势的表演配上醒目的警戒色，只为在敌人被震慑的瞬间争得一线生机。
1: 当他发现威吓不住的时候呢，甚至还有点欣赏他的时候，他就想办法逃跑了，他就像一个四条腿走路的小

0: 连蹦带爬的就跑掉了。
1: 对螳螂来说，一生厮杀的尽头，最终都是为了完成唐生大事。一只眼斑糖小伙的荷尔蒙蠢蠢欲动，他正在寻找机会与心仪的姑娘亲密接触。可惜姑娘没看上他，于是浪漫约会秒变残酷现实，他成为了雌螳螂的下午茶。弑夫是一种存在于部分螳螂类群中的残酷的生存策略，其发生的关键往往取决于雌螳螂交配时是否饥饿。在食物充足的情况下，多数螳螂伴侣能够好聚好散。
0: 雌性螳螂这个时候正好抓到一个蝴蝶大快朵颐的时候，雄性螳螂一般就会找时机先蓄力。瞄准，然后啪就飞过去了。

0: 这场亲密接触将持续数小时，甚至更久。
1: 我现在在版纳嘛，版纳见到了接近70种螳螂，这也是支撑我在版纳一直待着的一个原因吧。听到了一个叫声，呜，猫头鹰，应该是个鹤鸣叫。你们小心别在坑里去了，那旁边有落石。我说了，今天晚上不是为了找螳螂的，今天晚上啥都看。尖峰岭貂鹫，这个还是个宝宝，它不太好往上爬，
2: 有点像在做这个马杀鸡。
1: 马杀鸡，好好好。哎，很多人都不理解，就是说你为什么会大晚上的拿着手电筒往林子里钻？黑胡拉东的地方有危险，有蛇啥啥，我就会自嘲啊，自己是版纳野人。
3: 啊，哇哇哇，可以哎，
4: 真的好好看呀。
5: 特别像一个小烟花在夜空中那个点亮的感觉，特别神奇。
1: 喜欢螳螂的话还是比较长久的一个事情。我很小的时候，我妈妈因为车祸然后高位截瘫，有的时候会不开心，我就会偷偷地跑到野外去。山东的野外田地里最常见的中华大刀、广府螳、宗敬螳，这一些我被深深地吸引了，然后觉得非常帅，不多足，像一个剑客。我们每个小男孩梦想中都有一根特别直的小拐棍，都是想当一个剑客。

有的时候其实是想学医的，后来经过一些变故吧，然后他就去世了，然后那个时候我其实就感觉有点崩塌。找不到自己前进的目标，进入了一种自我怀疑的状态。

0: 笑一下。哎，啊，你看他喜欢我，来。
1: 喜欢我，不喜欢你。
0: 你看你们这一会儿就敞开了，这刚才的时候都不敢碰。好了好了好了，不用怕了不用怕，我的天哪，你们。

0: 好，那咱们观察完之后，咱们就把它放在这里，来让姐姐放吧，好不好？脑袋，对，脑袋在这里，哎，好，行吧，我们回家吧，他要回家了，
1: 嗯。
0: 版纳植物园可以说是让我重生了一个摇篮吧，发现跟小朋友们交流就好像在面对一个小时候的自己，现在我感觉就是仿佛在陪另一个自己慢慢的长大。我想等我收集的材料足够了，我可能要搞一本书，想就给每一个螳螂附上一幅我给他做的那个肖像画。
2: 你仔细看，右侧的捕捉都断掉了，然后眼睛也有伤，可能就是被鸟或者衔起来之后就甩掉了。
0: 一个大刀的螳螂它都能活得这么好，螳坚强，这种状态让我很受鼓舞吧，遇见任何问题一臂挡之。就决定放在这里了，给他们挑选的新家。呀，他已经迫不及待了，看来他很喜欢他的新家。

0: 拜拜。我觉得他们是属于大自然的，我很自私的把他们带回家，
1: 把他们自由剥夺掉来满足我的一些所谓的数据，所以就我就觉得我要还他们的后代一个自由。
2: 运气真好，出来就抓到吃的了，让他吃完了哦，真的。
0: 希望他们能在这里再健康的长大吧。
3: 西双版纳的雨林里没有真正长满螳螂的树，但在这里一个人找到了他的树，树上结出的是对自然最深沉的理解，以及一个重新变得完整勇敢的自我。
1: 大多数人喜欢螳螂可能是从外表或者它捕猎的行为直观能刺激你的视觉，我喜欢它有耐心有毅力，那要想成长肯定要经历一些事情的，我就会告诉自己学习一下小螳螂该说干的时候就要干的。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

0: 江山素不济，文脉千年仍风流。
1: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秋天，位于中国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的针阔混交林迎来收获的季节。这一天，花栗鼠已经等了一年。他等待的是美味的松塔，每年这个时候准时到达。寒冷漫长的冬天很快就要到来，他需要尽可能多的储存能量。但是野猪这样的庞然大物先来了。花栗鼠体重只有100克，它谁都惹不起。花栗鼠只有继续等待。这里是中国最北方，一年中有半年被冰雪覆盖。这是中国唯一能见到野生东北虎的原始森林。上世纪末，野生东北虎曾经接近野外灭绝，如今它们又出现在昔日的领地。

栗鼠太小了，它根本不在老虎的视线之内。但是它对森林非常重要。终于轮到花栗鼠了，但是又来了个对手。小小松子就是花栗鼠的全部世界。

夹还有两个大口袋，吃不完的全部打包带走。有点吃不动了，剥开皮再吃点，还可以再吃，动一动还能再塞一个。花栗鼠会挖一个接近一米深的洞穴，作为夜冬的粮仓。冬天之前，它要储存5到10公斤的食物。毕竟，它要有接近半年的时间在洞里度过。藏多了，难免会忘记。花栗鼠每年都会遗失很多松子，散落在森林里。就是这个贪吃的小家伙，种出了这片可以养育老虎的森林。

餐终于可以开始了。吃，能吃多快吃多快。它的门牙就是专为松塔设计的，在它的两。

在神奇的三江源国家公园里，每天都有新鲜事儿。瞧，这块石头怎么长了尾巴？让我们凑近看看。哦，原来是一只兔狲。中国有13种野生猫科动物，兔狲是体型最小的。它看着胖，其实只是毛长。兔狲拥有猫科动物中最长、最茂密的毛发，平均每平方厘米的皮肤上就长着9000根毛，是人类的30倍。浓密的毛发足以帮它抵御高原地区的寒冷。

他生活在三江源国家公园里，这里高手云集，能在这里立足自然也是有真本事。三江源地区被称为中华水塔，具有极其重要的水源涵养功能，而贪吃的鼠兔大量啃噬草根，易造成水土流失。无心插柳般以鼠兔为主要食物的兔狲，在捕食过程中也守护着三江源珍贵的水资源。兔狲喜欢蹲点捕猎，灰色的毛发与环境相融。高原鼠兔听觉与嗅觉灵敏，但视觉较差，分不清岩石和兔狲。奇怪，兔狲频繁晃动尾巴，难道就不怕被鼠兔发现吗？其实这就是兔狲的独门绝技，用快速晃动的尾巴迷惑猎物，就像定身咒。哎呀，心急了。虽然这次没成功，但是大家不要小看它。据数据统计，一只兔狲一生可以吃掉几千只鼠兔，是名副其实的水源卫士。

虽生性胆小，但是脾气却不小，且多为独居。他们通常用气味标记领地，绝不容许他人侵犯。等一下，这里好像有陌生的味道。是同类入侵。

18万件文物实证，10年考古揭秘，一船独舰，南宋海丝的尘封岁月。

海是东方美的万千意象，花开是中国人的时间刻度，每一朵花都有一个值得倾听的故事。花开中国，如约而至。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

选择一个地方，制造一场偶遇，遇见不同的人生，路过你的世界。

0: 自京港澳高速，纵贯南北的交通脊梁，中国最繁忙的交通大动脉之一。自2001年通车以来，日夜奔腾，承载着海量货运往来。元阳服务区地处河南新乡，位于整条线路的中间地带，南来北往的大货车司机们经常停靠于此。以车为家的大车司机，他们的生活究竟是什么模样？夜晚的元阳服务区，不少大货车司机在此休息。他们在停靠服务区后，第一件事就是要下车检查车辆状况，确保车辆与货物安全。
1: 你这拉的是什么呀？
2: 拉那个面膜，人敷那面膜，反正哪有哪儿运费高，哪儿有货就往那儿跑，也现在也不能固定，你知道吧？内卷太厉害，一年保底的应该是20万。我们这种冷藏跑得远嘛，这保底都是20万公里，再低20万公里不挣钱。现在这不都买新车，走贷款。车后边这不是带的棉被，这底下啥都有，是不是？这都路上吃的，
3: 香蕉。
2: 这原车都带的抽屉，不是里边水壶、茶叶之类的，这锅碗瓢盆就放这里边。
0: 小小的驾驶室，大小不过4平米，却是大车司机们最常待的地方。他们的吃住全在这方寸之间。
4: 我这属于90后，像我们这个年纪，像我这样干的很少。像我们公司基本上也就是40-50岁的，这个还是孤家寡人，一天到头在外面跑，就这样。
0: 一口热汤挂面便是一餐，随便对付一口是他跑车的常态。
4: 拉的是 小汽车嘛，送到 4S 店的。这也是从那个芜湖嘛，安徽芜湖拉好几个城市，有郑州的，有那个新乡的，还有开封的，自己装自己卸，还有自己验车子外观啊，还有内饰都要验仔细。你要哪里有一点小问题就要赔钱。像我今天送郑州那几台车就赔了几百块钱。在路上跑，石子站的，就站跑起来的呀，有的时候石子嘛蹦飞来飞去，石子站的一点点小痕迹也是几百块钱。
0: 大货车是物流中的中流砥柱，更是保障民生的重要一环。大到汽车家电，小到餐桌上的水果蔬菜，都是靠着他们的奔波送到千家万户。
5: 是啥问题啊？刚才说
6: 白菜扭了，白菜掉下来了。
5: 掉多少？掉到哪个车道了？
6: 在这个元阳服务区
0: 停车场里，一辆拉满白菜的货车停在车位上，不知是什么原因，承担的白菜散落了一地。
5: 你救援队电话给你们，要是救援，你看跟他们商量吧，他们按啥价位，你自己跟他商量去吧。
6: 哦。
0: 司机大哥站在菜堆旁手足无措，单凭他一个人的力气根本没法把这些白菜重新搬上车。
7: 谢那个用啥你暖还查查把那个白菜重新给他再掰一遍，把上头那一点给他平着的价格上装弄得可以了，知道吧？
8: 好，
7: 咱都打的是千里之外家的感觉，啊！
9: 王总，你别吵了，我别家人。
7: 慢一点啊！把这个全部都做，把这个搬过来。

0: 慢点，跟着我来。
1: 哎，对，终于在大家的齐心协力下，白菜装上了车。保安登上张松贵，性格豪爽仗义，做事雷厉风行。
2: 我能在冤案服务区待一辈子，我2007年都在这儿，也干过很深呐、啊，阎王现在又是司机啊，几乎上知道很多。 一说张队，他都找我，能办事。以前我也是跑大车的，我也知道这个大车司机不容易啊。我看人家要是有困难的，必须得帮了，心软得很，都想帮一把。
0: 热心肠的他总会二话不说，仗义的伸出援手，因为他认为。
3: 保安不光要保卫平安，更要让大车司机在这里有家的感觉。夜色下，巡逻车警灯闪烁，却更让在这里过夜的大车司机睡得踏实。
4: 哎，师傅，
3: 老师，给车弄个地方吧，现在有个大车过来了，有风险车。今晚。
1: 他们还有一个特殊的任务，保安对接的求助，要帮一个大家伙协调车位。陆汉基，那个车是风影不是？你找着这个风影车啊，叫他跑溜道。东西区下道口不能够占车，车速快，要注意安全。
4: 收到。
1: 这个车都是吧？是，
0: 你回去啊。你指挥着叫他搁这来就妥了啊，收拾给他搬回去。好，知道。来吧，跟着来。这是一辆风车叶片运输车，在途中出现了交通事故。 耽误了时间，风车叶片运输都是三辆车结伴而行。元阳服务区是京港澳高速上为数不多能容纳整支叶片车队的服务区，每隔1-2天就有这样的大家伙在此落脚。好了，好了。
1: 说老师，这个准用标我不给你撤了。好，我给你说啊，这是我们是应该的。
4: 对，
1: 我们你看我们写的是什么？千里之外加的感觉。对。有事找张队，为啥有事找张队了？不管是交警啊、路政啊，也有事找张队，都能解决困难。
0: 有事儿找张队，这份司机认可的小成就，透着他们10年如一日的坚守。如今，越来越多的服务区建起了司机之家，为奔波在路上的大车司机提供很多免费的便民服务。 让司机能在风尘仆仆的途中，多感受到几分家的温暖。那理发来洗手、洗澡来，怎么这么长时间还来理发呀？奔波的身影中，我们看见了越来越多的卡嫂跟车，他们放下家中的琐事，陪着丈夫出发。这4平米的驾驶室也成了2个人暂时的家。
5: 有妻子相伴而行，路途中自然多了份照应，而这份相伴，在一日3餐里，最是直白动人。
6: 还有呢？
5: 我不来了。他去年做了个手术，骨折是不上算了，我就跟着出来了，支了个劲儿，啊。

0: 要不他在外边买着吃，不想吃，就说我家做呗，都吃了六七娘的速冻饺子了，不想吃了。我这不趁着擀面吧，就是放点盐，他这那面擀着好吃，有劲儿。
1: 感觉您性格特别好。
0: 哪俩都行，性格挺好的。结婚要27年了，两口子有啥说的呀？他呀，不好说话。你跟他说，他才跟你说；你不跟他说，他不跟你说。就是看看山呀，看看水啊，都是这个开心，就是跟旅游似的，啥都看了，在车上什么也能看了。
2: 妻子的不放心与牵挂，变成了一路的陪伴。一碗热乎的手擀面，成了旅途中最温暖的慰藉。夜色褪去，一对夫妇正在洗漱收拾，准备出发。

0: 我这腰疼啊，就是不敢动地方，就得他来回刷碗都他。今天我说我要洗洗头，我们要上那个就是满洲里那边，因为那边特别冷嘛。我寻思再往前走就更冷了，就不好下车了。这块儿都是暖和点，我正洗洗头，过着急，我们就也得那什么，也得早点快点走啊。那边下雪也不知道，要下雪了就更难走，那边零下30度，
1: 这么冷，
0: 你说得多冷，都不能想象那种冷。我买的这热贴，这是治这个腰疼的。再不行，这车上怎么也白搭，就是躺着也不行。
2: 只要你坐在这，手把方向盘，其实高度紧张时刻没有松懈时。
0: 太对，开车货车的，精神高度紧张，看着挺得劲儿是吧？其实这种压力，你像我们货在车上，心一直都是在悬着。到啥时候安安全全的把人货卸掉了，心还在悬着，什么时候能放心呢？运费给了，哎，才能心算放下。
1: 姐，那你啥时候回家看看呢？
0: 我就得过了年前回家了，因为我家是吉林的嘛，吉林那边我们这个货少。
2: 我父亲就每天都打电话，就问问你到哪了，生吃饭呢，每天都打，8多了在惦记我，你说活不容易吧？
0: 老头放心，今年暑假我也不好，南方太热嘛，回家待了有1个多月，老头一个电话都没打。你出来干活了就不放心。还有2个月过年就回家了。
3: 每一趟奔赴的背后，都连着家人的惦念。前路漫漫，比运费更重要的永远是平安二字。对所有大车司机而言，比起挣钱多少，家人的牵挂与自身的安全才是最沉甸甸的分量。
4: 寒潮影响进入鼎盛时段，特别是华北黄淮即将迎来这个冬天的第一场雪，我们来关注。
5: 河南大部地区气温下降10到15摄氏度，
6: 受寒潮持续影响，今天中央气象台同时发布暴雪、寒潮、大风蓝色预警。
3: 服务区又来了一组叶片车，夜里寒风来袭，司机老张不放心，反复检查叶片的固定情况。老张开了20年大车，现如今专职运送叶片。
7: 比如像这个叶片，它也比较贵一点，你不能有刮擦，这个一个100多万再赔不了。你我们这大件车高速上不能停，你要喝水多了，你得停车上厕所没？吃饭我们一天早上也不吃饭，中午也不吃饭，都到下午，到这只吃一顿饭。那你没办法，你这车，你不是想进服务区你都进服务区了，再个在这车你给高速上你也不能停，停了太不安全。现在上不住人了，整着也扭不动。
3: 车出现了杂音，他立刻下车检查。暴雪来临前夕，

0: 车出现问题是老张最担心的事情。
1: 那张东西，你张衣裳穿张衣，今天让哪个穿上给他放下去。
2: 好锥子打着死去。
0: 老张的儿子在队伍中担任调度员，明天是否能按时出发，儿子小张也是忧心忡忡。你大话
1: 我们总有命啊，
3: 自己做啊，
1: 要做要命啊。
4: 是命车打着打着呢，
5: 打着打着打
4: 着我看说句溜
1: 还有没有，
5: 还有没有
4: 传感器电源，电源了，不仅是传感器的事，
1: 它有可能线路，
4: 有可能线路的事，有接入不？
1: 这一般不会是电脑版吧？来，爸
0: 爸。经过三个小时的抢修，故障终于排除。此时已是凌晨两点，父子俩总算能歇上一会儿了。凌晨五点，老张准时起床，他丝毫不敢放松耽搁，车队必须要赶在雪下大前出发。

0: 该走，你找人家摄像出。昨晚熬到后半夜，儿子小张玩起了10分钟，来不及洗漱，他就要立刻开始工作。作为调度员，他需要在车辆后方观察指挥，直到安全护送整个车队驶离服务区。快点，快点，快点！啊，这对，反正都是对的啊，对的，看着眼角都看着嘴，看着你都错。
1: 没有，那是在这里看着一本闸车，我都不知道这是啥。没有，稍微缺点站。走，另外一个省的没事，先走啊，你看一个。
0: 出服务区的匝道只有单排车道，100多米长的叶片车想要安全进入主路，每个操作都需要特别谨慎。
1: 到这里快点上，走，看着不能不推到那辆车啊。
2: 车后边大吗？
1: 不要看着你把木杆子啊，大你大。
2: 要不叫我下去给他推一下吧。

0: 我坐上去，烦啊！
1: 老张驾驶的第二辆车是最难出服务区的。车头不是正对匝道入口，需要调整方向。角度稍微过头，尾部很容易剐蹭到第三辆车。终于，三辆叶片车全部安全驶离服务区。小张需要马上追上车队，在队尾为他们保驾护航。
2: 沿当前道路继续行驶2.3公里。

0: 这场雪从白天下到夜晚，服务区里比往常热闹了许多，大车司机们早早停下车吃饭休息。
1: 哎，你吃了饭了吧？娘
2: 吃
1: 了。是啊，吃了。怎么麻烦啊？
2: 你回来了
1: 没有？没有，我来河南这边的。需要咱们嘛时候能走呀？咱们要走的早了，就能上午或者说后上就回来。哎喂，我现在走到这个岳阳服务区了，我不敢再走了，这能走啊？这过了那么多远一个交通事故，我们最爱就我这倒是这有这个车都有这个朝外摆，不敢走了。
3: 你在那休息就行啊。
1: 行。
3: 啊，我不追你。
0: 宋大哥与货主商量妥当，交货的日期得以延后，他那颗悬着的心终于落下来了。雪依旧下着，泥泞的路上奔波的脚步不得不慢下来。夜已深，一盏驾驶室的灯闪亮着。
4: 今天收车早吗？因为天气这状况，车就是我们的家，车就是我们温馨的港湾了。这属于说实话，就是现在习惯了，你让我现在睡宾馆都睡不了，睡不踏实，睡车上踏实。现在生活每天都是重蹈覆辙，这每天都是这样，也够也烦，够烦也没办法，也没招，也得干。有时候我也想自己的父母，我父母也岁数大了，想到他们之后，我心里边就是有这种特别酸楚那个滋味，你知道吗？想着就是说，就是看人家的父母岁数大，有儿女陪伴他们，知道吧？我们陪伴不了，就是那种滋味，知道吗？特别特别难受。但有的因为工作的方式不一样，有的儿女能在家能陪伴父母，有的像我们工作你陪伴不了啊。阳光总在风雨后嘛，是吧？家里孩子等咱们回家过年呢，媳妇老人都等咱们回家过年去。希望每个卡友真的都是健健康康的、平平安安的，就 OK 了。

阳光总在风雨后，步履不停，终是坦途。生活就是这样，总有不期而遇的风雨，但他们揣着对生活的热爱，一路前行。

0: 选择一个地方。制造一场偶遇。遇见不同的人生。路过你的世界。
1: 在中国西南，有一条公路被称为天路。

0: 他劈开横断山脉的褶皱，让雪山与峡谷成为路上的风景。318公路川藏线从成都到拉萨，2000多公里的路程里藏着无数勇士的足迹。有人说这是一条自虐的路，高反、缺氧、陡坡、烈日，每一步都在挑战身体的极限。
1: 太累了，边骑边哭，
2: 每一次拐弯都是一次惊叹，
3: 一推窗就能看到高山。
4: 哦，这里是拉乌山亚克。
5: 不是西藏救了你，而是你在路上放过了自己。
0: 可是为什么还是有那么多人义无反顾地踏上征程？他们为什么对这里如此痴迷？这段旅程的背后又有怎样的故事呢？从成都出发，沿318国道行驶300公里，进入折多山。这里海拔陡增，是川藏线第一个海拔4000米垭口。折多山东侧气候湿润，西侧直接切换成高原干燥模式，是天然的气候分界线。我们的拍摄从这里开始。
2: 这一路感觉怎么样呀？
6: 爽
1: 爽，
7: 太爽了，
8: 风景太好，
1: 风景太好看了。
2: 之前有过这样的经历吗？
8: 没有
9: 没有，这第一次，
8: 第一次来。
2: 你们几位是路上相遇的？
8: 对，我们全是路上碰到的。
10: 哇，不带朋友上路，在路上找朋友。
2: 找的这些朋友怎么样？
6: 太棒了，
1: 个个都很棒。
8: 对，我们能够
1: 太有节目了，
8: 性格、我们的速度和各方面都是能够匹配上，我们才能骑在一起。
10: 你得在路上去寻找跟你同频共振的人。
8: 对，
10: 那是我们，
1: 是
10: 我老毕，
1: 我们班长，
11: 班长，班长，
10: 侦察兵，
1: 老毕，
12: 理发新征程一起，
13: 这，理发新征程好像最响，将军目标照在前方。
0: 在路上找朋友，与同频者共振，希望他们一个人都不要掉队。天气变幻莫测，刚才还是晴空万里，转眼间乌云涌上，下起了小雨。我们遇到了几位一起骑摩托的男士，他们一起经历了险峻的天气和路况，刚刚准备休息。
5: 都是年轻人嘛，而且进藏都为了一个完成自己的一个梦想嘛。其实大家，我觉得天下摩友是一家，都感觉互相有个照应，也不会说是有你不信任我，我不信任，大家相互帮助，我觉得挺

0: 这样挺好的。
1: 那三位是怎么认识的？
2: 网上在路上认识的，三八上就像那个单人结搭子的多得很。
3: 搭子是近几年在年轻人中流行的一个网络用语。搭子定义为因某一共同兴趣爱好或需求而结合成的关系，处于陌生人之上，朋友之下，主打的是细分领域的精准陪伴。
4: 喂，你在哪里啊？你现在骑了多少公里啊？54，那你在我前面，你在我前面10几公里。
3: 我们遇见了两个骑自行车的青年，他们是大学同学，是很好的朋友。一个人的忽悠让另一个人也踏上了318的旅途。
4: 我一直以为他在前面，我一直在追他。开始他跟我说这件事，其实我是觉得挺惊讶的。我说因为这件事情完全超出我的认知范围，是有那么一点向往的，但是我觉得这条路确实很难。因为他的话是属于是一开始给他说服了，然后他回去之后又想了两天，还是觉得很危险，然后家里人又不是很同意，然后他又不想去了，然后我在手机上又跟他说了一通，然后最后他又下定决心说去，然后就买了票去成都的票。
3: 一个内向，一个开朗，一个干净，一个邋遢，一个喜欢制定计划，一个随心所欲。这对性格迥异的搭子每天在路上做的最多的事就是磨合。
4: 确实有时候矛盾比较大，就是在一些方向上有分歧的时候就会产生矛盾，但是基本上就是互相让步嘛。因为短暂的一些意见的分歧就导致长途的这个意志达不到统一吧，我觉得这对这趟旅程也是一种辜负吧。就两个人一起出来了，最后就是两个人心连在一起，就一起完成这趟318之旅吧。
3: 318的路很长，可对这对反差搭子来说，那些磨合的瞬间，那些彼此迁就的小事儿，比沿途的风景更珍贵。
2: 就
3: 在这条路上，不仅人与人可以结伴同行，万物皆可成为搭子。我们在途中碰见了一人两马，悠然行于山川之间。
4: 哎，绳子怎么溜了？我是人生当中第一次驯马骑马，这个马呢是牵着不走，打着倒退，它狗里狗气的。这一路反正，有他们两匹马，我感觉非常。非常好，做朋友的同时还能帮我走这样崎岖的山路啊，真的很感谢他们。辛苦是辛苦一点，但是每一道风景就是对我最好的奖励，痛并快乐着。
3: 一路向西继续前行，我们来到了318国道川藏南线海拔最高垭口东达山。这里的氧气含量不足平原的一半，氧气瓶成了这里的标配。我们注意到一个穿着机车服的男孩，他瘫在自己的摩托车上，吸了好久的氧气。
5: 累吗？体格上来？
6: 累，
5: 非常了。
6: 头疼。
5: 王总，从河南，你河南一路骑过来的，那你骑多少天？
6: 第五天，
5: 就是第五天。这是怎么想的？来318骑。
6: 哎，想去看布达拉宫，太累了，边骑边哭。19岁，这个拍照片可以发给我吗？幸好我没有坐飞机过来，这一路上太美了，虽然累点吧，但是挺值得的。
5: 你觉得这个骑行对于年轻人是一种什么状态？
6: 热爱生活，爱自由，过自己想要的生活，所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5: 骑行完拉萨还有什么梦想？
6: 骑行完拉萨还有什么梦想？拉萨不是终点，骑行318只是我的起点，我还会继续的。下一站还没想好，不过肯定会继续骑行的。
3: 这一路有翻山越岭的疲惫，也有崩溃落泪的瞬间，但沿途风景抚平了所有的坎坷。对他而言，从不是抵达终点才算圆满，

0: 敢于出发，勇于坚持，便是青春最好的答案。川藏高原的高海拔使得这条路成为年轻人的主场，我们在这里也结识了不服输的老年人。
1: 是的。您好，二位。
2: 啊，你好，美女。
1: 哇，我看着您带着高反的这个氧气瓶。
2: 氧气瓶走哪背了？
1: 您今年多大岁数了？
3: 74。
1: 74岁了，为什么还要来这里呢？
3: 想啊，想念呢、啊。
2: 有我老父亲在这当兵嘛，有这个拉萨的情节。
1: 在这里当过兵
2: 啊？是的。
1: 哦，是哪年的事儿？
3: 70年，我们70年，我们当兵的时候就走川藏线嘛。那时候不是318嘛，没有嘛。当兵直接到部队，到部队他也不给出来，到处游玩，他不给出来的。
2: 感慨一辈子不容易啊。我父亲在西藏待了4年，然后85年自己也在西藏来了一次，是跟着这个就是我们那里的来打工的也走了一趟，但是没住多久也就回去了。但是那两次都是，就是虽然来了，但是没有玩过，只是住了一段时间，所以我想着在这个地方玩一玩，找一找这里的美景，

0: 好的同行从不限年龄，可以是年轻人在路上找同频的伴儿，也可以是女儿陪着老父亲，把一辈子不易的感慨变成故地重游里最温暖的时光。在这条路上，同频的人自然能并肩而行，有人开车，有人骑摩托车，有人走路，不管用什么样的方式，他们最终的目的地都是拉萨。这对父子为什么会选择最艰难的方式进藏？我们去和他们聊聊。
1: 从哪儿过来呀？
2: 我们老家是那个重庆荣昌的。
1: 哦。
2: 然后我们是搭顺风车到泸定，然后从泸定开始徒步的。
1: 为什么带着小朋友一起来呢？
3: 那可能要说来话长了。是被利益诱惑的，有答应好的条件。
4: 什么条件？
3: 就是我对数码很感兴趣，所以我想换个手机，然后就这么被骗出来了。
2: 我们是觉得他没有把学习这个事情放在心里。其实他是有能力的，是他没有把心放在这一块，所以说我们就想让他出来，就是我们希望他自己能够发现自己的这些，还有就是增强信心。
0: 父亲用新手机换来了这次同行，背后藏着他还没说透的心思。
3: 我们其实相处也不算特别久，小学主要是我奶奶在带我，是后面他们在外面打工回来才来跟我一起生活的。
2: 其实我心里有一件事很后悔的，也应该是在他小学的时候吧。那次因为在我们看来他的那种就是很皮的那种性格啊，就是我们特别特别看不惯的，然后就那一次嘛，然后叫了他几次，然后他也没有答应，没有做反应，然后我就很生气的把那个平板电脑给他摔了。其实摔之前，其实我自己都在想我要控制，他真的到。

0: 到那一个点的时候，自己不知道什么原因，就狠狠的摔下去，而且是一直摔。其实摔了之后，因为那平板电脑还在家里嘛，每次看到那电脑的时候，心里都会有那种愧疚感。
1: 破碎的平板电脑里藏着父子间的隔阂，曾经的距离在这条路上终会拉近。路途仅仅走了一半，留给这对父子并肩同行的时间还有很多。
2: 我现在在草原上，信号不太好耶。
0: 嗨，你走啥？

0: 哎呀，国外的，山西，
1: 山西了，十几天了。那为啥想来骑三五八呀？梦想，
2: 梦想吧。曾经读硕士的一个梦想吧。
1: 终极梦想吧。人的一生啊，必须要有两次冲动，一次是奋不顾身的爱情，一次是说走就走的旅行。骑这种车都能到这里。
3: 这等车，
2: 这个轮毂小吗？
3: 轮毂小，20的。
2: 但是很少人有您这个勇气啊。
3: 勇气谁都有的，可能考虑的原因太多而已。
2: 您的目的地是哪里？
4: 拉萨。
5: 拉萨，
6: 肯定是拉萨呀。
2: 铁定知道拉萨。
7: 硬的很论说了一句话，骑山亚巴，爬不完的货。骑行一次过后，我肯定不会再考虑骑行，没苦硬吃。
8: 我已经35岁了，上一次的时候才25岁，我骑一半了。最终我是坐车到的拉萨，其实中间这几年也陆续进过很多次藏，但是都是开车呀，啊，骑摩托也走了，但是还是觉得当年骑自行车没有完成的那一段路有遗憾嘛，这一次就还是决定把它走一遍。从上一次骑行拉萨就已经改变了我就是人生的轨迹了，骑完了回去之后我就把工作辞了，然后我就大包我的行李，开着我的车，我就去了丽江，就成为一名客栈老板，在丽江一待就是8年，而且30多岁也不算老，还有很多机会。祝你们一切顺利，
9: 大喜得乐。
1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1: 自助少买，
1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2: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10: 主动承担，
12: 走啦，
1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3: 我要是那个，
1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4: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3: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4: 谢谢。
1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

0: 要先攀升近千米海拔的陡坡，再绕72个急弯才能见到坦途。我们在上坡路段遇见独自爬坡的他，曾经爱美的他已经被318的烈日晒得黝黑。
1: 其实手没这么黑是吧？
2: 真的没这么黑，平时有点小黑，但没黑到这种程度。
3: 之前有一次看

0: 服。我觉得征服大山呢，不是我们这种骑行爬山的人，是他们修路的工人。然后还有那个怒家大桥，听说那边要造隧道了，马上72拐就没什么人过了，所以我想特别想去看看。
1: 祝你好运。
0: 啊，好的，谢谢啊。
2: 72拐的下坡路是勇气闯过险湾的见证。我们在这里遇见了一对父子。
3: 累不？把你那土拨鼠那俩牙露出来啊。
4: 刚才我听见爸爸问你累不累啊。
5: 不累。
4: 那你觉得爸爸累吗？
5: 累，反正就想马上到拉萨。
3: 不想马上到拉萨，还是就想马上到拉萨？
5: 就想。
3: 到拉萨咱们这个旅途就结束了，就该回家了。
5: 那还能玩两天啊。
3: 还能玩两天。那不希望在路上多走几天吗？
5: 嗯。
3: 我以前来过一次。
4: 之前为了什么？
3: 之前就是想挑战一下这块，那都10年前了。
4: 那10年之后再次踏上这趟旅程，有什么样不一样的感受？
3: 现在过来好多东西都找不到了，好几座大山都钻那个隧道了，以前住过的客栈了啥了，有的都荒废了，有的甚至都找不到了，可能拆了。就感觉对比一下还是有点遗憾。现在你骑车了，现在就好多事情感觉就快了，反而并不好。自己也老得太快了。希望他慢点长的，就不要长了，就一直维持这个状态。小孩大人都好，都健康，这是最好的。10年以后看还能来不，到时候再说吧。10年以后他18岁再陪他再来一次。行不行？
2: 暑假里的父子同行还在继续，怒江72拐的险成了他们彼此陪伴的见证。父亲陪着孩子长大，孩子陪着父亲变老。在返程的途中，我们再次遇见这对徒步父子。
6: 终于到雷里了。
2: 他们今天走了20公里，就是要赶在天黑前在姊妹湖的雪山前露营。
6: 你觉得明天早晨如果天气好的话，一起来太阳直到我们晒，巴不巴适？哎，现在草地还是矮叶，都起雾去了，明天早晨应该是有个大太阳的。还是拖鞋舒服。哦，那雪山明早晨看得到吧？
7: 哦，不讲应该有日照金山了。
6: 日照金山啊？
7: 对啊，
6: 它雪山都不多，然后日照金山。
7: 今天应该有星空吧？应该吧。

0: 那我们明天到得到香楼。
1: 曾经的隔阂在共同的旅程中消散，曾经的陌生在彼此的陪伴中消融。在318国道上，他们是彼此的依靠与牵挂。有些路需要和最亲近的人一起走，有些情感需要在共同的经历中慢慢沉淀。

0: 我梦寐以求是真爱和自由。
1: 青春没有售价，单车直达拉萨。壮阔天地，大有作为。
2: Go go go！ 出发
3: 了！人连自己都不相信，就没有能力相信别人，是吗？首先，他得相信他自己能做到。
1: 加油啊！
2: 支援西藏，保家卫国。
3: 拉萨见！
0: 拉萨见！
1: 布达拉宫！
4: 我们到拉萨了！
0: 22岁，成都到西藏，风雨兼程，拉萨我到了！少年，我的冒险结束了，到你了。
5: 这条路或许很苦很累，可那些咬牙坚持的瞬间，那些互相鼓励的眼神，那些一起看过的风景，终将成为一生中最珍贵的回忆。

你见过时间的形状吗？它藏在大树的影子里。古人望着这变幻的光影，忽然顿悟，原来影子是太阳写在大地上的时间密码。

0: 立竿见影就可以丈量时光。4000年前的陶寺遗址就出土了专门用于测量日影的历表和龟尺。一天之内，影子的角度不同，可以用日晷计时。一年之内，影子的长度不同，就有了测量季节变化的龟表。立着的是表，产生影子；平着的是龟，测量影长。影子最短的那一天是夏至，影子最长的那一天是冬至，而春分就是影子正好处于中间的那一天。这一天，昼夜等长，阴阳平衡。现代天文学定义，当太阳运行到黄道零度，也就是黄道与赤道的交点时，春分即刻来到。而古人用龟表测出的中间影长，竟与这个天文点完美契合。北京古观象台精确复制了明代的铜制龟表，表高8尺，3000年前就是龟表的标准高度。在春分这一天，龟表上显示的影长会是多少呢？
1: 影子上面的横杠就是龟表上面，我们这是明代的龟表，它上面不是有一个横梁吗？我们其实要读数，就是要读这个横梁投在这个龟尺上的这个影子的长度。可以看到它这个横梁的这个投影，它其实边缘是非常的模糊的，这样子就是天文学家读数起来其实是存在一定困难的。所以说呢，元代的郭守敬他就发明了一个小的辅助仪器，就是所谓的影符。影符

0: 那原理呢也非常的简单，就是通过小孔成像。那我们现在把这个影幅再拿走，就是6尺、1寸、2寸、3寸、4寸、5寸、6寸。今天应该是6寸3。春风日的影长就是6尺6寸3分。
1: 6尺6寸，与历史记载的完全相同。元代郭守敬更是颠覆性的建造了4丈高表，配上影幅小孔成像术，把测量精度拉到毫米以内，这相当于一根头发丝的粗细。他用这把量天尺算出的回归年，与现代测量仅差26秒，比欧洲早了300年。从陶寺的夯土缝隙，到明代的铜龟表，从关心的巫祝到田间的农人，春分的确定从来不是单纯的天文观测，而是为了回答一个最朴素的问题：何时播种，何时耕耘。24节气是古人写给后人的生存指南。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亲爱的姑娘。
1: 对个。
0: 等你检查的。
1: 以后没得。
0: 等你叫十来人照顾，是几个照顾嘞？
1: 十来人。
2: 等你十来人照顾，将来呢？了解啊，再不得的，再多买个人。

0: 才家远嫁县城的大女儿白曲即将临盆，身为父母的他们渴望陪伴左右，却苦于工作无法脱身。
1: 夏天村里的事情太多了，尤其是爸爸根本就做不开，
2: 妈妈还要看牛。
1: 今天早上妈妈特意拉着爸爸选了家里最好看的一头牛，想给姐姐的孩子做个被子。
0: 牦牛绒保暖吸水，是牧民心中做衣被的最好材料。
3: 特别用，他说你的人你别过，从白渣村到杂多县大概220公里，搭顺风车是最便捷的方式。

0: 姐姐比我大两岁，小时候我们总喜欢黏在一起，她就干啥都带着我。哎，那会儿我们可好了，真的。但是自从姐姐嫁人，我也上了大学，我们就很少见面了。姐姐在电话里说，胎儿的胎心有点不稳，我们也比较担心，希望爸爸妈妈做的小礼物能给姐姐带来一些好运。
1: 没问题，
2: 他是硬的，他是硬的，他有硬的，
1: 你怎么没有硬的？他让你给我问过，
2: 我妈妈他说你让他，你
1: 来，阿拉的阿妈来得了。Sister, you're a danger. Danger, yes. There you go, this.
2: Boy, you're a good one.

0: 好，爸爸，来下车。哎呦喂！
1: 卓玛也是位母亲。两个女儿和草原出生的她截然不同，一直生活在县城里。暑假是接触草原难得的机会。

0: 两尺大的伞，这就这么跑呗，就这么跑。趁这次暑假的机会，
1: 我带他们来草原玩玩我们小时候玩过的游戏，比如蒙古族的摔跤啊、学羊叫。希望他们呢也像我一样爱上这片草原。
2: 姐姐真的输了，
3: 张一丁一米啊！
2: 这是学羊叫，学吃草。
0: 陪嫁知道不？就是妈妈跟你爸爸结婚的时候，是外公给我的羊。等你俩长大了之后，你俩结婚的时候就是你们的嫁妆，是你们的陪嫁。
4: 妈妈，我长大了，羊嫁到大草原。
2: 张伟啊，走，妈叫你骑马走。
5: 第二天。卓玛正式教孩子们骑马，这是他今年夏天最大的心愿。
1: 我们蒙古族嘛，就是马背上的民族，从小要学会骑马。这个骑马呢，也是我们必须要学会的一种技能，也就是我们的一种在草原上的交通工具嘛，最常见的。
0: 阿妈，别蒙古克呢，
6: 阿妈，别蒙古克呢，
0: 别蒙古克阿伙伴。
2: 走，等会儿让你骑啊。
0: 现在该你了啊。好，骑白马的不一定是唐僧，有可能是张卫，知道吗？走，抓这个。
1: 我二宝他很害怕，他从来没骑过马，他一上马他就哭了。其实呢，我很心疼，但是我就想着必须要狠心让他们学会骑马。
5: 为了鼓励女儿，卓玛决定亲自示范。
7: 妈妈加油！
1: 那个马性太烈了，跑得快，在过一个小河的时候不小心把我给摔下来了。
5: 卓玛摔得不轻，但他不想让女儿对骑马产生阴影。
0: 不怕啊，俺们抓住你点的，这站稳往上面跑，
3: 一个手能一个手没整，真勇敢，
0: 放松。
1: 我是想告诉他们，作为蒙古族的孩子啊，不管是现在还是将来，都必须要具备勇敢坚强的一种性格。
6: 妈妈，你从马上摔下来疼不疼呀？
0: 虽然呢有点疼，但是妈妈那天没说嘛，蒙古族女孩要坚强，所以呢从小要学会骑马，摔到了不能哭。比蒙古的困难，比某种奇特，记着没？
6: 谢谢。

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

0: 信美好。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海拔近4000米的九治县，连绵的阴雨一直笼罩着高原牧场。
1: 啊，这个，你到蒸笼来了，这样子的。
2: 蒸笼，
3: 蒸笼，哪能？哪能干上个肉麻子的，都和叫啥都得。
2: 虽然嘛，这么着呢，就都得，虽然可。
3: 估计你孩子就蒸笼过去。

0: 晚，牛群下山，南杰清点数量，发现一头今年春天出生的小牛不见了。
1: 刚才我们从山上把牛赶过来的时候，不小心一个小牦牛现在就是溜到后面了，现在找不着，现在我们两个赶紧去找小牛。
2: 哎呦，干了！干他们咋都没去？他这竟然都去送粮的，我竟然都去送药。哦，去往下走走。

Ah, yeah. Mark. Ready? Ready. Tut.

0: 很可怜这些小牛呀。有些这个小牛，他的妈妈天天一天一直会找他。
1: 南杰决定把这头小牦牛带回家，他们知道如何用这个逝去的小生命去抚慰那头失独的牛妈妈。这头一岁大的小牛犊，母亲因在迁徙途中遭遇狼袭而成了孤儿，南杰和妻子一直悉心照料着他。今天他们把小牛洗干净，给他披上昨晚意外身亡的小牛牛皮，他们试图要为这个失去母亲的小牛犊找一个牛妈妈。
2: 这个就是昨晚被勒死小牛的那牛皮，
3: 今天我们带过来给它盖上，让这个味道呢它就扔不出来。

0: 着急。
1: 无论大自然多么严酷，牧民总有一套自己的智慧，于是苦涩化作甜蜜，灾难孕育奇迹，风雨过后也会有不经意的幸福。

我曾经梦到一棵树上长满了螳螂，有剑螳、亚叶螳呀、米节螳，还有五颜六色的兰花螳螂。

0: 能不能给我凶一个，把他吓跑了。哦，荡秋千，可惜他担不动我。我叫李红林，外号叫唐小胖，在江湖上飘摇，一般不用真名示人，容易挨打。喜欢螳螂的这个圈子，大部分就是人就知道我了。
1: 哎呀，给你看看我的小螳螂，这里有接近20种吧。
0: 这是我现在比较喜欢的一种螳螂，是咱们国内算是寿命比较长的螳螂，到现在已经快2年了。
1: 这是一个非常高龄的老奶奶。
0: 它的背板非常宽，其实像片小叶子一样摇摇晃晃的，能看到吗？你稍微恐吓它一下，它就会做立刻做出这种动作，就是为了把你赶跑，就说哎我很厉害，你不要来惹我啊。
2: 螳螂是螳螂目昆虫的统称，全世界已记录的物种数量有3000多种。胸前一对标志性的大刀，它们又被称为刀狼。
0: 狭齿大刀，
3: 可以近距离观察一下，
4: 对，片成的，
0: 对，
4: 大刀是红的，
0: 对。这边蝴蝶挺多的，应该花糖壳的东西也多，可以找一找。
3: 兰花螳螂，兰花螳螂，
0: 哎，这是兰花螳螂，你看我们这运气。
5: 那小鸭子可以变成花，像花一样。
0: 它长得像一朵花，
4: 真的是第一次见兰花螳螂。
0: 这里还有一只，这里还有一只兰花螳螂。来，这个姿势你知道吗？是它在野外最放松的标准姿势。它的腿瓣分开，就像花朵一样。
6: 它就模拟一朵花，然后趴在叶子上了，等那个猎物慢慢的上钩。有些访花昆虫把它当成一朵花了。
2: 在野外。要寻觅到螳螂的踪迹并不容易。作为顶级的伏击猎手，螳螂将伪装演化为一门极致的生存艺术。

0: 家族成员各展绝技，有的化身一片枯叶，有的则伪装成一片绿叶，有的模仿一段树枝，还有的索性成为一坨鸟屎，一搭真假难辨的境界。极致的伪装，只为一场蛰伏已久的猎杀。螳螂目是昆虫纲中唯一被证明具有立体视觉的类群，它们的复眼由数千只小眼组合而成，配合头部近180度的灵活转动，能瞬间锁定目标。而那双令人闻风丧胆的大刀捕捉足，完成一次出击仅需数十毫秒。
1: 完全准，啪一下把猎物给固定在那里，它能紧紧的把猎物钳在它的控制范围内，很难摆脱出去的。快速的用它的强有力的口气啃食。
0: 即便身为顶级猎手，螳螂也时刻面临生死危机。当被天敌锁定，他们不得不拿出另一套应对策略。
1: 比如尤其是鸟类遇见螳螂，它可能那个螳螂就会跳舞，它告诉你我很厉害，你不要来惹我。

0: 这套虚张声势的表演配上醒目的警戒色，只为在敌人被震慑的瞬间争得一线生机。
1: 当他发现威吓不住的时候呢，甚至还有点欣赏他的时候，他就想办法逃跑了。他就像一个四条腿走路的小蛤蟆一样，嘚嘚嘚嘚，连蹦带爬的就跑掉了。
0: 对螳螂来说，一生厮杀的尽头，最终都是为了完成唐生大事。一只眼斑糖小伙的荷尔蒙蠢蠢欲动，他正在寻找机会与心仪的姑娘亲密接触。可惜姑娘没看上他，于是浪漫约会秒变残酷现实，他成为了雌螳螂的下午茶。弑夫是一种存在于部分螳螂类群中的残酷的生存策略，其发生的关键往往取决于雌螳螂交配时是否饥饿。在食物充足的情况下，多数螳螂伴侣能够好聚好散。
1: 雌性螳螂这个时候正好抓到一个蝴蝶大快朵颐的时候，雄性螳螂一般就会找时机先蓄力。瞄准，然后啪就飞过去了。

0: 这场亲密接触将持续数小时，甚至更久。
1: 我现在在版纳嘛，版纳见到了接近70种螳螂，这也是支撑我在版纳一直待着的一个原因吧。听到了一个叫声，呜，猫头鹰，应该是个鹤鸣叫。你们小心别在坑里去了，那旁边有落石。我说了，今天晚上不是为了找螳螂的，今天晚上啥都看。尖峰岭貂鹫，这个还是个宝宝。他不太

0: 好往上爬，
1: 有点像在做那个马杀鸡。
0: 马杀鸡，好好好，哎。很多人都不理解，就是说你为什么会大晚上的拿着手电筒往林子里钻？黑呼啦咚的地方有危险，有蛇啥啥，我就会自嘲啊，自己是版纳野人。
2: 啊
3: 哇
2: 哇
3: 哇，
2: 可以哎，
4: 真的好好看呀，
5: 特别像一个小烟花在夜空中那个点亮的感觉，特别神奇。
0: 喜欢螳螂的话还是比较长久的一个事情。我很小的时候，我妈妈因为车祸然后高位截瘫，有的时候会不开心，我就会偷偷地跑到野外去。山东的野外田地里最常见的中华大刀、光复螳、宗敬螳，这一些我被深深地吸引了，感觉它非常帅，捕捉足像一个剑客。可能每个小男孩梦想中都有一根特别直的小拐棍，就是想当一个剑客。

小的时候其实是想学医的，后来经过一些变故吧，然后他就去世了，然后那个时候我其实就感觉有点崩塌。找不到自己前进的目标，进入了一种自我怀疑的状态。

0: 笑一下。哎，哎，你看他喜欢我，来。
1: 喜欢我，不喜欢你。
0: 你看你们这一会儿就吵起来了，这刚才的时候都不敢碰。好了好了好了，不用怕了不用怕，我的天哪，你们。好，那咱们观察完之后，咱们就把它放在这里，来让姐姐放吧，好不好？脑袋，对，脑袋在这里，哎，好，行吧，我们回家吧，太阳回家了，嗯。版纳植物园可以说我是让我重生了一个摇篮吧，发现跟小朋友们交流就好像在面对一个小时候的自己，现在我感觉就是仿佛在陪另一个自己慢慢的长大。我想等我收集的材料足够了，我可能要搞一本书，想就给每一个螳螂附上一幅我给他做的那个肖像画。
2: 你仔细看，右侧的捕捉足断掉了，然后眼睛也有伤，可能就是被鸟或者衔起来之后就甩掉了。
0: 一个大刀的螳螂它都能活得这么好，螳坚强这种状态让我很受鼓舞吧，遇见任何问题一臂挡之。我决定放在这里了，给他们挑选的新家。呀，他已经迫不及待了，看来他很喜欢他的新家。

0: 拜拜。我觉得他们是属于大自然的，我很自私的把他们带回家，
1: 把他们自由剥夺掉来满足我的一些所谓的数据，所以就我就觉得我要还他们的后代一个自由。
0: 运气真好，出来就抓到吃的了。刚才吃完了啊、
1: 哦、真的，
0: 希望他们能在这里再健康的长大吧。
2: 西双版纳的雨林里没有真正长满螳螂的树，但在这里一个人找到了他的树。

0: 树上结出的是对自然最深沉的理解，以及一个重新变得完整勇敢的自我。
1: 大多数人喜欢螳螂可能是从外表或者它捕猎的行为直观能刺激你的视觉。我喜欢它，它有耐心有毅力。我要想成长也肯定要经历一些事情的，我就会告诉自己学习一下小螳螂，该说干的时候就要干的。

0: 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你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秋天，位于中国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的针阔混交林迎来收获的季节。这一天，花栗鼠已经等了一年。他等待的是美味的松塔，每年这个时候准时到达。寒冷漫长的冬天很快就要到来，他需要尽可能多的储存能量。

野猪这样的庞然大物先来了。花栗鼠体重只有100克，它谁都惹不起。花栗鼠只有继续等待。这里是中国最北方，一年中有半年被冰雪覆盖。这是中国唯一能见到野生东北虎的原始森林。上世纪末，野生东北虎曾经接近野外灭绝，如今它们又出现在昔日的领地。

花栗鼠太小了，它根本不在老虎的视线之内，但是它对森林非常重要。终于轮到花栗鼠了，但是又来了个对手。小小松子就是花栗鼠的全部世界。

餐终于可以开始了。吃，能吃多快吃多快。它的门牙就是专为松塔设计的，在它的两颊还有两个大口袋，吃不完的全部打包带走，有点吃不动了，剥开皮再吃点，还可以再吃，动一动还能再塞一个。花栗鼠会挖一个接近一米深的洞穴，作为夜冬的粮仓。冬天之前，它要储存5到10公斤的食物。毕竟，它要有接近半年的时间在洞里度过。藏多了，难免会忘记。花栗鼠每年都会遗失很多松子，散落在森林里。就是这个贪吃的小家伙，种出了这片可以养育老虎的森林。

在神奇的三江源国家公园里，每天都有新鲜事儿。瞧，这块石头怎么长了尾巴？让我们凑近看看。哦，原来是一只兔狲。中国有13种野生猫科动物，兔狲是体型最小的，它看着胖，其实只是毛长。兔狲拥有猫科动物中最长最茂密的毛发，平均每平方厘米的皮肤上就长着9000根毛，是人类的30倍。浓密的毛发足以帮它抵御高原地区的寒冷。

生活在三江源国家公园里，这里高手云集，能在这里立足自然也是有真本事。三江源地区被称为中华水塔，具有极其重要的水源涵养功能，而贪吃的鼠兔大量啃噬草根，易造成水土流失。无心插柳般，以鼠兔为主要食物的兔狲在捕食过程中也守护着三江源珍贵的水资源。兔狲喜欢蹲点捕猎，灰色的毛发与环境相融。高原鼠兔听觉与嗅觉灵敏，但视觉较差，分不清岩石和兔狲。奇怪，兔狲频繁晃动尾巴，难道就不怕被鼠兔发现吗？其实这就是兔狲的独门绝技，用快速晃动的尾巴迷惑猎物，就像定身咒。哎呀，心急了。虽然这次没成功，但是大家不要小看它。据数据统计，一只兔狲一生可以吃掉几千只鼠兔，是名副其实的水源喂食。

兔孙生性胆小，但是脾气却不小，且多为独居。他们通常用气味标记领地，绝不容许他人侵犯。等一下，这里好像有陌生的味道。是同类入侵。

望着这变幻的光影，忽然顿悟，原来影子是太阳写在大地上的时间密码。

0: 四千年前的陶寺遗址就出土了专门用于测量日影的历表和龟尺。一天之内，影子的角度不同，可以用日晷计时。一年之内，影子的长度不同，就有了测量季节变化的龟表。立着的是表，产生影子；平着的是龟，测量影长。影子最短的那一天是夏至，影子最长的那一天是冬至，而春分就是影子正好处于中间的那一天。这一天，昼夜等长，阴阳平衡。现代天文学定义，当太阳运行到黄道零度，也就是黄道与赤道的交点时，春分即刻来到。而古人用龟表测出的中间影长，竟与这个天文点完美契合。北京古观象台精确复制了明代的铜制龟表，表高八尺，三千年前就是龟表的标准高度。在春分这一天，龟表上显示的影长会是多少呢？
1: 影子上面的横杠就是龟表上面，我们其实是明代的龟表，它上面不是有一个横梁吗？我们其实要读数，就是要读这个横梁投在这个龟尺上的这个影子的长度。可以看到它这个横梁的这个投影，它其实边缘是非常的模糊的，这样子就是天文学家读数起来其实是存在一定困难的。所以说呢，元代的郭守敬他就发明了一个小的辅助仪器，就是所谓的影符。影符的原理呢也非常的简单，就是通过小孔成像。那我们现在把这个影符再拿走，就是六尺、一寸、两寸、三寸、四寸、五寸、六寸，今天应该是六寸三。春风日的影长就是六尺六寸三分。
0: 六尺六寸与历史记载的完全相同。元代郭守敬更是颠覆性地建造了四丈高表，配上影符小孔成像术，把测量精度拉到毫米以内，这相当于一根头发丝的粗细。他用这把量天尺算出的回归年与现代测量仅差26秒，比欧洲早了300年。从陶寺的夯土缝隙到明代的铜龟表，从关心的巫祝到田间的农人，春分的确定从来不是单纯的天文观测，而是为了回答一个最朴素的问题：何时播种，何时耕耘。24节气是古人写给后人的生存指南。

0: 险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1: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
0: 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2: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3: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4: 看这次进攻，防守方很严密，攻方将作何选择？
5: 出个击破，
6: 硬杀，
7: 不，
8: 换首发。

0: 线外，有话题更有诚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1: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3: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4: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加。

中国贵州省的梵净山是武陵山脉的主峰，这里保留着10至14亿年前形成的奇特地貌景观，奇峰怪石终年被云雾缭绕，使这里的气氛如同仙境一般。据古书记载，梵净山金顶下的果然寺附近常有一种被称作果然兽的精灵出没，它们外表貌似人类，与人为善，喜欢成群结队的在山中游走，从不伤人，但也不会主动接近人。虽然当地流传着很多关于果然兽的传说，但却很少有人亲眼见到过这种精灵。

0: 梵净山脚下的冷家坝是一个苗族山寨，这里的人们一直就有进山采药的传统。最珍贵的药材往往生长在环境最险恶的深山里，也只有在这样的环境里才有可能遇上山中的精灵。
1: 我75了，我没得结果。我又没长上山啊。
2: 我看到过大开七芒果啊，一直长了大，我起码看了也是吃。
3: 那尾巴长，回不得。
4: 尾巴它比啊那样长小。
1: 大
0: 原来古人所说的果然兽是一种极其稀有的灵长类动物，它就是我们现在知道的黔金丝猴，学名叫白尖仰鼻猴或者贵州金丝猴。它们仅仅存在于梵净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域，数量仅剩700只左右，大约是野生大熊猫数量的一半，因此它们被动物学家称作世界的独生子。
5: 在
6: 这个我真的得不能不记得真的。
0: 2012年4月，一支由专门研究黔金丝猴的动物学家组成的考察队进入梵净山保护区的核心区域。他们几乎每年都会在这个时候进山考察。

0: 通过观察黔金丝猴的野外生态，对它们的生活习性、种群结构以及繁育规律做进一步的研究。从山脚下的冷家坝村到山上的岩高坪监测站，虽然直线距离只有5公里，但山路却异常崎岖。考察队通常都会雇佣当地的挑夫，把大量的物资抬到山上，以便长时间的在山里停留。1903年，英国动物学家布列里在梵净山地区收购到一张黔金丝猴的兽皮，西方动物学界第一次发现了白金仰鼻猴的存在。在此之后的60多年里，中西方的动物学界都曾多次派考察队到梵净山寻找黔金丝猴，但都没能找到这种动物的活体，甚至一度有人认为这个物种可能已经灭绝了。直到1967年，梵净山当地的村民意外捕获到一只下山偷菜吃的猴子，经过动物学家的鉴定，认定这就是曾被怀疑灭绝了的白金仰鼻猴。
1: 就是岩高坪的话，往这边看那个下面，
2: 对，
1: 往这边看就牛角洞，
3: 对，
1: 这边红子青，
2: 对，
1: 那个猴子经常到了。嗯。
0: 考察队的队长杨叶琴已经快70岁了，他不但是一位资深的动物学家，也曾经是梵净山保护区管理局的局长。他对这座大山里所有的珍稀物种都了如指掌，不但有连续30多年在野外观察黔金丝猴的经验，也是人工繁育黔金丝猴项目的负责人，研究猴子几乎是他生活的全部。
1: 老营地原来帐篷棚子就是搭在这个地方，然后那还搭的一口灶嘛。嗯，这老营地的话住了10几年了，前面的这几根是樱桃，后面那几根的话那个也是这个蔷薇科的丑李，这都是他喜欢的食物。如果运气好，很可能他就会跟着这个沟下面上到这个坡子上面。多的时候这一个坡面上全部布满，像这个3、4月份这个时候的话容易看到，它在这个生产小猴的时候，大部分猴子会到这一块，就是岩高坪这个区域来。所以的话往往在这个时候它会形成很大的群，几百只一群，因为当大群集中的时候它的观察面就比较大，对于敌害就容易发现。那么这个新鲜的树叶、嫩芽花给它提供的食物也多，大群在一个地方活动也不太愁那个食物的问题。
0: 4月的梵净山满山遍野弥漫着春天的味道，植物刚刚发出的嫩芽是猴子最喜欢吃的食物。这时的树林还没有达到茂密的程度，是观察黔金丝猴最好的时机。可即使是对于最了解他们的考察队员来说，要想看到野生的黔金丝猴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考察队通常都要花上好几天时间在山里寻找他们的踪迹，有的时候即使找不到也是很正常的。
1: 这个地方摔跤了一个不见了的，
4: 黔猴被国内好多研究灵长类的学者认为是最难研究的灵长类之一，在咱们中国难看到，它收集资料的难度就大，所以说这个研究黔猴有时候也有点运气成分，这是真的。
0: 杨叶琴的学生牛可峰专门从事对黔金丝猴的迁移、通讯等生态行为的研究，经过多年在梵净山考察积累下来的经验，他已经对黔金丝猴的生活习性有了自己独到的见解。
5: 像人上班工作一样，每天一早上太阳一出，爬到高海拔去采食休息，然后午休，下午采食完了之后又回到低海拔。现在的话，我们认为都可能跟食物有关，只是说现在我们还需要进一步的科学的证据去论证。
4: 因为我有2次这个经历，是什么？就是雾天的时候，
6: 特别近，
4: 结果一阵风来，你知道梵净山这个天气，一阵风来之后把雾给刮掉了，我和他四目相对，然后赤裸裸的看着他。

0: 然后他也看着我，一开始他不动，他不很狡猾，他不动，
1: 嗯，
0: 结果他 一看这个筷子抽就扔下去了。
2: 崔多英博士是北京动物园的动物专家，对各类动物的饲养和繁育都积累了不少经验。他不但经常要和动物园里的动物在一起，每年还会花大量的时间在野外观察动物，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来梵净山了。
1: 这边上这是前进头的，这都长毛了。这个粪便的话，它应该是一个月以前的了。嗯，又一个人。
0: 天津猴还有其他的夜猴，他们做研究，要么就是在这个大树上，很高的树上休息。就是以前的这个观点，就是说它需要安全嘛。
1: 猴子为什么会选择南竹林这种生境？
0: 现在这个不好说。
2: 目前世界上一共发现了五种金丝猴，除了越南金丝猴和缅甸金丝猴之外，其他三种川金丝猴、滇金丝猴和黔金丝猴都是中国特有的物种。其中四川的川金丝猴是最早被发现的仰鼻猴，因为全身金毛，所以又被取名为金丝猴。事实上，作为金丝猴最显著的特征并不是金色的皮毛，而是它们都有着向上翘的朝天鼻。在各种金丝猴当中，川金丝猴的数量最多，分布也最广。云南的滇金丝猴毛色黑白相间，并没有金黄色的皮毛，鲜红而肥厚的嘴唇是它明显的特征，看上去就像是马戏团里的小丑。滇金丝猴分布在我国的云南和西藏两地，数量大约在2000到3000只之间，依然不足以摆脱濒危的状态。黔金丝猴毛色以灰黑色为主，头颈和两臂呈金黄色，背上像是披着一条白色的披肩，很容易辨别。它们仅生活在梵净山保护区200多平方公里的核心区域内，数量只有700多只，处于濒临灭绝的危险境地。梵净山的最高海拔在2572米，陡峭的山崖使得其间许多地方至今仍是人迹罕至的无人区。正是这种孤岛效应，使这里的亚热带原始森林仍然保存完好，也给许多从远古留存下来的珍稀动植物提供了得天独厚的生存环境。

0: 小心
1: 小心点，看看四周，
0: 小心。
2: 搁着在个河根子上培训。
3: 两口鱼。
4: 上山的路走了还不到一半，一条两尺多长的竹叶青就和考察队不期而遇。在梵净山幽深的原始森林里，潜藏着好几种剧毒蛇类，竹叶青、五步蛇、菜花烙铁头都能一吻致命，十分凶险，随时可能攻击惊扰到他们的生物。在一次野外考察中，杨叶琴就曾遭到一条竹叶青的袭击，生命危在旦夕。
5: 牛角洞这些乡亲呢，知道了以后，也没等什么叫人了，他们自己
6: 上来了，哎，
5: 直接上来。晚上已经快一点钟了，半夜，点凌晨了已经，然后强行把我抬下来。我本来说算了，他们非要抬，两个人抬，两个抬前面那一个人的话，路陡了，他又下雨，他一脚就滑下去，这一滑下去，他一屁股坐在地上以后，
6: 马上呢，
5: 他手还撑着，免得我从上面摔下来。
1: 打死了，这个好，
0: 这个好，这个好。
3: 那乱试试吗？
7: 乱闹。
4: 考察队员就地取材，在竹林里挖了几颗鲜嫩的竹笋，为野外生活单调的饮食增添了一道纯天然的美味。

然，树林里传来一阵骚动，随着树枝的剧烈晃动，猴子的身影出现了。毛茸茸的大脸上长着浓密的络腮胡子和长长的鼻子，这样的相貌和前金丝猴的差异实在太大了。这是梵净山中的另外一种灵长类动物藏球猴，它们通常会出现在自己固定的领地里，不像金丝猴那样常年游走于山中。它们对人类的出现似乎已经习以为常，看到考察队靠近也并没有逃走。

0: How long does it take to go there? About 2 hours?
1: I think if we go quickly, I think at least need 2.5 hours.
0: 2 hours, yeah. We don't have enough time.
1: Yeah.
2: 天色渐晚，去牛峰包的路程实在太远，不能当天来回，他们只好返回营地。
3: 你们最近这几天见到猴了吗？
4: 他们
5: 没有，没有，
3: 拿孙子吧，
5: 没有。
4: 一个
5: 没有见到，但是有听到。
6: 昨天这猴子全部在这一片，全部
3: 来，
6: 两百多只，全部在这一片。
3: 你觉得明天在老营地等着可能性大，还是往那边走，跟着猴走可能性大？
5: 我觉得根据这个猴子这个活动情况来反，他们反应啊，我们去鱼圈沟找到的可能性会很大，
7: 可能。
8: 自看猴子当时那个细节，
2: 一连几天考察队都没能在山里看到金丝猴，对于考察方向大家的意见发生了分歧，最后大家决定分成南线和北线两个组，兵分两路分头行动。
7: 这个地方也是我们以前的一个观察点，金丝猴会从那个地方上来，所以你如果认真看的话，你看我现在虽然没观察了，我那个地方放了一个红外相机，看到没有，树上啊，这个道路的这个顶端的时候一定要停下来，因为它有时候在那边叫声音背着山挡了传不过来，所以你在这边停下来仔细听一听前面有声音没有，如果说前面有声音就得非常小心的慢慢的解禁，所以这叫傲。

0: 感。
1: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2: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

0: 吃冻干草莓米饼。
1: 老师，谢谢，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个怎么弄？
4: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6: 太感谢你了。
4: 应该的。
7: 好了，赶紧跟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4: 这不就解题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4: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胳膊去哪儿啊？
10: 怎么着？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种。
13: 上
14: 面相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4: 应该的，
15: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6: 嚼着吃的，
0: 活性乳酸菌是钙诗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让家人营养满满，牛气十足，钙诗高钙奶片系列。

0: 国贵州省的梵净山是黔金丝猴唯一的栖息地，它们的数量仅剩700只左右，是这个地球上最稀有的灵长类动物。研究它们的科学家每年都会在不同的季节进山考察，希望能找到它们的踪迹。但是由于它们常年在山里游走，没有固定的领地，很难被人看到，这也使黔金丝猴成为灵长类里最难研究的一种。2012年冬季，考察队再次进山，希望能在黔金丝猴最常出没的地方找到它们的踪迹。
1: 这个猴群到这个地方的话，它变动范围比较大，来的话来一个大群，最大的话可以达到的话400-500只，但有时候的话，它来的那个群数的话就比较小，比较小一点呢，那么就是1-2只。
0: 杨叶琴研究黔金丝猴已经30多年了。经过多年考察的积累，他已经掌握了猴子在山里移动的路线。尽管如此，他也不能保证每次进山都可以找到猴群。
1: 这个季节呢，这个金丝猴应该到冷家坝这一片来了啊。冷家坝这一片来的话，我看我们这个点还是设在这个岩高坪这个地方。岩高坪我们不是有个监察点吗？善行皇家啊，这个猴子这个活动的话，这么大一块这个范围里面，它最近都会经常过来。
0: 在海拔1650米的岩高坪野外监测站，已经有了简单的水电供应系统，一切能源都是免费取自于大自然。监测站刚刚换了台水力发电机，它的功效似乎胜过以前的风力发电机。尽管如此，微弱的电流只能勉强点亮一只灯泡，或是给一个手机充电。在这里，洗热水澡仍是一个遥远的梦想。考察队员们每天只吃2顿饭，而且只能是围着篝火吃这种大锅炖菜，因为在冬季的高海拔地区，任何加热的饭菜只要一出锅就会很快变得冰凉。
2: 就是把那个上次也安的那个红外照相机啊，那个卡缝
1: 啊，现在不是下雪了吗？雪地上的脚印的话，你可以一个这个判断有哪些动物在这地方活动，另外一个的话也可以适当的根据脚印的一个泥度，可以大致心里面一个底，这个地方动物活动的这个频度。

0: 队员们在考察的路上看到一串清晰的脚印，很可能来自云豹或豹猫等凶猛的猫科动物。这对经验丰富的考察队员来说并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但对于栖息在深山里的黔金丝猴来说可是他们最大的天敌。云豹和豹猫虽然对成年的猴子并不构成太大的威胁，可对于未成年的幼猴来说，他们就像是一个噩梦，随时有可能夺走他们幼小的生命。
1: 那下面的话，扒着这个石头，不行啊，小心一点啊。
2: 我进，
1: 我在这上面的鞋，
2: 好好的，
1: 小心一点啊。我从这上摔下去过一次了，
3: 不会再摔下去第二次，
1: 小心啊，
3: 你放心了。
1: 短的一根，一扯，
0: 考察队在冬季考察的主要任务是去每一个监测点，检查之前架设在那里的红外相机是否捕捉到了猴子的影像。队员们山里架设了上百台红外相机，每次检查相机就像是打开礼物一样，充满期待。
4: 来交流一下，
5: 一个春季这个地方。
0: 照片上的猴子似乎察觉到了红外相机拍摄时发出的声音，好奇地向镜头张望。

0: 春季的梵净山，满山遍野盛开着高山杜鹃，这是黔金丝猴繁殖的季节。这个时候，猴子经常会聚成大群，在一起繁育后代。研究者认为，这种行为很可能是为了提高它们的基因质量。2013年4月，考察队再次进山，希望能在猴子聚大群的时候观察到它们，并且第一次尝试用高清的录像设备拍摄猴子聚大群的影像资料。
1: 韩老师，这最近这个咱们这3月，护林员还是对发现了这猴子有这么个4-5次活动。其中有2次呢，说是在这个咱们营地附近活动。
2: 天气好的时候，它能够看得见，所以它的叫声的话也不是那么多。雾天
3: 反而多一点，
2: 因为它靠这个联络嘛，所以注意听。本身来说，这个草猴子主要还是听。
0: 在寻找猴子的路上，考察队经常需要穿过这种2米多高的建筑林。这些建筑长得密不透风，如果跟不上前面的人，就很容易迷路。更可怕的是，这也是竹叶青最喜欢的地方。天气好的时候，它们会挂在树枝上晒太阳，

0: 弄过啊。
1: 奔波了一整天，考察队仍然没有见到猴子的踪影。
2: 反正是不用你看，但是现在这个贵州，在贵州还就只在这个地方有，除了这个地方其他的山没有。对他的话，如果稍有不称，他这个种群消亡，整个人没有。
1: 在距离梵净山近100多公里的麻阳河保护区，生活着700多只黑叶猴。相比之下，对黑叶猴的野外观察会容易得多，因为它们有各自的领地，活动

0: 尽管路途艰难，科学家们还是不愿考虑用人工投食的办法吸引和控制猴群。
1: 如果我们把它一控制在什么地方，或者投食啊这些，我们担心的是人类有些病会不会传给他？如果传给他了以后，那整个山都是在活动里面，那所有的猴群都会感染上。
2: 哎，没动静，啊，没动静。
1: 那下面有什么看见？看见什么东西没有？
2: 没有，连水都没有。
1: 高一点的那一丛，那个玉兰的话，你注意看，它那个枝端，它不形成一根舒展的枝，反过来是什么呢？一个一个的疙瘩。
3: 对，好像秃了一样。
1: 它把那个撇了嘛，撇了以后那个地方又伐，撇了以后它往往伐的那个多一点，对不对？
3: 对，
1: 多一点它再撇。他都这么撇，那天最后就只好形成一个疙瘩了。
3: 啊，冲了。
1: 所以，这个沟也是他经常走的地方。首先是听，然后在地上查看。反正你要走路嘛，走路的话观察地上，比如说他丢下的树叶，丢下的那个树枝，那个如果是你只要认真观察，很容易判断这就是他弄的，然后根据他的新旧程度。就判断什么时候打哪一个这个地方。这个上面的话，你看这个牙齿鸟的印，这不是还有一个啊？这个鸟的印，这就是猴子吃的。人的话就是嘴大一点，你看我鸟给你看。看着没有，这是我鸟的，这猴子鸟的。那如果说是很新鲜的，那你就更要注意听，它可能嘛就在这附近，然后听着了以后，沿着它的声音慢慢去走。你们小心点，这是黄鱼。
0: 树林中的一阵骚动让杨叶琴停下脚步，他凭着30多年在野外的经验和直觉判断，金丝猴应该就在附近。

0: 艰苦的搜寻终于获得了回报，一大群前金丝猴出现在离考察队近100多米的地方。这样大的猴群，即使对于考察队员们来说也并不多见，这也是前金丝猴的影像第一次被高清的录像设备捕捉到。这些珍贵的影像将成为动物学家们在研究中的科学依据。
1: 哇，鳕鱼！
2: 叔叔，还鳕鱼！
3: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0: 甜的味道。
1: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0: 嚼着吃的。
1: 活性乳酸菌是钙诗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让家人营养满满，牛气十足。钙诗高钙奶片系列。
2: 野生的前金丝猴非常机警，对其他靠近他们的动物异常敏感，也绝不会与人近距离接触。考察队员们必须小心地靠近他们，稍有不慎，整个猴群就会在几秒钟内迅速消失。
3: 大军，
2: 粗略的估计，这群猴大概有200多只，将近是这个物种总数的1/3。由于数量众多，他们虽然察觉到了远处的考察队员，但也并不显得十分惊慌，没有立即逃走，只是不时地向考察队观望。这只灰白色的小猴还没有成年，它对林子里藏着的考察队员似乎非常好奇，这很可能是它第一次与人类的接触。怀抱着婴猴的雌猴，大部分时间只能用3条腿走路，脚步自然要慢一些，而猴群在移动的时候也会放慢速度，绝对不会让母子掉队。前金丝猴对自己的下一代可谓关爱备至，婴猴一出生就被母亲紧紧抱在怀里，形影

强壮的雄猴作为一家之长，必须时刻警惕，保护所有家庭成员的安全。一发现异常情况，他们就会发出警戒的叫声。

考察队员们屏息静气，一动不动地观察着猴群，猴子们也不断投来试探的目光，但只要不动而且不与他们对视，猴子便会慢慢地放松警惕。那些温柔敦厚的成年雌猴很快就投入到他们耐心细致的理毛工作中，绝对可以算得上是温情脉脉。这是猴子之间情感交流的重要方式。

猴子在山上走的时候不是到处乱闯，他是按照一个他们选择过的这个路线，这个路线包括树到树

0: 这个树的树枝平伸过去，什么地方好跳，什么地方走，什么最平稳，他都是这个通过他的经验，他这个路线是相对固定。运动团你会发现，你看他们走的时候，基本上是
1: 一只，
0: 哎，一只接一只，你看，运动员也都是，看到没？他们也是选择这个最好、好走、最平稳、最减少体力的地方走。他不会莫名其妙的窜高窜低。实际上那样窜高窜低的话，除非是寻找食物或者躲避天敌。走路小心一点，尽量不要松。
2: 看到猴群渐渐走远，经验丰富的考察队员绝不会直接跟上去，而是绕道而行，悄悄地包抄过去。

转移之后，考察队与猴群的距离似乎又近了一步，他们几乎无法避免猴子对他们的察觉，只能小心翼翼，尽量不发出声音。可机警的猴群还是会不断地发出警戒的叫声。

0: 哺乳期的雌猴需要比平时多吃一倍的食物来保证小猴的营养，它们不但要随时寻找机会进食，还要确保能够跟上猴群。
1: 你注意到没有？就在那个树上啊，
2: 有七只猴。
3: 嗯，那是大水青猴。
1: 那一大群，看这个地方看过去，那一个树枝上有七只猴，而且其中的话还有一个小猴，
3: 刚出生。
1: 望远镜看看，好像在喂奶，是不是？
3: 有个母猴在喂奶。
4: 刚出生的小猴，黑色的，
1: 所以它这个才抱着在喂奶。其实呢，七只猴的话，你注意看，它后面的话还有小猴，肯定是遮住。但是现在可以看得清楚的旗帜，看到没有？
5: 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就是说，游泳时间越长的动物，它进化就越高，因为它需要教给这个子女的东西就越多。你说那个猕猴，一年一胎，但金丝猴的话形成它要三年才有一胎，而这个小猴子的话就三年以后，就是这个雌猴又产子了以后，这小猴子还是跟着雌猴的跳，它的话需要跟着这个父母学的东西就更多，时间更长，那这种就让我们的话就必须再更进一步的了解，他为什么要用这么长的时间来教育和抚养自己的孩子？他到底他的灵性表现在他对一些技巧的使用和什么东西的使用，到底是怎么体现出来的？只要当你真正对他稍微有些了解以后，而且看到以后，没办法，他都会受他影响，他甩不掉，总是在记挂着，想着。有些人认为是满足一种好奇心，其实不是。对他们的了解，可以加深我们对我们自己的。

如果说是我们这一和我们共同在这个星球上的这些生物我们都不知道，那么我们也不能够完全知道动物和植物在进化过程中间它产生的一系列的变化，也使我们正好就能够进一步了解这个环境对地球生物造成的影响。人类要完全认识自己，他还得要认识世界，还得认识整个自然界。我们不仅仅是了解我们人类的需求，我们还需要了解这些地球上的各种生物的需求。那么这种了解以后，才使得这种动物能够在这个地球上和我们长期共存。

0: 新生的前金丝猴宝宝面临生死的考验。
1: 可怜，太可怜了。但是这么给的水比给他打针强。
0: 一对年幼的前金丝猴开始了远离梵净山的新生活。
2: 哎呀，你太过分了吧！你
3: 除了肚皮啥也没有。
4: 历史在画上凝固，故事在画里讲述。画上的人间千姿百态，画上的人们鲜活生动。笔墨之间洋溢着他们的喜怒哀乐，丹青绘千年。

0: 洲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一定
3: 自助少买，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又来了一群。天哪，瞧这场面，
1: 有只狮子下来了。
0: 哦，是啊，天哪，快看，狮子来了。
2: 你即将看到的是动物世界里难得一见的惊险瞬间。许多镜头源自游客的偶然记录，这些情景可遇而不可求，
1: 难以置信。
0: 河马可能会采取行动，
2: 准备好了吗？野生动物观赏之旅马上开始。要想在非洲看到激动人心的动物场面，选对季节很重要。旱季已经来临，动物们越来越难找到水源，捕食者也注意到了这点。非洲水牛每天都需要寻找水源，它们集结成庞大的群体一起行动，这有助于它们抵御非洲体型最大的猫科动物狮子。狮子很喜欢捕食非洲水牛，不仅非洲水牛懂得团结的力量，狮子也是如此。通过互相配合，狮群能捕获体型庞大的猎物。水塘和河流附近冲突频发，非洲水牛会成群结队去那里喝水，狮子则会趁机捕猎。注意观察，惊人的一幕随时可能上演。一头落单的非洲水牛被一群狮子包围了，非洲水牛无路可走，只好躲进水里。非洲水牛似乎成功脱险了，狮子无法继续追赶它。
1: 狮子还在朝水边走，
0: 水里好像有东西。
2: 非洲水牛的逃生计划遭遇意外，水里还有别的捕食者，是一条鳄鱼。

0: 非洲水牛被迫朝岸边游去，而狮子还守在那里。即使摆脱鳄鱼，它的生存希望也很渺茫。
1: 狮子还没走。
0: 几只狮子聚在了一起，非洲水牛有些犹豫，又转身往回游。

狮子们耐心等待着。非洲水牛逃脱了鳄鱼的攻击，它对鳄鱼来说实在太大了。现在它必须迎战狮子。

0: 非洲水牛还没有脱离危险。
1: 它被包围了。
0: 非洲水牛毕竟是食草动物，面对一群狮子，它还能坚持多久？不过，狮子要想猎食非洲水牛绝非易事。实际上，非洲水牛甚至能杀死狮子。狮子们必须团结合作，才能制服非洲水牛。整个过程非常危险。他们通常会先把一头非洲水牛与群体隔离开来，然后再发起攻击。这头非洲水牛不知所措，它不可能一直和狮子僵持下去。
2: 快看，
0: 一群非洲水牛穿过灌木丛冲了过来。与多数食草动物不同，非洲水牛不会在同伴被捕食者围猎时袖手旁观，它们能在短时间内转守为攻。

0: 狮子要离开了吗？母狮去哪儿了？
1: 这只公狮似乎正在撤退。这群狮子很强大，他们为什么如此轻易地放弃了这次机会？狮子们之所以有所顾忌，是因为他们现在已经从攻击方变成了防守方。在此之前，这头非洲水牛差点就撞上了藏在灌木丛中的狮子幼崽。他的一大群同伴到来后，狮群的主要任务从捕猎变成了保护幼崽。在一群狮子里，母狮负责共同抚养幼崽。当非洲水牛靠近时，母狮们立刻赶到幼崽身边，公狮则试图把非洲水牛引开。对狮子来说，保护幼崽比捕获猎物更重要。尽管如此，非洲水牛仍然是狮子理想的猎物。一头非洲水牛就能让一群狮子吃饱肚子。非洲水牛和狮子的较量是永不停歇的生存之战，而获胜的一方不总是狮子。别眨眼，下一段视频会让你见识非洲水牛的厉害。
2: 狮子和非洲水牛有情况，在四号水塘。
1: 一只母狮陷入了非洲水牛的围攻。
0: 在那儿有尘土扬起的地方，
3: 我看到它了，他们把母狮甩来甩去，
0: 现在又开始踩它了。
3: 我从来没见过这种场面。
1: 很明显，这只母狮不可能活着离开了。
0: 希望里面只有这一只母狮，千万别再出现狮子幼崽了。
3: 非洲水牛还在不停地顶它，快看！天哪，母狮都被他们。

0: 甩飞了。
1: 它肯定断了不少骨头。
2: 抗击狮子是非洲水牛长久以来形成的本能，母狮早已没有了生命迹象，而非洲水牛并没有停手。
1: 我们来过这么多次，还是第一次见到这种情况。
2: 这只母狮或许只是在错误的时间出现在了错误的地点。非洲水牛每天都需要喝水，狮群当时可能正试图偷袭，但是误判了时机，导致这只母狮被非洲水牛包围。野外的生活十分残酷，一些动物的生存往往要以另外一些动物的死亡为代价，因此动物父母需要格外小心地保护后代，以免他们遭遇不测。一只警觉的雌性花豹正守护着两只出生不久的幼崽。
1: 最多也就几个月大。

0: 看得出来，花豹妈妈想要到马路对面去。
1: 那两个小家伙不敢过去，

花豹妈妈很清楚如何才能安全地穿过马路。但他的幼崽迟迟不肯出来，于是花豹妈妈决定把他们带出来。

等等，他回来了啊！他的宝宝们也出来了，花豹幼崽不想出来，妈妈帮了他们一把。

在花豹的世界里，雌性负责照顾幼崽，雄性基本不会参与。花豹妈妈不仅要为幼崽提供食物，还要在外出捕猎时把它们藏起来，以确保它们的安全。花豹会避免让自己暴露在开阔地带。 在这种环境下，他们很没有安全感。花豹一家的表现就印证了这点。保护区内的野生动物一般不会把汽车视作威胁，花豹妈妈却一直警惕地观察着周围的情况。花豹妈妈发出一声低吼，在她的命令下，幼崽终于过了马路。 在旱季，当地向导通知。

常会带领游客在水塘之间穿梭，观赏前来饮水的动物和伺机而动的捕食者。然而有时游客们也会在路上目睹惊心动魄的动物对决场面，这样的对决往往格外精彩。在一片干涸的河床上，一条致命的黄金眼镜蛇被一群地松鼠围了起来。一时间，我们竟难以判断哪一方是猎手，哪一方是猎物。黄金眼镜蛇的出击速度极快，可是地松鼠始终与它保持安全距离。

0: 栗松鼠会捕食小型蛇类，而这么大的黄金眼镜蛇不可能是它们的猎物。我们看到的其实是栗松鼠的一种反捕食行为，它们正试图将黄金眼镜蛇赶走。栗松鼠擅长挖洞，它们成群地生活在巨大的地下巢穴里，栗松鼠幼崽也藏在里面。黄金眼镜蛇经常以幼小的动物为食，它们会钻进鸟巢猎取雏鸟，也会到栗松鼠的巢穴里捕食幼崽。它们能在瞬间出击，而且毒液效力极强，甚至能致人死亡。好在栗松鼠反应敏捷，能躲开黄金眼镜蛇的攻击。栗松鼠竖起尾巴上的毛，这能让它们显得体型更大，同时也能分散黄金眼镜蛇的注意力。蛇类对移动的目标非常敏感，这条黄金眼镜蛇能咬中不断移动的栗松鼠吗？随后黄金眼镜蛇的处境变得更加被动，一只比尾蟒出现了。比尾蟒可不是在防守，它主动发起攻击。比尾蟒是捕蛇能手，即便是某些十分危险的蛇也不在话下。黄金眼镜蛇得想办法脱身。得益于体内一种神经受体的突变，比尾蟒对黄金眼镜蛇的毒液有一定耐受能力。不过它还是很谨慎，毕竟被咬伤并不好受。在这场较量中，反应更快的一方更容易胜出。比尾蟒有些心不在焉，黄金眼镜蛇幸运地逃走了。它虽然没能捕到猎物，但至少保住了性命。
1: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

0: 请大家注意，一群角马正在接近河马所在的水塘。
1: 看那边，
2: 乍看之下，这个水塘平淡无奇，一群河马生活于此，角马则前来喝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水里还藏着另外一种动物。
1: 啊，是尼罗鳄。
3: 哦，
1: 哇，它咬住了一只角马。这种场景难得一见，又来了一条尼罗鳄。他们想要把角马拉进水里，然后翻滚身体把角马淹死。河马就在旁边，可能会采取行动，他们不太喜欢尼罗鳄。哦，角马好像逃脱了。
2: 水塘里一片混乱，岸上的河马也下水了。受到攻击的角马消失在了水中。这是一次经典的伏击，一条尼罗鳄出其不意地咬住猎物，另一条很快也加入了捕食的行列。尼罗鳄是出色的伏击型捕食者，它们行踪隐秘，能潜入水中，很难被发现。一旦咬中猎物，尼罗鳄就不会轻易松口，他们会设法把猎物拖入水中，使其淹死。想要摆脱尼罗鳄的动物，除了角马，还有河马。这群河马驱赶尼罗鳄，并不是为了帮助角马，而是因为尼罗鳄闯入了他们的地盘。河马脾气暴躁，身手矫健，行为捉摸不定。如果一群河马感受到了尼罗鳄的威胁，他们会毫不犹豫地发起致命攻击。尼罗鳄仍然死死咬着角马，然而随着角马不断挣扎，尼罗鳄也在消耗体力。过不了多久，它就需要浮出水面呼吸。
1: 情况不太乐观，角马被越拖越远了。
2: 尼罗鳄没有放弃，他想要耗尽角马的力气。
1: 应该还有一条尼罗鳄没有松口。
2: 这时，一只河马咬向尼罗鳄。
1: 角马必须保持头部露出水面。
4: 加把劲儿，快点游。
1: 尼罗鳄肯定正在水下拉它。
2: 水里聚集了这么多只河马，尼罗鳄无法使出死亡翻滚的绝招，只能继续尝试把角马拖入水下，将其淹死。
1: 它快被完全淹没了。
2: 角马拼命反抗，河马则继续逼近尼罗鳄。
1: 快看，角马正在朝岸边游，它摆脱尼罗鳄了。快点，加油。好样的，快走吧。
4: 天哪，它一瘸一拐的，

0: 逃出来了。
1: 这只角马侥幸逃脱了尼罗厄之口，不过它已经身受重伤，可能很快就会被其他捕食者捕获。在野外，食草动物随时都可能成为猎食的目标，它们集结成群，以保护弱小的幼崽免受食肉动物的袭击。

羚羊幼崽出生时便拥有较为强健的肌肉，它们出生后不久就要能跟上母亲的脚步，否则很容易沦为捕食者的美餐。

0: 猎杀看似残酷，实则是捕食者的求生本能。他们捕食弱小动物的画面经常令人印象深刻。这只高脚羚看上去焦躁不安，他担心的是他的幼崽。幼崽出生后迟迟没能站起来，而捕食者正在靠近。捕食者能闻到高脚羚幼崽的气味，而高脚羚妈妈急切的叫声进一步暴露了幼崽的位置。对捕食者来说，这样的好机会不容错过。高脚羚妈妈尽力提醒着幼崽，虽然她明白这么做无济于事，她不敢冒险靠近，而且现在去救幼崽也已经太晚了。
1: 斑鬣狗把它叼起来了。活着。
0: 高脚羚幼崽身上有一条纳塔尔眼蟒，这只斑鬣狗似乎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0: 高小林妈妈还待在那里。
1: 纳塔尔眼盲还不想放弃。斑鬣狗是强大的猎手，而此刻它显得十分谨慎。纳塔尔眼盲可不是好惹的，它们锋利的牙齿足以咬伤斑鬣狗。纳塔尔眼盲能以惊人的速度发起攻击，而且肌肉发达，他们会紧紧缠住猎物，通过阻断血液流动使其死亡。斑鬣狗也有强项，凭借惊人的咬合力，它可以对纳塔尔眼蟒造成致命伤害。最终纳塔尔眼蟒决定离开，它不想为了这只猎物赌上性命。斑鬣狗成了最后的赢家，尽情享用着来之不易的食物。这只斑鬣狗没有等纳塔尔眼蟒杀死猎物后坐享其成，它主动出击，结束了高脚羚幼崽的生命。这也是一只斑鬣狗，它正在独自享用猎物，而这只猎物并不是它捕获的。斑鬣狗集体捕猎的效率较高，单独行动则不太容易成功，所以

0: 他们有时会采取另一种策略，从其他捕食者那里抢夺食物。斑鬣狗非常凶猛，因此常常能得手。事实上，这种行为并非斑鬣狗所独有，许多食肉动物都会选择用更轻松的方法获取食物，而不是耗费体力去捕猎。被斑鬣狗抢走食物的动物还在附近，是一只雌性花豹和它年龄较大的幼崽。这只花豹幼崽早已过了需要母亲带它过马路的年龄，如今它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花豹长到大约两岁时，必须学会成长过程中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课，捕获猎物，然后藏匿猎物。花豹在藏匿猎物时有一项独特的技巧，不过它得先把猎物抢回来。花豹会把猎物藏在树上，以防被抢。
1: 干得好。
2: 花豹幼崽能吃到吗？它要上树了。

0: 凭借敏捷的攀爬能力和充足的力气，花豹幼崽顺利把猎物拖到了树上。看来这只年轻的花豹已经掌握了这项生存技巧。
1: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抵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乘车不是观赏野生动物的唯一方式，步行时也能看到一些精彩的场面。下车后，游客需要格外小心。在步行时遇到狮子可能会很危险，如果惊扰到上百头非洲水牛就更糟了。
4: 又来了一群，天哪，瞧这场面。

0: 有只狮子下来了。
1: 哦，是啊，天哪，快看，狮子来了。
2: 上百头非洲水牛遇上了一群狮子，猎手与猎物之间的一场大型对决即将上演。

0: 天哪，有水牛倒下了。狮子抓到了水牛。
1: 尘土飞扬间，狮群捕获一头非洲水牛。

0: 和往常一样，整群非洲水牛折返回来营救幼崽。
1: 非洲水牛都回来了。哦，狮子被赶跑了。水牛幼崽站起来了。不可思议。

0: 然而狮群并没有放弃，牛群外围有几头幼崽。非洲水牛在向前奔跑的过程中，狮子又捉到两头幼崽。狮子试图让非洲水牛幼崽窒息而死。幼崽比成年个体脆弱得多。
1: 听着叫声，这也太惨烈了。
0: 非洲水牛来势汹汹，但狮子仍不愿松口。
1: 这是场硬仗，

0: 非洲水牛还在喝水。
1: 是啊，这不矛盾，他们很渴。
0: 哦，幼崽还活着。看哪，他居然站起来了。

我们看到的许多视频都证明，非洲水牛不会轻易抛弃同伴。他们会集结起来，冲向狮子，迫使狮子放弃到手的猎物。

0: 尽管非洲水牛会帮助同伴，狮子还是对牛群造成了一定的伤害。
1: 他们又回来了，已经有四头非洲水牛遭到攻击了。
0: 狮群按照既定计划攻击非洲水牛幼崽，他们抓到一头掉队的非洲水牛幼崽。
1: 天哪，有水牛倒下了。
0: 接着狮群趁乱继续行动，狮子知道捕到猎物后必须尽快让它失去行动能力，因为牛群很快就会回来。非洲水牛解了渴，狮子也填饱了肚子。在旱季，所有动物的生活都不容易。在有水的地方确实更容易看到精彩的捕猎场面，然而并非只有捕猎值得一看，你永远不知道下次会遇到什么景象。在非洲还有一种大型动物同样离不开水，那就是大象。一头成年大象一天可以喝下一两百升水，象鼻就像一根巨大的吸管，一次能吸起8至10升水，然后将水喷入口中。大象通常就是这样喝水的。大象偶尔也会俯下身子，直接用嘴喝水。这样也能喝到水，只是这种情况很不寻常。这头大象的鼻子显然断了一截。大象的鼻子如同灵活的手臂，能用来抓取东西，这是因为象鼻中有大约150000条基数。这根长鼻子可以用来嗅探、取食。发出警告，有时象鼻也会带来麻烦，引起某些捕食者的注意。体型较大的鳄鱼能咬断大象的鼻子，这头大象的鼻子虽然断了，却仍然能用来喝水。为了生存，动物们必须学会适应各种意外情况。用断鼻喝水毕竟不太方便，好在它有同伴的帮助。断了鼻子的大象依然是家族的一员，大象家族成员之间的关系非常紧密，他们会互相扶持。在野生动物观赏之旅中，车辆能够抵达的范围有限，不过在行驶途中，游客们也能收获许多难忘的经历。这样的旅程不仅能让我们亲眼看到动物是如何生存的，有时还能带给我们一些启示，

0: 路上，一只母狮正在熟睡。不远处，一只健壮的公狮蹑手蹑脚地向他走去。
1: 他到底在干嘛？
2: 公狮要攻击母狮吗？

0: 哇，看来这招行不通。
1: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这只威武的公狮因为打扰母狮睡觉而被狠狠教训了一顿。公狮和母狮在交配过程中可能会大打出手，随着激素水平升高，母狮会本能地想要与公狮交配，但公狮的生殖器上有倒刺，在交配过程中会弄疼母狮，因此母狮会短暂地表现出攻击行为。有研究认为，倒刺的刺激或许能促进母狮排卵，狮子一天内能进行多次交配。这只公狮还没能赢得母狮的青睐，它可能刚刚加入狮群，想要通过与母狮交配尽快留下自己的后代。这只母狮显然不愿意接受它的求爱。
2: 请大家注意，干涸的河床上有一大群非洲水牛，两个狮群都往那边去了，应该会很精彩。
1: 非洲水牛的处境不妙，
0: 狮子就在旁边。
3: 是的，
0: 离得很近。
3: 没错，
0: 开始了。
1: 这一次两个狮群同时对非洲水牛发起攻击。
3: 他们不应该往那边跑吗？
0: 别担心，大家注意，一群狮子从南边发动攻击，非洲水牛正在向北移动。北边的马特沙比利公狮联盟也出动了，抓紧时间，赶快过来，机不可失，非洲水牛要跑了。

0: 在飞扬的尘土中，四只狮子开始围攻一头高大的非洲水牛。狮子们把非洲水牛拖下河岸，这样一来，牛群就很难回来救它。这头非洲水牛背上的旧伤说明它以前可能遭遇过狮子的袭击，它能再次逃脱吗？
1: 太罕见了，两个狮群的狮子一起捕猎，
0: 非洲水牛竭尽所能保持站立，一旦倒下，它多半会丧命。

0: 其他非洲水牛只能在河岸上眼睁睁地看着，却无法下来帮助同伴。
1: 糟糕，他倒下了。
0: 狮子们经典的策略取得了理想的效果，他们先制造混乱，然后趁机捉到了这头体型庞大的雄性非洲水牛。两个狮群共同完成了这次捕猎。公狮会建立联盟，并且可能同时守护多个狮群。
1: 那两只母狮很可能会赶走靠近的这只母狮。
2: 他们看起来有点生气。
0: 来自不同狮群的母狮通常很难和谐相处。同一狮群的两只母狮对另一只母狮充满敌意，发出低吼和嘶嘶声。

公师原本只想吃东西，现在却不得不去平息母狮间的冲突。狮子们忙于解决群体之间的纷争，错失了一顿美餐。这头非洲水牛又一次幸运逃生。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在野生动物的世界里，任何事都有可能发生。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乡村美如画，奋斗绘苏天。

你见过时间的形状吗？它藏在大树的影子里。古人望着这变幻的光影，忽然顿悟，原来影子是太阳写在大地上的时间密码。

0: 立竿见影就可以丈量时光。四千年前的陶寺遗址就出土了专门用于测量日影的历表和龟尺。一天之内，影子的角度不同，可以用日晷计时。一年之内，影子的长度不同，就有了测量季节变化的龟表。立着的是表，产生影子；平着的是龟，测量影长。影子最短的那一天是夏至，影子最长的那一天是冬至，而春分就是影子正好处于中间的那一天。这一天昼夜等长，阴阳平衡。现代天文学定义，当太阳运行到黄道零度，也就是黄道与赤道的交点时，春分即刻来到。而古人用龟表测出的中间影长，竟与这个天文点完美契合。北京古观象台精确复制了明代的铜制龟表，表高八尺，三千年前就是龟表的标准高度。在春分这一天，龟表上显示的影长会是多少呢？
1: 影子上面的横杠就是龟表上面，我们其实是明代的龟表，它上面不是有一个横梁吗？我们其实要读数，就是要读这个横梁投在这个龟尺上的这个影子的长度。可以看到它这个横梁的这个投影，它其实边缘是非常的模糊的，这样子就是天文学家读数起来其实是存在一定困难的。所以说呢，元代的郭守敬他就发明了一个小的辅助仪器，就是所谓的影符。影符的原理呢也非常的简单，就是通过小孔成像。那我们现在把这个影符再拿走，就是六尺、一寸、两寸、三寸、四寸、五寸、六寸，今天应该是六寸三。春风日的影长就是六尺六寸三分。
0: 六尺六寸与历史记载的完全相同。元代郭守敬更是颠覆性的建造了四丈高表，配上影符小孔成像术，把测量精度拉到毫米以内，这相当于一根头发丝的粗细。他用这把量天尺算出的回归年与现代测量仅差26秒，比欧洲早了300年。从陶寺的夯土缝隙到明代的铜龟表，从关心的巫祝到田间的农人，春分的确定从来不是单纯的天文观测，而是为了回答一个最朴素的问题：何时播种，何时耕耘。24节气是古人写给后人的生存指南。

0: 你即将看到的是动物世界里难得一见的惊险瞬间。许多镜头源自游客的偶然记录，这些情景可遇而不可求。
1: 他准备行动了。
2: 他在反击。
0: 准备好了吗？野生动物观赏之旅马上开始。西树草原常年高温，旱季和雨季有着各自鲜明的特点。雨季植被葱郁茂盛，动物们都很活跃。到了旱季，水源减少，草原变得一片枯黄，动物们纷纷聚集到了所剩不多的几处水源附近。然而只要是有水的地方，就很难避开两种大型动物。这两种动物也给前来观赏野生动物的游客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其中之一便是尼罗鳄。它们在漫长的演化过程中练就了高超的伏击本领。而另一种动物则是河马。河马能长到1.5吨左右，一旦受到威胁就会变得极其危险。尼罗鳄和河马都离不开水，随着河道里的水越来越少，这两种动物不得不挤在一起，为了争夺生存空间，冲突在所难免。运气好的话，我们说不定能赶上一场精彩的对决。这个水塘已经被一大群河马占据，他们今天显得格外暴躁。原来水塘里出现了一个不速之客。
1: 河马都围上去了，想把他赶走。
0: 这条尼罗鳄显然来错了地方，也选错了时机。
2: 他跑不出去了。
0: 尼罗鳄躲开河马的攻击，试图逃出去。河马为什么对尼罗鳄有这么大的敌意？河马的生存离不开水，如果有动物闯进它们的水域，就会遭到它们全力反击。雄性河马的攻击性很强，在守护领地时尤为如此。这些平均体重1吨半的庞然大物杀伤力极大。河马长有4颗尖利的獠牙和8颗门齿，可以轻松咬穿对手的皮肉，因此河马完全能重伤尼罗鳄。这条尼罗鳄被困在一群暴怒的河马中间，恐怕凶多吉少了。
2: 鳄鱼去哪儿了？不会是被压死了吧？
1: 在那里，左边，快拍！拍到了，河马咬住它了，太精彩了！
0: 尼罗鳄究竟是如何陷入如此险境的？这群河马中有几只幼崽，也许尼罗鳄就是冲着河马幼崽来的。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河马的反应会如此激烈。不过也不要低估了尼罗鳄的实力，他们在水中的行动速度很快，动作灵活，力量惊人。

0: 人。尼罗鳄的咬合力可达20000牛顿，是现存咬合力最强的动物之一。再配合鳄鱼标志性的死亡翻滚，足以将猎物撕碎。在水中，它们能制服大型猎物，比如角马和斑马，还会捕食河马幼崽。可是，一条尼罗鳄势单力薄，无法抵挡河马群的攻击。
1: 在左边，快拍！
0: 河马咬住尼罗鳄，把它朝一个方向推去。这给了尼罗鳄逃脱河马包围圈的机会。河马差点就杀死了那条尼罗鳄。尽管河马表现得十分凶猛，但他们其实只想把尼罗鳄赶出自己的领地，保护幼崽。这条尼罗鳄算是幸运的，它成功逃脱了。河马群又恢复了平静。也许尼罗鳄可以在上游找到更多的猎物。成群的斑马、角马和高脚羚经过长途跋涉来到河边。作为伏击型捕食者，尼罗鳄最不缺的就是耐心。他们潜入水中，悄无声息地来到猎物身边。等到时机成熟，尼罗鳄就会果断发起攻击。这只角马不慎被尼罗鳄咬住了一条腿。一场事关生死的拔河比赛开始了。如果角马能把尼罗鳄拖上岸，或许还有一线生机。可他要是被尼罗鳄拖进水里，就很难逃脱了。

尼罗鳄在水里更占优势。尼罗鳄一口气最长能在水下待上30分钟，所以被拖入水中的猎物更多是溺水而亡。角马的体力逐渐耗尽，角马已经拼尽了全力，可尼罗鳄的上下颌就像铁钳一般死死咬住它的腿不放。尼罗鳄拖着精疲力竭的角马朝水里爬去，角马又挣扎起来，这场拔河比赛闹出的动静引起了其他动物的注意。情况出现了转机，河里来了两只河马，它们谨慎地观察着角马，没有发现水下的尼罗鳄。河马突然冲上前去，尼罗鳄不得不松开了角马，角马趁机逃走。

0: 这看起来是河马救了角马一命，但事实并非如此。河马只是不喜欢其他动物在自己的地盘逗留，他们很可能误以为这只角马是来找茬的，想要赶走角马。也许是碰巧踩到了水下的尼罗厄，让角马有了逃脱的机会。就这样，角马成功逃上了岸。尽管蹄子断了，他还有机会活下去。不管河马出于什么目的，他们的出现确实挽救了角马的生命。在旱季观赏野生动物有一个诀窍，那就是顺着河流往上游找，也许在河流的下一个拐弯处就会有动物。
1: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2: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8: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3大全身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9: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汁？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10: 你好，大自然。
11: 你好，伙伴。
12: 你好，银河。
13: 你好，梦想。
1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游客们都想亲眼一睹狮子的风采。这可以说是野生动物观赏之旅中最令人期待的部分。狮子是顶级捕食者，捕猎场面相当震撼。稀树草原上的大部分动物都要绕着狮子走。这座桥高架于河床之上，可以让游客和动物在雨季河水充盈时避开潜在水里的尼罗厄和河马，安全过河。狒狒们在桥面下方发现了藏身的好地方。狒狒喜欢待在高处，随时观察周围的情况，一旦发现危险就会发出警示叫声提醒同伴。狮群是狒狒的一大威胁。现在桥上和桥下都有狮子，狒狒们要想活下去只能耐心等狮子离开。
15: 狮子够不着下面的狒狒。
0: 狒狒们看上去并不慌张，他们大大咧咧地待在狮子眼皮子底下，甚至开始逗弄狮子。
15: 他还去招惹狮子。

0: 无计可施的狮子在狒狒挑衅的叫声中离开了。如果没有桥怎么办？那狮子也只能涉水过河。稀树草原可能是狮子的舒适区，可它们真的不习惯在水里活动。
1: 水里有三只狮子，
0: 一群公狮正在渡河。这片水域的主人可能不太欢迎他们，

0: 哪，它速度真快。
1: 其中一只狮子见状，赶紧转身游回岸边。河马的身躯看似笨重，但不要被它们的外表所迷惑。河马在陆地上的奔跑速度可超过每小时30公里，以它们的体型，竟然能爆发出如此惊人的速度，仿佛是高速行驶的推土机，势不可挡。即使在水下，河马的速度也能达到每小时8公里。狮子到了水里，根本不是河马的对手。狮子可能光想着不要被水呛到，却没料到还会被河马追着咬。

至于还在对岸的两只狮子，恐怕得另找地方过河了。狮子虽然不喜欢在水里活动，但它们懂得利用水源捕猎。随着干旱加剧，出现了一种现象，捕食者和他们的猎物都聚集到了水边。在这里，每喝一口水都伴随着死亡的风险。一只高脚羚站在水塘边，四下寂静，它似乎可以独享水源。可是真有这样的好事吗？隐蔽处有一道目光默默注视着它。母狮没有追上去，在不确定水里有没有尼罗鳄或者河马的情况下，它不会贸然下水。慌不择路的高脚羚想要上岸，可是母狮一直守在岸边，它只好又逃回水里，朝水塘另一侧游去。水可以阻挡狮子的进攻，高脚羚很清楚这一点。高脚羚身形灵巧，弹跳力惊人，跃起高度可超过3米。相比之下，狮子的体型更大，体重更重，它们的皮毛浸湿后会变得更沉，阻碍它们的行动。目前看来，高脚羚这次冒险的决定是对的。母狮的迟疑给了高脚羚逃脱的机会。高脚羚游得越来越吃力，它独自离群，又遭遇了捕食者，在持续的压力下，它在水里待得越久，体力流失的就越快。其实母狮并不是单纯怕水才放任高脚羚越游越远的，它比我们想象的更聪明。高脚羚靠近岸边时已经筋疲力尽，而母狮早已在此等候。高脚羚有很多天敌，生存对它们

0: 来说非常艰难。
1: 哇，鳕鱼！
2: 叔叔还鳕鱼，
3: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6: 健康，
4: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7: 好吃。
4: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罐，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罐洗发膏。
9: 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3大全身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10: 哎，春天的味道，
3: 盖世果汁春日吸引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0: 我们继续沿着河流朝上游探寻，请别光顾着看体型庞大的动物，偶尔停下来欣赏风景，也许会有意外的惊喜。一只雌性花豹带着2只半大的幼崽外出活动，这是一次非常难得且特别的邂逅。花豹妈妈和雌性幼崽躺在草地上休息，而雄性幼崽则在一旁警戒。
11: 看，另一只爬到树上去了。
0: 花豹幼崽要顺利长大，离不开妈妈的照顾。花豹妈妈会倾尽全力养育幼崽。这2只幼崽约莫1岁大，大概8个月前，它们就已经完全断奶，只吃肉了。再过不久，幼崽们就要开始独立捕猎。运气好的话，接下来的一年，它们还能继续跟在妈妈身边磨练捕猎技巧。花豹幼崽生存必备的本领都是从妈妈身上学到的，幼崽必须学会捕猎。游戏时间结束，
12: 看它的尾巴晃来晃去的。
0: 花豹的尾巴其实可以用来交流，捕猎时花豹妈妈不能发出声音，幼崽就只能靠观察妈妈的尾巴来行动。
12: 花豹妈妈肯定发现什么了。
0: 雄性花豹幼崽发现前方有动静，立即追了上去。
12: 快点，快开，跟上去。
11: 大家不要站起来，都坐稳了。他在那边，他抓到猎物了。看着像是高脚羚。
12: 在哪儿呢？
0: 雄性花豹幼崽抓住了一只高脚羚幼崽。在本能的驱使下，他把猎物拖到了树上。接下来发生了意想不到的事情，雄性花豹幼崽不愿跟妈妈和妹妹分享猎物。花豹是非洲大型猫科动物中体型较小的成员，在同等体型的猫科动物中，它们的力量非常突出，还很擅长爬树。花豹常会把猎物挂到高高的树上，以防被狮子和猎狗等捕食者

0: 抢走。这样不仅能保住食物，还能保护花豹的自身安全。这只雄性花豹幼崽一开始只是凭本能行动，而此刻它却有些手足无措。它有力量抓住高脚羚幼崽并拖到树上，却因经验不足，不知道该怎样杀死猎物。高脚羚幼崽一番挣扎之后，从树上掉了下来。现在轮到雌性花豹幼崽来试试了。看来它也毫无头绪。这时就需要花豹妈妈出手，借此机会给幼崽上一堂捕猎技巧课。眼前这一幕是花豹成长过程中的必经阶段，独自照顾幼崽的花豹妈妈必须抓住所有机会，让幼崽在没有其他捕食者干扰的情况下学习捕猎技巧。花豹妈妈很负责，我们也因此幸运地看到了花豹幼崽跟猎物互动的场景。这只花豹幼崽显然还没有掌握要领，高脚羚幼崽似乎也没意识到自己的处境有多危险，它的举动反倒像是在亲近花豹幼崽。花豹幼崽需要掌握的技巧是用力咬住猎物的喉咙，制服对方，这样在猎杀过程中，猎物才不会发出太大的声音，从而避免引起其他捕食者的注意。
1: 他就快成功了。
0: 练习过程中，雌性花豹幼崽还要努力护住自己的猎物，不让妈妈和那只雄性幼崽靠近。最终，雌性花豹幼崽干净利落地完成了捕杀。之后他就要找个地方享用这顿辛苦得来的美餐。动物们要学会在野外生存并不容易，如果猎物奋力反击，会让捕猎难上加难。这只雌性花豹也在教自己的两只幼崽如何捕猎。幼崽们高估了自己的实力，他们盯上了一只蜜獾。两只花豹幼崽一起撕咬着蜜獾。花豹是捕食者中的厉害角色，它们生性凶猛，锋利的爪子和强大的咬合力都能置猎物于死地。此外，花豹还很强壮，能猎杀体型比它们大两倍的动物。很少有动物能招架住一只花豹的全力攻击，更别说是这种以一敌三的局面了。不过，蜜獾在动物界是出了名的不好惹。
2: 它在反击。
0: 蜜獾一直没有屈服。这两只花豹幼崽逐渐有些力不从心了。
1: 这是谁的叫声？是蜜獾还是？
2: 是蜜獾。
0: 两只花豹幼崽一起上阵，也没有占得上风。蜜獾为什么这么难对付？因为他们从小就要对付毒蛇、蝎子、豪猪等危险的对手，就算面对狮子这样的大型动物，蜜獾也从不退缩。它们不但长有能咬碎龟壳的坚硬牙齿， 还拥有用来挖洞的锋利长爪，打架时的凶狠程度跟花豹不相上

0: 下，蜜獾常常攻击对手的要害，例如眼睛和柔软的腹部，甚至有传闻称他们会攻击雄性非洲水牛的生殖器。在这种情况下，大多数动物只要有机会逃跑，就会立刻躲进草丛。可蜜獾不会，
1: 他又回去了。
0: 蜜獾怎样才能从三只花豹的轮番攻击中活下来？他有自己的绝招。蜜獾的表皮厚实，像橡胶一样坚韧，寻常的尾刺、毒牙、利爪或棘刺都很难穿透。更奇妙的是，这层皮非常松弛，蜜獾就像披了一件宽大的外衣，即便被捕食者按住，它的身体也能在皮下滑动，最大限度地扭转身体，出其不意地反咬捕食者一口，从而挣脱。花豹最终招架不住蜜獾的反击，放弃了。蜜獾顺利离开，继续自己的旅程。旱季还没有结束，捕食者的生活越来越艰难。要想填饱肚子，就必须下一番功夫。捕食者间的竞争也越发激烈，如果可以吃现成的，又何必费力气去捕猎？
1: 好大一只蜥蜴！
2: 那是什么？
1: 长得好像恐龙。
0: 路边出现了一只尼罗河巨蜥，看上去它刚从附近的河流捕猎归来，嘴里还叼着刚捕到的鱼。为了不被罗非鱼背鳍上锋利的鳍刺划伤，尼罗河巨蜥必须从鱼头开始吞咽。罗非鱼体表湿滑，很容易从嘴里滑落。这只尼罗河巨蜥一路叼着鱼从河里来到陆地上。这条鱼太大，尼罗河巨蜥一时吞不下去，需要找一个隐蔽的地方享用，以防猎物被抢走。这顿饭吃得很不顺利。这只尼罗河巨蜥花的时间越长，鱼腥味招来其他捕食者的风险就越大。果然，一只体型更大的尼罗河巨蜥循着气味找了过来。本是独享美餐的宁静时光，却演变成了一场激烈的争夺。尼罗河巨蜥长有尖利的爪子，还拥有强大的咬合力。此外，它还有一个极具杀伤力的武器，就是那条长尾巴。尼罗河巨蜥会把脂肪储存在尾部，以应对食物匮乏的时期，一旦受到威胁，它们还会挥动尾巴攻击敌人。体型较小的尼罗河巨蜥敌不过比它大的同类，准备离开。然而它还是不甘心，又转头回来了。刚一靠近，就被抽了一记尾鞭。就连这只体型较大的尼罗河巨蜥吞食起罗非鱼来也很费劲。好在尼罗河巨蜥嘴可以张得很大，加上舌骨和颈部的配合，能够吞下较大的猎物。同类之间的竞争已经很激烈了，如果觅食时还有其他捕食者横插一脚，场面可能会变得更加混乱。一只黑背胡狼意外发现了一具羚羊尸体，它看起来很紧张，一开始还会不时地停止进食，四处张望，观察周围是

0: 否有其他食腐动物。直到确认安全后，他才开始安心享用大餐。可他真的能独享这么大的猎物吗？黑背狐狼的个头虽然不大，但动作敏捷，并且非常大胆顽强。黑背狐狼几乎什么都吃，不管是果实、动物的卵，还是爬行动物，它们都来者不拒。它们既可以自己捕猎，也可以吃腐肉。黑背狐狼非常护食。那只羚羊或许不是被它猎杀的，可既然被它发现了，就归它所有。黑背狐狼一直提防着陆地上的竞争者，却万万没想到，竞争者竟然还会从天而降。
1: 这可太有意思了，快看快看呢，你看到了吗？看到了吗？他还在吃，感觉他们会打起来，那样就太精彩了。
0: 非洲兀鹫一只接着一只地落到地面上，很快就聚集了一大群。对黑背狐狼构成了极大的威胁。兀鹫是食腐动物，它们的攻击性常常被低估。别忘了，兀鹫可是名副其实的肉食性动物。一些兀鹫可以闻到1公里外腐肉的气味，一些兀鹫可以长到9公斤重，还有一些兀鹫长有宽大而尖利的喙，可以划开猎物的表皮，撕扯下肉块。大部分兀鹫的头上没有长羽毛，脖梗修长灵活，宛如蛇类，这方便它们把头探进动物残骸中啄食内部的肉。兀鹫的胃液酸性极强，几乎什么都可以消化。兀鹫一旦大量聚集，力量不可小觑，哪怕对上2、3只黑背狐狼，它们也根本不怕。如果此时只有一只非洲兀鹫，这只黑背狐狼或许还能对付。然而，还有更多的非洲兀鹫陆续赶到。这群非洲兀鹫趁着黑背狐狼低头进食，越靠越近。黑背狐狼拼命守护自己找到的食物。可惜他孤立无援，如果非洲兀鹫对他发起进攻，他恐怕招架不住这些兀鹫锐利的喙和有力翅膀的攻击，放弃食物是迟早的事。于是黑背狐狼加快了进食的速度。一只非洲秃鹳也凑了过来，就在这时，一只斑鬣狗冲了过来，它叼走了羚羊尸体。斑鬣狗性情凶猛，黑背狐狼和非洲兀鹫都不敢上前争抢。斑鬣狗的攻击性极强，喜欢成群出行捕猎，是非洲顶级捕食者之一。斑鬣狗的咬合力非常强大，大部分动物都不敢跟它们硬碰硬。它们特化的牙齿可以轻松咬碎骨头，快速分解动物的尸体。这只斑鬣狗趁乱抢走了羚羊尸体，独享整顿大餐。跟动物捕猎一样，观赏野生动物也讲究天时地利。捕猎已经很不容易了，而守住猎物更是难上加难。我们刚刚见过聪明的花豹将猎物拖到高高的树上，以防被其他捕食者抢走。那要是来抢猎物的动物也会爬树怎么办？狮子爬树的场景本就少见。

0: 天哪！
1: 我的天哪，太不可思议了！
2: 狮子和花豹竟然在树上打起来，这场景更是难得一见。花豹擅长爬树，已经习惯了在树上活动，狮子则多在地面活动，以他们的体型，爬树是一件困难且危险的事情。然而这只母狮却选择奋力一搏，逼得花豹丢下猎物往高处逃去。还有一只母狮守在树下，随时准备叼走落下的猎物。
3: 大家快看，那就是从树上掉下来的猎物被一只母狮叼走了。
2: 树上的母狮陷入了困境，它在树上有些局促，还差点摔下来，但它并没有放弃攻击花豹。花豹始终跟母狮保持安全距离。
0: 可怜的花豹，猎物被抢了。
2: 花豹已经丢了猎物，可不想再搭上自己的性命。花豹是出色的猎手，有时也会偷取其他捕食者的猎物，比如狮子。花豹和狮子甚至会杀死对方的幼崽，因此这两种大型猫科动物很难和平共处。正当花豹和母狮在树上僵持不下之时，事情出现了转机。一群大象被这场打斗闹出的动静吸引，赶来查看。非洲草原上的植食性动物大多惧怕狮子，但大象例外。
3: 狮子被大象吓跑了。
2: 生存之战无处不在，狮子与花豹竞争，而狮子也会遭到大象驱赶。在非洲，狮子是唯一能猎杀大象的大型猫科动物，狮子常常集体出动捕猎，因此象群始终保持着高度警惕。大象发出一声长啸，气势汹汹地向狮子冲去，这并非虚张声势，而是对狮子的严正警告。花豹安心地待在树上，它不会对大象构成威胁，不用怕遭到大象攻击。
0: 我猜这是雌性大象首领。
3: 很有可能。我们居然同时见到了非洲五霸中的三种动物，真是太棒了。
2: 这趟旅程可谓精彩纷呈，我们一路目睹了野生动物世界中各种惊险的瞬间。动物们要巧妙应对突发状况才能生存下去，毕竟危险随时都可能降临。
0: 不好，它越靠越近了。
4: 他要动手了，要准备扑上去了。
3: 没错，要是非洲野犬真扑上去，这些山林就完了。
2: 一群非洲野犬盯上了山林一家。
3: 哎，山林真是不走运，他们只能待在原地不动。好紧张，这太精彩了。
2: 山林稍有不慎，就可能从岩石上跌落，掉到下方虎视眈眈的非洲野犬群中。
0: 那个小家伙肯定吓坏了。
3: 也是不走运，这对山林才把幼崽养这么大。你们看，那是一只雄性幼崽，它的脚才刚长出来一点。如果山林一直待在那儿不动，应该会没事，要是不小心滑下来就完了。
2: 山林一家遇到了难缠的天敌。非洲野犬行动迅速，头脑聪明，还很擅长合作。他们凶名在外，能轻松撕碎猎物。非洲野犬间配合默契，喜欢追捕角马和斑马等大型植食性动物。对非洲野犬来说，猎杀三只山羚并不难，但前提是够得着它们。
3: 大家来猜猜，你们觉得这些山羚能活下来？

0: 来吗？
1: 我希望他们能挺过去。
0: 你觉得山林能撑过去吗？
2: 不行，我看希望很渺茫。非洲野犬只要轻轻推他们一下，他们说不定就会掉下来。
0: 是啊，但是非洲野犬摔下来也会很惨。从我们的这个角度看，好像不是很高。其实岩石顶部离地面大概有3到5米高吧。
2: 对，没错。从这么高的岩石上掉下去，非洲野犬会严重摔伤。但这样，他们或许有机会抓到山羚。
0: 快看，快看，快看，真是聪明。
2: 一只非洲野犬冒险朝下方的山羚探去。
0: 他要动手了，要动手了。保持冷静，小家伙，挺住。
2: 山羚稳住了阵脚，非洲野犬只好寻找其他突破口。山羚出现在陡峭的岩石壁上，并不令人意外。正如其名，山羚天生适应在山岩上活动。它们通常栖息在巨石峭壁上。山羚是用蹄尖行走，看上去就像踮着脚在走路。它们的蹄尖呈倒立的圆锥状，让它们在岩壁上也能行动自如。山羚的每只脚上有2个蹄瓣，可以独立发力，能像攀岩者的手指一样牢牢抠住细小的岩缝和崖壁上凸起的岩石边缘。
0: 山羚找到了一个非洲野犬够不到的地方。
2: 非洲野犬则不同，它们的身体结构决定了它们不适合攀爬，它们的爪子更适合长距离奔跑。
0: 小心，千万别慌啊。
2: 局面从一开始对山羚的极度不利，逐渐演变为一场惊心动魄的生存考验。山羚一家始终保持冷静，坚守阵地，最终扭转了局势，迫使非洲野犬放弃，转而寻找更容易捕获的猎物。幸运总是会眷顾有勇气的一方。有时候，被追捕的猎物也会得到意料之外的帮助。之前各位也看到了，河马无法容忍其他动物擅闯他们领地的行为。旱季会加剧河马的攻击性，使其变得格外危险。此时，捕食者和猎物纷纷聚集到所剩不多的几处水源附近。非洲野犬群又开始捕猎了。面对河马这样危险的巨兽，哪怕非洲野犬在数量上占了上风，也不敢贸然挑衅。他们只是想分散河马的注意力，好让捕猎行动顺利进行。非洲野犬抓住了一只叟羚，河马突然冲了上去。

河马就这样挡在了非洲野犬和叟羚中间。非洲野犬在泥泞的水沟边打转，急切地寻找突破口。

0: 对非洲野犬来说，现在的情况十分棘手，他们不敢靠近河马，又很想抓住叟羚，就像对付山羚时一样，非洲野犬群会在周围试探，寻找捕捉猎物的机会。
1: 有一只想从背后悄悄靠近，
0: 河马能闻到非洲野犬的气味，也能听到它们发出的声音，但它的视力很差，这也是河马行为难以预测的原因之一。它们能感知到威胁的存在，却看不清具体是什么威胁。

非洲野犬的屡次试探让河马越发焦躁不安。这只走灵实在进退两难，他只能尽量保持静止不动，

0: 河马行动了。不过他好像搞错了对象。守灵估计也没料到自己会死于河马之口。非洲草原上的生活总是充满挑战，一番对决之后，非洲野犬群得到了食物，而河马又可以享受不被打扰的时光了。观赏野生动物时，游客们总是心潮澎湃，大自然所展现的原始力量让人震撼得说不出话来，也常常让人湿了眼眶。动物交配是一件私密的事，如果在旅途中遇上，也是一次特别的体验。动物们的体型各异，交配的方式自然千差万别。能亲眼见到两只斑鬣狗放下防备进行交配，也算是旅程中一段独特的经历。雄性斑鬣狗耐心等待了许久，这只雌性终于接受了它的求爱。而要顺利完成交配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斑鬣狗求偶交配的过程非常独特，主导权掌握在雌性手中。雄性斑鬣狗在群体中的地位很低，不仅要争取获得群体中雌性的认可，还要争夺食物和交配的机会。斑鬣狗群由雌性主导，雌性的体型也普遍大于雄性。体型上的差异让雄性斑鬣狗完成交配的过程变得十分困难。不管怎么样，他最后还是成功了。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

0: 电话
1: 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

0: 旅游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0: 亲爱的姑娘。
1: Dios。
0: 等你见着的。
1: 以后没得。
0: 等你叫谁来找过来，谁敢找过来？
1: 谁来了？
2: 等你谁来找家来呢？了解啊，咱不得的，咱都外国的人。
3: 才家远嫁县城的大女儿白曲即将临盆，身为父母的他们渴望陪伴左右，却苦于工作无法脱身。
4: 夏天村里的事情太多了，尤其是爸爸根本就走不开，
5: 妈妈还要看牛。
4: 今天早上妈妈特意拉着爸爸选了家里最好看的一头牛，想给姐姐的孩子做个被子。
3: 牦牛绒保暖吸水，是牧民心中做衣被的最好材料。
6: 特别用可做你的唯一的工作。
2: 他按照刚才来这里的呢，三家同家看，他个地方老不了。你他十来年多的，他没个老几老的，他大些的，他拿钱也得的。反正他买一年的量的呢，有三两两的，他说完了，他都来了好。
7: 多
2: 少钱？三块。三？几个？三块三没吧？嗯哼。没有。再见。再见。
8: 哎。
2: 再见。罗阿达，快点，快点，
6: 跑到那边叫叫，再赶过去。
8: 可以。
6: 快点嘛。哎呀，没得，快点去了。那北京三路的两块多少钱嘛？
8: 可以。
2: 老婆拿金镯子呢？哎呀呀呀！
3: 从白渣村到杂多县大概220公里，搭顺风车是最便捷的方式。
8: 捏了吧，亲。

0: 姐姐比我大两岁，小时候我们总喜欢黏在一起，她就干啥都带着我。哎，那会儿我们可好了，真的。但是自从姐姐嫁人，我也上了大学，我们就很少见面了。姐姐在电话里说，胎儿的胎心有点不稳，我们也比较担心，希望爸爸妈妈做的小礼物能给姐姐带来一些好运。
1: 他是硬的，
2: 他硬的，
1: 你怎么没有硬的？

0: 是掐到那个石头上，然后把碾死了。
1: 很可怜这些小牛呀，有些这个小牛，它的妈妈天天一天一直会找它。
2: 南杰决定把这头小牦牛带回家，他们知道如何用这个逝去的小生命去抚慰那头失独的牛妈妈。这头一岁大的小牛犊，母亲因在迁徙途中遭遇狼袭而成了孤儿，南杰和妻子一直悉心照料着它。今天他们把小牛洗干净，给他披上昨晚意外身亡的小牛牛皮，他们试图要为这个失去母亲的小牛犊找一个牛妈妈。
3: 这个就是昨晚被勒死小牛的那牛皮，
4: 今天我们带过来给他盖上，
5: 让这个味道呢它就认不出来。

0: 你就慢慢的就接触，要接受这个小女娃，没有刚开始那么着急。
1: 无论大自然多么严酷，牧民总有一套自己的智慧，于是苦涩化作甜蜜，灾难孕育奇迹，风雨过后也会有不经意的幸福。

静谧的森林里，一场争斗在所难免。但此刻，林间却丝毫不见硝烟的迹象。这是一只拥有金色眼睛的狼，它的命运即将发生改变。狼群已经在森林里来回游荡了好几天，在捕获大型猎物之前，他们只能暂时以鼠类果腹。这只金色眼睛的狼刚满两岁，它在这个狼群里出生并成长。而这个清晨，金色眼睛的狼决心迈出重要一步。他若无其事地走向昨天剩下的食物，无视一旁盯梢的狼群首领。狼群何时进食，通常由首领说了算，而金色眼睛的狼擅自开吃，这就破坏了族群的规矩。首领的追随者立即上前阻挠，但他们无权处置违规者。于是首领站了出来，争斗一触即发。

金色眼睛的狼败下阵来，只好夹着尾巴逃走。不过通过这次争斗，他至少明